0: 就是骑摩托车，然后选钥匙
1: 啊，对，
0: 选钥匙，选不能说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
1: 对啊，
0: 就是钥匙要收集起来，男生收集起来，
1: 对，
0: 然后女生来挑，
1: 对 对, 对，
0: 挑到是哪一台车就坐哪一个人车，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女生的脸，哦，她有没有很满意这个男生，去看那个女生的脸，你就知道了。
0: 不过大部分都是还是看车了。
1: 哦，看车，哎，对，车很重要。
0: 哎，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还跟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记得是专五的时候，已经快要毕业了。
1: 嗯，
0: 我们就是有办一个这样活动，我骑的是威斯巴。
1: 哦，威斯牌那时候很潮，
0: 那是我弟弟的车。
1: 哦，哎，威斯巴很潮
0: 哎。哎，对，我就跟我弟弟借来，然后就骑这样。
1: 嗯，
0: 这个虽然人啊。哦，可能女生比较不满意，我个子没那么高，因为其他同学个子都比较高。
1: 嗯，
0: 看到我的车子也大家就给一点面子。
1: OK， 不错不错，威斯牌可以接受接受。不过现在应该在路上看不到威斯牌了啦，比较少。
0: 最近开始也有了，但是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车这个造型已经不一样了。
1: 不太一样了。
0: 现在当然就是更，哦，怎么讲呢？看起来，更轻巧一些，
1: 对对对对，
0: 那时候150算很大的，
1: 算很大的车，
0: 就是标准的美式牌，
1: 美式牌，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些回忆，但是还是要请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哈，这个千万不能无照驾驶，有没有？哦，传哥的例子在这里啊。哎，我今天
0: 错误的示范，错误的示范，
1: 我今天不小心挖了你的宝出来。
0: 其实
1: 这事情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0: 应该都不知道了。啊，就是人家讲的，我们卡新闻警哎，
1: 对对对对，卡新闻警，
0: 骑身份证的，
1: 对对对，
0: 以前流行这一句，哎，你有驾照不？没，我没驾照，我拢卡新闻警。
1: 好了，这个闲话一句哈，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到行的安全哈。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0: 同样也是跟这个话语有关的歌曲。对，
1: 话语有哪些歌呢？第一首歌曲就非常非常的经典了。
0: Bee Gees 的 Words。

0: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
1: 嗯、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
0: 这应该也可以说是 Bee Gees 他们慢歌当中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吧。
1: 算是他们在60年代那个时期，就是在他们就是说经历了60年代，然后跨进70年代，不是70年代他们大部分都是用
0: 假音，
1: 中音，就是70年代中期大部分是唱假音的歌嘛。
0: 对 对, 对。
1: 他们在这个之前啊，就是6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0: 所以可能朋友，很多朋友会听到说，哎，会觉得说，哎，这个是 Bee Gees 的歌吗？我讲 Bee Gees 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用假音来唱嘛，哈。
1: 嗯，对。
0: 这个其实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变假音之前的这个作品。
1: 对对，就60年代那个阶段。
0: 嗯，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走红于歌坛了吧？
1: 他们其实已经红了。
0: 他们那时候已经红
1: 了。60年代是红了，然后当然还是这个 Barry Gibb 老大带着两个弟弟。可是他们其实那个时候60年代的时候，两个弟弟都还在十几岁而已。
0: 哦，很年轻的。
1: 嗯，非常年轻。
0: 嗯。
1: 但就是说，因为主要是这个 Barry Gibb 他本身的创作的才华，真是真的是非常厉害了。
0: 是。
1: 然后带着两个弟弟，就是都是跟着一起唱嘛。那写歌主要是 Barry Gibb。啊，
0: 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过说真话的 Bee Gees 他们就是三个亲兄弟啦，那么做组合而成的这个团体。那基本上到了70年代，他们用假音唱歌之后，又另外创造了另外一个高光时刻。
1: 嗯，是的，
0: 那又是到了另外一个高峰了。
1: 对 对, 对。
0: 那这首歌讲什么呢？
1: Words 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语言嘛，啊，话语啊，他要强调是这个。在一段关系当中啊，怎么样用透过深刻的这种话语来达到一个比较深刻的力量，对，能够对这段关系有一些帮助，就是说也是讲的是这个强调的是语言的重要性，尤其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啊，对不对 ？OK， 好，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啊，《Meatloaf》，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0: 说句老实话哈，我对这一个团体甚至这一首歌曲我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印象。这个怎么会有人要用肉啊？
1: 就肉团啊，肉块。
0: 他们真的叫做肉块哦。
1: 对，这个乐团呢他们的这个主唱其实就是一个长得看起来就是胖胖的。但是呢也是就是说歌声也是非常高亢。
0: OK，
1: 就是我们之前有哎，我记得是 Two out of three ain't bad。
0: 哦，对，有。
1: Baby, we can talk all night。这个歌其实他是当时7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也是他们最红的一首歌。
0: 哦，
1: 我刚刚唱的那首。
0: 哦，原来。
1: 那这首歌呢，就是算也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的一首歌。
0: 不过这首歌，因为我们刚才是从音乐开始听，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去 YT 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前面呢，它有一个剧情的，
1: 一个对话
0: ，
1: 对，男生跟女生的对话，
0: 对，这很特别，在歌曲当中做这样一个呈现，真的是蛮特别的一种编排方法。
1: 其实呢，他们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面，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有点那种。怪力乱神的那种设计啊。
0: 哦、okay.
1: 那所以他那个前面前奏我们省掉的，然后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是好像说这个男的问这个女生，你就是为了爱然后把你的脖子献给就是他讲的是有点像吸血鬼那种剧情。
0: 哦，
1: 那你会不会为了爱然后把这个你的脖子献给
0: 吸血鬼，
1: 让他来就是把你吸血，就把你变成吸血鬼。你知道他那个剧情有点是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女生一定愿意啊，而不愿意。
1: 哦，狼人，他是说献给狼人。
0: 献给狼人。
1: 就是让他把你的脖子献给狼人，以示你对他的爱，这样子是如此的深刻，你愿意成为他这样子的人。
0: 原来还有这样的过程。不过这带到了歌曲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是呼应到他前面的那个对话，就是
1: 也不完全是。对、
0: okay。
1: 那这个歌名的这个歌词的意思讲，就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就是我想讲的话就被你讲完了。
0: 那就不用讲了。
1: 那本来我想讲的话，对，你已经帮我讲了。
0: 是，
1: 其实也就是说我心里面想的跟你所想的其实是一样的。
0: 哦，有这种感觉。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讲了。
1: 比如说就像说譬如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对吗？
0: 然后我说
1: 你问我我觉得怎么样，这样。然后你就讲出来，比如说你讲对我的感觉，那我就要认可你所讲的。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我想讲的，你已经帮我讲完了。
0: 那
1: 意思是这样，它只是另外一种表达的
0: 表达的方法了，对不对？对啊，那讲完了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那要干嘛呢？就继续往下听歌。
1: 我不想帮你接话。
0: 对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哈？实在是我说不会来救我一下。我刚还想说完蛋了，语迟了，我要
1: 讲。没有啊，就是你我想讲的你都帮我讲了，对不对？我心里想的也是你心里想，那我们就
0: 来
1: 该做该做的事情。就已经沟通很清楚了嘛，
0: 很清楚了，不用再说了，对不对 ？OK， 来，我们来沟通清楚之后，下面的一首歌。
1: Gloria Estefan, words get in the way.

0: 我记得我们在我那个时候是陆军官校刚毕业的那一年哦，那毕业那一年呢，就是有那个毕业晚会嘛，
1: 嗯，
0: 我们不能叫舞会，因为军中嘛不能叫舞会，就是晚会有放这首歌。
1: 哦，那是当然是一定会放的，这首歌是1986年的作品嘛，
0: 86年对嘛，差不多那个时候85年的作品，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1: 哦，
0: 对，然后呢我就听到这首歌，所以我对这首歌其实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探讨说，就觉得歌好听嘛，然后唱的也不错，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很仔细的去了解这首歌，所以今天刚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勾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一些回忆。
1: 哎呦，那我今天这歌还放的还真是时候，
0: 有有、哦、是不是？哦，你那天搞丢了啊、嗯
1: 哦！原来你有年轻过。
0: 哎，恭喜！这哎，我们今天讲的是话语哦，话语，好好说话哦，好好说话哦，
1: 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哦，好不好？
1: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 words get the way， 就是说表达欲言又止，想说的话说不出来了。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
0: 什么？
1: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歌曲当中，这个女生呢她想要跟她的发现，就她的现任呢其实没有她的前任好，她想要跟她的前任要有比较之后发现，哎呀，情人还是老的好啊，可是又说不出来，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了，对不对？如果再回去找那个前任，就会被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心性不定。
0: 对呀、啊，好马不吃回头草。
1: 对，怎么就想吃回头草？
0: 怎么可以呢？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然后想说的这话说不出来，就只好欲言又止。
0: 啊，这怪张叔啊，这个演技可以够掉的，把框不掉起来了。
1: 那这个其实要说明一下啊 ，Gloria is the Fun 嘛，这个歌呢，它 Words Get in the Way， 其实85年的时候，它那时候还是在这个有一个乐团叫 Miami Sound Machine。
0: 哦，他原本是这一个乐团的主唱，
1: 而且兼这个就是创作者。
0: 哦，
1: 他当然后来也是单飞了啦。
0: 是，
1: 但就他真正的好的作品，其实比较是在这个，就是以这首歌来讲，他是在这个 Miami Sound Machine。这个乐团里面出的这个歌
0: 所以你肯定也会看到迈阿密的一个乐团，他们有这一首歌曲，其实都同样的一首歌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迈阿密 Sound Machine 的NSM
0: 对，没错，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
1: 嗯，
0: 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Natasha Bedingfield These Words。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歌》，我们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Two 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的分享的还是 Word 这个字哈、哦，也就是呢这个语言说话这件事情，这个就是话语这件事情、
2: 嗯，
1: 其实基本上就跟传歌所说的一样啊，这个话要会说。说好话带有正能量，
2: 嗯，好好说话，
1: 好好说话 啊！你那个，你看那个口气，好像在警告我，你给我好好说话。
2: 那我是跟你学的，
1: 我最好是跟我学了。
2: 对啊，对不对？有时候我在评论一个时候，你都跟我讲好好说话啊啊、哦哦。嗯，这个就是我
1: 有
2: 跟那个秦浩哥一起主持电台节目以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被告知在电台当 DJ 要好好说话，不能乱说话。
1: 哪有你？哎，
2: 但是我发现我，反正我越来越会乱说话。
1: 没错，原本啊、哦，今天开场的时候真的没有，原本是没有说要讲那一段的，大家还不知道前面那一段。如果说你现在才听的话，那自己找时间去听台北自己去听哈、哦。OK 哈、哦，反正他就自己挂自己的料，这个跟我没关系。好啦，我们来进行，因为时间很赶哦，因为每次我们歌哦，说真话，很多听众都说歌都播不完，的确也是啊。我们尽量啊，这个话少一点，然后歌多一点，这样跟大家来个分享。我们刚才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听的最后一首歌已经到了2000年了，对不对？
2: 嗯，对。Natasha Bedingfield 这个作品啊，刚播给大家听的。
1: 是，那这个他是2000年以后出道的新的歌手。
2: 对对对，他是一位英国歌手。
1: 哦，嗯、那他就你觉得他的歌曲的？曲风怎么样呢？希望这首歌或者他个人演唱的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很棒啊，
1: 很好。
2: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他，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1: 哦，真的？
2: 对对对，
1: 嗯，
2: 因为这也是这张这个专辑，这个也是他的第一张的这个啊、专辑。
1: 哦，
2: 首张专辑的作品。
1: 首张专辑就立刻可以创出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啊？
2: 对，当然，其实就是说对很多的。就是说都有，包括这个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就是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1: 嗯，
2: 很多的乐团或是歌手，通常他的前面几张都比较好听。
1: 这是实话，
2: 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片的时候，他一定是历经千辛万苦，然后为了他的音乐梦啊，然后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1: 嗯嗯嗯，
2: 啊，绝对是有感而发。
1: 嗯，
2: 那所以很容易就那个时候的情绪，他的那种啊创作的来源是最纯粹的
1: 啊，
2: 而且是最有感觉的
1: 感觉的。嗯，
2: 因为可能是经过痛彻心扉啊，不管是对生活啊，或者是对于这自己的这个感情、啊，
1: 嗯嗯嗯，
2: 都是。很深刻的
1: 哦、
2: 对，
1: 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前面刚才传哥还讲的比较含蓄呢，就前面几张啊还是比较好听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一片歌手有多少，不要说几张了，连一张都起不来就直接挂点的，太多了。
2: 那三十多年来，我这我看的很多啊，
1: 对不对哈？这个来来往往，哦，一张哎人就走了哦，好啊好啊、嗯。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2: 哎，这首歌其实就很有意思，就像我刚刚讲，这是他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1: 嗯，
2: 然后他一开始他在写这个啊、这些歌的时候呢，其实碰到一个瓶颈，就说这是大多数人写歌的一个心态啦，都希望就自己的歌写出来是。嗯，你知道叙事宏伟，然后是一个
1: 轰动武林啊，那
2: 一定要用，然后那个词藻一定要啊，非常的啊华丽、
1: 嗯嗯，
2: 然后一定要让人家感觉说啊，自己的文学功底多好，自己的文字多好。
1: 是，
2: 那他也其实也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就是说
1: 这个泥沼当中了。
2: 哎，这个泥沼当中，
1: 嗯，
2: 算是一种啊、窠臼吧。
1: 啊，
2: 那。后来他就发现说，其实，而且他想写的是一首情歌，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正经历一段这个感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嗯，
2: 所以他就希望把这个歌要写的，就是说，因为毕竟是创作人，他有自己的一个期许。后来他就在一些偶然的情况之下，他突然发现就是说，其实你就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表达啊、
1: 哦，
2: 能够让人家了。 很快的理解的，他不必一定要什么多华丽的词藻，然后还显示出自己的文字功力这样。
1: 嗯，
2: 那所以他就
1: 有
2: 道理、哦、他意思就是说，那比如说像我爱你啊，这种都是最直接、嗯、
1: 最
2: 直白的，
1: 最直白的。
2: 尤其当然也讲到的是，在一段感情当中，
1: 嗯，
2: 可能这样子的话就是最简单的，算是，但是却是最有力量的，
1: 嗯、
2: 最有影响力的，
1: 嗯
2: 啊，所以他就是用就 these words， 就是说他这些话语，
1: 嗯，
2: 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意思，
1: 就是说越简单的表示呢，越能够把自己的心思给表达出来，然后越可以越清楚的表达你想讲的事情，
2: 嗯，
1: 对不对？
2: 是的。
1: OK， 好听的这首歌曲哦，来，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呢？
2: 好 ，Drake 的 Language。
3: Yeah. Look. I don't know why they been lying, but your shit is not that inspiring. Bank account statement just look like I'm ready for early retirement. Fuck any nigga that's talking that shit just to get a reaction. Fuck going platinum, I looked at my wrist and it's already platinum. I am the kid with the motor mouth, I am the one you should worry about.I don't know who you're referring to, who is this nigga you heard about? Someone just talking.

0: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位 Duck 好像是一位黑人男歌手。
1: 对，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啊，这个饶舌啊男歌手。
0: 男歌手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已经距离我们现在大概，哎，其实说真话，这首歌距离现在也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1: 十几年
0: 的时间了啊。
1: 对。
0: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们来，我们节目来说，算是一点点新了，但不会太新的歌，因为我们比较少会讲到了2010年以后的相关的一个作品了。那不过呢，这个 Duck 这首歌曲，还是要请淳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 ，Drake 是位啊加拿大的这个饶舌男歌手，他其实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啊。那啊，《The Language》这首歌，当然虽然说大家啊从表面的这歌名看起来它叫的言语语言
0: 语言、
1: 但其实它其实有更深层的一个意思，主要它是要用这首歌来去这个针对媒体的给他的这种批评的一个算是反击啦。
0: 哦，这样子。
1: 嗯，对。
0: 哦，
1: 因为媒体对他的这种，就因为他当然就是说，因为他出道没有多久之后就也走红，然后财富名利双收。然后他有很多的，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有些这种饶舌歌手大部分都是比较会爱炫富。
0: 对，是
1: 有时没事脖子上挂一个
0: 挂
1: 金链，
0: 快要把脖子给压垮的那一种，有没有哈？
1: 对，
0: 手上还要有几颗金戒指。
1: 对。
0: Okay.
1: 就算压垮脖子，他也是要硬撑起来，
0: 硬撑起来，
1: 表示说我扛得起、对，豪车啊，什么游轮啊、游艇这些他都有，甚至他也不吝啬于就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去炫富，那媒体就对他这种炫富行为大加批评，所以他是有一点就用这个歌来去反击媒体，意思就是说，那我的音乐。对不对？就已经就成为大家的语言了，那大家喜欢，
0: 哼，
1: 对不对？那也就是他不避讳那种，就是说我很成功，而不是像有些艺人，可能就是他成功的会比较低调，
0: 比较谦虚，
1: 会比较谦虚，对。那你也不能说他这样的方式就去评论说他是不对的，我觉得就是说。那有人也许就喜欢，就他的歌迷也许这是我支持出来的歌手，那他的歌就成他写出我心里面想要说的话，对不对？成为我的语言，我的代言人，那我支持他，那他今天有这样成就是我们的支持，我们也引以为荣，也不见得有，所以正反两面的评价会很极端的。
0: 对，没错。可是有时候媒体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呢语不惊人死不休嘛，他在语言上面他当然会去找一个想要攻击的目标，如果都写的一些很平和的事情就会没有人要看嘛， 对不对？
1: 那就不会有一些戏剧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现。
0: 对， 对，没错没错。但是对于演艺人员甚至当事者来说，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要看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1: 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啦。
0: 嗯，
1: 就是说有时候媒体的批评，但就是我讲的刚讲的就是都会是两极化的，
0: 对，都会有不同的正反两应的，就不同的一个印象。
1: 包括我们现在比如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一些就是网红然后他们也都是
0: 对，
1: 比如说炫富不吝于去什么展露身材或者是他有什么这样，
0: 对。
1: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他很勇于表现自己，觉得他很有这个勇气然后甚至不会被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的主流的这种这种想法框架把它局限，就觉得他们会觉得这些就是他们是他们的偶像。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记得当不同世代了，我记得我们以前还有很早以前有一个世代当中有讲到了一句话，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那句话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一些反应。
1: 你是讲的是李明义是吧？
0: 对对对，
1: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
0: 不可以，有没有？
1: 对啊，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话语来讲就是它会被无限上纲。
0: 对，
1: 那我想干什么都可以嘛，完全没有法律的这种
0: 约束吗？
1: 对，但他其实我觉得他当时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他自己就在音乐上面，或者是他在他自己这个在他的歌迷 面前，他表现，他当然不会说我喜欢，比如我在里面脱衣服，
0: 嗯，
1: 我在里面裸露，不会，
0: 不会，
1: 对。可是就在那个年代，因为大家的认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多元，还有开放，
0: 嗯，
1: 那总是会被往坏的地方去理解。
0: 对，没错。所以啊，其实说真话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么多集哦，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也是要来告诉大家说话有多重要啊。
1: 嗯，
0: 一个事情呢，你不同角度去诠释，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出来哈，
1: 被理解，
0: 被理解了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这个 Elvis Language of Love。

0: 首歌，我该怎么讲呢？大家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听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种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他在唱什么啊？
1: 嗯，里面有一些韩文，然后当然主要是英文了。
0: 哦，对了，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有韩文，对不对？哦、但是他为什么会有韩文在里面呢
1: ？Elvis 是一个挪威的啊，有点搞笑的啊，这个音乐团体
0: 是
1: 啊，因为你知道。就所谓的搞笑曲风啊，这个在国外是有的。
0: 有了，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那个 Fate， 就是他改编那个 Michael Jackson Bat 那一首歌，有没有？
1: 哦，那个叫 Weird Yankovic，
0: 就是类似像这样
1: 怪奇这个
0: 什么
1: 杨科对
0: 对，他也是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但是那个是80年代的，他这个是算是2000年之后的，
0: 哦，
1: 那是一个挪威团
0: 啊、哦，挪威团。
1: 然后他在这首歌啊。啊，其实之前我们不也有介绍他的作品啊、The Fox，
0: 啊，有
1: ，What that just what the just that's what the fox say， 叮叮叮，
0: 对，
1: 就是这个乐团啊。然后他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为什么有韩文呢？其实他这首歌主要是啊，有点在讽刺啊这种韩剧啊，因为就是韩剧这么些年来。就全世界都大流行，
0: 大行其道。
1: 对，大行其道。但是他当然也从当中看到了一些蹊跷，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也许这些韩文，对他来讲他们是不懂的。
0: 嗯，
1: 也许他们会有翻译成他们懂的语文。
0: 嗯，
1: 而就是说，他要讲的是，就是他是有点讽刺，就是那种，所谓的不同文化之间对于爱的这种理解是。的这种譬如说错误的理解、
0: 哦、
1: 或错误的沟通
0: 哦，
1: 但就是他就是讲的是一个现象，就全世界都在追韩剧，不光是台湾啊，这是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都在追韩剧，
0: 对，
1: 因为就是说韩流啊，真的是在最
0: 夯的，
1: 对，真的是对全世界来讲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样。
0: 嗯，
1: 那他当然就从这个现象当中，去看到了一些蹊跷，然后就写了这个歌，然后有点讽刺韩剧。
0: 韩剧的这种
1: 感觉。然后甚至他觉得，这种所谓的跨国的这种文化啊、
0: 是
1: 这种不同的语言对于爱的理解，那其实他都觉得还是，以他们就是可能就西方。哦，所谓欧美他们看待这样的现象、他们有不同的这种看法。他也许觉得就是说，那也许无非就是一个所谓的现象吧。
0: 对了，
1: 但是对于就真的韩剧里面讲那种，啊，像很伟大的爱情，
0: 很
1: 唯美
0: 的
1: 爱情，也许就是说其实。都不是你真的你想象的样子，
0: 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有时候像这样子的剧情才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因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就像是琼瑶的剧，琼瑶的那种剧，基本上呢，说真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几乎不太会去碰到。但是为什么琼瑶老师这个写的书或写的电视剧、连续剧，它会这么的夯、这么的红，就是因为满足了当时的大家社会上的一个需求啊。
1: 对啦，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因为现实当中没有嘛，然后那个是一个期望，
0: 那是一个期望，
1: 然后期望说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这种啊。感情经验
0: 就是啊，
1: 然后就觉得哇，那是我们追寻的一个目标，
0: 对、啊、
1: 这样，但这个永远都是啊、怎么讲，一根萝卜放在驴前面，这样永远吃不到，永远不会发生的。
0: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当然了，西方跟东方毕竟啊，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人种不一样，他当然对于很多的事情，哪怕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的观念，也都跟着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说真话，韩剧有的也很蛮好看的，我也会看韩剧啊。这但传哥应该不太会看韩剧吧？
1: 我几乎不看。
0: 我知道了，你都看那种历史剧，对不对？历史人物剧啊，对不对？什么《三国志》啊那种。
1: 也有啊，但我当然还主要还是看美剧，美就是好莱坞电影比较多啊。
0: 哦、真的哦。
1: 对啊。
0: 你会看那种、哦？我还以为你，我对你的了解应该会看那种什么。 那个金庸啊那种剧、啊、
1: 你说射雕英雄传、啊、
0: 类似那一种啊，
1: 就是天龙八部、
0: 对对对，笑傲江湖、啊、
1: 我还真的看的没很多、
0: 真的
1: 那都是有时候就是说
0: 那个是你们那个年代的武侠小说，是你们那个年代的东西。
1: 武侠小说虽然我妈那时候经常会看那种港剧啊，都在演这种天龙八部、略知一二，比如说杨过啊跟小龙女啊、对不对，
0: 重庆人
1: 对，有时候你在追，你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有时候追要追妹的时候，对不对？ 追女孩的时候，那你啊一问她的时候，这个比如说她是哪年生的啊？属龙的，啊，那你就是小龙
0: 女，小龙
1: 女
0: 啊？
1: 那我不就是杨过吗？觉得你也太往自己脸上贴金。
0: 好哦，好哦，可以哦。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赶紧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
1: 好？
0: 好，
1: 这个 Alexo and Zara Larson 的这个 Words。
0: 哎，这首歌曲是两个人的对唱情歌啊。
1: 是的，是的。
0: 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这两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1: 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当然就是说特别是为一个单曲而合作的啦。
0: 哦，
1: 那当然就是其中一个是歌手，一个是制作人嘛，你甚至是 DJ 啊。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哦、
1: 那可能就是说这、
0: 哦 okay、
1: 通常都是由 DJ 来写这个歌然后制作。
0: 是。
1: 那但是他通常当然是都是男生，就像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些这样子的。
0: 有
1: Baby Greta 啊，他会找很多女歌手，他写了很多的歌，找女歌手来帮他唱，然后他自己就担任这个啊制作人的工作，甚至写歌这样。
0: 嗯，
1: 那同样这个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0: 哦，那歌这也是一个标准的，这个而且这个歌还真的蛮新的嘞，2022年的。
1: 对对对，当然就 Words 就是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啊、也是意思说啊、对于一段关系当中，可能这个恋情要开始，但是有一方可能觉得，会迟疑啊。
0: 嗯。
1: 他如果表达了这个爱意啊，就是用语、这个爱的语言去表达，那对方是不是会同样给他一个正面的回应呢？
0: 嗯。
1: 那对他心里面就是在那边纠结。
0: 嗯。
1: 那这个话语是不是该讲出来？
0: 哎呀，到底这个有时候要说呢，还真的是要把握时间呢、啊，否则的话，你的犹豫的话，可能就说不出来了哈、好了，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在家中用一管双筒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杀前不久，他给出版社的编辑写过一封信，他说自己和一本书的最后一章搏斗了一个多月，这本书就是《流动的盛宴》，也有翻译作《流动的响宴》。这本讲述海明威22岁到27岁在巴黎生活的作品，让我们得以窥视一个文学大师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的物质和精神状态，是了解海明威早年写作和生活的重要途径。书中那句著名的引言是这样的：如果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无论你今后一生去过哪里，他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这本书也早已成为巴黎的明信片，每年有大量的游客根据书中的地点按图索骥去追寻海明威的足迹，去他常去的酒吧喝上一杯，坐在他写作的座位上思考片刻。今天我们虽不能去，但我们会以一种虚拟访谈的形式跟海明威聊一聊关于他在巴黎如何写作，迷惘的一代是如何诞生的，与庞德、菲茨杰拉德等人相遇相识的情景。 无论对海明威、巴黎、文学哪个感兴趣，都希望这篇虚拟的访谈能让大家有更多的了解。
4: 1920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的身份旅居巴黎，《流动的盛宴》这本书记录的正是作者在那一时段的生活。在这部半纪实半虚构的作品中，上世纪20年代巴黎文人圈的风俗画卷

0: 上呼风唤雨的人物都被寥寥数笔勾勒出生动的素描像，与这座城市、这部书永远融为一体。今日轻阅读翻开《流动的盛宴》，和海明威一起追寻对于巴黎的共同历史记忆。
1: 提问：在巴黎的那段日子，给你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怎样的？海明威说，那时常有坏天气，秋天一过，坏天气总会在一夜之间来临。夜里我们不得不关上窗户，免得雨水溅进来。护墙广场上的树叶被冷风吹得七零八落，树叶浸泡在雨里，而风驱赶着雨水打在停靠在终点站的绿色巴士上。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人满为患，窗玻璃被热气和烟雾弄得一片迷离。提问：刚开始写作那几年，你和妻子生活拮据，时常挨饿，作品发表也不顺利，面对当时的这种状况，你是怎么挺过来的？海明威的回答：当你已经不再当记者，也还没有写出一篇在美国有人愿意付钱的作品，你跟家里人谎称要和别人在外面吃午饭，那么最好的去处就是卢森堡公园，因为从天文台广场到沃日拉尔大街的一路上，你不会看到也不会闻到任何吃的东西。在卢森堡公园，你总能走进卢森堡博物馆。当你腹内空空，饥肠辘辘时，所有的话都会变得更加清晰，更为赏心悦目。我知道我的小说很好，并且终会在国内出版。放弃新闻工作时，我就确信这些小说会发表出来，可是我寄出的每一篇都被退了回来。让我有如此自信的是，爱德华·奥布莱恩将《我的老人》这篇小说收入到了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选里，还把这本书题献给了我。那篇小说从未在杂志上发表过，他却破例将它收入书中。有趣之处在于，尽管他做了这些，最后却把我的名字拼错了。提问三：你经常在圣米歇尔广场上的一家咖啡馆写作，在写作过程中，如果有一位很有魅力的姑娘走进来，你会怎么反应？海明威回答：我会注视着她，她打断了我的思路，让我心潮起伏。我希望把它放进这篇正在写的小说里，或者任何地方都行。可他坐在那个能看见大街和咖啡馆门口的位置上，显然是在等人。于是，我只好继续写作。我看见了你，美丽的姑娘，不管你在等谁，也不管以后还能否见到你，我相信你此刻属于我，你属于我，整个巴黎属于我。而我属于这个笔记本和这支铅笔。提问四：写小说有时进展顺利，有时也会遇到困难。当一篇小说你不知道如何推进的时候，会怎么做？海明威回答：我总会写到完成当天的定量，并且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推进时才停笔，这样就能保证第二天可以继续写下去。但有时候，当我刚开始写一篇小说，却不知道该如何推进的时候，我就坐在炉火前，挤着柑橘皮，看橘皮的汁液滴在炉火旁边，窜起一股蓝色的小火苗，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我会站在窗前，一边望着巴黎千家万户的屋顶，一边想：别着急，你之前一直在写，现在也照样能写。只要写出一个真实的句子，写出一个你所知道的最真实的句子，然后从那里写下去。这时写作就变容易了，因为总有一句我知道的、读过的或者听人说过的。

的真实的句子。我发现一旦我开始写得深思熟虑，像人们介绍或展示东西那样，我就能砍掉那些华而不实的形容词，而从第一句真实的简洁的陈述句写起。在那个顶楼房间里，我决定把我了解的每一件事都写成一篇小说。我一直想这样做。对于写作，这正是良好而严格的锻炼。提问五：在巴黎那段时间，你喜欢读哪些作家的书？对那些书怎样评价？海明威的回答：从我发现西尔维亚·比奇的图书馆那天起，我就读了屠格涅夫的全部作品，读了已出版的郭格里的英译本，还有康斯坦兹翻译的托尔斯泰以及契诃夫作品的英译本。我们来巴黎之前，在多伦多，有人告诉我，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家，甚至可以说伟大。但是我读过契诃夫之后再去读他的小说，就像听完一位善于表达、洞察人生的医生，同时又是朴实无华的优秀作家讲完故事后，再去听一位年纪不大的老处女精心编造的故事一样。托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有些东西很不可信，也并非为了让人相信，但是有些作品却写得格外真实，你读着读着就会深受触动。他的作品里有你要了解的脆弱和疯狂，邪恶与圣洁，还有豪赌的癫狂。与托尔斯泰的作品相比，斯蒂芬·克兰的内战小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从未亲眼见过战争、体弱多病的男孩，只是在祖父母的屋里读了一些战争记录和编年史，以及布雷迪拍摄的照片，继而产生出的美丽的幻想。开始时我只读俄国作家，后来也读其他作家，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读的都是俄国作家。

0: 1920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的身份旅居巴黎，流动的盛宴这本书记录的正是作者在那一时段的生活。在这部半纪实半虚构的作品中，上世纪20年代巴黎文人圈的风俗画卷徐徐展开，那些当时在世界文坛艺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都被寥寥数笔勾勒出生动的素描像，与这座城市这部书永远融为一体。今日轻阅读翻开流动的盛宴，和海明威一起追寻对于巴黎的共同历史记忆。
1: 这里是轻阅读，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我是周薇。我们说到了，一提到海明威就会提到迷惘的一代。当时呢，在巴黎聚集了一批年轻作家艺术家们，包括菲茨吉拉德、毕加索等，他们经常会在斯泰因小姐的花园街27号沙龙聚会，可以说斯泰因小姐对他们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而这位斯泰因也被冠名为海明威的导师，迷惘的一代的发言人。海明威在书中提到，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斯泰因小姐呢正在做刺绣活，她一边做着刺绣关照着餐饮，一边和海明威的妻子闲聊，他和这边说着话，也同样听着那边，还时不时打断他没有参与的与另外一边的谈话。来到海明威他们的公寓之后，似乎更加喜欢海明威一家了。斯泰因是美国的小说家、评论家、收藏家，花园街27号的沙龙主人，在当时巴黎艺术圈有非凡的影响力。他也是最早扶植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收藏家之一，艺术青年作家对他的沙龙是趋之若鹜。斯泰因小姐提出迷惘的一代的说法，是在海明威他们从加拿大回来，住在圣母院田园大街的时候，当时他和海明威还是很好的朋友。斯泰因当时开的那辆福特老式 T 系列汽车的点火器出了问题，修车行的那位年轻人在一战的最后一年当过兵，修车手艺不太娴熟，要么就是死守先来后到的原则，没有给斯泰因小姐先修，总之他的态度不是十分认真。在斯泰因小姐的抗议下，修车行的老板狠狠地训斥了他一番，老板对他说，你们全都是迷惘的一代，你们全都是迷惘的一代，所有这些在战争中当过兵的年轻人。斯泰因小姐坚持说，你们对任何事情都缺乏敬畏之心，你们活得醉生梦死，于是你们就是迷惘的一代。斯泰因小姐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评价。可是后来斯泰因小姐和海明威的友谊莫名其妙就结束了，为什么呢？据海明威回忆呢，他说与斯泰因的友谊结束得颇为诡异。那是一个明媚的春天，他从天文台广场穿过小卢森堡公园，他没有按门铃，女仆就把门打开了，让他进去，倒了一杯水果白兰地，正喝着，听见了斯泰因小姐和另外一个人对话。或许那番对话让海明威觉得这个女人似乎像一个罗马皇帝，当然如果你喜欢你的女人看上去像罗马皇帝那自然无妨，但是对于海明威，他真不喜欢斯泰因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最后每个人，或许并不是每个人，为了不显得自以为是或者正义凛然，又和他言归于好，于是海明威觉得无法再和他成为真正的朋友，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理智上。
0: 这是家令人惬意的咖啡馆，温暖洁净而且友好。我把我的旧雨衣挂在衣架上晾干，并把我那顶饱受风吹雨打的旧毡帽放在长椅上方的架子上，叫了一杯牛奶咖啡。侍者端来了咖啡，我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本笔记簿和一支铅笔，便开始写作。 我写的是密歇根州北部的故事。而那天风雨交加，天气很冷，正巧是故事里的那种日子。我历经少年、青年和刚成年的时期，早已见过这种秋天将近的景象。而你在一个地方写这种景象，能比在另一个地方写得好，那就是所谓把你自己移植到一个地方去。我想这可能对人跟对别的不断生长的事物一样是必要的。可是在我写的小说里，那些小伙子正在喝酒，这使我感到口渴起来，就叫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这酒在这冷天上喝上一口真的美极了，我就继续写下去，感到非常惬意，感到这上好的马提尼克为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是法国的一个海外行政区，首府为法兰西堡。朗姆酒使我的身心都暖和起来。一个姑娘走进咖啡馆，独自在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坐下，她非常的俊俏，脸色清新，像一枚刚刚铸就的硬币。如果人们用柔软的皮肉和被雨水滋润而显得鲜艳的肌肤来铸造硬币的话，她的头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修剪的线条分明，斜斜地掠过她的面颊。我注视着她，她扰乱了我的心神，使我非常激动。我但愿能把它写进那个短片里去，或者别的什么作品当中。可是他已经把自己安置好了，这样他就能注意到街上，又注意到门口。我看出他原来是在等人，于是我继续写作。这短片在自动发展，要赶上他的步伐。有一段时间我写得很苦，我又叫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每当我抬头观看，或者用卷笔刀削铅笔，让掉下的螺旋形碎片掉进我酒杯下的小碟子中时，我总要注意看那位姑娘。我见到了你，美人儿，不管你是在等谁，也不管我今后再不会见到你，你现在是属于我的。我想你是属于我的，整个巴黎也是属于我的，而我属于这本笔记簿和这支铅笔。接着我又写起来，我深深地进入了这个短篇，迷失在其中了。现在是我在写，而不是它在自动发展了。而且我不再抬头观看，一点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不去想我此时身在何处，也不会再叫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我喝腻了圣詹姆斯朗姆酒，不再想到它了。接着这短篇完成了，我感到很累。我读了最后一段，接着抬起头来看那姑娘，可她已经走了。我希望她是跟着一个好男人一起走的，我这样想，但是我感到了悲伤。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t'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1920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的身份旅居巴黎，《流动的盛宴》这本书记录的正是作者在那一时段的生活。在这部半纪实半虚构的作品中，上世纪20年代巴黎文人圈的风俗画卷徐徐展开，那些当时在世界文坛艺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都被寥寥数笔勾勒出生动的素描下，与这座城市这部书永远融为一体。今日轻阅读翻开《流动的盛宴》，和海明威一起追寻对于巴黎的共同历史记忆。
3: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继续来看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那么在此后的生涯当中，无论走到哪里，巴黎都会在你心中，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盛宴。这段海明威的话已经成了赞美巴黎的一段最广为人知的名言。关于巴黎，人们谈论的够多了，那是雨果的不朽之城，是巴尔扎克的冷酷之城，是波德莱尔的忧郁之城，更是20世纪初那一代风流才子的狂欢之城。这是一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作者海明威一遍遍地告诉我们。将近60岁的海明威，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的作者，什么都已得到，又什么都无法再得到。他被荣誉的光环所笼罩，却是如此的绝望。很多年前，他写过一篇叫做《乞力马扎罗的雪》的小说。那个在雪山脚下、草原深处濒临死亡的男人，不停地回忆起许多还未及写出的故事。他有那么多故事还可以写，可是他要死了。关于巴黎，这个留给海明威太多记忆的城市，我们却很少在他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里看到。是因为太阳照常升起把一切都写完了吗？肯定不是。于是那些还未及写成小说的萦绕在回忆里，如同萦绕在那个濒死男人的头脑里，成就了这部薄薄的回忆录式的小书。那些个不停写作的日子，在丁香园一杯奶油咖啡就可以写作一上午，在勒穆瓦纳主教街的公寓静静写作的春天的早晨，有牧羊人的风笛在楼下响起，在席隆心情舒畅的写作，和疯狂滑雪的冬天，那些在卢森堡艺术馆欣赏塞尚的午后，那些在斯泰因小姐工作室度过的下午3-4点钟，那些与天才与蠢货们共度的酒吧之夜等等，那些个贫穷却能静静相爱的日子。在书的最后呢，海明威最后一次提到他在巴黎的第一个妻子哈德林时说，我爱他，我不爱其他任何人。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结过4次婚。巴黎是一个永远古老的城市。
4: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3: 20岁的时候，海明威很帅哦，有照片为证。过了30，他似乎就变得不那么好看了。岁月、烟酒、写作和家庭，都是让这位美男子迅速苍老的原因。也因此，将一个每日习作的青年锻造成一代大师。《流动的盛宴》这本书汇集了50张黑白老照片，把书做得仿佛如同纪录片。海明威最初投身写作的时候，是以驻欧洲记者身份旅居巴黎，和第一个妻子过着纯洁而清贫的日子，每天在丁香咖啡馆写作， 时常去莎士比亚书店赊账借阅图书，曾经是读马的常客。隔了40年，功成名就的他要自己去追忆那一段日子，连同在巴黎的斯泰因、庞德、菲茨杰拉德等等的文艺界名人，却不尽然是缅怀。在半虚构半纪实的文本当中，仿佛有重塑青春的期待，因为文字是重现岁月的魔法。

0: 1920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的身份旅居巴黎，流动的盛宴这本书记录的正是作者在那一时段的生活。在这部半纪实半虚构的作品中，上世纪20年代巴黎文人圈的风俗画卷徐徐展开，那些当时在世界文坛艺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都被寥寥数笔勾勒出生动的素描像，与这座城市这部书永远融为一体。今日轻阅读翻开《流动的盛宴》，和海明威一起追寻对于巴黎的共同历史记忆。
1: 那是20年代的巴黎，画家和作家在左岸的咖啡馆里过着上世纪最富浪漫情怀的艺术人生，允许荒唐和放纵，鼓励新流派的创作。海明威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需要扶持，也获得了鼓励。你会看到他在巨傲的斯坦因面前巧妙地避重就轻，维系着既不过火也不冷僻的关系，又得在比奇的书店里鼓起胆量承认自己的贫穷，但在菲斯杰拉德身边他有得表现出理智和成熟男人的判断力。海明威在这本书当中说到了菲斯杰拉德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很大，他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他说，菲斯杰拉德的才华就像蝴蝶翅膀上的粉末构成的图案那样与生俱来，他曾经和蝴蝶一样对此毫无所知，不知道图案何时会损坏或抹掉，后来他才意识到翅膀受了伤，了解了它的构造并学会了思考，然而却再也飞不起来，因为对飞翔的热爱也已失去，他只能回忆往昔那段轻盈飞翔的岁月。海明威认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呢，是在德朗布尔大街的丁哥酒吧。那个时候菲茨杰拉德呢走进来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还给海明威介绍了和他一起来的一位著名的棒球投手，叫邓克·查普林。这一切活生生的记录将名人们的交往恢复到人与人的本质，你不会看到被教科书夸大功绩抹杀缺点的高大全形象，得益于海明威千锤百炼追求真实的极简笔触，那些本质性的历史存在被保留下来，甚至就像是用文字的保鲜膜去呵护某种记忆的鲜活。贫穷和饥饿也是这段回忆里的主角。海明威说，饥饿能让人双眼明亮，既然行走在飘着香气的餐馆外是难以忍受的，不妨走一走安静的小巷，通往书店或者画廊，便更能看到高饱和度的美，还有文字。它不需要更多，甚至在你心目中的巴黎盛景也只是背景掠过，如他所写。几本蓝色书籍的笔记本，两支铅笔和一把卷笔刀，大理石桌面的桌子，清晨的气息，加上地板打扫擦洗干净，再就是运气，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回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功成名就的时候回想自己的过往，总会爆出旁人无法预料的亮点甚至是盲点。回忆的立足点很重要，需要主观的强大，还要有对盛宴般背景的取舍，但回忆永不可能代表历史。巴黎是盛宴，但对海明威，盛宴的意义并不是夜夜笙歌。
2: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海明威认为，对于一个你热爱的地方，只有离开以后，你才能真实的描写它，使它在文字中获得感人的活力。我想这样的论断适用于人热爱的一切事物，距离是必须的，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在年老之后，海明威再次想起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的一段青春岁月， 阅读、漫步、写作、交友、与妻子相亲相爱。那一代美国人在欧洲，尤其是巴黎的岁月，存有珍贵的记录和发人深省的分析。究竟是什么让人们充满着对欧洲的向往，而又是什么使得伟大的寻根之旅注定要沦为再一次的迷失？这是二十年代迷惘的一代留下的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困扰着人的问题。随意翻看这本《流动的盛宴》，翻看海明威对自己青葱岁月的追溯，竟然无意中发现自己也曾穿行在他走过的大街小巷上。我们一起翻开《流动的盛宴》这本书。好，那么接下来呢，玉成会为大家摘选这本书当中的一个片段。
0: 我继续冒雨向前走，经过亨利四世中学，过了的圣埃蒂安蒙特教堂和寒风凛冽的万神殿广场。为了避雨，我紧靠右边走，最后沿圣米歇尔大街背风的一侧走出广场，一直向下经过克朗涅和圣日耳曼大街，来到圣米歇尔广场上我熟悉的一家雅静的咖啡馆。假如午后我另据一条路线到卢森堡公园的话，我可以穿过几个公园先到卢森堡艺术馆去，那里有不少的名画，如今大部分已经迁到卢浮宫和热德波姆陈列馆去了。我几乎每天都要去那里欣赏塞尚、马奈、莫奈以及其他印象派画家的作品。那个时候我没钱买书，只好从莎士比亚之友租借图书馆借阅，那是西尔维亚比奇设在奥维翁路十二号的图书馆兼书店。在那条寒风凛冽的街道中，这可是一个温暖舒适的去处。冬天升起一只大火炉，屋里摆着桌子、书架，架上堆满了书，橱窗里陈列着新书，墙上挂了许多已故和在世的著名作家的相片。这些相片看上去都像是随手拍下的生活照，就连已故的作家也像仍然健在似的。西尔维亚的脸线条分明，表情十分活泼，褐色的两眼像小动物的眼珠似的咕噜噜打转，像小姑娘一样充满笑意。她那波浪式的棕发从白皙的额头向后梳去，在浓密处齐耳根剪平，正好盖在她穿的一件咖啡色的条绒外衣的领线上。她的两条腿也很好看，她对人和蔼可亲，性格十分开朗，爱关心别人的事，也爱开玩笑闲聊天。我认识的人中要算他对我最好了。塞纳河支流的对岸是圣路易岛，岛上街道狭窄，古老的大厦非常美观，你不从那边走也可以向左转，沿堤岸走过相当于圣路易岛长度的路程，再往下走，对面就是巴黎圣母院和西岱岛了。塞纳河上渔人垂钓，声趣盎然，漂亮的驳船上忙忙碌碌，放倒烟筒驶过桥下的拖船，拽了一串小货船，湿气的岸上有高大的榆树，法国梧桐，有几处是白杨树。有了这一切，我在河边就永远不会感到寂寞。巴黎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我们又很年轻，这里没有一件事情是简单的，甚至我们所碰到的贫困，突然挣到的一笔钱，头上的月光，事情的证物，还有躺在你身边在月光下熟睡的人的呼吸声，都不那么简单。你在卢森堡公园随时都可以到卢森堡艺术馆去，而肚子里饿得咕咕叫，反而会使你觉得那里所有的油画都变得格外醒目，格外清晰，也更加美丽了。我就是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学会了更加深刻地理解塞尚的作品和真正弄懂他描绘自然风景的方法的。我时常猜想他是不是也是饿着肚子画的，但我又想，也许他只不过是忘了吃饭罢了。人在失眠或者饥饿的时候，常常产生这一类的想法， 虽然不切实际，但很发人深省。后来我想，塞尚大概是在别的方面感到饥饿吧。出了卢森堡艺术馆，沿狭窄的费罗路走过去就是圣叙尔比斯广场。这里还是没有饭店，静静的广场上只有长凳和树木，广场上有一处狮象喷泉，鸽子在人行道上踱步，有几只停在主教们的塑像上。那里有座教堂，广场的北边有家专卖宗教用品和法医的商店。从这个广场向河边走，就不能不经过出售水果、蔬菜、酒类的商店和面包店、点心店了。不过仔细挑选一下路线，还是可以躲开大多数食品点而到达基尔维亚比奇的图书馆的。向右绕过灰砖白石的教堂，来到奥德翁路，再向右转弯就到了。唯一可以选择的是走哪条路能尽快回到你写作的地方去。我从波拿巴路走到乌内麦街，再到阿萨斯路，沿香圣母院路来到丁香园。丁香园咖啡馆是最近的一家高等咖啡馆，也是巴黎最好的咖啡馆之一。冬天坐在里面暖融融的，春秋两季却是在外面更加的舒服。把桌子放在内衣元帅塑像一边的树荫下，还可以坐在林荫大道旁宽大的遮棚下的固定方桌旁边。丁香园曾经是许多诗人常常聚会的一家咖啡馆，有这些人在，这个咖啡馆变成了很舒服的地方，因为他们互相之间很爱攀谈，也爱喝酒、喝茶、喝咖啡，爱看摆在报架上的报纸杂志，没有人故意会显示自己。

海明威说，当他们从两个人变成三个人，寒冷和坏天气最终使他们在冬天离开了巴黎。冬天带着婴儿去咖啡馆是不行的，即便婴儿可以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而不厌烦不苦恼。但是巴黎永远没有终结，每个在此生活过的人都有和别人不一样的记忆。我们总是会回到曾经的巴黎，不管我们是谁，不管巴黎怎么改变，也不管回去有多困难或者多么容易。节目最后呢，周薇跟各位分享《流动的盛宴》这本书当中海明威的经典语录：绝不要同你并不爱的人一起出门旅行，不要搞任何花招去迎接任何一种俗套。那是在欧洲，我们认为葡萄酒是一种像食物一样有益于健康的正常饮料，也是能使人愉快舒畅和喜悦的伟大的赐予者。喝葡萄酒不是一种讲究派头的行为，不是一种娇柔造作的标志，也不是一种时尚，它和吃饭一样自然，而且在我看来和吃饭一样不可缺少。因此我无法想象吃一顿饭而不喝葡萄酒，或者连一杯苹果汁或啤酒都不喝。

巴黎永远没个完。每一个在巴黎住过的人的回忆和其他人都不相同，我们总会回到那里。不管我们是什么人，他怎么变，也不管你到达那儿有多困难或者有多容易，巴黎永远是值得你去的。不管你给他什么，你总会有回报。不过这乃是我们还十分贫穷也十分幸福的早年时代巴黎的情况。但是这就是巴黎早期的样子，那时候我们很穷却很幸福。好，今天的轻阅读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海明威的作品《流动的盛宴》，希望你能喜欢。好，今天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约，拜拜。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为您提供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我们在下午时间的1:58:45，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如果听众朋友希望对我们的节目有些建议，也欢迎您利用我们的服务电话跟我们联络，在这里非常欢迎听众朋友。

0: 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十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继续为您播出在今天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2: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在印尼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地震，是导致在当地目前已经知道呢有

目前知道呢，有4万的人必须要离开危险的建筑，被安置在他们的处所。这是在印尼3天前发生的一场强震。在法新社报道，15号发生在印尼东部佛罗雷斯岛的规模 7.7 级的强震，目前已经知道有将近70人的死亡。而根据在印尼的灾变应变总署，也就是简称 BNBP， 他们的相关总资料告诉大家，目前造成的流离失所的人超过了4万人，比昨天所公布的12,800人增加了将近3倍，而登记受伤的人呢，现在有1100人，比昨天还增加了将近10倍。昨天呢，大概只晓得有将近100个人，可是今天呢，已经增加到有1100人，有18000人呢，现在受到影响。而这一场的地震是在当地的佛罗雷斯岛，这个城镇呢有 1.2 万户的房屋受损。在目前来自于在雅加达的国家应变总署发言人帕加坦也对媒体表示说，目前还有一些余震在不断的摇晃在这个岛上，很多的居民呢只好住宿在野外，就是不敢回到房屋里面。他并且指出，从15号以来记录到的余震就有2100次，其中呢有70次居民感受到比较剧烈的摇晃，这是来自印尼，这也是该国10年以来最致命的一次地震 ,7.7 级。而现在呢，据了解，将近有 1.3 万人呢是无家可归。这是来自在印尼方面的重要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民主刚果有伊波拉的疫情，目前这也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秘书长谭德瑟今天警告，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伊波拉疫情的蔓延速度超过过去任何一次的伊波拉的疫情，可见这个病情呢是蛮惨重的，并且有扩散到可能会到更多的国家。在今天法新社的报道也谈到，谭德瑟在相关紧急会议上已经明白表示，我们必须坦言这一波的疫情并没有获得可靠的控制，疫情领先了一大步，而我们还在苦苦的追赶。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宣布，将近5000件的病例，已经有2300人，几乎是一半的人不幸死亡，而这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伊波拉的疫情。民主刚果5月15号也宣布，该国爆发第17次的伊波拉疫情。外界认为疫情的当时已经在民主刚果的境内蔓延了数个星期。而现在伊波拉的疫情重灾区是位在民主刚果的北部跟东部，当地政府智力在有关的这一方面呢都是很薄弱的，医疗基础的设施也严重的不足，这也是数十年来在众多的武装团体活动而导致了该国在各方面的落后。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已经宣布，民主刚果疫情构成了所谓国际关注的一项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也是世卫组织第二次的高警戒的一个宣布，委员已经召开了相关需要的会议。世卫也在目前评估民主刚果的公共卫生风险已经是非常的严重，乌干达跟其他的邻国也都不是不能小觑，而非洲跟全球其余的国家呢目前还比较是稍微安全一点。到目前为止，民主刚果有6个省份通报有伊波拉的病毒，而其中包括临近南苏丹

0: 边境的省份，邻国乌干达也有一些病例也都出现了。这是目前在非洲所发生的一个让人觉得非常严重的疫情。另外呢，我们也看看印尼方面，印尼今天发生了 7.7 级的地震，而增加的死亡呢已经有70人，流离失所跟受伤的人呢也在不断的暴增。印尼紧急应变官员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三天前这个强震造成的流离失所受伤的人数都在增加，目前至少有4万人占据在临时安置的地方。而这一次的地震是15号发生在印尼东部的佛罗雷斯，规模 7.7， 死亡人数现在高达70。在当地国家灾害应变也在相关的单位的资料提供给大家，表示这个地震被列为流离失所的人超过了4万人，比昨天公布12800人要明显的增加了3倍，而登记受伤的有1100人，比昨天激增超过了10倍。而目前据了解，这一次在印尼发生的地震导致了佛罗雷斯岛上很多的城镇呢，因为他们的建筑都很脆弱，有 1.2 万栋的房屋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在目前国家灾害应变总署发言人潘家坦已经表示，数百次的余震不断地摇晃了整个岛，许多的居民呢目前都不敢回家。他也说，这样的流离失所人数反映的不是房屋受损的程度，而是居民所受到的心理上的冲击。他并且也指出了，从15号之后到现在，整个国家已经登记录到，就是他们做了记录啊，这个地震的记录超过了2100次的余震，有70次居民呢都会感受到摇晃，可见这一次的这个印尼发生的地震呢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在其他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中国7月份经济指标都有所下滑，压力也非常的大，导致在当地的中国的地产投资呢在连续最近这一个4个月的时间跌幅呢超过了 20%。 这是目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个相关重要数据，显示7月份在中国的经济各项指标都是下滑，尤其是消费的增速延续的都在低档，而固定的投资跌幅呢也再度的扩大，地产的投资也连续4个月的跌幅呢超过了 20%， 也显示中国的整体经济的下行压力呢还是很大的。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播出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 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4，最低72，现在的气温是76，空气品质30，是很好的。那么今天风力才4级，体感气温76。总而言之呢，今天应该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天气。今天我出来碰到邻居，他也说哎呀，今天好像因为那个时候出来真的还算是蛮舒服的。但是我觉得昨天早上也是这样，昨天早上有风，所以稍微感觉如果你穿的比较夏天的衣服就会感觉有一点凉啊。但是到了中午差不多四点多钟你出门还是有点热的，还是挺热的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小心这个气候的变化，不要感冒了。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7分，道琼指数跌了 19.01 点，指数是在 53,440.77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335.79 点，指数是在 26,309.12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昨天呢，我们是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的市长曼达尼，他说中文到给这个高中的学校讲一些可以拿到优惠券的一些资讯啊，大家都讲说其实他讲的还蛮好的。那也有人呢就怀疑是不是 AI 呀、结果市府的团队马上就出来否认说不是 AI。但是呢他们说他的语速偏慢啊，就像我们讲英文刚刚讲的时候不也是偏慢吗？而且听他们正常讲话的快速啊，你会听得很吃力哦，这也是很正常的，况且他根本就没有这个中文的基础嘛。他说表达呢略显生硬，遭到质疑了。他还发布了孟加拉语的宣传片，哇塞，他要变成一个语言天才吗？纽约市长曼达尼呢近日遭到部分批评者质疑，指他在市府宣传影片中疑似使用人工智慧伪装自己能流利的说中文和孟加拉语。不过曼达尼的团队断然否认相关的指控，强调影片并未使用 AI。 曼达尼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呢，曼达尼就读布朗市科学高中的时候呢曾经学习中文的普通话，并在2010年毕业，不过发言人指出他此后便未再正式学习或使用这门语言。所以呢我就看到了这个，我就觉得他其实对中文是有兴趣的啊，就是好当了市长有了这个机会就秀一下吧，是不是呢？这也无可厚非嘛。因为我觉得主要是你看他以前就去学习了普通话，表示他对这个真的是有兴趣的。还有网友呢称赞曼达尼的表现，认为对一名非母语人士这个他的中文已经相当的不错了。不过也有网友指出呢，曼达尼的中文仍存在一些语言上的错误，例如他说的是我不知道普通话，使用的是表示知道某个事实的 no I don't know Mandarin。 若要表达不会说普通话，更自然的说法是我不会说普通话， I cannot speak Mandarin。 我觉得哎，不要太挑剔了吧，你听得懂就行了，语言就是一个交通工具嘛，你又不是想做一个专家，对不对呢？还有一些网友呢就怀疑影片可能利用 AI 修饰语音或者改善流畅度。一名持怀疑态度的一个用户他写道，大家都这么相信，仿佛这不是 AI 一样，
根据市府的统计呢，大概有33万名纽约人在家中以中文作为主要的语言。除了中文以外，曼达尼还发布了另一支几乎相同的影片，宣传影片，这次改用孟加拉语。至于他为什么，因为你看他以前学习过中文啊、哦、普通话，那么所以你现在觉得他现在觉得哦，纽约市有很多是华人嘛，所以我来秀一下啊。也有人就称赞他很不错了，但也有人啊，你这边生意那边不对啊等等的。我觉得这我们就当作他是一个对中文本来有兴趣的，现在当了市长，为了表示亲切，跟华人之间呢亲切，因为这边有很多的华人嘛，表示一点这种友善也没未尝不可啊。同时也秀一下他的中文，又是兴趣，又是可以秀一下，又表达了他的友善，啊，大家何必要这么板着脸在这边啊 ？AI 讲得不好等等的啊，就算如果我不晓得啊，是不是有修饰啊？但是就算有那么一点修饰或干嘛，那又怎样呢？我们普通老百姓不也都是这样吗？你看，你修一个自己在你的网页上或是什么地方要秀你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几乎没有人不修自己的脸啊，修成肩椎肩啊干嘛。我没有修，因为我是用一个远距离的生活照啊，所以我也懒得搞这，我不会修，我坦白跟你讲老实话，我也没想到要去学怎么修脸。我觉得自然就是美哦，这是我的看法了。那我这是只是开玩笑啊，我就觉得一个普通老百姓，这个爱美之心皆有。那你可以修，为什么？如果市长真的修了，为什么他不可以呢？哈哈，市长就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茶余饭后了，我们只能对他表达的这个善意呢啊，我们接住了这个善意，我们也应该回馈一点善意，就啊，你真好啊，谢谢你跟也愿意用中文跟我们来表达一下善一些资讯，这有何不可呢？啊，为什么一定要人家在那排华了啊，天天就是说指着你来啊，就是说故意伤害你了，你才很憋屈的这样生活呢？那有人给你表达善意，你为什么不表示你理解了，我了解了，我也相当的开心的。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之后呢，再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这项资讯呢也挺有趣的哦。有一位被医生呢宣告死亡的一位溺水的孩子哦，送到太平间去了。这个孩子是1岁，但是他就奇迹般的生还了。那被医生宣告死亡以后的数小时后呢，被发现仍有呼吸，父母就被涉嫌到照顾疏忽。亚利桑那州的吉尔伯特警方呢指出，1岁半的男童费奥迪里诺今年呢2月溺水，被医生宣告死亡，数小时之后呢在太平间被发现还活着。警方建议检察官以虐待儿童重罪罪名起诉男童的父母，因为男童父母坦诚在观看这个超级杯的家庭派对上吸食了大麻，没有妥善照顾男童，但最终检方决定不起诉这对父母。你看，吸大麻吧，还说大麻要已经合法化哦。根据警方的调查，费奥迪里诺呢2月8号下午5点30分在超级杯派对上从父母视线中消失了，他不走到哪去了，后来被参加派对的客人发现面部朝下漂浮在后院的游泳池里面。男童的父母呢后来接受警方讯问的时候呢，双双坦诚在派对上吸大麻而神志不清。我看到这里啊，我就觉得挺无奈的哦，挺不好的。为什么呢？这感觉不好。为什么呢？第一个，大麻你说为什么要合法化？当然你说不合法化也有人吸，但是终究比较少吧，因为你得来的比较困难嘛。所以你合法化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没有影响吗？你看是不是有影响？我们也看过很多例子，的确是有影响的。你可以说我吸一次大概头晕一下就没事了，哦，这是我猜的了，哦，所以你就说它没有影响。但是事实上到底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这其实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哦，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合法化很不合理。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派对，你看世界杯的派对本来是好事嘛。其实我们也曾经到过朋友家里去看，哦，大家都是对这些足球有兴趣的人在一起看，可能跟你一个人或两个人在家里看那种感受是不同的，所以很多人会有一个派对大家一起来看。但是我觉得有这个派对看的时候呢，为什么吸大麻呢？你可以喝咖啡啊，老外啊，你可以喝果汁啊，或者喝点酒都可以助点兴，哦，不要变成酗酒了啊，不要醉了，喝点酒啊，吃点小点心啊，我觉得很好啊。我们到这家去就是这样啊，他就准备一点小的点心，哦，有一些饮料你可以选择，但是没有毒品啊，所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怎么会变成一个坏事了呢？哦，我就在想，大麻跟香烟比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曾经以前的市长呢曾经也倡导过这边在公共场合不能吸烟，现在管制的也比较严，很好啊。那你连吸烟都会如此的介意了，就说大家美国也养成一个习惯，到人家家里去，人家家里是不让吸烟的，你就不能吸烟，是不是呢？那你就为什么反而大麻在家里可以吸呢？所以我就觉得很不爽，就说，但是当然吸烟也对肺是不好的，对身体健康也不好的，因此而疏忽了孩子。你尤其家里有泳池的，有这些比较容易疏忽了的事情，你怎么能够掉以轻心呢？所以说这也是我的一个感想。然后就说这个医生呢怎么会判断他是死亡了呢？ 警方指出呢，费奥迪里诺呢被急送人员送到海西吉尔伯特医疗中心，当晚6:20被医生宣告死亡之后，晚间7:23，几乎是一个小时啊，送到医院的太平间。数小时之后呢，法医办公室人员前来接收遗体时，发现男童还有呼吸。院方出动直升机将费奥迪里诺紧急送到凤凰城儿童医院。这一点呢，我是觉得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政府呢，这个政府还是蛮重视一个人的生命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法医办公室这个人员真的是很，我们要跟他点赞哦。很多人这是公事嘛，人家医生已经判定死亡了嘛，我就来接了就走了，他不会仔细的去看哦。那是不是真的一个活活的人就真的死了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两项事情的配合啊，所以男童呢，医生就医院人员就说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他们判断男童可能出现濒死呼吸，又称临终喘息现象，也就是你濒临死亡的时候呢，可能发生的非自主反射。根据这个报道呢，当时在医院的吉尔伯特警员表示，他们多次看到这名儿童可能仍有生命的迹象，但孩子最终仍被送往一间作为太平间使用的冷藏室。啊，你看警察都觉得他似乎还有仍然能可能有生命的迹象，我觉得你对这种事情你马上就要反应哦，你可能有，就是就算你失误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嘛，起码万一呢，真的是万一呢。记录还显示警方和一名医生之间似乎关系紧张，这个医生曾对其中一名警员说，请做好你的工作，也让我做好我的工作，我读医学院是有原因的，宣告男孩死亡的医师坚持诊断无误，指示医护人员停止抢救。所以如果真的这是事实的话，我觉得我要是这个家长，我自己有错误，我承认，该罚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接受这个惩罚，但是我一定也要告这个医院跟这个医生，对不对？梅西吉尔伯特医疗中心呢说，这个案件是令人心碎的事件，但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他仅仅表示，已经对提供医疗照护的各个层面进行彻底检讨，以了解事情的经过，并做出有意义的改变，进一步强化医疗照护的品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讲说，还好我的孩子已经活了，我自己有错误，那就算我觉得这个医生判断的不对，或者医疗上面有问题我也就这个保持沉默了，算了，反正我儿子活了嘛，我相信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哦。尤其是美国又弄到了这个医学法律的层面，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啊。但是我是觉得，起码你要表个态，就是说我质疑这个医生的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个医疗系统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起码你要出面这么讲这么怀疑。这是我的看法了，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提高他们对这个方面的一个警惕。不然的话，他就讲啊，反正没事了，大家都觉得这是医学的问题啊，我们没有事哦，这也是不对的。吉尔伯特警方呢，并没有建议对医师提出刑事指控，但建议对男童的父母提出疏忽指控。不过马瑞波卡郡呢检察官瑞秋米切尔表示，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并不容易， 米切尔7月29号在说明他的决定时指出，男童家中设置了多个儿童安全所及安全措施，而且呢，当时有多名的成年人在家中，所有人都认为有人在看顾这名儿童。此外呢，调查并未发现父母有任何因为吸毒而明显能力受影响的迹象。哈哈，所以我不晓得这个裁定是对，因为我没有在现场，你也可以说人越多可能你又觉得会有人会看到这个孩子的哦，这当然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呢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啊，而且呢不管在任何的时候有这个比较没有行为判断能力的还是幼小的孩子呢，像这个孩子才一岁的时候呢，父母亲更应该要注意，加强的注意。同时这边也说了，儿科医生呢他也这个提出了一些警告，说美国儿童溺水的人数近年持续的增加，呼吁家长培养孩童游泳的能力，并且具备溺水预防技能。每当孩子下水的时候呢，确实紧盯孩子的一举一动，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盯住孩子自己啊。如果是在海边，如果是在自己家的后院，孩子要去这个玩水的时候，孩子嘛好像对水有一种天然的喜欢啊，去接触好奇等等的，说你要特别的小心啊。我们也知道可能这个习近平主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预定是下个月，本来一直讲是说下个月可能要来访美，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也传出了这还不能确定的消息哦，可能不会到纽约的联合国来了，所以这是最新的一个判断跟消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习近平罕见的提出六四，他赞扬江泽民拥护中央镇压，演讲三度提当年指江忠诚与果敢，北京6000人出席，胡锦涛也出席，也缺席啊，不是出席哦，这差很多哦。北京6000人出席，但是胡锦涛没有没有出席，他是缺席的。中国官方17号在北京举行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演说中罕见多次提及1989年天安门事件，公开肯定中共当年拒绝示威者诉求出动军队，他拒绝这个公开肯定中共呢，中共当年拒绝示威者的诉求出动军队镇压的决定，并表示江泽民当年坚决拥护和贯彻中央正确的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的稳定。啊，习近平先说1989年春夏之交呢，我国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的决定。习近平以中共官方贯称的严重政治风波来形容六四天安门事件，并明示江泽民在关键时刻坚决拥护党中央镇压的一个决策。我觉得中国呢是很少，他很少就说主来提到六四的一些事，后续的一些事情哦。我六四的时候我是在台湾，之后啊隔了一年吧再来到美国。那时候到了美国以后呢，那时候好像谈论六四的没有那么热哦，但是还有仍然有很多人来谈。我记得呢，我访问过一位在六四运动的所谓的学生领袖， 之一啊，来到了美国，那时候也是挺轰动的。哦，那是千辛万苦到马哈顿，我在节目中也提过，访问到他，我就我个人的看法啊，就是说这个搞运动啊，真的你不能说他完全错误或完全正确，因为我个人一直都觉得搞运动很容易被利用，就是你可能初衷是希望政府能够改革一些事情啊，你觉得某些事情啊是不对的，你的初衷是如此，但是很容易被人家煽动介入啊，去把它变得直。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不只是这个六四了，我觉得在各国的很多的运动里面都是这样，尤其比较大规模的。所以站在学生的立场，他可能觉得他无辜，可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你做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危害到国家的一个安全、一个稳定等等的。所以那时候我问的就是说，你觉得学生就完全没有责任吗？哦，这位非常有名的异议人士他就讲，学生所谓的学生领袖，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因为他那时候刚来哦没多久，然后他就说有责任的，也是有责任的。然后我就觉得你们的学生运动的目的是在什么地方的？你做一个运动你就总要有目的嘛。他也想了一会儿，他居然说他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蛮危险的，我并不说一定是错或一定是对啊，我只是用旁观者或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这么感觉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提到这件事情呢，我们觉得这个事呢，我们只能很客观的说个事实，而不能不要去加以判定怎么样子啊。好的啊，有一位加拿大的华人的网红啊，他被访问的时候说啊，落成的游民像像僵尸末日，看到数百万人被最富裕社会抛在后面。江学勤他说，骂中国20年，如今想回国道歉。他之前一直骂中国，结果他现在想回去跟中国道歉啊。纽约邮报报道，中国 YouTuber 网红主持预测历史频道的江学勤教授近日接受摩根自由说节目访问的时候呢，他就猛烈的批评了洛杉矶的社会现象。他表示呢，在洛杉矶看到大量无家可归者以后呢，让他不禁担心这座城市正面临一场僵尸末日。他表示，过去20年来，他一直批评自己的祖国中国，甚至呢，形容中国是世界上最腐败、最不平等、最物质主义的社会。然而，他在洛杉矶短暂停留3天以后，他却坦言自己如今反而想回到中国，向中国人民道歉。他说，我这3天一直待在洛杉矶，我需要回中国向中国人民道歉。他说，在洛杉矶待了3天，真的就像踏进了一部好莱坞惊悚的科幻电影中的反乌托邦的世界。江学勤他出生在中国，后来成为加拿大籍的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地缘政治分析人士及网络评论员。他曾因多项政治预测受到关注，包括预测川普重新掌权以及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的变化。他此次在洛杉矶之行呢，表示曾经参加在宝马山花园举行的一场晚宴，当地豪宅林立，加上严密的私人保全，令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在他看来，这些富裕居民彼此之间却相当的疏离，这些人没有一个彼此认识，他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完全封闭的宇宙里面。他说 根据他的描述呢，他建议两人一同前往洛杉矶的贫民区啊，去游民巷去看看。他说，于是我们就上了车，晚上去了游民巷，真的就像是僵尸的末日。他形容自己沿途看到一条又一条街，满是无家可归的人，其中一些人看起来似乎受到毒品的影响。他说，在全人类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里，竟然会存在如此绝望的贫困，在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他认为美国和其他大量注意力放在海外冲突上，不如优先处理国内的不平等、贫困与腐败等现象。看到这边也挺令人伤感的，我们不能说看到这一条就觉得美国就是如此啊、但是你也看到富人区是怎样的富裕，所以两个这个比照之下呢，你会真的觉得蛮感慨的，因为无论如何，美国现在还是第一强国、最富有的国家啊、但是为什么会形容会变成这样？我们不能说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就完全没有责任，完全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呢，我觉得两边都有哦，也就是说，在美国呢，贫富差距太大了。我一直讲说，一个国家最稳定、最好的、最安全的一个地方就是中产阶级。一个区域了啊，就是在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人越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会越稳定啊，因为他们才是真正支持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来源以及社会稳定的中间的最坚实的力量。富人太富有，贫穷的人太多，那都是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的，都会造成这个区域的不稳定。这个很多人都讲这个现象好像不止在美国有，在别的国家也有。但是因为你美国，我们美国是第一强国啊，第一富有国家呀，所以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把这个现象给我们，不要说它完全没有，缩小或者是变弱，这也是很重要的，应该要去研究的政策之一啊、这是我的感觉。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说这些人可能他们精神上有问题，又来了精神的问题或者是他们放弃了自我。那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自我呢？你说一个社会里面有一些人放弃自我有一定比例的人，这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太多呀，太多了就表示是你的政策有问题了吗？还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啊？那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就已经被逼到了没有办法来生活呢？我一直在讲，我在纽约，我不敢讲别的地方哦，我觉得在纽约曾经我知道有一位，我不是直接的认识，我只是间接的听说了啊。他做生意非常的成功，真的是很有钱的华人啊，在这边生长的华人，也就是 ABC， 他也非常的成功，真的有钱。但是他很低调，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就开始说他要搬离纽约，他觉得这个地方就是用法律来控制了很多事情，而这些法律他认为不是公平的，所以他那时候跟我的想法一样，就在纽约，说他搬出了纽约。但是搬出纽约以后，他还是有一些不满意，搬到中国大陆上海，然后从中国大陆上海就搬到了台湾。那我也是好一阵子都没有联络了这个中间的知道的人哦，所以不晓得他现在是在哪里。但是你就可以知道在纽约，其实如果你过分的 啊，我刚刚讲到你只要沾到法律的一点事情你就会很悲惨的，是不是很多人不小心哦，就是沾到了这些事情就让他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除了是法律的问题还有很多的陷阱啊，我觉得真的就像台湾跟亚洲很或者中国台湾亚洲都很普遍的一个诈骗集团，你好像只要是碰到了一点边啊，稍微的接触到了一点，或者你自己并不愿意但是不小心被很多的环境所致或者被一些人来碰到了来牵涉到了，那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而就陷入了这么悲惨的境地啊，没有办法再翻覆身，所以这还是一个政策的问题啊。我们也真的每次看到了这些问题呢都会蛮伤感的，哦，就会觉得啊，这个社会我们虽然处在一个我们不敢说我们很富有，但是我们起码不愁吃不愁喝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也要去观察一下这个整个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整个州的环境甚至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这个趋势或者态势怎么样，哦，也是很重要的。你看看我们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女星呢，潘尼迪亚呢，她就疑似药物过量死亡了。她是911录音呢曝光这个超异能英雄南卡过世了。南卡过世在南卡三个月前出版回忆录，坦言曾经酒精药物成瘾。所以这个有药物并不是真的穷困的人才会去酗酒啊，或者是有药物成瘾，反而很多所谓的娱乐圈啊，或者上层阶级啊，或有钱的人啊，我们不能说哪一个圈啊，有钱人呢，真的就也是会有这样很大的一个困扰的，被酒精还有药物或者毒品呢，我不是说他了，我说很多人可能也会被毒品所困哦，这也是一个非常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啊。接着我们再来分享最后一项资讯，经济隐藏了房源，纽约租客看房子就要付千元吗？你只是看房子就要付千元吗？有很多支付经济费租客呢比率砍半了，但公开房源减三成，找房子似乎变更难了。纽约市从去年开始就实施公平代理费法Fair Act 这个法条禁止房东将租房经济费转嫁给租客。然而呢，法规实现一年以后呢，纽约的租客市场却出现了新的付费的门槛，就是部分租客开始支付数千元给经纪，只是为了看到未公开的出租房源。哇塞，29岁的广告业者戴伊呢，就是其中之一。他一开始就透过了一些咨询一套布鲁伦热门地段的两卧公寓，经纪告知这个公寓呢已经租出去了，但表示他如果同意再找到房子后支付至少一个月租金的经纪费，便可以带他看其他的房源。戴伊已经找到了两个月的房子，有过假房源和房东临时反悔等等折磨人的经历。精疲力竭的戴伊接受条件并支付了4000多元经济费，换来一套租金约为市场价格6折的一个公寓啊。住我们中国人说食衣住行，现在看起来住很难呐，住一直都是在纽约这边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支一个开销，也你看现在越来越让人家感觉到 困难重重啊，真的。所以很多华人呢一来到这边呢就开始要买房子，不管什么时候买房子，我觉得是对的。我自己也是一来才常常买房子，不喜欢，觉得不需要了，马上就搬来这边了。就真的是有一个，我们讲的很对哦，你要有一个固定住的地方，你才能安心去打拼别的事业，或者是去享受人生。这是我今天分享给大家的一些资讯。啊，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些谈资呢？也可以提供过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7: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到2026年的下半年，7月1号，今天大家是否带着不一样的心情继续奔走人生路呢？我们相互加油打气，希望下半年我们在欣赏这一路上的风景，也不能一味的只希望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我想出社会久的朋友都很清楚，这社会就教会我们一门功课，你要让自己接受你必然面对的，你不能希望自己按照自己所想所要在你面前呈现。你不能说这是人生的无奈啊，你说心想事成，希望一切都能够如愿，希望归希望，但现实呢也是很残酷的。勇敢潇洒继续行走人生路。来欣赏节目的第一首歌曲，Ingmar Hamlin 翻唱《青烟熏上了你的眼》，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很多人不禁要问我们何处惹尘埃呀、我说在红尘俗世当中到处都是尘埃呀、还有这个 dust， 听到灰尘大家感受不是很好，觉得灰尘一定不好啊，也不见得吧，也不见得，反正到处都有灰尘，只不过是多与少。学习和平共存，也学习让自己懂得去调试。这社会呢，有的地方真的是乌烟瘴气，有的地方呢还算是小清新。这也多半呢跟我们所遭逢到的不一样的人有很大的关系。有人天生比较自私自大，而有人呢比较喜欢打抱不平，希望正义感啊能够实现。你也不能说是运气，说一定会碰到怎么样的人啊，那人太多种了啊，不是说只有这两种。但我相信我们心里都有一把尺，肯定与否定应该是很清楚的。某些人的言行你是要肯定还是否定，是正面的还是比较隐藏式的，这都需要智慧。继续奔走人生路，好多不一样的人生风景，就当作是在经历这奇幻的世界。那康特斯木匠兄妹合唱团所带来的 Those Good Old Dreams

对还在校的学子而言，暑假开始了 Summer Vacation， 又是一年的暑假。只要听到假啊，放假的假，那很少有人不开心的。我指的是青年学子们啊，爸妈也许不太开心了。开心或不开心，也往往从他这种自主的意念为出发嘛。你也不能说太过于自我，总是会想到这个生活的一种改变，对自己是加分啊还是减分呢？家里有小朋友的父母呢，在这个上学期间啊，也许啊他会觉得负担稍微轻一点。从清晨然后到下午放学这段期间，为什么呢？学校的教育现场能够 cover 蛮多事情的，所以到了什么寒假暑假了等等，那心情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想当年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渴望什么，而如今我们很多朋友当了大人了，当了长辈了，那你渴望什么呢？台北电台是梦圆，请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Two less lonely people in the world， 来欣赏 Air Supply 带来的歌声。

人生路有时像在爬坡，或者我们讲的再虚拟一点，好像在攀岩啊。当然这个攀岩你说跟走路啊有点不相干啊，所以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吧。这个行走人生路这五个字本来就蛮抽象的啊，自己想象攀岩绝对不能只靠你自己所谓的蛮力认为什么力气大等等攀岩是讲究技巧的三点我还记得。多年前我担任公共电视的节目主持人有个科技体育节目，我记得有一集呢就在介绍攀岩呢、我到现在印象蛮深刻的那时候年纪轻自己也去试试看，也觉得蛮好玩的。好，怎么忽然想到这个呢？在歌声当中其实回忆的通道呢就一个口一个口的为你打开了，你要走哪一条通道，回到过去哪一段那特别的事件，特别的记忆。所以你不要说在夜深的时候蛮无聊的没什么事可做其实回忆就让你忙不完了也希望大家呢在夜里你进入到回忆的这条路，那你最后你从出口走出来，你看到的那段回忆呢是有益于你当下的身心健康的真的要善待自己。 The Cars 乐团带来的 Drive

想想今年蛮多朋友在资本世界当中有相当的获利，资本所得啊还算是蛮丰硕的，有些朋友还是选择反正就认份的在他的工作岗位呢坚守，他也不希望在这条路上呢承担太多的风险。我们也不要老觉得什么公平或不公平啊，别人可能不到几个钟头啊，就是某些人一个月的薪资所得还远远不止。那当然有起有落了，有起有落，当落的时候呢，几个钟头的时间可能就一般人一个小时的工作一个月的工作所得呢就 disappear 就消失了。所以希望大家懂得要健康的投资自己，我想大家应该听得懂哈、啊，我这话中有话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进入到花很多时间都希望完全走资本利得的世界，那想想看，那过去我们台湾有好几次面对的一些相关的经济危机就会出现了，对于职场也会想产生相当大的冲击。来欣赏电影《成功的秘密》的主题曲，大卫·福斯特以及奥利维亚·牛顿强所演唱的《The Best of Me》。

生命就像是一道菜，酸甜苦辣缺一味都平淡。酸是成长里的那颗柠檬，刺激你的神经；甜是爱与被爱的时候，心底融化的糖；而苦呢，是深夜的眼泪，教会你要坚强；辣是勇气的火花，让你记住自己还活着。没有经历过眼泪的人，是尝不出笑容的真正滋味。我们不需要刻意的逃避痛苦，但也不能只贪恋顺遂。也正是这些交织的味道，让我们的生命变得立体而真实。但愿大家好好的品尝，每一口都有它的意义，酸甜苦辣都尝遍，这一生才算完整的活过。

生命就像一首歌，喜怒哀乐都是里面的音符。喜是阳光洒落的片刻，让你感受温暖与希望。怒是我们内心的警钟，提醒仍旧有坚持与原则不能忘记。而哀是灵魂的雨季，让你学会珍惜，还有创造同理心。而乐呢，是生活的糖霜，为平凡日子加添甜的味道。我们没有经历过深沉的哀，便无法体会真正的乐。每一次情绪的起伏，都在雕刻生命的深度。我们不需要刻意的逃避悲伤，也不必过分的压抑愤怒，他们都是你的一部分。希望我们大家坦然迎接每一种情绪，感受它的存在，然后就让它流过，喜怒哀乐都体会，这一生也才算是深刻的活过。

这是电影《教父》的主题歌曲。当然在这儿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教父》的主题曲呢原本只是音乐了啊，非常非常有感觉的那个音乐。那后来这部片呢大卖，也成为影史当中超级的经典啊。其实这个大富不是大富啊，是教父。教父这个轰动之后就开始有歌唱版了嘛，有歌唱版了。那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我的童年经常听到安迪·威廉斯的这个版本。啊，时间也真的是蛮快的。教父当中呢好几位主角还有配角呢都已经辞世了啊，但是 Michael 还健在，叫 Al Pacino 还健在，那真的是在影史当中的经典，还有经典的人物啊。当然这部电影它是以黑帮的素材为主题了。其实当年有很多的争论，这个争论可能从教育的角度啊，拍这样的题材会不会特别对这个青少年有这个不良的影响？我想我肯定的说，当然会有不良的影响。那至于我们后来台湾也有啊一些啊类似的电影啊，我不能说是比较刻意模仿啊，我们还是有创意的。打打杀杀的画面，然后强调黑帮里面所谓的那种所谓义气啦哈等等啦，尔虞我诈等等。这人就是这样嘛，如果你没有智慧去分辨，结果你该学的没学到，不该学的呢却一直往心里放。所以当然像校园安全啊，校园的一些状况，这些年也就层出不穷了。相关的电影戏剧还有网络的一些影响呢，这都是不可小觑的。所以难怪有很多教育工作者他们在教育现场呢真的无奈啊，啊真的无奈，很多事情该管却不准你管。哎，我想我就点到为止了，希望大家都平安啊。惠妮休斯顿带来的歌曲 Hold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1: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俄国方面的国际方面重要消息。俄军在今天袭击了乌克兰，酿成10人死亡，17人受伤。乌克兰620架无人机攻击了莫斯科州。我们看一下在基辅所发的外电报道。乌克兰的官员在今天表示，俄军攻击了在乌国哈尔科夫州，造成有10人死亡，17人受伤。而同一天，俄罗斯的官员则指出了乌克兰以620架无人机攻击俄国首都莫斯科以及包括在周边的地区，这是乌克兰部队对莫斯科州发动的一次最大的空袭。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乌国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州长西涅古波夫在社群媒体上表示了俄军对距离俄国边界大约40公里的佩切尼吉村发射了火箭。他补充的解释了，根据在初步的资讯，这个事件造成目前已经知道10人死亡，而攻击的同时造成了民间住宅也包括了商店的毁损，另外有17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社群媒体表示，在遇到袭击地点是一处繁忙的路口，而现场有邮局，有商店，周围也是住宅区，我们会回应俄罗斯在这一次的攻击。哈尔科夫州有部分区域目前被俄军占领，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该州持续承受了俄军的猛烈攻击。而在此同时，墨西哥市长索比亚宁则对媒体表示说，乌克兰在今天的凌晨出动620架无人机攻击了莫斯科跟周边地区，这也是乌克兰的部队对莫斯科州发动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空袭，主要的就是用无人机。目前在索比亚宁通讯应用程式 APP Telegram 上面有一篇文章，俄军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了180架无人机，紧急救援人员正在无人机坠毁的现场进行处理，但是没有说明是否有人因此而伤亡或造成相关的损失。莫斯科的州长弗洛比约夫则对媒体表示了，无人机击中了俄国的电商草莓，它是一栋仓库，也是莫斯科附近的其他设施。他也补充，至少目前在州内至少有3人受伤，有一位是10岁的女童。也没公司则表示

他设施。他也补充，至少目前在州内至少有三人受伤，有一位是十岁的女童。野莓公司则表示说，无人机的残骸击中了仓库的一堵墙，也造成了轻微的损失。包括克里米亚在内，其他几个俄罗斯控制的区域也通报受到乌克兰大规模的攻击，但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了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克里米亚最大的电力供应商在今天也表示，南部多个地区在夜间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而有多个聚落因为这一波的攻击而被迫停电。而联合国则统计，最近几个月俄乌之间的战争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高于在战争初期以后的其他任何时候。这是目前乌克兰跟俄国之间的战争呢，可以说到现在都还在僵持当中。另外在今天呢，有一则新闻也希望提醒大家注意，这是虎头蜂。在来自韩国釜山的一则外电报道，综合韩国 SBS 的电视台跟朝鲜日报在今天的报道，韩国釜山在松鸟岛上有一个缆车广场，而今天在缆车上面发生了虎头蜂攻击事件，导致在缆车上15到16个人被蛰伤，其中包括了5位来自台湾的华人。釜山消防灾难本部在今天表示，今天上午11点58分接获通报，在西区延南公园附近的松岛海上缆车的广场有游客遭到十多只的虎头蜂给蛰伤了。朝鲜日报跟韩国 SBS 电视台报道，有伤者人数到目前呢还不确定，而可能有16个人受伤，13人送医，而后者又说是15人受伤，12人送医。而根据报道，伤者中有11位是来自国外的观光客，而其中有5名是台湾人，5名中国人，一名是泰国人，多数都是搭乘缆车的游客。消防官员表示说，被虎头蜂蛰伤游客的这个恶蜂类呢，就是这个虎头蜂呢，据推测是一种深褐色的虎头蜂，而这些蜂类由于不明原因受到了刺激，然后他们会群起攻击，并且会造成大量游客的受伤，这是今天在韩国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在今天干旱的热浪加剧，德国在今年的谷物收成可能会跌 7%， 也低于了在历史上的水准。在此同时，今天墨西哥在海边有一个渔夫，他因为受困水下的洞穴他跑到水下面洞穴不晓得去干啥，结果呢他居然熬过了15天而获救。那么根据在墨西哥的这个外电报道，英国时人杂志也包括了在美国也有发行，他说墨西哥有一位渔夫受困在水下的一个洞穴将近15天两个礼拜，而靠着他在洞内的气室，在洞内里面有一个就是可以呼吸的地方，以及呢用雨水撑过了一个漫长的黑暗，而终于在本月的上旬获得了别人给予他的援救。乌斯帕伯纳在当地的市政府表示了，31岁的巴尔德斯是上个月23号他在圣法兰西斯克拉巴斯跟他的爸爸一起在捕鱼，结果呢他居然在一个石灰岩的岩洞里面失踪了。而根据墨西哥求经报跟每日新闻报在今天的报道，巴尔德斯在这个区域潜水当中之后，他居然在水里面

0: 迷失了方向。当地市政府在脸书上面宣布，经过了两个星期15天的搜救，当局在本月7号在巴尔德斯失踪的石灰岩的洞里面找到了，居然呢他还活着，而地点呢是在这个洞穴内，走进去呢大概是要深入100公尺。当然市府分享了当时所拍下的影片，而巴尔德斯在获救之后不久，由搜救的人员用担架把他抬上了山。求经报和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巴尔德斯因为食物跟饮用水的不足而严重脱水，他被送到当地的医院在治疗当中。而巴尔德斯在一段发布在脸书的访问中，他也表示说，他之所以能够在洞穴里面活了下来，是因为在这个洞穴里面呢有一个气室，气就是空气的气啊，可以让它躲在里面，它可以呼吸，而且呢它还利用雨水拿来喝。他在病床上说，我是游泳游进去的，但是在回头的时候呢我找不到了出口。所以他是在水里面找到了这个洞穴，可是出来的时候呢他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了。他说，我只好在这里面呢漫无目的的游，想办法出去，但是呢我找不到路。他说这个洞穴里面呢是一片漆黑，啥也看不见，只能够听到有水的声音。他也搞不清楚后来是白天还是晚上。他说他一直祈祷，相信神会帮助他活下去。该地的市政府也表示，巴尔德斯的家人终于跟他团聚了。至于他的健康状况，在负责治疗的有关的专家跟医疗团队认为合适之前呢，现在还要把他隔离，严格的保密。所以呢，各位，如果你要跑到海水里面去游泳啊，去潜水，希望你呢还是要小心为是。这是今天为大家介绍墨西哥的一个渔夫受困在水下的一个洞穴，整整熬过了15天的时间，没有吃到食物，结果呢却奇迹的获救，真的是阿弥陀佛。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复盘一下哥伦比亚歌手 Shakira 和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一起合作本次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啊，这也是 Shakira 第三次为世界杯唱主题曲啦。之前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 Waka Waka， 还有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 Love。

0: 全球都热爱啊，这是金润吉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打造的中国球迷专属助威曲。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梅西的超级球迷苏醒2017年发表的这首 The Greatest Messi。
1: There's the man of the moment, Lionel Messi in the starting line.

有长进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逃亡，他自己说这首歌曾经在自己低谷期带来了精神慰藉。相关话题，有长进说孙燕姿逃亡救了他登上热搜，引发大量听众关于逃离精神内耗的讨论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这首歌的原唱孙燕姿啦，听到她首本名曲啊，26年前的那个六月啊，歌坛诞生了这位超级新星，来听孙燕姿的 T.O.O 天黑黑。

小惠妹1997年所发行的二专 Bad Boy 当中的一个人跳舞，余光燕作词，伍思凯作曲。那接下来同样诞生在星光璀璨的90年代啊，来听1996年的液态黑专辑当中林忆莲和杜德伟对唱的这首我心仍在啊。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安排两首关于北京的歌，首先有请张强啊、这首歌老北京的松弛真的是一览无余哈，一点都不矫情，也不在意外界的评价，爱谁谁。我们来听热烈随性的北京女孩，演唱者北京女孩张强，发表年份2017年。

邓紫棋2016年翻唱汪峰的《北京北京》，区别于汪峰的粗粝感，邓紫棋的精致版也是有不少的拥护者哈。我记得汪峰对于邓紫棋翻唱自己的作品还是挺认可的。那接下来插播一首毕业季的热门单曲啊，精准戳中了从小镇奔赴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的心境，充满了少年感和奋斗精神。这是 SHE 2015年的《你曾是少年》电影《少年班》的主题曲，由这部电影的导演萧阳作词，杨子普作曲，《你曾是少年》。

Ella 陈嘉桦2024年的专辑 Bad Habits 当中的一首比较安静走心的歌，叫做小简单。接下来华人歌曲周末派安排两位心心相惜的歌手难得一次的合作。说到吴青峰的歌声，经常会嫁接到各种不同气质的歌曲里，与不同的女歌手产生了奇妙的音乐化学反应啊！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一些文艺的气息泡泡冒出来。那接下来是柯敏勋2020年的画画专辑当中的另一个时空的你。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式而写成的。第二，它是要用易经的教导来解释当前的政治，提出知易行易。那么第三呢，学生就是黄田元博士发问引出了老师程中英教授的谈话，从易经到新型儒学，再到 C 理论管理学，再到中西哲学与文化之差异等等，道出了他毕生研究中外的心得。本书的精辟之处，譬如在西方国际政治学仅谈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但是呢，从易经中可以得出的自然力、智慧力、以道德力以及天道等等，都是可以弥补西方观念之不足的。另外，程教授在其中所提出的和谐化辩证法，以针对西方的冲突辩证法，由于中国文化着重和谐，所以他主张若能以和谐来改变美国的霸权逻辑和日本的强盗逻辑，世界呢也将永享太平。所以今天我将以播讲者的身份来从书中选择出一些精彩的对话的片段，来展现出本书的精华所在。

在翻开本书之前，我们首先要对两位作者进行简单的介绍。程中英教授是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世界著名的哲学家、易学家和管理学家，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享誉中外的英文《中国哲学》季刊，1973年的创立者和主编，国际中国哲学学会1974年，以及国际易经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等国际性学术组织的创立者与首倡者。那么黄庭元教授呢，是一位80后，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东西方中心博士学员及全额奖学金获得者，目前主要进行比较哲学和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主要研究国际政治哲学、比较外交政策、中美战略文化比较、全球领导力、战略管理等等等等。在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创新研究中，率先引入到易经哲学思想，提出了易经国际政治学的概念，并致力于用英文创建中国风格的国际关系理论。另外呢，我们要对本书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本书呢共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呢主要是对程中英教授的学术渊源，包括家庭背景，较先前杨庆忠教授的访谈也做出了更多详细的叙述，很多资料呢是首次整理出版。那么其他的4部分呢，也都是围绕着程教授的易学思想来发展出来的，一个是思义理论、管理哲学与当前的国际政治，一个是和谐化辩证法与国际政治，再一个呢就是道德力在国际政治上的应用，以及与阮石立先生约瑟夫奈的对话，最后一个呢是易经对世界政治的一个基础性的阐述，并介绍了程中英教授所提出的太极创化论思想。所以对于这本书来讲的话，哲学思想是有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面貌。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从本书当中挑选出几个精彩的片段来一一为大家播讲出来。

之后还有慰藉，而面对新的困难，要有乾坤并进，不断创新开发，不断创造发展的精神。在中国需要坚持一个长期奋斗的精神，这是易学思想对我们的重要提醒。易学是儒家和道家的一个基本源泉，但易学本身的创造和对生命的一种保存与期待也是很重要的。易学强调了一种乐观和谨慎，如潜龙勿用，亢龙有悔。潜龙勿用就是还没到时候就要小心谨慎，要充实和等待。亢龙有悔就是有了好的成果，有了很高的位置，但你要更多考虑问题的出现。这种乐观和谨慎的精神在中国的传统当中是一直存在的。易学对我们中国人做出划时代的启示，现在是既济而未济，不能自满也不能放松。既济，你经济发展到一个高度变成第二，慢慢会变成第一，但是这里面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是新的问题的开始，所以还是要再接再厉，居安思危。而面对挑战，还有一种开天辟地的精神。程教授所讲的易学最重要的是既济而未济，未济而后，在乾坤并用，然后还要用一种开放，一种包含，一种除弊来进行一个新的创造。这四卦非常重要，从既济而未济到乾坤，乾坤到既济而未济，是一种良性的发展的循环。

张网茶来，易经与民族气节。中国的儒家精神是一个宽厚的讲道义的精神，还有就是易经的精神启示着我们居安思危，承前启后，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生生不已，创造不息。虽然每个人或国家都会遇到各种的困境，但要超越困境来发展，来克服，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不应有一劳永逸、贪图享乐、停滞不前的念头。这个宇宙还有不断发展的新挑战，

知易行易，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程中教授强调文化自觉，而在自觉的基础上建立自信，自信才能自强，明确了方向，不断解决发展当中的问题。对于知易行易，程中英教授解释说，尚书里面讲知易行难，孙中山讲知难行易，而我提出了一个知易行易的道理。我们要是不知道易经，我们中国就没有了精神。我们的易经就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易经就是我们的创世纪。不知易，就行也不易，不易行。当然，知必须是综合的、全面的、整体的、具有创造性的，而且是要对人类有启发意义的。中国是自强，而不是说要跟别人去争，基本上是用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创造卓越的价值，影响他人，这就是一种人道精神、王道精神，让人家心服口服，而不会去征服他人。君子不争，争必有道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既济而未济的精神，总之实际上是和平的精神。易经是一部关于如何实现和平的经典。而中国的历史哲学在易经当中就特别能够看出，人是有价值的，人秉天而生，人能弘道，所以人有一种内在的生命价值和内在的生命目的，需要完善自己，也要完善他人，来实现生命本身的价值。就如道来说，很重视人的行为本身的价值性。人本身不只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价值，所以人要坐得端，行得正，要有一种责任感，要有对人的一种永远的关怀，一种人道精神，这样才能逐渐改善这个世界。大学之道就是从君子的修己修身，然后扩大到治国平天下，重视这个世界，不轻易去糟蹋这个世界。而从易学上再扩大，就是整个宇宙是我的载体，我必须要对宇宙负责到底，因为宇宙乾坤是我的父母，我秉承了这个宇宙的生命，那我就要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要包含这个世界，因为宇宙本身就是一种包含。和而不同，而非同而不和，这种开拓和包含的精神，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就要求人不断地修持自己，不断地完善自己，完善和保护这个世界，而不是不断去追求享乐，去统治他人，去侵害他人。

从儒学视角看待金融危机的成因。程中英教授解释说，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有非常多，当然其中有一部分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野心和贪心，某些资本集团的野心和贪心所造成的恶果，要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重点是要树立起人的道德情怀，要真正建立起共同体的经济世界，共同生存的世界，尤其在金融方面要以信任为基础，但是很难说如何去建立这种信任为基础的经济世界。在经济、金融乃至更大的人类交流当中，本应建立在信的基础上，但偏偏就是缺少了一个信，而且不单纯是在经济上，往往涉及到政治、文化甚至宗教等基本价值的信念问题。所以我认为金融危机很可能会持续不断，程度或轻或重。金融危机还可以分成国内和国外。东南亚金融危机是美国造成的外部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两房危机主要是美国内部的危机，反映出美国自己的忧虑以及政策上的基本问题，造成了缺少信任的世界局面，使世界处在动荡不安、险象环生、彼此倾轧，或者是利用彼此对立的心态打心理战，互不信任。当然若从儒学、中国的整体的管理哲学 C 理论来探讨，首先应有一个前提，要相信人的普遍性的认同，要以彼此的信心在长远的过程中将彼此的诚信真正建立起来。 C 理论不但是要评判和说明我们缺少什么，而且说明我们要去补充什么，应该去做些什么。在国家交往中把问题提出来，公开讨论彼此的观点和要求，建立一种共识，使各方的要求和彼此的观点得到整合，这个就是中国儒家管理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中国梦、美国梦、印度梦、西方梦与人类梦。陈中英教授解释说，新型大国关系，这样不但中国梦可以实现，美国梦也可实现。美国梦是先要个人繁荣，但是个人需要整体的和平。中国梦是先说整体的和平，在整体和平的前提下实现个人梦。所以我认为中国梦不只讲国家梦，也有个人梦在里面。美国没有挖掘出美国梦的前提，那应该是世界社会主义。美国梦主要是个人梦，但缺乏系统化、整体化、条理化、动态化。而中国梦是一个整体的和平，也包含着个人梦的实现，但首先考虑了整体，考虑了世界和平和国家繁荣。在对于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当中，程教授提出了超容、创化、和谐、共生。程教授解释说，把不同的东西超越出来，再把不同的东西融合成为一体，那么这样的过程就是创化的过程。超越跳出来，主要还是针对已有的存在、不同的存在而进行条理的组合，这样既有一种人的意志，又反映自然的天地的活动方向，既是人的又是自然的方向。在谈到印度梦的时候，程中英教授解释说，传统的印度梦基本上还是要恢复到那种泰戈尔所说的美好的所谓森林哲学，自己享受最大的奢华，跟土王一样。而现在的印度梦，我的感觉是印度人看到别人抢了就有点眼红，想跟进基本上不成大器。而从历史上来看，有两个王朝算是比较广泛的统一了印度，一个是阿育王朝，一个是伊斯兰教占领印度建立的莫卧儿王朝。其实印度任何时候都没有统一过，最后还是英国人把它统一了。所以印度的宗教文化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而是一种超越主义的自由。印度有没有成为宗主国呢？没有，从来都没有过。印度自己都没有统一过，它本身的统一性就不够强，它的行政效率很低。我先前以为印度人有信誉、有文化，没想到在社会上居然是这样的，还是国际的压力叫他们注意去抓这个。在谈到西方梦的时候，程教授也解释说，有的梦是基于种族的一种优越感和意象，可能也是继承了犹太人原始的优越感，把自己叫做选民。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现在开始觉得中国人强大起来，不敢再说自己是选民了，因为不够强就没有这个底气。西方梦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希腊，希腊就是要实际的去征服世界，要利用这个世界去发明创造科学知识，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他要收集天下的奇花异草加以研究、加以分类、加以制造、加以技术化为我所用，就是我来改变。科技文化可以展示一切，权力在我手中，科技在我手上，即天下太平。这是一种很强的西方梦，也是现代西方人的现代梦。而对于人类梦是怎么一回事，程教授解释说，人类是一个总和的概念，中国人主要是天下的概念。如果要代表人类的话，不受上帝的约束，只有天道，只有人性，人性就是天性。我觉得有时候是自然无为，有时候也是自然有为。自然有为是针对自然无为所讲，道法自然，天地构成变化叫自然，没有人的因素，所发生的事情、事物整体的变化是发自内在的。自然有为就是人可道法自然，但人有自觉的行为方式、
追求一个自觉的目标，这种追求自然的目标，它可能有人的意欲或意思在里面。照这样说，不是无为，应该是有为吧。而为什么说它是自然，发自内在，人本身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所以不是不自然，而是自然。基本上可以这样来解释，在公共社会当中是自然有为，大家和平共处，又能够彼此照应，形成一种天下一家的伦理关系。伦理关系是最可亲最可信的。在个人无为衰老的时候，不得志，那干脆就无为。无为就是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就是对天地有一种信仰。回到自然，像庄子一样，生死问题都已经超越了，不是说只解决了死的问题。西方人就是一定要把死当成一样东西，把生当成一样东西，来求一个长久的生。从道理来看，生死是对应的，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自然去顺应它，让生命自然的发展下去，在自然情况之下，无为变成有为，有为变成无为，它是这样一种中国人的最高思想。程中英 C 理论，心行儒学的策略性整合。程中英解释说，我想用我的 C 理论的基本思路来简单梳理一下这一章我所谈到的核心理念，儒家如何开辟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的光明前景，特别是助力中国梦的实现。作为哲学家，我也许没有能力给出一些具体的策略，不过却可以尝试给出一个大略的思想框架。比如我所提出的实践性的 C 理论，就是要激发人的创造能力，从狭隘的观念当中所跳出来，在认知方面要有合理的资源配置思考，敢做合理的事情，实现解决问题、创造财富、合作共赢的新途径，符合人类整体发展的需求和理想。 C 理论中的 C 是指中国的易经的创造性，也可以说是 C 是指 China、Change、Culture 等。 C 理论的内在意义亦有五个：土，中国人居中，自我修养而能兼善天下；金，王者之道的统治；水，权变；木，生生不已，创造不懈；火，协调包容。这五个方面也形成了 C 理论的一个基本的循环。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轻阅读。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轻阅读朗读版，我是播讲者一成。今天我们来推荐《易经文明观》这本书，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在上半段，我们对本书的前两章节进行了播读，简单介绍了程教授所谓的知易行易，以及有关于中国梦的相关理解。而在下半段，我们将会为大家来呈现这本书的后三章节，感受程教授在讲述《易经》与国际政治方面的巧妙结合。

世界政治中的和谐与斗争。斗争是一种否定，否定可有三种含义。一种是斗争的否定，强调斗争是深刻的、极端的，要毁灭、消灭；一种是改造的否定，和斗争的否定不太一样。改造的否定可以形成更好的状态，使对方改造，使人民内部矛盾的改造，而不是敌我矛盾的消失。另外一种是创新的否定，创新其实也是一种斗争，它可以带来新的事物，从而否定旧的事物，这是符合和谐化辩证法的。革卦，革命有斗争、消灭的意思，但是革跟鼎连在一块，更多的是改造和创新的意义。基于中国古代的哲学传统，在国际政治当中，中国提出了和谐的价值取向，奉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对外政策。但是同时，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也表明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和态度，并采取了相应的必要的维权措施，对挑事端、损和平的行为予以制止。要阐释这个合理性，需要对和谐化辩证法有正确的了解，当然不需要很深刻。一方无私，也要求对方无私的回报，那么已经是存在的东西，它具有自我同一性。我否定这个同一性，需要对方也要给他一个新的承认，而不是说我开放，你就趁机接受，趁机把它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朋友的关系也一样，比方说对方不太计较，你需要用这个钱，对方说你拿去用吧，你一想很容易，有一天对方想起来说我没有钱了，很急需，你把钱还给我吧，你不是给了我吗？一直也没跟我要，你不是很慷慨吗？你看这样的人是有道德吗？所以你不能利用对方的慷慨来侵占别人的利益，你不能要求中国永远是给予。在国际道德的背后，都要有一个正义原则，相互尊重体谅，不能因为你无私他就可以自私，否则才是真正的失衡。失衡了，如果必要，当然需要斗争来为国家争取权益，为世界争取公理。一方面，中国要复兴，要和平崛起，必然会遭到小人的嫉妒反对，这就是既得利益本身的一种逻辑思想。既得利益是合法的，国际政治就有这么一条，你抢了我的东西，侵占了很久，我拿不回来就等于放弃了。问题是中国没有放弃，中国什么时候会放弃呢？现在也还没有放弃啊。我们不屈服不放弃是合法合理和道德的，所以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对强者我们要据理力争，对弱者我们是根据仁爱的原则尽力帮助。中国人为什么要回归儒家？儒家的可贵之处就是尊重正义，尊重仁爱，对强者不放弃正义，对弱者永远仁爱。

中国应该担负怎样的世界责任。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中国应当担负更多的责任，这个看似无可厚非，但是有些别有用心的小人要求中国承担不应承担的过多责任，以此来消耗中国的国力。那么如何确定中国到底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呢？延伸一点，中国应该担负怎样的世界责任才为合理呢？对此，程中英教授解释说，这种小人心态对中国发展的状态有关系。中国发展了，但不可能要求中国救济全世界，因为其还要保证自身持续的发展。有些国家自身不求改革进取，不负责任，专等别人的救助，那是有害发展的。救助他不如教他一个方法，中国愿意帮助他国，但也不能过分的妨碍自身合理的发展，不能过分牺牲，中国要拿出自己的援助计划。所以说，中国人不但要有责任感，还要有知性的世界观，明确自己的责任在什么地方，怎么承担这个责任，使自己的责任和权力对应起来。比如说，在前段时间，日本冥顽不化，拼命地否定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为其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和殖民统治辩解翻案，修改教科书，拜跪，解禁集体自卫权，正在走向一条死路。对此，大家要联合起来，采取各种手段，包括舆论宣传，对他产生压力。这个是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绝不能姑息。过去中国似乎听其自然，但是这样不行。美国是一个大国，它要维护其永久的超权地位，我们也要有一个转化，将它的超权转化成一种更好的超权，这也是一种辩证的教育过程。美国要再平衡，对于其重返亚太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要深入了解的。和谐化辩证法，我们的目的是和谐，我们是要和谐化而不是平衡化，他们是平衡化，要把和谐和平衡区分开，因为这两个意义是不同的。他们越讲平衡，我们就要越讲和谐，因为和谐包括道德和正义原则，它是内心道德、经济、政治的相互发展、长期发展的一种内在化的沟通，所以就会产生外在的多元，这就是要和谐化辩证法。而他们的平衡实质是力量的增减，是数字上力量上的势均力敌。事实上，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到今天是逐渐的解放出来，寻求真进步，因为中国有一个长远发展的目标。中国支持了世界经济，特别是作为世界大工厂，实际上支持了美国再发展，这些要反复指出来，不能闷在心里。有些人不是用心险恶，就是对历史无知。事实上，正由于中国的发展，才使世界变得更好，给世界带来了共同发展的机会。

何谓道德力、软实力与道德力有何区别？程中英教授解释说，中国在文化上的软实力已逐渐成为了中国的优势，但中国的硬实力还没有达到一种超强的程度。比如说，纽约在十几年前有一次停电几个小时，暴民都出来了，把那些漂亮的百货店都打破了，趁火打劫，抢了很多东西，硬实力的维护力量一下子没有了，马上陷入到了一种原始状态，在黑暗中谁杀谁，谁做了什么都能被掩盖，人类的兽性就会复活，那是非常恐怖的。只是一个晚上，可能还不到一个晚上，纽约就会变得异常混乱，甚至在有的街区里面根本无法想象那种恐怖的场景，这就属于一种作茧自缚。一旦硬实力发展到那种地步，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也没有很高的道德力，没有很好的软实力，那就很糟糕了，尤其是道德力。中国的儒家就强调人，人要自尊自控，站在自己掌握的一种正义和价值立场上。中国有忠臣、烈士、贞女、文天祥、岳飞、孟子，宁死不屈，代表天地宇宙间的浩然正气。人可以感应天然的浩然之气，刚正不阿，能够历经苦难艰苦奋斗，最后达到成功，使人自身得到提高。如果人没有这个道德力，一旦有了契机，人马上就会回到原始的自然暴力。纽约的案子就是这样，还有别的案子也是一样，没有执法者，法律也没有用了。法律是靠执法的外在力量，道德是靠自己的定力，由自己来控制。尤其是进入到电子信息时代，人们更需要控制这种能力。在一种好的硬的环境里面，不破坏原来环境的自然力，不产生污染，不会造成一种失控，那人就会更好地实现美好的价值，具有高度知性的美感，自我实现的美感，成为人的生命的一种智慧，成为人生活的一种价值，让人们即使没有所谓宗教这种特殊的信仰，也觉得人生有本身的自我满足。说到软实力，西方的软实力重要的基础之一是制度的建设，是人跟人的关系，是建设组织和领导的能力。 C 理论基本上就是组织， C2 这一块组织起来成为一种系统，而且它又能控制这个系统，变成一种指挥力量，所以这是软实力的最大特点。它主要是有利于人权的结合。这里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怎么形成，社会怎么形成。我们要深入讨论软实力的含义，不是硬的发明，而是人跟人之间的结合，有利于组织和领导。这个领导的概念特别的重要。领导的概念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也是管理学的概念，慢慢就形成了一套领导力的管理学。所以说这个软实力要从两个方面来了解，一个是运用资本主义的力量，一个是民主自由的力量。一讲到自由，美国人就兴奋起来，我们要把权力交给我们信赖的人，他们永远有一种 leadership 渴望，所以他们领导意识特别强。中国人都在找一个真命天子，而美国人都在找 leadership。民众中都是这样，谁是 leader， 谁又能够当 leader， 这个 leader 要求很高，要把人说得高高兴兴，又能带动人做事，又要给人一些承诺，短期内至少又要给人一种可以想象的好处，一种愿景，想象出来的好处还不一定会实现。

齐白石62岁画虾，71岁定稿，10年写生，小画不小。生活可以推理，历史一样旅行。每天60分钟，轻阅读，不轻。收藏灵感，美丽心灵。轻阅读，独到之处，无处不流行。

中国怎样运用道德力影响世界，道德力与仁政王道政治。道德力是中国古代儒家的基本理想，来自儒家理想和制度，同时也是追溯中国历史经验的一种回忆。从出土的史料来看，所谓王道基本上就是一种道德自觉的发挥和实践。这里所提到的孟子的王霸之辩，孟子和梁惠王谈到了一个牛和羊的问题。你既然感到了牛有被杀的恐惧，要以羊来替换牛，那羊也会恐惧。你想想看，人类也不喜欢暴力，所以要推行仁政，就是要关心人的生活，关心人的状态，关心人类内在的发展能力。人要发展，就要给他教育，给他一种安稳的生活，当然要稳定，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买几套房子，而是要有一种安定的心态，这一点很重要。民安国富，国富民安，这就是王道。孟子说得很清楚，仁政是孔子提出来的，即要尊重人民，以民为本，要惠民，为人民的发展着想，为世界上也要这样。我觉得现在就西方来说，其先进主要体现在科技硬实力上，虽然可能他们某些软实力也比较先进，但是容易自傲，甚至于说我们有宗教上帝在我这边，这种话也能说出口。西方进入美国世纪之前，从中世纪以后的各种战争，包括三十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又经过几个霸权的兴起，他们主要的出发点都是所谓硬实力产生出来的霸权意识。此外是霸权要征服，对内也是一种专政，但他们却批评中国是专制。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专制还不一样，中国有一种天道思想，而西方有些专政，比如罗马的专政，连上帝都没有，天命也没有。中国道德力的统治是王道，考虑到人民，是仁政，考虑到与对方的互动关系。所以仁政还是要强调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多西方国家自己不愿意的，却强加到别人的身上，自己不克制，却叫别人克制。从某种层面上来讲，美国二战后既得利益太强，他不愿意丧失，而日本历史上长期一直想侵略朝鲜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蓄意的侵略，并长期的鼓吹教育，这都是反仁政反王道的霸道和虐杀的思想，是人类道德的失落。那在中国的这个方面，有没有双赢发展的论述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继续加强来论证。有些西方人只能站在他的历史，或者故意站在一种不了解你的历史的误读上。这方面呢，有两大问题。一个呢，是约瑟夫·奈那种权力的意识，只停留在硬软和巧实力，不能扩大到道德力。我稍后呢，还要再加一个自然力的问题。中国则是要把这个和平论述扩大，那么我们有没有一套论述的能够涵盖西方的经验，同时也凸显出了我们的经验和理想呢？使对方有一个新的认识，能够说服他，或者使他有所感悟。这点我们做得还不够，论述还不够，还要加强。我最近看基辛格有一个说法，说我们回到了19世纪的欧洲，可是19世纪的欧洲也是非常糟糕的国际关系。中国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论述方式以及中国的表现结构和融化能力论述中国的道德理念，告诉他们我们这样做不是烦你，而是要了解你，进一步增进彼此的认识。认识你就是更好的认识我自己，就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一些矛盾关系。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论述。另外，中国人有一点还是跟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在外交方面从来是不想干涉别人的内政，也不想干涉别人的文化生活方式。西方人就不一样，以他们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去非洲就是为了搜集资源，或者只是讲经济。中国其实是尊重别人的文化和生存方式，责任是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发展，自主的文化是他们自主的权利。
文化是自主的，那是你的权利，自然而然要出现在国家的层面上。同样，你经济搞好了，人们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他自己的权利。在经济上如此，在政治上，中国也是很开放的，即所谓多元态度，前提是不违反两个基本原则，不侵略别人，不干涉内政，

从《易经》的角度来看世界秩序。程仲英教授解释说，我想道家和儒家在这个方面都有很强的思想。我们知道西方的国家政府要解决一些社会的问题，权力要集中，权力被少数野心人士占有，国家就变成了奴役人民的工具。那么对世界来说，它是阻碍和平的工具，所以早期战争的产生都是一些好战的国家发动的。尤其日本是最好战的，因为它处心积虑对中国对亚洲抱有侵占的野心。在田中奏折以后，918事变、卢沟桥事变都是日本人挑起的。日本占领朝鲜、琉球，谁弱就占领谁，国家成为了集体或个人发展权力欲望的工具，为谋求生存空间和扩张，不顾其他民族的生存，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丛林，弱肉强食。按照儒家的观念，国家的目标是为了民，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团体的民的社会，每一个社会都要尊重另外一个社会，这就是儒家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儒家立国不是要侵略别人，但他要保卫自己不受侵略，并积极地促进世界和平，使人们各得其所，国家各安其位。并不是说国家不能发挥另一种世界作用，儒家有一种比较理想的看法，得人心者得天下，如果他要奴役他人，他就无法控制天下。比如说日本，因为占地上，他要征服别人来奴役天下，他自己没有办法来供养天下。这里的确有一个大国动力学的认识，从自我有为、自然有为走向自然无为，但要先做到自然有为，尊重自然，积极的使自然成为一种生命的形式，国家发展的一种形式。

0: 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1:57:5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1:59.44，所以很快的我们就要为听众朋友准备好我们整点为您播出的下午时间2:00的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与我们联络。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00，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1: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下午时间是2:00，有两个非常好的有关的舞台剧，也是舞台方面的相关节目呢，来为听众朋友介绍，希望我们在大纽约地区的听众朋友对这些艺术文化不会陌生。来自在台湾的一则相关新闻报道，庆祝中华民国115年双十国庆，台湾石鼓集乐团将在9月12号星期六在皇后社区大学 QCC 表演艺术中心将要登台，他们将以传统的鼓乐融合金属摇滚跨界元素，为大纽约地区喜欢音乐的朋友带来新的内容。这也是今年一系列在台湾为中华民国庆祝双十国庆活动而揭开序幕。主办单位在法拉盛举行了一项记者会，介绍演出相关的内容，也包括了后续双十国庆的活动安排。纽约华侨文教中心主任王一如在今天表示，这次的演出不仅仅是音乐的表演，也呈现台湾当代表演艺术的不同的风貌。他也说，节目适合不同的世代欣赏，也鼓励侨胞邀请不同族裔的人来共同参与，而通过这项表演接触台湾的文化。而这次的演出最大的特色是跨界融合。所谓的石鼓，除了以台湾鼓乐作为基础，也把加入石鼓跨界的有关的集乐团的包括所谓的重金属的元素加入，把传统的击打乐再加上西洋的重金属摇滚，再加上歌唱的结合，搭配了舞台的灯光效果，所以听众朋友将会有一个全新的不同的对有关摇滚音乐的接受。由于现场鼓声跟音乐效果都比较强烈，而整体呈现的将是有别于一般传统的鼓乐方面的演出。主办方面也特别介绍，这种石鼓1234567890的石鼓，在过去也曾经得过格莱美奖、独立音乐奖，也包括了台湾金曲奖等相关的奖项。主办方也希望在这一次的演出，除了吸引熟悉台湾文化的侨胞，也让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第二、第三代接触来自台湾最近这几年的表演艺术。辅仁大学大纽约地区校友会的理事长林应军在这一次他也特别表示，这一次的演出把传统文化跟重金属现代的美国的音乐元素结合在一起，跟一般人所了解的这种击鼓乐器呢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场别开心面的一个音乐的演出，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在这里也看到纽约邮报有一个相关的专题报道，在中国 YouTube 的网红也主持过预测历史，也就是 Practice History 频道的一位叫江学勤的教授，他在最近接受了 《摩根自由说》这一个节目的访问时，猛烈地抨击了洛杉矶的社会现况。据这位教授表示，在洛杉矶看到了大量无家可归的人，让他不禁担心这座城市会不会面临了一场

到了大量无家可归的人，让他不禁担心这座城市会不会面临了一场所谓的僵尸的末日。江学勤对媒体表示说，过去20年来，他一直批评自己的祖国，也就是中国，而甚至形容呢，中国是一个最腐败、最不平等、最物质主义的社会。但是他说，来到了洛杉�矶，短暂停留了3天，他也坦言，现在反而想要回到中国，向中国人民道歉。他说，我这3天待在洛杉矶，我需要回到中国，向中国人民道歉。他的理由是，我在洛杉矶待了3天，我真的就好像踏进了一部好莱坞的惊悚科技的科幻电影中反乌托邦的世界。江学勤出生在中国，后来他成为加拿大籍的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地缘政治分析人士，也包括他在网络也担任评论员的这一份工作。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副说法呢？我们来看看他对在此间《世界日报》的记者表示，他曾经因为多项政治预测而受到关注，包括他预测川普会重新回到舞台上掌权，也包括了美以之间有关的变化。而谈到他这一次到洛杉矶，他表示说，他曾经参加在宝马山花园举行的晚宴，那里豪宅林立，加上严密的私人保镖，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在他看来，这些富裕居民彼此之间却是非常的疏离，而这些人没有一个彼此认识，每一个人都活在属于自己的一个封闭的宇宙。而在那场晚宴之后，江学勤恰好坐在记者布鲁门塔的身旁。据他所说，布鲁门塔建议两个人一同到洛杉矶的贫民窟，也就是在那里呢，中文叫游民巷，英文呢就叫 skid row。 于是他说，我们两个人就上了车，晚上跑到在洛杉矶的当趟啊，这个地方是游民巷。他说，那真的就好像是僵尸的末日。他也形容自己沿途看到一条又一条街，满满都是无家可归的人，而其中有些人看起来就是受到毒品的严重影响。他说，在全人类的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里，我看到了居然有如此绝望的贫困，而我看来真的是很荒谬。他也表示，美国与其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去对海外的冲突，而不如优先处理自己国内的不平等、贫困，也包括了腐败的问题。他也表示说，相比核战争或生物战争，我更担心的，这是美国内部的紧张跟社会内部的衰败。他也谈到，最后洛杉矶之行让他对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之大、社会问题的严重，对他有强烈的冲击。他说，想想看，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社会里，竟然也有数百万人就这样被抛在社会的后面。他说，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这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观众，他到了洛杉矶而看到在洛杉矶当趟的贫穷的现象。另外在今天也有一则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男女朋友之间寻常呢吵吵架，但是吵到变成要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来到你的家中进行逮捕吗？的确的，南加州华人律师刘峰兰就指出了，最近有一位南加州的

0: 华人男士，因为跟他的女朋友吵架，结果被警察逮捕。没有想到释放后第二天就有 ICE 直接找上门，而去年到今天，他已经听到越来越多的华人莫名其妙的失踪。这也是这位女士在南加州职业超过了20年第一次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这位叫刘峰兰的女士表示，最近接到被捕男子的舅舅跟她求救打电话，她也了解到被捕的男子是跟女友发生了口角而不得而知，是不是因为女友报警说男人打了她呢？而是否是真的打了人呢？她不知道。不过警察到了之后，把这位打人的男士逮捕落案，当然只关押了几个小时就把他释放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男子回家后的第二天清晨就被登门的 ICE 逮捕。这位刘峰兰女士说，这个男子正在申请政治庇护，还没有拿到绿卡。目前对川普政府大力逮捕无证移民，刘峰兰提醒还没有拿到身份的民众千万不要踩红线。比如你开车小心驾驶，如果超速被警察抓到，万一被认为你是一个鲁莽驾驶的人，恐怕还没有等到交通违规的上庭，你就被 ICE 给逮捕了。这位女士也表示说，现在不管你有没有犯罪记录， ICE 都是以签证到期后逾期滞留作为这个理由，通通把你抓起来，根本不会让你走完移民的庇护申请程序。刘峰兰也对媒体表示说，从去年到今天，他听到很多的华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他觉得非常恐怖。他在南加职业在律师方面的工作超过了20年，第一次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也说，一周之前有客人打电话表示说，有3个月联系不上西雅图的华人，他说我们都心知肚明，他是被 ICE 给抓了。也有人莫名的消失，其实可以到法院的网站，而根据个人的信息可以查找，来确定是不是你失踪的人、失踪的朋友是被 ICE 而逮捕。但是刘峰兰也对我们表示了，他说并不是每个案子都能够在法院的系统可以查到，如果查不到就要一个一个给拘留所所有去打电话。有些在美国的华人，他没有亲人，有一两个朋友，被捕之后朋友也只能够试着找找，找不到最后当然就不了了之了。而事实上 ICE 当街毫无预警逮捕的事例是经常会发生的，他们开着没有标志的汽车，穿着便衣而不是警察的衣服，常常会在移民局的报到的地方，在机场、在法院，他们蹲点等候。所以在这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如果你的身份还没有搞定的话，你自己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暴露了你的踪迹啊，暴露了你的身份，对你的未来申请这个居留呢会产生很大的麻烦。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节的新闻时间。
1: 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中文书名叫做太空生活指南。不过呢，关于这本书在讲什么，或者是用什么样方式什么样的角度来写，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英文的书名叫做 Packing for Mars， 我相信很多人知道世界首富 Elon Musk， 他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牵连到他的 SpaceX 这个重要的事业，那就是他想要上到 Mars， 到火星上去。不过呢，大家可以这样想一想，如果人类真的要登上火星，包括 Elon Musk 在内都必须烦恼这件事情。你要在太空船里待几个月的时间呢，太空船不可能多大，那你要带什么样的行李？其实更麻烦更复杂的是，那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活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这个空间里能够提供什么更重要，这个空间里不能提供什么。所以这是这本书 Mary Roach 他所写的他的关键的概念，那就是如果要到火星上去，作为人类我们那么漫长的太空旅行应该要用什么方式来准备。这准备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设备上的准备，太空船里应该要有什么，另外一部分是人的准备，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心理上或者是肉体上的准备，这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这本书另外有一个副标题叫做 The Curious Science of Life in the Void。 In the Void 指的是在太空当中，要在太空当中生活，这有着许许多多的非常有趣也非常奇怪的科学的实验和科学的知识。 Mary Roach 他在书里面也就告诉我们，对火箭科学家来说，你是个问题，你就是人类，你是科学家得要处理的机器当中最麻烦的一台。你的新陈代谢不时的变动，你的记忆体超小，你有100万种不同的配置架构，你不可预测，你反复无常，你出了问题需要好几个礼拜才能够修得好。工程师得要为了你在太空当中需要的饮水、氧气、食物费尽心思，要注意为了送出你要的虾仁沙拉和墨西哥牛肉饼需要多少额外的燃料。太阳能电池或者是火箭推进器既稳定又不难搞，这些东西不用排泄，也不会有恐慌，也不可能会爱上任务指挥官，他们没有自我，他们的结构成分也不会因为没有重力就故障，就算不睡觉他们也还能够运作良好。不过对这样的一位作者 Mary Roach 他说，对我来说你是火箭科学里最美好的一件事，因为有人类这部机器，所有的努力才具有无穷的吸引力。要把一个身上所有特征都是以在有氧气、重力、水的世界上生活跟繁殖为目的所演化成的有机体丢到荒芜的太空，也就是 void 当中一个月或者是一年，这既违反常理又让人神魂颠倒的一项工作，所以在地球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了这里都必须要重新思考、重新学习，一再的演练。成年男女要学习上厕所，黑猩猩穿着飞行服被发射到太空轨道上，还有一个仿冒版的外太空在地球上形成了一个奇异的宇宙。从来没有发射过的太空舱，健康的人在床上躺好几个月的医院病房，伪装的零重力，还有用坠落的尸体模拟太空船降落海中情况的撞击实验室。我们刚刚讲的这几项，事实上 Mary Roach 都给了我们相当详细的内容，例如说成年男女要学习上厕所，在书里面也就这样描述，他说这可能不是第一次有一群人聚在一起在政府部门的马桶上安装闭路电视摄影机，不过这一定是第一次在政府部门的支持跟金援下做这件事。这个摄影机就装在厕所里，角度也调整成可以一眼看到马桶上的人。座位的旁边墙壁上有一块小小的塑胶标示牌，位置训练所，坐在训练所的座位上扩张你的屁股，
一般人都称这个是詹森太空中心的片盘摄影机，是太空人训练的辅助设备之一。这个摄影机能够清楚拍到一个你终其一生都有亲密接触但从来没有认真看过的东西，于是有点像是第一次从太空看地球那样。对准洞口是关键，因为太空梭上的马桶开口只有10公分宽，我们在地球上习惯使用的则有45公分宽。废水工程师布洛燕，他负责帮 NASA 的太空人设计马桶的设备。今天呢，这布洛燕就带着作者 Mary Roach 四处参观。这布洛燕身形细长，脸型有棱有角，老是从他的细框眼镜上方斜睨他的访客。他面无表情，好像有一种神秘的智慧。在我的想象里，跟他一起工作一定很有趣。然后呢，他就说，这里的摄影机让你可以确认你的屁股，还有他找了可能可以更适合的字眼，不是为了听起来更文雅，而是想更精确表达他的意思。所以他就说，肛门是不是对准了正中央？没有了重力，你不能够靠感觉来准确测量你的位置，你不能够真的坐在马桶座位上，你会在接近马桶的上方盘旋。布洛燕说，一般的倾向会撇到太后面的地方，这样一来你的接触角度就歪了，会弄脏排便管的后侧，堵住环状边缘的一些气孔，这样就完了。太空马桶的运作的原理就像大型吸尘器一样，用布洛燕的话来说，产品是被流动的空气引导或是搭乘气流往下，而不是被水或者是重力往下冲。因为这两种东西在环绕轨道的太空船上都是短少的，几乎不存在的。气孔塞住了，马桶就不能用。除此之外，如果气孔被你塞住了，把秽物清理出来，这是你的责任。布洛燕客气地说，这项工作很困难。装了便盆摄影机的厕所一切功能都很正常，里面有水槽也有纸巾，但这里的主要功能是当作教室。刚刚加入我们的温斯坦会对每一位太空人进行便便训练，此外他还负责厨房训练，也就是教导如何在太空当中进食，他还算是一种教育人员，负责将这些全世界技术最高超、名气最大、成就最高的人带回幼稚园的程度。这些男女学习的事物都跟小孩一样，怎么穿越房间，怎么使用汤匙，怎么坐马桶，使用马桶，因为在太空当中这些事都必须重新学习。温斯坦他的个子高大，他的身高有190公分，他的体型也挺有肉的，他自己有小孩，而且也很容易想象他们跟他在一起的样子，坐在他的大腿上，爬在他的背上，把他当游乐器材一样上上下下的。虽然他有废弃物管理的背景，但他也曾在 NASA 规划火箭弹道的部门工作过7年。温斯坦最后终于了解他想做的是和人相关的事，我想他应该对自己做的事非常在行，因为他自然表现出的亲切和务实，让人可以很轻松的坐下来跟他谈一些一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会谈论的事。这比你想象的要来得重要，在零重力下的排泄物，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在无重力之下排尿，这简单的动作都变成了一种医疗紧急情况，需要插入导管，还有尴尬的和飞行医官进行无线电咨询。温斯坦说，在太空当中想上厕所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不像在地球上，在太空里不会出现任何预先的警报，重力会让尿液累积在膀胱的底部，当膀胱满了，拉长的感觉器官会受到刺激，向膀胱的主人示警，尿量增加，并且送出越来越紧急的排尿讯号。但是在零重力之下，尿液不会从膀胱底部开始排出，表面张力会让尿液附着在膀胱壁上，只有当膀胱几乎要全满的时候，两侧才会开始拉长，引发排尿的感觉。但到了那个时候，膀胱可能就已经太满了，导致尿道受到压迫而关闭。
温斯坦劝太空人要安排上厕所的时间表，就算没有想要去的感觉也要去。他就补充说明，大号也是一样，你也不会有感觉。穆勒燕和温斯坦提议让我试试位置训练，说温斯坦伸手到墙边掀开马桶内的灯光开关，因为你坐下去就会挡住装在天花板的灯光。温斯坦说，现在你要试着让自己对准打开灯光，看看你的表现如何。那 Mary Roach 就问他了，太空人会在进行的时候观察还是在开始前观察？布洛燕像是挨了一记闷棍，他说，你不能真的在那个马桶上排泄。他向温斯坦使了一个眼色，虽然时间很短暂，但这个眼神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天啊天啊，他想在摄影机上面拉屎。 Mary Roach 特别强调，我没有，真的没有。那温斯坦的回答是，技术上而言在这里排泄是可以的，但是成员系统就必须请来清理。布洛燕接着说，这个马桶是不能用的，要确保 Mary Roach 真的听得懂。我想恐怕是很少人曾经真正想过在太空当中要如何排泄，而且呢，如果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配合特别的设备，这件事情在太空当中是不可能完成的。类似像这样的 Curious Science 奇特的科学的知识、科学的实验，它就记录在这一本太空生活指南当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正是 Mary Roach 他所写的太空生活指南。事实上这本书他有特别的背景，这个背景 Mary Roach 他是这样告诉我们，几年前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詹山太空中心9号大楼进行一项工作，这栋大楼集结了各种模拟的空间，一共约有50多样模拟的设施，各种模组构成太空船整体结构的各个独立构造单元，例如成员舱、指挥舱、驾驶舱等，另外有气甲舱、有舱盖、有太空舱等。我的朋友 Renny 他连续好几天都听见断断续续的嘎吱嘎吱的噪音，最后他终于是找声音的来源，就发现一个可怜的家伙穿着太空衣在跑步机上跑步，而且为了模拟火星重力，跑步机还悬吊在一个复杂的仪器上方，许多写字板、计时器、无线电耳机，还有一张张忧心的脸团团围着他。当时我读着他的电子邮件，突然觉得他所描述的场景让我不需要离开地球，就仿佛造访了外太空，或者也可以是某一种胡闹版的超现实的就要人信以为真的另一个版本的外太空。而他后来就花了2年的时间在这样的地方度过了。他说，对我来说，在数百万页为了第一次登陆月球而撰写的文件跟报告当中，最生动的，要不要猜猜看他认为那是什么呢？莫过于一份在北美骑士协会第26届年会所发表的11页报告。虽然骑士学是研究旗帜而不是研究麻烦事的学科，不过在这场会议上这两项主题倒是都很适用。这份报告的名称是旗帜未曾到达的地方，论在月球上插旗的政治和技术层面。在阿波罗11号发射前5个月举行了多场会议，为这一切揭开序幕。新成立的首次登陆月球象征活动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在月球上插国旗的适当性。美国为签署国之一的外太空条约禁止任何国家在天体上宣示主权，而插国旗有没有可能不让人觉得是某一位委员所说的主张拥有月球的举动呢？有人提出一项比较不适合在电视转播的方案，使用盒装的各国迷你国旗，但这项提议在经过考虑之后被驳回了。美国国旗会在月球飘扬，不过要是没有 NASA 技术服务部门的帮忙，国旗是飘不起来的。没有风，旗帜就不会飘扬，月球上没有所谓的大气层，所以也不会有风。虽然那里的重力只有地球的1/6，但已经足可以让旗帜不体面垂头丧气了，所以他们在旗杆上方装了一根横杆缝在国旗的上缘，撑起整面国旗，这样一来新条旗看起来像是在风中飘扬，逼真到引发了后来几十年关于登陆月球是一场骗局的争议。事实上这面国旗比较像是一幅缩小版的爱国窗帘，而不是一面旗帜。不过挑战还没有结束，你要怎么把旗杆塞进到登陆艇狭窄拥挤的空间里？于是工程师动手设计了可折叠的旗杆跟横杆，但即使如此空间还是不够。这个由国旗旗杆横杆所组成的月球旗帜组最后只能够装在登月舱的外侧，但这也就表示它必须要能够承受旁边下降引擎所产生华氏2000度的高温。为此他们展开了许多测试，因为国旗在300度的时候就会融化，所以结构跟机械部门又被找来了，用多层的铝跟钢做出了一个隔热保护壳。就在这面国旗看似终于准备停当的时候，有人指出太空人因为都要穿加压的太空装，所以手部抓举的力量有限，他们到时候有没有力气把旗帜组从隔热壳里拿出来呢？他们会不会在数百万人的注视下想要抽出旗帜组却徒劳无功站在那里呢？他们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撑开折叠的构件？
只有一种方法能够知道答案，制作旗帜组的原型，召集登月团队来进行一系列使用旗帜组的模拟训练。这一天终于来了，国旗在品管主管的监督下以四个步骤打包完成，在11个步骤装上登月舱，出发前往月球。但折叠很赶，在月球上无法完成伸展，而且月球的土壤又太硬了，阿姆斯壮只能够把膝盖插入土中15到20公分深，因而引起揣测，认为国旗可能被上升模组的引擎给吹烂了。欢迎来到太空，关键的重点讲这一段，那就是 Mary Roach 告诉你，这不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成功跟悲剧，而是中间的那些小小的喜剧以及日常的胜利。他说，我之所以有兴趣写太空这个主题，不是因为那些英勇的冒险故事，而是背后那些人性化，有时候甚至显得荒谬的辛苦努力。一位阿波罗号的太空人，因为早上练习太空漫步的时候呕吐，所以担心自己会拖累美国在登月竞赛当中成为输家，引来是否搁置这个计划的讨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盖加林，他走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前的红地毯上，接受成千上万人的喝彩，突然发现自己的鞋带没有绑好，于是他的脑袋一片空白。在阿波罗计划的尾声，太空人接受访问，针对各种主题提出他们的想法。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名团队成员在船舱外太空漫步时死亡，你该怎么做？其中一个选项是切断它的连接绳。大家都同意这个答案，因为试图从太空当中救回尸体会危害其他的成员。只有亲身体验过穿着加压的太空衣千辛万苦进入太空舱的人，才会毫不犹豫说出这样的答案。只有曾经毫无束缚的在无边无际的宇宙当中漂浮过的人，才能够了解太空葬礼至于太空人如同海中的葬礼至于水手，代表的是荣耀而不是不敬。在轨道上所有的事物都跟地球上截然不同，流星在你的下方呼啸而过，留下一道痕迹，太阳会在午夜升起。就某些方面来说，探索太空是探索这个行动本身对人类的意义，人愿意为此背弃多少常态，而这种状态能够维持多久，对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研究初期， Mary Roach 就读了双子星7号的任务记录，第88小时当中的40分钟，他说，对我而言，这段记录不只是种瓜了太空人的经验，也说明了我为什么对此深深着迷。那个时候太空人洛威，他向任务控制中心汇报他拍摄到的一个影像，任务记录这样描述，一张美妙的照片，满月挂在漆黑的天空中，下方是地球云系的高层结构。片刻的沉默之后，洛威的同伴包曼，他按下了通话键，他说包曼要去倒尿壶了，大约1分钟之后排出。在后面的两行，我们看到洛威说，真是奇情，我们不知他指的是什么，但他说的很有可能不是月亮。多位太空人都在回忆录里提到，太空当中最美的景象是迅速冻结的沸水滴飞散在太空当中被太阳照亮的模样。太空不只同时包含了壮丽和荒谬，还抹去了壮丽跟荒谬两者的界限。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看各种不同的太空旅程的记录或者是想象刻画，很多细节都被忽略了。就是说，大概很少人知道阿波罗号的太空人必须身高在165公分到178公分之间，简单明了，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像在游乐园器材前的标志，低于此身高不可搭乘。只不过这个规定是政府版本的，这表示很多在其他方面都合格的候选人会因为他们的身高而被拒于太空计划的门外。那对现在那些讲求政治正确的人来说，这种规定具有歧视的意味，但对葛门特来说，
这种规定是有意义的。一如往常，NASA 为了做出可以多样化调整的座椅，必须花费数百万美金，还有数百万的工作时数，而且座椅越方便调整，通常也就表示越脆弱也越重。和赛车选手相比，太空人还有更复杂的问题，因为他的衣服上会装着吸尘器零件、各种管子、喷嘴、连接器、开关，为了确保太空装上的坚硬零件不会在着陆颠簸的时候对太空人的柔软部位造成伤害。所以呢，我们看颈部、肩部、大腿都绕着用电气胶带捆绑的环状物，这些环可以模拟太空装的移动轴承，也就是关节位置。所以呢，还要做这种实验，要确认在侧面着陆的情况底下，移动轴承是否会和座椅的肩部支撑相撞，继而产生足以使太空人骨折的力道，冲击太空人的手背。太空人要被放到太空上去生活，另外他们还要成功的安全的回到地球上。你知道这中间有多少的困难，这中间有多少必须要学习、必须要训练的部分。这本书 Mary Roach 他所写的 Packing for Mars，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那些为了要让人能够在太空当中生活，必须要去做的实验以及累积的科学知识。这本书中文书名叫做《太空生活指南》，猫头鹰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内容呢，希望我们老人家啊要特别注意了。就是呢，这个有一些东西你是不是经常会有酸痛啊，就是腰啊会酸痛，而且总是好不了。其实呢，可能我们有一些观念呢要纠正一下，所以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改变我们的错误观念，而让我们的腰啊，让我们的这个腿不会常常的酸痛好不了。所以这个观念连我今天我自己都特别看到这篇文章，赶快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文章已经登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我希望呢在今天的介绍能够提醒大家要注意，因为很多错误的观念导致我们在很多的行为上发生了错误，结果呢就让我们长时间的有酸痛的问题。酸痛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文明病，除了劳力工作者或者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很多的年轻上班族也因为这个生活形态的改变，长时间我们会久坐，我们坐在那滑手机看电脑等等，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同的困扰，就是我们有酸痛的毛病。在台湾卫福部屏东医院复健科的医生周家俊医生呢就说，作为长时间作为一个复健科的医生，他说每一天他久坐看诊，他自己也有因为长期的姿势不良而导致了他上半身的肌肉失衡，有了所谓的上交叉症候群。他会尽量每一天呢做一些伸展的动作，缓解他自己的肩颈肌肉的紧绷跟酸痛这些困扰。好，讲到这我就要问问大家，你是不是也长时间的坐着不动呢？结果就会让你的上半身的肌肉会失衡，而会常常感觉到有一种酸痛的感觉。所以坐久了千万记住，赶快站起来，伸伸手，转转腰啊，做一些伸展的运动，缓解你的颈跟肩的这个肌肉的酸痛。这位医生呢，周家俊也特别表示，他说，在他的复健科最常见的求诊的有四大类。第一个，酸痛部位跟潜在诊断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要一一的为大家介绍。就是你的酸痛到底是肩膀痛，是背痛，还是腰痛，还是臀部痛呢？啊，所以这几点要特别注意了。在上班族或久坐族常见的就是乌龟颈啊，你想想看，乌龟啊，就头都是伸出去的，然后呢，它会肩圆。会有姿势性的下背痛，这可能跟你看电脑有关系。有些人坐在电脑前面每天在那边打字，所以呢你就会有乌龟颈，会肩圆，姿势性的下背痛。那么做劳力工作的人呢，有旋转袖肌腱的损伤，做劳力工作的他们会有旋转袖肌腱的损伤，有姿势性的下背痛，会有椎间盘的突出，会有腰椎退化或者是滑脱，另外它也有膝关节的，就是膝关节的退化性的关节炎。这几件呢，我想大家都会记住了啊，就是从你的肩背腰到你的腿都会有这些酸痛的感觉。那么在中高龄的族群是旋转袖肌腱的损伤，包括你有冰冻肩啦，椎间盘的突出啊，或者是 腰椎退化，或者是会有滑脱。那么也有人呢会有膝关节的退化性的关节炎，也有运动族群呢是因为你运动种类的不同，结果造成，比方你喜欢慢跑啊、快跑啊或怎么样，或者做运动，结果你就有肌肉的拉伤，或有韧带的扭伤，还有就是旋转袖的肌腱损伤。还有人呢因为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结果发现呢有网球肘或者是高尔夫球肘。还有人呢是他喜欢跳跃啊，在那边跳这个跳绳啊或怎么样，结果呢把这个膝盖给跳伤了。而在另外方面呢，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呢，除了跳跃之外呢，还有就是你走路走得太多，或者你穿高跟鞋啊，经常喜欢穿高跟鞋，你就会有足底筋膜炎啊，这些都会导致你的脚腕或者脚部啊会有受伤。那么酸痛的原因呢，他在这个周家俊医生说呢，他的确切的原因呢是不明白的，因为很多人的肌腱疼痛，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原因。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一个是功能性，一个是结构性，也都是在这两方面的肌肉损伤。而功能性呢，通常是表示过度的使用啦，太疲劳啦，那么延迟了肌肉性的酸痛出现。而症状呢，通常在活动之后6到12个小时就会有，然后24到72个小时会比较达到它的疼痛的高峰。而结构性呢，是包括了有肌肉的撕裂啊、肌腱断裂等等，这一些呢都是属于比较严重性的肌肉上的损伤了。所以他观察这个周家俊医生呢，他表示说，他说病人的不良姿势往往是功能性的酸痛的根源，包括你是低头族、头部前倾、你会驼背、腰椎过度的牵突，或者是脊椎有侧弯，你坐姿呢常常是歪斜的，而且还有翘脚啊，你喜欢翘脚也是不好的。所以呢，他表示很多的民众面对这些酸痛呢，常常是忽略的，认为是无所谓，其实这是错误的。他说在复健的疗效不彰的时候呢，那表示你的这个所要做的复健呢，你本身有没有认真，有没有认知的了解。很多人觉得不舒服就去吃止痛药，他说不是的，止痛药只是能够止一时，可是你长时间造成你的姿势不良，然后最后造成你的疼痛不舒服，那个时候呢不是吃止痛药了，而是最重要你要根治你的真正疼痛的原因。很多时候呢做好复健的时候呢，能够迅速的让你止了你的疼痛啊，让它慢慢的变好。那么最重要就是你要认知你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姿势上呢，或者是你肌肉拉伤了呢，或怎么样啊，要找出来你的疼痛原因。那么再其次呢，就是不是打一针就可以好的，很多的疼痛呢是慢性的疾病，尤其是肌肉的疼痛，它不是打针就好，打针只能够一时让你舒服，可是呢你需要把自己的错误的姿势、错误的动作要把它纠正过来，然后才能够解决你的慢性的疼痛。在很多的时候呢，缺乏对慢性的伤害修复过程呢，你对它的这个过程不够理解，那么一旦它缓慢的有好的情况的时候呢，绝对不能够随便的中断，因为中断会导致你的这个复健呢会中断，然后会复发，疼痛会再度的复发。所以他说 有效的复健是医病双方共同的责任。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没有用啦，我去做过复健，结果后来还是再痛了。但是不要忘了，再痛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你自己的动作、你自己的行为没有改变呢，所以再度让它疼痛呢？还是说你在复健的过程里面有错误的观念呢，而让你又再度疼痛呢？所以再度的疼痛不是单方面的，再度的疼痛是双方面。所以我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在酸痛方面有不断的好好坏坏、好好坏坏，那么请你一定要有耐心的去跟专业的医生讨论，为什么你的疼痛呢没有完全好，没有马上好。很多的人呢在复健的过程很紧张，老是觉得要马上就好，好像扎两针就好了，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举止，错误的一个动作，长时间的让你的肌肉、你的骨关节或者你的神经被压迫，而造成呢你酸痛而不能够治疗好。所以当你治疗酸痛的时候，第一个要找出你疼痛的关键性在哪里，是姿势不良呢，或者是错误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呢，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呢。所以很多的酸痛呢不是不能治，而是要找出你酸痛的主要原因，然后要纠正你的姿势，纠正你的治疗的方法，甚至你要面对你自己所面对的一些恶劣的不好的习惯啊。所以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不要说医生不好，或者说哎呀这个不行。有的人因为酸痛，今天找 A 医生，明天找 B 医生，后天找 C 医生，结果到最后都没有治好。对于一个有酸痛、长时间酸痛的人来说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有耐心，然后其次呢，你要能够听从别人所给你的建议，再其次就是你要有恒心来戒断你的坏习惯，戒断你不正确的一些姿势，然后你才能够治疗你的酸痛。每天30到60分钟做好关节跟肌肉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希望我们的老人家，如果你经常有酸痛的问题，请你一定要去看医生，了解你的关节有没有问题，你的肌肉方面有没有裂伤，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都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早传
0: 方鸿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这个前几天啊，发生了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哎，我有一个朋友呢，大半夜的哈来投靠我们家，
1: 哦，
0: 被他老婆赶出来。
1: 哎呦，
0: 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老婆问了他一个问题，他没有回答得很好，然后就被赶出来了。他老婆问他什么呢？我要问一下传哥，如果你老婆问你同样的问题，他说，他老婆问他说，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变胖了？
1: 没有啊，我不觉得啊。
0: 你懂得男人生存之道。
1: 对，当然一定是不能讲，是你不能跟他讲实话呀，对不对？你这个朋友一定是。啊，一定要受过这次教训才懂的。
0: 对，他怎么回答你知道吗？他说，哦，真的有哎。然后后面那一句呢更妙，他说你真的应该要减肥了。
1: 哎，你知道吗？我有朋友啊，
0: 嗯，
1: 他老婆是长得也很漂亮，
0: 是。
1: 然后我朋友呢也年纪也不大，
0: 嗯，
1: 大概他那时候他们讲这话大概是50。出头岁吧，
0: 哦，那还好啊，嗯。
1: 然后他老婆就在开车嘛，他老婆，我这朋友坐在这个副驾这边，
0: 对，
1: 老婆突然问他说：“爸爸，我现在几岁？”18岁。老婆就，他老婆很开心，而且他们是有拍那个影片的，你知道吗？啊，他老婆就好开心。然后我那个朋友只是看着手机这样，他老婆问他好：“18岁。”然后完全就是那种不经意的就直接回答，他老婆在那个驾驶座上，他就很开心的。我其实。

0: 看着手机这样，他老婆问他好，18岁。哦，然后完全就是那种不经意的，
1: 不经意的
0: 就直接回答。然后老婆在那个驾驶座上，他就很开心的。我其实我真正的就理解这个事情啊，就怎么回话的，我是从我这个朋友身上看到，就算是谎话，你也得要讲的、你老婆也会知道，是谎话，
1: 对，
0: 但是。当下你说他这个话，他是开心的，
1: 对，他是开心的，对不对？只要这个安好，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太座哦，就包准你觉得万事无虞啊，
0: 对，
1: 所以有时候
0: 安太岁，
1: 安太岁、啊。所以有时候啊，这个谎话还是要说，好不好？
0: 是的，
1: 而且适时的说谎话。其实我觉得像刚才那个问题的话。我就会怎么回答你知道吗、这个男人的第二招像传哥就会说不会啊我不觉得你胖啊要我的话我就会说不管你胖还是我还是非常爱你有没有这种
0: 我觉得他会喜忧参半
1: 哦真的吗
0: 对因为他还是觉得你胖你觉得他胖、
1: 哎，好像也是、好像也是。
0: 你当中还是有讲了，不管你胖还瘦啊，就表示说他现在是胖了，你承认他胖了啊？
1: 对齁、我怎么没有想到、
0: 对，所以谎话一定要说得够精致，好吗？
1: 这个倒也是哈、
0: 所以你
1: 对，
0: 你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当歌手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就是人家就是会有歌迷写信给我，意思就是说啊，你一定是啊属于那种比较高义的人。
1: 看得出来对。
0: 对，然后就是说，你是完全把爱放在心里，你会很实在，但是你不会讲出来，你也不会哄女孩啊。那所以这个话当然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我就是不想，尤其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
1: 对，
0: 我觉得我就是实话实说。
1: 对，实话实说，
0: 对，
1: 没错，没错。
0: 可是有时候你要知道，有另外一方，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他还是喜欢听好听的话，你晓得吗？这个我是经过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真正的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刻意要去迎合人家，我们有时候就想到是要。
1: 怎么讲？
0: 就是你想说好好说话，
1: 对，好好说
0: 就让人家说的让人家感觉开心，
1: 对，
0: 啊、是用一种设身处地着想的这种角度，
1: 对，
0: 啊，我觉得我要让你感觉开心，所以我不要讲得太真实，
1: 对，这个的确也是，对，没错，而且呢，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呢，这个善意的谎言还是被存在的了，
0: 对
1: ，OK，
0: 所以这个您今天要带出我们的主题了，是不是？
1: 哦。真的耶，你没这么讲，我真的没发现呢，还做得还真好啊！
0: 我们还真有默契。你一开始讲这个话题，就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
1: OK， 好，
0: 今天的主题是跟谎言有关的歌曲。
1: 跟谎言有关的，你哪些歌呢？我想我们今天的歌，说比来讲，今天的歌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来，我们介绍第一首歌。
0: 好 ，Benny King 的《Don't Play That Song You Lied》。

0: 不晓得这个收音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同样的这个感觉哈、嗯？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在听 Stand By Me 哦。
1: 对，因为其实这 Stand By Me 也是他唱的，原唱是他唱的。
0: 哦，是他原唱是他唱的。
1: 哎、对对对。
0: 哦、okay ，
1: 所以当然就是有时候就是说，这个个别的歌手啊，他有时候就是。
0: 嗯
1: 他的这种风格为了凸显他的独特性，有时候他的用的这种编曲方式，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个歌跟那个歌好像也很类似，
0: 雷同雷同的这种感觉、
1: 哎、
0: 对,
1: 对
0: 不对？
1: 这歌也跟那个 Stand By Me 其实很像，
0: 很像，对不对？不过这个 Billy Cannon 哦，说真话，其实他在1960年代呢，他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具有特殊性，因为他那个 Stand By Me 啊、哦、真的是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翻唱。
1: 是的是的是的，是
0: 对不对？
1: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0: 对，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嗯、那陈昌哥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啊 Billy King、
1: 哦、Billy King 当然就是一位节奏蓝调歌手啊，
0: 嗯哼，
1: 在1960年代啊非常走红的，
0: 嗯，
1: 是一位美国的这个黑人男歌手，
0: 黑人男歌手啊，其实我觉得他的嗓音我还蛮喜欢，而且我很喜欢听他的这个 Stand By Me 这首歌、
1: 嗯、而且他声音辨识度来讲属于也是很高的辨识度，
0: 嗯，很高的辨识度，
1: 一听他的声音知道哦，这是真的
0: Billy King 的，对不对？ OK， 不过这首歌呢在讲什么？
1: Oh, Don't play that song、You lied， 其实就是说他讲的是他也是另外一半啊，就是欺骗他啊，就是对他说谎，
0: 嗯，
1: 就是说Don't play that song， 就不要放那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他们当时还在一起的时候，为了这个对方，为了要表达这个对这个Benny K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爱意，然后所放的一首歌啊，就是来作为这个双方的定情歌这样子。可是没想到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之后只要去这个你知道以前有一种叫做就是点唱机嘛？
0: 对，点唱机。
1: 哦，那点唱机都会只要投一块钱，
0: 对，
1: 这样子
0: 就可以听音乐了。
1: 哎，对，然后对方就是他，其实对方已经知道他这个女孩子是劈腿的，骗他，
0: 是，
1: 他还是放这首歌，一直说哎，我爱你，我对你的感情就像这首歌所讲的一样，
0: 嗯哼，
1: 那。这个 Benny King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放出去，
0: 对对对，有歌
1: 说谎，因为你已经欺骗我了，
0: 哦，
1: 已经背叛我了，
0: 哦，听到歌曲的时候就知道了，
1: 就是避免触景伤情，
0: 触景伤情了，对对对对对，有这个一个意涵在里头。不过我说真话，我真的还蛮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好像Stand By Me。好，来我们介绍第二首歌
1: ，Sammy Joe，Tell Me a Lie。

0: 这首歌曲应该已经到了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了，
1: 嗯、是的，
0: 对不对？哈、
1: 哦，这首歌是1974年的一首作品，
0: 一个作品。这、嗯、可是这个 Sammy Joe 好像很少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
1: 嗯，对他以他这种曲风来讲，虽然也是抒情歌啊，可是就在台湾他、并不是那么就是说为大家所熟知了。
0: 嗯，
1: 他是一位美国的创作歌手。
0: 嗯哼，但是听他的这个歌曲，这首歌说真话真的还蛮舒服听。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其他的歌曲的曲风都是如此，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是舒服的，
1: 差不多。但是就是说他就少了，比如说像 Olivia Newton-John 啊那种所谓的、甜心的那种感觉，
0: 是。
1: 然后声音比较甜美，但是就是像这样类型的歌手，就他们比较擅长是，就是说他们能够很确切的用歌词啊。就是擅长是歌词的部分
0: 哦。
1: 那歌你说 好听也好听，但是就是它不是那种就是非常很有旋律性的歌，
0: 是
1: 那它的歌词通常就是讲的这个题目来讲，就内容都比较就是说是不像一般那种很流行的歌，比如说我们讲 Olivia Newton-John 那些歌
0: ，Physical，
1: 比较甜美的、
0: 甜美的那一种。
1: 那他是讲的是比较深刻的一些东西。
0: 所以说他的歌曲呢是值得一听再听，就是你慢慢的去体会他歌词里面的这个含义，你会有一些不同的答案跟这个反思。
1: 对，比如说 Tell me a lie 啊、告诉我谎言。
0: 嗯，
1: 对我
0: 怎么会有人想要听谎
1: 话
0: 呢？说为什么？为什么 ？Why？
1: 对，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就他其实正经历一段，就这个感情已经准备要结束了，他也知道其实感情要结束了、
0: 是，
1: 可是呢，他还是希望就是说，这对方跟他撒谎，就是说啊，想象说我们还在一起。
0: 哦、OK，
1: 啊，其实这个是，坦白讲还蛮悲伤的，
0: 悲伤的，
1: 就是说其实这个事实已经摆在那么明显了，可是他还是要。怎么讲呢？就是说，掩耳盗铃。
0: 嗯，
1: 就是要好像假装，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其实不存在。
0: 是，
1: 甚至他要欺骗自己。
0: 对，
1: 啊，这个，我认为他不会跟我分手。
0: 是，
1: 所以他希望是你跟我说谎没关系。
0: 你跟我说谎，你欺骗我没有关系。
1: 对，你欺骗我没有关系，欺骗让我认为说我们的关系还是。存在的，
0: 公公哎，真的是笨笨的、
1: 所以就是说，他写的这种歌的情境就是比较特殊的。
0: 对，没错。
1: 你如果说以我们刚刚讲 Olivia Newton-John 那种主流的歌曲，他们不会这样写。
0: 对他不太会写这样的歌曲。
1: 或者是你看 Diana Rose 跟 Lionel Richie 的 Endless Love， 他希望大众希望就是说啊，我们就是因为爱情是没有办法这个真实的，就是说那么永恒的，
0: 是，
1: 所以他。大家需要听到一首歌是有人真正就是还是相信爱情，希望爱情
0: 是永恒的，
1: 可以永恒的，所以
0: 是
1: 大家会喜欢这个 Endless Love 这首歌。
0: 对，没错、
1: 可是你要说讲的它一样，就是谎言为什么都好听，就是在这歌里面它其实讲的就是其实是真实的事情，要用谎言来去
0: 蒙蔽自己的双眼，
1: 就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掩耳盗铃，
1: 掩耳盗铃，
0: 掩耳盗铃的这种感觉、
1: 这个、
0: 对，
1: 其实就是说以主流的价值观来讲啊、就是其实经常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悲哀的耶，讲真话了。
1: 对啊，当然的。
0: 对对，
1: 所以说这样子的歌在台湾它不会变成很主流的东西。
0: 也是，但是喜欢的人像我们这种会喜欢听歌词，喜欢去探讨歌词哪意境里面的人的朋友，对于对这些朋友来说，这首歌的确可以去好好的再去反思一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 ，Thompson Twins Lies。

0: 这个曲风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歌曲的曲风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个 Thompson Twins 啊，它是80年代的一个英国的，也是一个属于New Wave 的这样子一个乐团。
0: 哦，是哦，他有一个 Twins 是不是双胞胎啊？
1: 他们是两个人。
0: 哦，所以他们不见得是双胞胎，就是两个，只有是两个人而已。
1: 就是
0: 汤姆斯双胞胎。
1: 他们是
0: 干嘛这样？我们吃饭啊不洗的、哦。
1: 嗯，对了，你可以这么讲，但是这是一个两人组的、
0: 啊。两个人组合，其实，在那个年代当中，两人的男生组合很多啊，像 Wen 啊，像是 Modern Talking 啊，其实那个时候都是两个人两个人的不同的一个组合在里头。那这个也可以，哎，现在啊，以这个华语流行音乐乐坛来说，说真话，两个男生的组合真的没有看到了。这个在早期的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还真的蛮多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怎么样组合搭档的一个团体在里头。
1: 对，但事实上他们这个 Thompson Twins 啊是三个人的组合，
0: 然后、三胞胎。
1: 但是就是说这可能就是取一个名字，
0: 其实取一个名字、
1: Thompson Twins 啊
0: Twins
1: 不是真正的这个啊双
0: 胞胎。嗯， OK OK、不过这个曲风应该就比较接近在不是摇滚了，
1: 就是因为
0: New Wave 的
1: 新浪潮，我们之前讲过80年代的主力的这样子的曲风、
0: OK 哦，有不一样的那个这个其中的一种感觉。
1: 就是
0: 对不对，
1: 这个行您说流行乐团里面来讲是在这样子的曲风是很普遍的，
0: 对，没错，
1: 流行的，
0: 属于流行的嘛，对不对、不过这一首歌其实它的歌名很简单，就是 Lie
1: 谎言、
0: 就是谎言，
1: 但是它其实用它的这个手法呢其实有点隐喻的方式啊，它这个谎言的意思讲的是不单单只是说情侣之间为了要这个欺瞒对方，所以讲的一种谎言，它甚至去有更比较扩大的意思，是针对于政治人物他们的一种不信任然后就是反讽透过这样的情歌去做一种反讽，对于政治人物所给予的承诺其实很多都是谎言，
0: 都是一些谎言。好哦，这首歌不错哦，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含义存在哦。 OK， 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
1: Buck's Fist, My Camera Never Lies.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早晨
1: 共同主持的
2: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主题呢是谎言。当然我们从小被教育就是这个不可以说谎而且每做人要诚实实在，但是说真话有时候这种谎言这种东西这个要妥善运用啊
2: 就是当然我们小时候那种教育方式啊，当然父母希望就是说建立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观念啊，
1: 对，
2: 就说是非黑即白了啊，
1: 对对对，
2: 可是就是说随着年龄的成长啊，有时候我们当然这个就要透过一些社会教育或者自我的认知的调整啊，有时候就是说要看随人事时地物而已，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2: 所以这个我们刚开始这个节目开始前我们就探讨过这样子一个话题
1: 对，没错没错。
2: 我其实也很惊讶，那个秦浩哥竟然一开始就讲这样子一个故事，
1: 那当然
2: 这样，然后就带到我们这个话题。那
1: 对，
2: 我们也讲过，就是说有时候比如说在夫妻之间，那有时候为了就是说要让对方感觉就是要好一点，
1: 要好一点，
2: 就不能讲真实话。
1: 对，有时候
2: 对对
1: 有时候还是得要，哪怕是真的，你也得要拐个弯。
2: 对，然后顾及真的对方的感受。
1: 对，
2: 也许这就是他最忌讳的事情。就有一些事情是人家会忌讳的。
1: 会忌讳的。
2: 那这个就要透过就是说对这个一个人的了解我们该怎么好好把话说好。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
2: 那这个就是就不再是我们小时候所受到的那种父母给我们的教育，说不可以说谎这样子的事情。
1: 没错没错。这个我觉得这个长哥刚讲的这段话，说真话，这个真的是要一段时间慢慢的在成长经验过程当中去学习到的。 OK 哈，那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呢介绍到了最后一首歌，但没有做介绍，好，那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个人吗？
2: Bucks Fizz 是一个英国的一个，也是一个乐团。
1: 哦，这个也是一个乐团呢。
2: 对，但是属于那种演唱组合吧。
1: 他不算是摇滚乐团嘛，对不对？
2: 不完全
1: 是嘛，对不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真话，有时候我们在听这个英国团跟美国团，说如果说你要仔细听的话，你还是可以被分辨得出来。
2: 对，这个 Bucks Fizz 是一个英国流行乐团，它的曲风是比较流行，可是就是说英国人的这种他们的流行就不会是像我们直观的那种好像就是很甜美，一定很甜美，他还带着有一些很特殊的意境或者是他的旋律会让你感觉就是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属于欧洲我们讲说欧洲它就是它有自己的属于这样子一个特色在里面。
1: 是，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就其词的含义来说，当然也就代表说有不同的一些含义在里面。
2: 还有就是它表达的方式，
1: 对对，
2: 也很特别。比如这首歌 My Camera Never Lies 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
1: 到底你拍到了什么？
2: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2: 他其实意思就是说我抓到了你到底在外面偷吃外遇，跟别人在一起，有图为证，有相片为证。你看，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表达的艺术。
1: 对，
2: 他在跟对方讲，就是说我认为你不忠。
1: 你不忠？
2: 他说没有啊，我怎么不忠？
1: 嗯哼。
2: 然后可能你如果说有一方，而且这个唱歌是女生嘛，
1: 对，
2: 那他就是告诉人家说，女生通常的回答方式，我就是看到了，我就是一定会，
1: 对对对，
2: 一定是情绪上来。
1: 这应该是美国人的做法，就会比较直接，就说我看到了，我就是知道说你在外面给我乱来怎么样，
2: 或者说如果按照这个，我有照相机，有相片为证，我拍到了这样。
1: 对对对。
2: 可是你如果说这个表达意思呢？他如果女生的回答说我的照相机或者说我的手机的我手机的照相功能从不说谎，那就表示说你被拍到了，对，就是说我拍到你偷吃的证据了
1: ，
2: 就意思就是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这个当然是90年代的歌，那个时候并没有照相
1: 机
2: 手机的照相功能，
1: 对对，
2: 那他可能用照相机去跟踪，然后拍到了，然后当对方辩解的时候，他的回应是 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
1: 从不说谎。
2: 那
1: OK，
2: 对方就应该
1: 眼见为凭，
2: 眼见为凭。
1: 你给我老娘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对，
1: 啊，
2: 他是这个意思。
1: 哎，其实我觉得这种表达的方法反而让对方更能够说是不寒而栗，因为你直接的跟我讲说，有些人更小登熊皮吧？
2: 对对对，恼羞成怒，
1: 恼羞成怒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对呀、啊，我就是背叛你要怎么样这样。但是如果我换一个方向说，哎，我的照相机不会说谎哦，
2: 嗯，
1: 然后把相机不要给他看的话，他反而会，
2: 对。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在路上发生一些什么事，很多人在旁路人都在旁边，
1: 对，
2: 就是看热闹，对，拿着手机就拍，然后看到底事实是怎么样，
1: 是
2: 一个情况，
1: 那就是有
2: 。有这个影片为
1: 证，影片为
2: 证
1: 嘛，
2: 哎、
1: 对不
2: 对？
1: 你想要跑都跑不掉，
2: 是
1: 不是 ？OK 哈，表达的方式还是不一样哈。
2: 嗯，
1: 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2: 啊 ，Kathy Dennis，You Lied to Me。

0: 非常舞曲的一首歌。哎，反正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年纪慢慢大了哈，反而对这种歌曲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哎，越来越高，不是越来越低哦。
1: 哦，就是你为舞曲就听了就很舒服啊。
0: 我一定是返老还童了。
1: 哦，很好啊。对，那你的心境就是越来越年轻啊。
0: 你没有要反驳的意思啊？
1: 没有要反驳，我觉得是好事啊。
0: 你认真的看着我，你的眼神在说谎吗？
1: 有吗？我在说的是实话。
0: 哦，这样子是啊。哦，好吧，我姑且相信一下。
1: 就表示说，这个实话就是说，也许你没有真正经历过舞曲的年代啊，然后就是要补偿一下的心理。
0: 对呀、啊，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一天到晚都嘛听军歌，因为我在军校嘛，然后又是阿兵哥出身嘛，一天到晚只能听军歌，那军歌哪有舞曲啊？
1: 那对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过程就不一样，我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听很多舞曲，对不对？
0: 啊，
1: 现在反而没那么爱听。
0: 哎呦，是是是，那你
1: 现在喜欢就是后来就
0: 你现在喜欢听军歌，对不对？
1: 我军歌我也都很喜欢、啊。
0: 对呀、啊，
1: 三军军歌我都会唱，
0: 都会唱啊，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怒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0: 哇，你真的耶！
1: 主义军官车纪律莫放手。
0: 哎，你还记得耶？
1: 哎、还有前晚点名，对不对？
0: 嗯，
1: 晚点名。唱军歌啊，我爱中华，我爱中华。
0: 你还记得哎？我的天、啊！
1: 奉行领袖一致，服从政府领导，消灭共匪，
0: 解
1: 救大陆同胞。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海军军歌，
0: 嗯哼，
1: 乘长风破巨浪，我海军勇往前横，弟兄们同舟共济，万众一心，好啊。什么在海上这样子啊？然后空军呢是，领军于风，
0: 空军好过之声，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你要不要去当一下这个三军的代言人啊？
1: 哎，不用，我已经当过了。我这次啊，那个你知道，我上次演唱我有唱《英勇勋章》吗？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这首歌真的好听，大家有空的话。
1: 白日起飞扬，
0: 这首歌曲说真话，你听了会有一种完全被感动的感觉哈、嗯。那我们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个？
1: 不用我。我们继续，你是说介绍我们这首节目的
0: 节目的歌啦、
1: 哦、？OK, you lie to me, 就当然就是一个顾名思义，就是你对我说谎嘛。
0: 对对对。
1: 那我他这个歌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对我说谎，所以我要跟你分手，然后我的人生要有个新的开始。
0: 这么直接？
1: 继续走下去哈，但是不要跟你在一起这样。
0: 哦，嗯、很直接，很坦率的就直接做表达了，
1: 当然当然
0: 对不对？
1: 当然就是有一方就知道说，哦，我被这个欺骗了，
0: 嗯嗯，
1: 我被背叛了，
0: 我被背叛了。
1: 当然就是那是一种尊严上的一种受辱嘛，
0: 对
1: 对，那当然就是要选择。分开啊，
0: 不过这一个是应该是个人了吧？
1: Cathy Dennis 是一位美国创作歌手，
0: 美国的创作歌手哦，所以他也应该也创作过其他，
1: 尤其是一位英国歌手，
0: 英国歌手，所以他也做过了其他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咯，应该也是啊，因为他创作型的歌手嘛，对不对？
1: 哎，对，应该是。
0: 对，
1: 是一个英国歌手，对，英国歌手，英国歌手，我的记录上写的是。
0: 这个没想到十八岁的脑袋不太好哈。
1: 啊，十八岁的脑袋。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是说你吗？
0: 我
1: 你十八岁啊？
0: 不好意思哈，我是说我，好不好？不过这个创作型的歌手，说真话，真的要闯出一个名号出来，的确是有一些难度哦，因为你跟流行歌手。毕竟还是不一样，
1: 就是当然有区别了。就是说，有以唱功为就是说为他的这个主要的诉求的话，当然就是说有一定的优势了、
0: 那当然，
1: 当然创作的歌手呢，就是说，如果你唱得好，但是你没有这个写歌的能力的话，你要借助别人来写歌，当然这个是当然就其中的一个，就说算他的短板。但是就是说很多创作的歌手通常真正在唱功方面就没有那么好，
0: 对不对？所以五级后不能后恭喜咱、说真话啊，这个流行歌手跟创作型歌手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当然也有好也有坏了，就创作型歌手自己创作自己唱嘛也 OK, 但是也不见得能够符合那个时代的流行的感觉。
1: 当然就是说你得要够能够就是说去抓住啊这个市场的脉动啊、市场的需要、那这个我觉得就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
0: 能
1: 力。
0: 对，没错没错，
1: 总是就是说要做到这么就是说唱作俱俱佳啊，那真的是就是说啊必须是这很不可释出的，
0: 对
1: 啊、这个人才，
0: 没错。而且你如果说你做了一个这个曲高和寡的话，说真话，这个没有市场性的话，人家不买单还是一样不买单，对不对 ？OK， 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1: ，Anastasia，Why'd You Lie to Me。

0: 这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音乐曲风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音乐曲风的走向哇，好多、哦，而且很多很不一样、嗯，而且最重要的呢，今天的歌曲我必须来告诉，慎重告诉大家，没有那种我会俩拱的那一种，
1: 硬的那种，
0: 对，嗯，对，
1: 这样就是舞曲了，因为
0: 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啊？
1: 哦，因为不想对你说谎嘛。
0: 谢谢你啊，这也是舞曲、啊。
1: 当然也是误区，因为你要知道哈，就是说今天我们做的这些主题不关于谎言的，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已经蛮负面的东西了。
0: 对，
1: 那其实也有那种会让你硬的啊，
0: 谎言。
1: 哎，对，但是就是说、嗯、这个就是属于那种摇滚乐团，比如说批判性啊比较强啊，批判，
0: 嗯哼，
1: 比如说这个社会不公啊，或者一些对这种抗议歌曲，那就会太硬了，
0: 嗯、
1: 又更硬了。已经控诉了、哦、就是说比如说像你看我们这几个歌的都讲说啊你对我说谎，
0: 对、
1: 啊、
0: 我的照相机不会说谎，
1: 哎、对、
0: 哦、
1: 那如果说你再用那种比较硬的，我们讲纯粹讲我从一个就是说制作一首歌曲、啊、
0: 嗯哼
1: 的这个角度，
0: 嗯，
1: 你怎么样用一种就算是一种搭配，
0: 嗯哼，
1: 那有些歌你如果说已经是比如说他是在控诉啊，或者说在在质疑或者在谴责一个对方的时候，如果再用那种比较严厉的，就是比较那种不是让人家听起来很真的
0: 很
1: 舒
0: 服
1: 的那种编曲的或者音乐的形式的话，
0: 嗯，
1: 你会觉得这个歌就啊就觉得
0: 哇
1: 会听起来会有压力，
0: 会有压力，
1: 对，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像他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用舞曲的方式，
0: 嗯，
1: 甚至用比较流行的感觉，
0: 嗯，
1: 会让你觉得这个歌啊你会。就你知道，毕竟我们
0: 有那么大的压力，
1: 就是觉得要听起来舒服、啊，
0: 对，
1: 讲的内容不要让你觉得，哇，你这讲的太严肃了，我觉得有包袱，有压力，你懂我意思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就像我们刚刚讲说，主流的所谓是叫主流市场，一定是感觉啊，这个歌听起来是很舒服的，然后是很正面、
0: 很正面
1: 的。
0: 虽然我们讲的是一个负面的词，
1: 对对，
0: 对不对？
1: 那这个我觉得是跟这个有关系，
0: 还是有关系了。但我可以啊，从刚才传哥的这个对话当中，我可以了解哈，这位老人家呢，他可能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就会安排几首那种很硬的，哦，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的歌。嗯，
1: 其实还真没有很多。
0: 哇、哦，真的哈、哦。
1: 哎，
0: 但是
1: 预计大概
0: 就说你会安排就对了。
1: 应该不多。这个谎言的这个主题大概就大概做个三四集吧。
0: 然后这样子、哎，那里面一定就会有这种嘛，对不对？
1: 没有，我印象中好像没有。
0: Oh my God,、you're so sweet. Oh my darling.
1: 你现在在说谎啊？
0: 我是在说谎啊。不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演唱的这一位好不好？
1: Anastasia 是一位美国歌手啊，
0: 嗯，
1: 啊，他本来是一个 dancer, 他是一个舞者
0: 啊、舞者出身的，
1: 舞者出身，然后后来就转型、
0: 嗯、
1: 啊，自己创作歌曲，
0: 嗯、
1: 然后演唱，
0: 嗯，
1: 他是在2000年左右所出道的一位女歌手。
0: 哦，2000年哦、嗯，所以我们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呢，已经到2000年。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节目进行要到最后的尾声了。
1: 嗯，
0: 来，请传哥帮我们介绍最后一首歌哈。
1: 啊 ，Why'd You Lie to Me 呢？就是说啊，讲的是
0: 哦，对对对，歌还没讲。
1: 对，一对情侣，然后这个女生，然后因为这个唱的是女生嘛，那女生是发现她男朋友啊背叛她了，
0: 嗯哼，
1: 对不对？然后当然就是要跟她分手啊，
0: 嗯嗯嗯，
1: 然后甚至就是。就是我刚讲，就是一种责备嘛，
0: 责备、
1: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谎？
0: 为什么你要说谎呢？
1: 对，然后你讲的说你啊，你有心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可是你却背着我去跟别人连接，
0: 背着我爱别人，
1: 对，背着我爱别人。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西洋歌曲里面其实也蛮多讲到的是我们平常生活啊，尤其是感情的男女之间这样子的一种这种。发生的这种
0: 对
1: 差不多的了，
0: 对差不多的意思嘛，对不对？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来我们来介绍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Shakira 啊，
0: 嗯
1: ，Hips Don't Lie
0: 这一首歌，这个应该也是2000年以后的这个作品嘛，
1: 对
0: 不对？
1: 这个、是 Shakira， 她也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一位拉丁哥伦比亚籍女歌手，
0: 哦，
1: 这是她最红的一首歌。
0: OK，
1: 那 Hips Don't Lie 的其实它其实也是个隐喻，说我的屁股不会说谎。那 那什么意思呢？
0: 意思
1: 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个啊，你觉得自己很喜欢的音乐，有感觉的音乐，你自然你的身体会律动起来，
0: 跟着一起律动。
1: 就是表示说你真的投入这个音乐，接受了这个音乐。就是你的身体是不会说谎的，如果你真的喜欢这样的音乐的话，你是会跟着它的节奏去律动的。
0: 是，
1: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 Shakira 他擅长的是，就是说，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属于说角色定位的问题，因为他他的身材很好啊，你看过他的这个啊，
0: 有，
1: 他身材很好，
0: 对，
1: 然后他的屁股
0: 身材火辣，哎，对，
1: 那屁股很翘，那当然就他就要运用他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讲这个
0: 肢体语言吧，
1: 肢体语言，然后甚至就是说。总是要带有一点这种色彩的感觉
0: 啊、哦，了解。
1: 虽然他讲的这个题目是而是好像感觉啊，好像很单纯的哦、就是说你的身体呢，但他
0: 身体的律动，
1: 你的屁股不会说话，是什么意思？意思说你会跟着节奏会去扭动你的身体，
0: 会去摆动
1: 嘛，那就表示说你的身体是不会说谎的。
0: 好的，好，我们最后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华尔街日报》在两天前报道，阿拉伯国家情报单位截获了伊朗和也门、伊拉克等代理势力的通讯等情报，显示 伊朗强硬派早在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后便开始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持续谈判，而另一方面利用60天停火重整军力，加速生产飞弹和无人机，并协调区域盟友为扩大战事做准备。伊朗领导层的主要目标是让美国以及以色列为攻击伊朗付出惨痛代价，避免类似攻势日后重演。据伊朗以及阿拉伯的官员透露说，德黑兰强硬派认为美伊协议可能只是华府与以色列在争取时间，暂时减轻全球经济压力，并准备日后更大规模的攻击，所以伊朗并没有寄望谈判，反而趁停火期间重整安全与军事体系。相关措施包括扩大革命卫队对正规军的掌控，让曾参与两伊战争以及国内镇压行动的强硬派老将出掌要职，强化反情报工作以及提高飞弹和无人机的产量。熟悉情报内容的官员指出，革命卫队也利用停火期间与代理势力协调，派遣顾问前往伊拉克、也门以及黎巴嫩讨论作战计划。截获的通讯显示，革命卫队曾经派指挥官前往也门青年运动，严以配合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加强攻击沙地阿拉伯。川普总统在6月17号在法国的凡尔赛宫与伊朗签署初步和平协议，三周后伊朗就主动攻击由美方护航通过科莫兹海峡的船只，令华府可以说是措手不及。报道还指出，伊朗实际上采取的就是两面手法，一方面由外交官持续谈判，而另一方面同步准备扩大军事对抗，且不排除由德黑兰主动升高战事，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的战略顾问穆哈默迪在近日称，目前僵局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伊朗与川普之间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了结。另据报道，61岁的死囚席维亚定于今天在佛罗里达州州立监狱接受注射死亡，成为佛州今年第13名伏法的死囚。美联社报道说，佛州今年在执行的死刑案件中已经超过了全美22例的一半，另有两人定于9月执行，凸显出佛州在死刑政策上的强硬立场。西维亚2006年枪杀了分居妻子 Patricia 西维亚，并在过程中伤及了岳母 Baby 伍达德而被判处死刑。案发时西维亚和妻子已经分居两个月，妻子住在奥兰多的娘家。西维亚当天前往该处试图与妻子和解，遭到拒绝，愤而从卡车取出散弹枪。当时女方家人正在举行烤肉。

遭到拒绝，愤而从卡车取出散弹枪。当时女方家人正在举行烤肉派对。西利亚在2008年首次被判死刑，但是因为佛州死刑裁量程序争议而遭到撤销。2018年重新量刑后再度判处死刑。西维亚的律师主张，负责死囚案件的法律顾问办公室同时代表另一名死囚，无法提供充分法律协助，但是佛州最高法院驳回上诉，死刑的执行程序如期进行。另据众生相报道，迪奥宣布他们的公关总监法维耶不幸意外身亡。57岁的法维耶和61岁的男友电影制片人阿尔特迈尔在法国当地时间8月17号周一在一场车祸中双双身亡。法国媒体《世界报》报道，尼奥尔副检察官内克兰神表示，这对情侣当时正在超越另一辆车，两人所乘坐的车辆随后与一辆从对面驶来的卡车发生了碰撞。据报道，相关单位目前已经针对这一起事故展开了过失杀人的调查。迪奥在今天公布了这一项消息，并发表声明表示，迪奥深感悲痛地宣布法维耶不幸意外身亡。在担任公关总监期间，法维耶凭借着他的投入以及优雅，为克里斯提·迪奥高级时装的声誉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贡献。声明还进一步表示，说法维耶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对沟通的热情、才华与忠诚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典范。克里斯提·迪奥高级时装董事长兼执行长多芬尼·阿尔若也发表了悼念。他说，法维耶热情地享受生命，随着法维耶的离去，迪奥失去了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专业人士。他说，我也失去了一位忠实的朋友，他的乐观与勇气令人敬佩。他还说，我们会非常想念他的笑容和才华，今天我感到了深深的悲伤。迪奥母公司执行长阿尔若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得知法维耶的悲剧且突然离世的消息时，他说，我深感悲痛，多年来他一直将自己的热情、活力和才华奉献给了迪奥，我向他的家人和挚爱之人致上最深切的慰问。迪奥的创意总监安德森同样向法维耶表达了哀悼。安德森说，法维耶的离世让我们大家心碎。安德森随后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法维耶的黑白照片，并写道，我们失去了一个最幸福、最善良、最慷慨的人。法维耶于2011年加入了迪奥，2024年他出版了咖啡桌书。法维耶育有两个孩子，埃洛伊斯和儿子卡洛，都是他与前夫亿万富豪金融业的高管罗伯特·阿格斯蒂内利所生的。在今天，卡洛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了母亲，并分享了多张母子合照。他在一段感人的长文开头说，我的心好疼，我的脑袋一片混乱，这一切都毫无道理，而我很难理解。

0: 我究竟要如何才能有一天真正的明白这一切。另据报道，韩联社的消息说，南韩釜山西区延南公园附近的知名景点松岛海上缆车在今天中午发生了蜂群攻击游客的事件，共有15人遭到了蜜蜂的蛰伤，其中5人是台湾游客。当地消防局已经出动处理并将现场封锁。报道说，这些外国游客在釜山乘坐松岛海上缆车时遭到了黄蜂的蛰伤，被挫伤的15人分别有2名婴儿、3名儿童和10名成年人，其中11人被送往医院治疗。除了台湾游客外，还有5名中国大陆旅客和1名泰国旅客。一名消防单位的官员说，蜜蜂攻击原因不明，而消防单位已经移除并烧毁了公园内的一棵树上直径约有40公分的黄蜂巢。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53.10， 跌幅是 0.69%，收盘在 7691.9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16.14， 跌幅是 0.22%， 收盘在 53343.40。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355.20， 跌幅是 1.33%， 收盘在 26289.71。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87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71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四纽约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六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7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纽约邮报在今天报道说，有一名乘客在这个周日在纽约市的皇后区拉瓜迪亚机场候机的时候，发现了登机门附近竟然有老鼠出来觅食，而且四处乱窜。这是旅客巴尔斯，他在B 航站楼拍下了一段画面，影片显示两只老鼠在座椅周围以及底下跑来跑去。巴尔斯表示，其实他总共看到了四只老鼠，但只拍到了其中两只。他说有一只还跑到我旁边呢，还在吃东西。不过这则消息发出后，拉瓜迪亚机场发言人还没有回复纽约邮报的置评要求。拉瓜迪亚机场过去也曾经出现过动物乱入事件，早在2024年有一只獾熊出现在了精神航空登机门的天花板上，掉下来后在机场内到处乱跑，引发了现场的阵阵尖叫。

听众朋友，在夏天为带有西尼罗病毒的蚊虫活跃的季节，纽约市卫生局在近期监测发现，南布鲁克林的部分社区西尼罗病毒的活动增加，成蚊数量也明显上升。市政府明天将在南贝瑞杰、戴可高地、班申赫等社区进行针对性的喷药灭蚊行动。

大家知道呢，第一次喷药的时候呢，是在昨天周一进行的，第二次呢，将会在明天展开。卫生局喷药车将会在当天晚间8点30分到第二天清晨6点，在指定范围内喷洒低浓度的杀虫剂。纽约市卫生局局长马丁表示，喷药是市政府防蚊工作的一个环节，民众也可以透过自我防护和清除住家周边的积水，共同防范蚊虫滋生。他表示啊，这一次的卫生局透过蚊虫监测来掌握病毒活动，增加最明显的区域，并且依照这个来判断需要介入喷药的地点。卫生局统计说，在昨天喷药范围内共检出60个西尼罗病毒的阳性蚊虫样本，明天的范围内有40个阳性样本。当局在决定是否喷药时，会综合考量蚊虫的数量、病毒感染率、天气状况、人口密度以及公园和绿地分布等等的情况。感染西尼罗病毒的蚊子通常会在6到10月间在纽约市出现，那么在8月和9月是最为活跃的。受感染的蚊子可以透过叮咬将西尼罗病毒传播给人类，而这一次喷药呢，使用的药剂是未经美国环保署核准的一种灭蚊产品，它将透过车载设备释放。卫生局还表示，这一款药物对民众和宠物的风险是比较低的，但对于药剂成分敏感者，仍然可能出现暂时性的眼部、喉咙的不适，还有轻微的皮疹等等的反应。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会建议大家在喷药期间尽量的留在室内。此外呢，居民也应该清除自己住家周围的水桶、花盆、鸟浴盆，还有防水布、排水沟等等容器内的积水，暂时不使用游泳池、户外三温暖和按摩浴缸等等的设备，若使用也应该清洁，加氯气消毒，并且加上盖子。民众如果发现有积水，你也可以拨打311通报。另外，喷药的范围和地图呢，你需要仔细的观察一下是不是你家附近。

美东时间下午4:3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法医办公室在昨天证实，今年初夏时在 Madison 广场花园观赏演唱会期间，从150尺高的阳台坠下的51岁康州男子科尔，他的死亡原因已正式裁定为意外。纽约邮报说，事发是在6月20号晚间10点前，来自尼安蒂克的科尔和他的妻子正在庆祝结婚25周年。据警方的消息引述目击者他们的话透露说，科尔事发前显露出微微的醉意，在中场休息期间，从300号的这一个区域翻过了4尺高的玻璃栏杆，头朝下跌落，因而多处钝器撞击伤，不治身亡。目击者描述现场血迹斑斑，场面极其恐怖。科尔生前是在能源管理公司担任营运总监，公司经理布朗发表声明哀悼，称他的离世是公司的重大损失。这家演出的乐队事后在网上发售了一款是 Big Life 的 T 恤衫，宣布将所有的收益要捐给科尔家属设立的筹款页面。

提到纽约的老鼠啊，所有的纽约人都表示无可奈何，很多人会耸耸肩，摊摊手，到底怎么办呢？纽约市的打击鼠患行动现在全面升级了，市卫生局针对疑似受鼠患困扰的物业草拟了严格的检查新规。根据纽约邮报说，根据最新通过的2026年8号地方法案，卫生局在接获有关鼠患的投诉或是要求后，必须在14天内对涉事的物业进行检查，并在每一次检查合格或是不合格时记录下特定的资讯。新规明确界定了卫生局判定建筑物是否通过鼠患检查的标准，并且具体列出物业负责人必须采取的灭鼠措施。

这个法案由布鲁克林市议员庄文仪提出。庄文仪表示，这个法案起因就是选民多次的拨打311电话举报有鼠患，却从来没有见过市政府人员到场回应。庄文仪强调说，如果卫生局首次尝试没有能够进入物业，必须在20天内进行第二次尝试。虽然法案并非灵丹妙药，但是能够确保选民的求助获得依法的回应。卫生局也将在9月14号就拟定新规举行听证会。市政府的官员对这一措施表示支持，并且指出卫生局先前处理311鼠患投诉的平均回应时间是9天。根据这个新规，卫生检查员必须观察物业内部以及外部区域是否有活体老鼠的痕迹，包括足迹、新鲜粪便、鼠洞、活动通道、新鲜咬痕以及目击活鼠等等。物业的业主必须采取措施消除或抑制鼠患，例如说清洁场所，将所有的垃圾储存在带有紧密盖子的硬塑料或是金属容器中，以及清理庭院和地下室的杂物堆积。其他灭鼠方法包括封堵孔洞和裂缝，为门窗通风口以及排水口设置防虫防鼠的措施，以及聘请持有州环境保护局执照的灭鼠人员进行检查和处置。卫生局的规定呢，有了新规以后一定会有罚款，如果在复查的时候仍然发现活体老鼠的痕迹，即使已经采取了上述部分或全部的措施，也不得作为免受违规处罚的充分理由。违规处罚首次为300元，再次违规会增加到600元，第三次就是1200元。第四次或者是四次以上的规格的罚款最高会是2000元。纽约市在打击鼠患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此项目标自前市长亚当斯任内推行，并由现任市长曼达尼延续。市政府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的鼠患通报数量有望创下自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低纪录。311的数据也显示，今年前七个月约有9900宗的鼠患求助电话，是自2020年以来同期通报首次跌破10000宗大关。同时呢，市政府的新政策是要求纽约市的建筑物以密封容器取代垃圾袋，以更好的妥善处理吸引老鼠食物的残渣。卫生局指出，引诱老鼠的条件包括垃圾和其他的杂物堆积，建筑物外部或是内部存在着裂缝、缝隙或是孔洞，容易取得食物或是水，以及卫生条件恶劣等等。纽约市清洁局先前也表示，目前已经要求超过 70% 的垃圾必须存放在密封的容器中，垃圾桶全部要换。递过垃圾桶的是在2023年在西哈林透过10个街区的试点计划首次引进的，以消除路边的垃圾袋。这个计划已经在2025年6月推广到了西哈林以及整个曼哈顿，
第九社区委员会的辖区，曼达尼计划在2032年前在全市的范围内全面的推行。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据一项最新的数据显示，纽约人需要在纽约市以及周边社区拥有相当高额的收入，才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纽约邮报报道说，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发布的8月份的报告说，纽约州和新州双双跻身于全美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前五个州份，紧随着夏威夷、麻省以及加州之后，而其中纽约州名列第四。单身人士以及四口之家如果想要过上舒适的生活，最低的年收入要求分别是124,342元以及291,533元。在这里，新州则是排名在第五，单身人士最低年收入需要达到113,776元，而养育至少两名子女的夫妇更高达295,110元。研究人员警告指出，随着住房、杂货、交通及其他必需品开支不断加重家庭预算负担，在全美大部分地区，拥有6位数年薪已不再是财务舒适的保障。研究人员利用麻省理工学院的2026年生活工资计算器，他们评估全美50个州全职工人满足基本需求所需要的薪资，并根据503020的理财规则调整金额，算出各州所需要的税前年收入。报告指出，在生活成本危机下，租金突破了6,600元，食品价格持续上涨，都加剧了居民的经济压力。在过去的一年，纽约单身人士的收入门槛上升了 8.4%， 增幅高居全美第二位。新州的单身人士的收入门槛则是上升了 4.4%， 自2025年以来，全美仅有田纳西州、马里兰州、路易斯安那州、北卡、密西西比州以及德州等6个州份的单身人士最低生活所需收入有所下降。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4，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梅晶。现在啊，已经到了8月下旬了，很快呢就要迎来新学期的开学日期了。家长们大家都在积极的为开学日做准备，只要你家里有学生，那就会安排从小学一直到中学一直到高中，会安排学生们的通勤。其实啊，对于需要安排学生通勤的家庭来说，纽约市公立学校将要发放的新学年的学生奥密卡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持卡人每天可以免费搭乘4次的地铁和室内公交车，即使在周末、暑假和学校假期也不例外。那学生的这一张奥密卡的有效期限呢，是涵盖着整个学年和暑期的。由于纽约市教育局今年的开学日期有所调整，纽约市的学生距离开学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那这意味着说他们还有充足的时间来享受最后的暑假时光。但对于学生们来说，暑假呀总是过得很快很快，他们现在就得开始考虑一下新学年的事情了。那新学年有什么不一样呢？与旧版学生地铁卡不同的是，奥密卡还提供了更多优惠的，使得它的用途远远不止于传统的上学、放学、通勤。学生每天可以使用这个卡4次，每周7天，全年无休，甚至包括周末、假日和暑假。这意味着学生既可用这张卡

每天可以使用这个卡四次，每周七天，全年无休，甚至包括周末、假日和暑假。这意味着学生既可用这张卡去学校上课，也可以在周六下午用这张卡穿过市区。学生的奥米卡也可以用于乘坐 Standing 岛的这个铁路、罗斯福岛的缆车以及哈德逊铁路连线。对于一个出游本身就充满乐趣的城市来说，这实在是太方便了。学生奥米卡每天提供四次的免费乘车机会以及转乘服务，对于需要在五个行政区之间长途通行的学生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你先搭乘地铁，再换乘符合条件的公车，是不需要额外付费的。而且由于这张卡每周七天都可以使用，所以学生不会遇到周五下午过后交通卡就突然失效这样的情况。另外，学生的奥米卡是由纽约市公立学校发放的，而不是由 MTA 直接发放，有效期持续到下一个学年。学生和家长不需要前往地铁站去申请，如果学生符合资格，学校会负责发放的。家长可以联络学校的家长协调员咨询一下有关办卡的事宜。另外，如果学生的奥米卡遗失、被窃或损坏，学生应该尽快的通知学校，学校可以停用旧卡并提供新卡。而对于学校批准的活动，还有一项有用的规定，那就是学生可以根据需要申请额外的两张奥米卡。如果学生奥米卡刷后没有办法使用了，学生可以先向车站工作人员或是公车的司机寻求协助。如果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你应该把这张旧卡交回到学校去，去更换你的新卡。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上一周，纽约曼哈顿发生了一起华裔家庭的悲剧。这是在16号下午在曼哈顿下东城市井辖区七分局的管辖内发生了一起持菜刀伤人的案件。一名男子呢，拿着菜刀砍伤了另一名75岁老翁的头部，警方获报后赶到了现场，这名持刀的男子挥舞着刀具并朝警员逼近，警员随后开枪将他击倒，送医后不治身亡。来自警方的消息说，拿刀的男子是54岁的华裔男子陈卫，伤者是他的父亲。这个案子呢，发生在绿劳街126号，这个地点临近蒂兰西街和李文顿街。警方在下午4点左右接获多个报案电话，指出这个位置发生了持刀伤人案。当警方接报后赶到现场，发现在楼梯间有一条长长的血迹，接着就看到陈卫拿着一把菜刀从楼上走下来，警员要求陈卫把手

上的菜刀放下，并且举起双手，但是陈卫无视命令，仍然朝着警员走来。警员于是开枪将陈卫击倒，后来他被送到表维治医院后死亡。警方表示说，75岁的伤者是陈卫的父亲陈章，他的头部有一处刀伤，他同样也被送到表维治医院救治，所幸的是没有生命危险。市警助理警司曼哈顿南区的巡逻指挥官艾格在傍晚时召开了记者会，他表示这起案件中警员在应对现场状况时的勇气，警方对于陈卫跟警方对峙的这个过程都被警员随身佩戴的摄影机拍了下来，目前市警调查部门正在介入调查。而市长曼达尼也在社群媒体上描述这个案件的过程，并且表示将会公布警方随身摄影机所拍摄到的内容。代表曼哈顿下城区的市议员马泰在晚间时发表了声明，他表示这一起案件导致了多人送医，其中还包括4名消防员，他同时也感谢那些每天不顾自身安危致力于维护社区安全的一线人员。他同时也说他的办公室正在密切关注这一案情。警方说呢，陈卫过去曾经有过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任何的案底。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听众朋友，新公布的2026年到2027年度全美最佳公立高中排名，在加州25所公立高中跻身于全美前190名，南加多个华人家庭高度关注的学区持续的保持强势。惠特尼牛津圣玛丽若高中是名列前茅的。全美约有27000所的公立高中参加了这一次的评比，最终近18000所高中进入排名。排名综合六大指标，包括学生成绩，在州政府规定测验中的学业表现，毕业率，大学升学准备程度，学校服务弱势学生的能力等等。另外，学校学生参加以及通过 AP 和 IB 考试的情况，课程广度以及整体学生学习成果，这些都纳入了评比。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理财网站有一则故事在今天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一个大型铁路公司担任审计员的一名男子，经过诊断证实罹患了第四期罕见的癌症之后，他以43万元卖掉了价值150万元的人寿保险，希望在剩余的有生之年透过投资为家人创造比原本理赔金更胜一筹的利益。姓氏保密的法兰克在接受全国公共电视台的节目《地球金钱》访问时，他说卖掉了两份总价值150万元的人寿保险的保单，所以将来自己过世之后，妻子呢将不会拿到理赔金，而是由拥有保单的机构来领取。因为他被诊断患有第四期罕见的肺癌之前，法兰克原本就买了两份人寿保险，他的妻子签名放弃身为受益的权益，法兰克就拿着这43万元。法兰克认为自己可以凭借着43万元去投资，为家人创造比理赔金更好的收益。报道指出，这种交易叫做人寿保险保单转让。保单卖给投资人之后，卖家成为新的保单持有人，被保人去世的时候领取身故的给付。从1911年以来，把人寿保险保单卖给陌生人就属于是合法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霍姆斯在裁决意见书中说，只要是在合理的安全范围内，让人寿保险的保单具有一般财产的特质，是值得鼓励的。买家愿意以多少钱买下保单，取决于被保人预期寿命以及保单面额等等的因素，这也让希望卖掉保单的一方置身于非常奇特的状态。法兰克说，等待投资人竞标结果的时候，一度希望自己健康状况能再坏一点。他在网络上填写了几份申请，并询问了报价，直到买家开始打电话洽询，希望他签署同意书，以便让潜在的买家调阅病历记录。其中一位潜在的买家说，不必看医疗记录，愿意当场以20万元买下法兰克的保单。后来法兰克呢聘请了一家中介公司来处理保单的拍卖，出价者拿到了他的档案，而根据预期寿命出价竞标，最终得标者是以47万元得标。法兰克付了4万元的中介费之后，实拿是43万元，法兰克已经交付的保费大约是2万元。卖掉保单一年之后，法兰克还没有把这笔钱完全的放进市场，而是买了一辆年龄20年的宝马车 BMW 的轿车，跟全家人到哥斯达黎加去旅游了。那这好像是一种跟保单做交易的一种方法。万一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以为自己得了癌症不久于人世，可是这个癌症呢慢慢就没有了，玩了一圈以后可能他回来癌症不知道还有没有，那买了他保单的这些机构就可能和他自己的愿望和他们的盼望都是不是一回事了。如果买了他的保单他没有死的话，那买保单的那一家机构啊是拿不到钱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报道说，一世代年轻人发现累积红利优惠的好处之积极的申办年费昂贵的顶级信用卡，并且尽情的享用旅游、机场贵宾室等所有的奖励福利。美国运通、摩根大通等等都锁定吸引年轻族群办理旗下的高端信用卡，因为现代年轻人比婴儿潮世代在相同年龄时累积财富的速度更快。美国运通今年第二季全球新增个人账户当中，一世代与千禧世代就占了65%。报道指出，22岁的林凯文，哈佛大学毕业前就办了年费895元的美国运通白金卡。当时他正在研究要展开跨越3大洲的旅行，发现美国运通白金卡是旅游福利和开卡红利就能让年费回本。所以他说，我发现很多人，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年轻人，他们都会办，都很注重个人理财。他还说，一样持有顶级信用卡的朋友是透过红利计划享受了原本不可能消费的餐饮还有购物，就好像说逼着你去享受人生一样的。他说，我很喜欢这样的心态。不过毕业之后啊，他不再有时间使用旅游奖励，打算改用较适合日常消费的信用卡，例如年费325元的美国运通金卡。报道说，美国地区顶级信用卡新卡申请当中，一世代和千禧世代占了30%以上。对于27岁的周艾丽来说，拥有顶级信用卡就像获得成年礼。3年前，她因为待遇更好的金融薪职，从加州搬到了纽约之后，申办年费795元的摩根大通蓝宝石尊荣卡，曾经透过信用卡订到了很难定位的一些餐厅。美国运通在美国地区新申请的金卡用户平均年龄是29岁，白金卡新用户平均年龄33岁。如果要将顶级信用卡的价值发挥到极致，需要费心研究复杂的红利规则、累计点数和兑换方式。美国三大信评机构之一环联资讯、美国研究和咨询部总监拉尼瑞说，许多美国年轻人刚好进入既有钱又有时间的完美的平衡期，相较之下，许多年龄较长的消费者则为更多的责任和负担烦恼着。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研究显示，年轻一代美国人的人均财富累积速度比婴儿潮时代在相同年纪时还要快。环耀资讯最新的分析显示，年轻一代美国人拥有信用卡的数量也超过了上一代美国人在同龄时期的数量。那么要抓住一世代年轻人的市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年轻消费者往往只在乎哪张信用卡福利比较好，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听众朋友，人工智慧 AR 的盛行，让今天的老年人更容易遭受诈骗。身为三明治世代已经成年的儿女，如今啊，照顾的压力更加沉重，必须过滤父母的每一通电话、简讯和邮件，以免诈骗带来了毁灭式的财务打击。一家来电辨识和垃圾信息封锁应用程式的资深的执行发言人亚布拉丹说，最近一名男子打电话求助说，历经丧夫之痛的母亲被诈骗集团又骗走了7000多元，因为诈骗分子声称和他已故丈夫曾经联手逃税，如果要保住遗产就要交罚款。男子表示，等他发现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被骗了，一切为时已晚。李亚布拉丹说，诈骗分子利用的就是 AI 搜寻一下最近所发出的讣文，挑选容易受骗的脆弱的对象来下手。李亚布拉丹表示，没能帮忙这个家里追回损失，但对这个家庭来说，后来冻结富人的银行账户，如今他所有的转账都必须经过已经成年子女的批准。在2025年，一位60岁以上的受害人向联邦调查局举报说，网络犯罪超过了20万件，累计损失金额将近80亿，而这些数据呢，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实际的问题更加严重。一家身份盗窃保护公司，他的总经理毕德·若维兹表示，他的母亲遭到照顾员盗窃身份之后，办理了贷款，申请信用卡之后，他承担了帮母亲过滤信息的这个任务，清空母亲家中所有的敏感财务文件，把邮件转递到第三方机构进行扫描，还通知母亲的医生看诊之后不要提供纸本的文件给照顾员。毕德·若维兹说，照顾母亲之前就已经有财务压力了，毕竟呢，聘请照顾员到府上照顾老人并不便宜，经不起因为母亲隐私外泄所引发的财务风险。老年人遭到诈骗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毕德·若维兹说，自从母亲2016年受骗以来，老年人受骗问题因为 AR 的崛起而变得更加恶化。他说啊，采取积极的行动保护长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能理解某些家庭面临的挑战。他说呢，大多数的民众都把防止诈骗、保护资料隐私摆在关心事项的最后面。他说，像我一样，我最担心的就是长辈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几家防止诈骗公司目前都是利用 AI 打击不肖分子，那么一些应用程式呢，能够协助照顾长者，监视亲人的账户是否出现任何可疑的交易。毕德·若维兹说，最佳的办法还是预防，首先要确保长辈的所有个人资料都是安全的，不要只顾身心健康而已。是的，身心健康了，
才有力气去回那些无聊的电话，七弄八不弄的就把这个电话呀，诈骗骗子的电话也接了起来，于是呢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那些被骗的故事。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2000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
3: 副中心地下藏着一座城。2016年2月26号，通州区鹿城镇古城村，为了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考古人员在这里打下了第一个探孔。这也是新世纪以来北京市最大规模的一次考古发掘。四个多月的地毯式勘探后，深埋地下的一段城墙夯土被发现。
4: 别把俺种的树给蹬坏了。
5: 大爷，您放心，我们考古队是专业的，不会破坏您家任何东西的。是啥时候种的呀？
4: 刚种的，可是一直长不好，下面的土啊翻不动。
5: 翻不动？难道下面有城墙的夯土？
3: 而这位老乡家树林下面的就是北城墙。城墙找到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座城是什么时期的，又是谁建的呢？根据《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史料记载，早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就在这里设置了路线，隶属渔阳郡。东汉时期改道路的路为三点水的路，也就是现在鹿城镇的路。那么考古人员发现的这座城，是不是就是史料中记载的鹿县呢？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猛说，
6: 一个是勘探的时候就是带上来土一层一层的，也有包含物，后来又在城内进行了一个重点的视觉，当时发掘的最早的遗迹可能就是这个西汉时期的。我们一个同事在这个城南800米发掘一座唐代的这个爱眼墓，墓葬虽然被破坏了，但是它出了一个墓志，记得是比较明确，叫古鹿城南一里平原。它这个古鹿城就是指的是这个城，墓葬位置明确在这个城南边，就是我们找了这个城，所以这个算一个佐证吧。后来我们又陆续进行了发掘，这个城的东边发掘了比如说北朝的墓葬，它会出那种墓志砖一个砖上面有刻着墓主人的这个姓名时代还有位置，它叫渔阳郡路线，就记得很清楚了。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6: 考古发掘呢，就相当于跟这种历史形成是逆向的。
3: 鹿县故城遗址的发现，将通州的建城史至少提前到了2200年前的西汉初期。它也是目前所知的通州地区最早且唯一的秦汉时期的城池，对于研究汉代县城的建制具有重要意义。
6: 就说考古也好吧，文献也好，历来关注的可能都是比较大一级的，特别是比如说都城还有郡一级的城市，因为它规模大嘛。对于县一级的城市呢，就是说文献记载比如说历来就很少，考古工作呢也相对来讲就是说薄弱一些。原址保护下来然后做考古工作，确实是会很好的，就是通过考古吧，对汉代县一级城市的考古学文化还有历史内涵会有一个更好的更切实的一个了解。
3: 经过考古确定，鹿县故城的边长为550米到600米，是一个近似于正方形的城池，城内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相当于142个足球场。从规模来看， 是当时中原和北方地区一座典型的中等规模县城。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列举了一组数据。
2: 汉代现在它规格大小就跟现在分级别一样，就州府道县不同级别的城市根据它的需要，所以路线这设计成为重要的是比较大的。你看它周长2000多，如果在同一个时代这个青海边长400米，这一个县400米四是1600，你看它多大，那这个城的级别和中原差不多。
3: 考古专家们没有料到地下的发现是一座如此早期且大型的古代城池，而这座城池的选址与现在城市副中心的选址不谋而合。可见很早人们就意识到这片宜居之地非常适合规划大型城市。孙猛认为这与路线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6: 交通在汉代来讲，它就是一个交通非常便利，然后咽喉之地。它北边是渔阳郡，就是那个怀柔嘛，是渔阳郡的郡治的所在。它的西边是汉代的这个蓟城，蓟城也是北京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那个城市嘛。路线呢，它距离两个城呢，就是正好是它们俩形成一个三角的这么一个形状啊，所以它这个交通确实是非常的方便。交通便利呢，可能比如说在军事上啊，在经济上啊，在这个商品的贸易上啊，然后在人员的往来上都会很便利。
3: 路线处于中原农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区域，这里多民族杂居，也由此形成了多民族文化交流和文化面貌上的一体性，凸显了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文化认同。
2: 其实北京是作为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的最早地区之一，因为北京是30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个重镇，就人员来往互相多一些。古代的东胡啊，什么鲜卑啊，匈奴啊，因为这些后来都咱都成为一家人了，大部分都融合起来了。路线过程它是应该说融合的初期。
3: 史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当政时，渔阳郡太守彭宠起兵造反，激战中彭宠被家奴暗杀，平叛大军攻入城内放火屠城，路线县城就此毁于一炬。后来渔阳郡治迁走，路线辉煌不再。到了明清时期，路线城墙只剩残垣断壁，直至深埋地下。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就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旁边，路线故城遗址已经进行了原址保护。继续考古研究的发掘，一座公园和一个博物馆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厚重的米黄色城墙，土路上的车辙印，豫章形状的博物馆，千年古城的荣光和今日新城的蓬勃交相辉映，千年的文明也将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得以延续。本期节目记者张雅娇、刘艳锦，撰稿张雅娇，剧场配合孙潇、田阳，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双美丽精神的眼睛会让人魅力倍增。随着社会的发展，电子化办公的推进和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的眼睛健康呢，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从用电脑办公，到上下班的路上玩手机游戏，再到下班之后看电视、上网打发闲暇时间，我们的眼睛呢，始终都在高度紧张的工作。眼胀、眼干、眼疲劳，甚至一些严重的眼病也会随之而出现。那么当我们的眼睛出现一些疲劳的状况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自然而然地按摩按摩眼睛周围，暂时地舒缓一下眼部的不适。可是您知道吗？按摩眼周、做眼睛保健操等等，其实都是传统的中医应对眼部疾病的一些手法。除此之外呢，在眼部疾病的治疗方面，中医中药还能够给现代人带来更多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中西医结合眼科的主任谢立科教授，来和您说一说中医中药在眼部疾病防治方面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呢，谢教授还将要告诉我们一些眼部日常保健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开始我们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认识一下谢立科教授。
7: 谢立科，男，1964年出生，中西医结合眼科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玻璃体视网膜病区主任，博士、博士后研究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及眼科医院轻中医、名中医，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眼科学学科带头人。2012到2013年留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兼职中国中西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市中西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医学教育发展中心眼科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北京科雄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客座教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专家，中华医学会、北京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国家自然基金、北京市自然基金及多个省自然基金评审专家等职，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专家库首批专家等职，一直从事中医、中西结合眼科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擅长眼科显微手术及中西结合治疗眼病，长期工作在医疗第一线，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任劳任怨，深受患者及家属的好评。多年来主持各类课题11项，参与课题10余项，获科技进步奖7项，发明眼科专利4项。目前在研课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多项，主编、副主编、编著著作10本，参编14本，在核心等专业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2008年被中国中医药学会评为全国优秀中医健康信使，2010年中国中医药学会评为全国科普金话筒奖， 2010年被评选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十佳优秀人才。
6: 您好，谢大夫，非常高兴您来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8: 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6: 特别高兴能把我们的邻居，我们单位国际广播电台旁边的眼科医院的资深专家请到这儿来。
8: 非常感谢这么好的机会。
6: 今天咱们来说这个眼睛啊，尤其是中西医结合对于眼科疾病的治疗。像我们在开始语当中提到的，说眼睛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自然而然的说，哎呀，我按摩一下啊，捏一捏眼睛两个眉毛中间，或者按一按太阳穴。那其实这些就是不自觉的，就是在做着这个中医对眼睛的这样的一个保健的动作，那是不是就属于中医范畴呢？
8: 没错。您刚才讲的，平常我们要是眼睛啊，或者全身其他的某个地方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把它揉一揉啊，按一下。
6: 对，
8: 其实这就是中医的最古老的按摩。为什么按摩它能够治疗一些疾病？是因为几千年的中医的文化认为，就在人体整个人体啊，存在一些经络，最主要的就是十二大经络。那么这些经络，把我们体表和我们的五脏六腑就联系在一块了。所以我们按摩一些局部的一些穴位，就有利于治疗一些相关的疾病。
6: 对啊，其实像您讲的这个按摩，尤其是在眼睛周围进行按摩，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眼睛的一些不舒适啊。那除此之外，我们日常生活中自己不自觉的在运用的一些方法，还有哪些是属于我们中医看病的一些范畴呢？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你像平常吧，我们可能看东西疲劳的时候啊，你就把眼睛眯一会儿
6: 啊，闭会儿眼，
8: 闭会眼，或者你就自己看很远的地方，
6: 往远处看看，
8: 对，往远去看看，那么你就自己感觉到好像眼睛胀啊，眼睛模糊啊，就会好多了，
6: 对，能舒服点。
8: 实际上，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中医，古老的中医的一种闭目养神的一种简单的方法，
6: 最基本的方法。其实我们不注意，它其实就在不自觉的在用着这些方法。
8: 它其实里面就含有中医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在里边。
6: 这是最粗浅的。
8: 对，
6: 您再给我们说点专业的，比如说您所在的咱们中国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眼科医院，在咱们眼部疾病，尤其是眼部保健方面，有哪些独到的招数，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因为您谈到这个眼睛疾病的中医治疗啊，实际上就是我们

0: 说您所在的咱们中国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眼科医院在咱们眼部疾病尤其是眼部保健方面有哪些独到的招数，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您谈到这个眼睛疾病的中医治疗啊，
0: 嗯，
1: 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眼科学到现在为止
0: 一大门学科，
1: 有是一很大的一门学科，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
0: 对，是的。
1: 可能我们平常，
0: 嗯，
1: 就是我们谈到中国的文化的时候，可能我们平常就是就知道中国有四大发明，
0: 嗯，
1: 像火月啊、火药啊、紫兰针啊，
0: 嗯，
1: 樱桃树啊，
0: 对，
1: 招损树啊。其次了，就是我认为，因为我是一个学中医啊、中西结合眼科工作者，嗯，我认为其实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里边，你像中医这一块。像我们中医眼科学这一块啊，真的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发明。
0: 嗯，
1: 它里面的包括中药啊、中医啊，很多知识，嗯，一直在就是当人们，有人类开始，它就一直伴随我们人类到现在，不断的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好多好多非常丰富的经验。
0: 是的，这是宝库国粹奇葩，咱们用很多词来去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1: 对，
0: 可以说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留给后人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财富。
1: 对，
0: 嗯，那让我们除了在现代飞速发展的医疗技术治疗疾病的有了这个依赖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宝贝啊，能为我们缓解很多很多的疾病，那能够帮助我们在健康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那关于中医眼科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能够帮助我们在眼部疾病的治疗方面带来怎样的帮助，我们接下来在一个片花之后继续请谢立科教授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中医眼科学是中医临床学科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利用眼部疾病的发生发展和体内脏腑经络的功能关系，研究眼的生理病理和眼病的临床表现，诊断辨证治疗与预防的专门学科。它的任务是防治眼病，维护人体视觉器官的健康。中医眼科是中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临床学科。中医眼科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哪些眼部疾患？在治疗和预防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资深临床专家谢立科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谢大夫啊，其实刚才您没说完，这咱们中医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有哪些具体的方法您给我们透露一下，就是老百姓听了还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些见得比较少的。
1: 你像因为眼睛啊，
0: 嗯，
1: 它是人体的一个局部的器官，毕竟这个器官嘛，
0: 嗯，
1: 和我们其他的器官还不一样。
0: 嗯，
1: 例如像和我们的心脏啊、肝脏啊，
0: 嗯，
1: 不一样，因为它那些器官，要么在胸腔，要么在腹腔，而眼睛
0: 露在外面，
1: 所以这种露在外面呢，它有它的特殊性。
0: 嗯，
1: 因此你像古代的好多中医，
0: 嗯，
1: 你像看到眼睛红、眼睛疼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清热解毒的一些药，像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像黄连啊、
0: 黄
1: 柏啊这些清热解毒的一些药，把它磨成粉子。然后顶在眼睛里边。
0: 哎，那个时候磨不了那么细啊。
1: 对，他以前有那个有点黏子。
0: 黏膜，对对，我见过药房里。
1: 就是，药房里面的黏子。
0: 对对对。
1: 他把这些药晒干，或者是培干以后，再用那个黏子来拧，拧了以后再通过一种筛子来筛一些小的颗粒。
0: 嗯。
1: 他把它再加上一些像凡士林啊，或者甚至对凡士林那些油膏，或者甚至就是一些水。来调了以后滴在我们眼睛里面，他发现是治疗好多那些炎症性的疾病，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炎症
0: 性
1: 的疾病很有好处。
0: 哎，那个时候
1: 这就是古代的
0: 真聪明啊。
1: 对，
0: 过去没有眼药，咱们又把药粉
1: 没错
0: 弄进去，
1: 就是古人在他这些经验的积累，
0: 嗯，
1: 我们讲也是和疾病的做斗争之中啊，在劳动的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一些智慧。
0: 嗯，
1: 现在其实这些好多东西啊，包括到我们今天还在原因，你像刚才讲的

0: 滴眼的方法。
1: 滴眼睛，
0: 对，
1: 对，咱们只不过眼要进步了嘛。
0: 还有一种方法，
1: 嗯，
0: 你像过去古人，他了解了一些药物的特性以后，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神农尝百草。
1: 神农尝百草，
0: 一日而愈其食毒。
1: 嗯，
0: 就是他在这些不断的生产或劳动的过程之中，他发现了有些植物，哎呦，可以治疗这种毛病，有一些植物可以治疗那种毛病，然后他就把它记录下来了，然后下次真正遇到这样的患者有不舒服的时候，他就把这种草药拿出来，然后就来治疗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疾病。
1: 对，
0: 你看有一种办法，他可以把那个草药包在一块，然后外面布裹上，然后加热以后。它就会有一种药气儿，
1: 对，有那个药气儿出来，
0: 能够出来，然后它就把这种药气儿直接熏眼睛，那熏眼睛以后啊，你像它治疗一些眼皮的毛病啊、黑眼珠的毛病啊、白眼珠的毛病啊，挺好的。包括我们现在在病房里面，我们还采取这种方法，我们这就叫做冷热阴包。
1: 冷热。
0: 阴包。
1: 烟还是药？
0: 阴包。
1: 啊。
0: 阴包就是一种把它阴部。裹上这些加热的中药以后，用它的这种药气儿来熏眼睛，治疗好多眼外的疾病，挺好的。
1: 哎，这个也是一个外治的方法啊，就是把这个药放在里边，用布包好，然后再给它加热，熏一下，让它这个热气儿出来。
0: 对对对。
1: 然后，哎，它那个药包要挨到眼睛上吗？还是要有一
0: 定距
1: 离？有一定距离。
0: 对，一般常规就是隔2到3个毫米。
1: 啊，不能直接放到眼睛上，2-3厘米，哎，放到那个药气儿能熏到眼睛就行。
0: 对对。
1: 啊，那这样管用吗？
0: 挺管用的。
1: 嗯。
0: 特别是有些像做了手术以后啊，或者我们现在有一种毛病啊，发病率挺高的，叫做干眼症。
1: 干眼症，哎，
0: 对，
1: 这个、
0: 干眼症，干眼症，
1: 很多人知道，
0: 对，很多人都有。你像看书看久了，或者看电视看久了，玩手机玩久了，可能我们感觉到眼睛干涩啊，不舒服啊，睁眼睛不开啊，畏光啊，流泪啊。现在我们就有这种中药，这种的、这种冷热阴包来熏眼睛，好多人感到很舒服，很舒服。
1: 冷热阴包，
0: 它这种，并且它这种冷热阴包啊，它除了有这种药物的作用之外，它还有一种热的。热敷的作用，
1: 热敷，
0: 对，
1: 那您刚才提到它是冷热啊这种的，那冷怎么体现呢？
0: 只是冷热阴包了
1: 啊，
0: 真正的它的作用，它在于热，它的药性才可以挥发出来，同时有这种热的作用啊，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做热敷。做热敷的作用能够使我们的眼部的气血循环的更好一些啊，所以就对好多的眼病有治疗作用。
1: 对，那的确是这样。你像我们有的时候会去用那种蒸汽的眼罩来做一下，哎，只不过就是技术发展了，这个弄得更精微。但是我们这个治疗作用强啊，里边有很多中草药。
0: 对，其实挺不错的。
1: 您说的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我刚才从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请教您。您想，您讲到说做完。完手术，眼部手术之后，哎，用这种方法可能会让患者觉得这个患处非常的舒适，有助于让他这个伤口尽快的恢复。那我想请问您，像中医中药啊，它在整个现在西医治疗眼部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手术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能否就很早的就介入这个西医的手术治疗？那么介入时机是什么？怎么把握？就什么时候我用这个中医来辅助我进行这个手术治疗会效果好？
0: 你这个问题太好了。你像平常在我们医院里边，因为眼科啊，它可能不是单纯的像内科疾病一样，主要是药物治疗，但是我们眼科这一块，手术治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即使手术了，我们谈到手术的时候啊，它并不是西医的专利，在很古老的中医，它就有手术了。我不知道您听众朋友们呢，或者是您平常听到过没有？就是我们在古老的中医，我们治疗白内障的一种方法，叫做针拨白内障手术。
1: 针拨啊，
0: 针拨白内障手术就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在到唐代的时候。在唐朝的时候啊，唐朝是革命后应该是600多年到800多年的时候，那时候相隔现在1000多年历史了。当时我们那些老的中医眼科医生，发现有些老人到了老了以后，眼睛慢慢看不见了，
1: 对，
0: 结果再一看他的那个瞳孔区是白色的， 真正的情况下，你看我们的藤壳是
1: 黑的，
0: 乌黑发亮，是黑色的，但是老了以后就成白色的。所以好多那些那个当时的古代的中医眼科学家，他就认为，哎呀，可能是这种白色的东西把光线挡住了，
1: 就这层膜给挡住了，
0: 一层膜，对，于是当时就有一针像现在的那个针一样，插到眼睛里面，把这种膜把它拨开。这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有效的叫做金针玻内障。
1: 金针，
0: 对，金针玻内障的手术。
1: 玻内障啊，
0: 在过去古代给好多好多劳动人民带来了光明，是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方法。但是到今天也是你刚才讲的，我们好多科学技术的发展啊，进步啊，一些老的方法可能慢慢就淘汰了。但是现在好多的像现在的一些手术方法都是受过去一些老方法的指导或者启示，
1: 在那个基础之上，
0: 在那个基础之上，再慢慢再发展到今天。你像现在这么到今天，所以说我们现在好多手术方法非常的先进，仪器设备也好，或者说我们医生的技术也好，都很好了。
1: 是，
0: 但是中医，刚才您提到我们中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了啊，就像我们平常我们都是从事与中西结合的，也做手术啊，也像一些中医的方法的治疗啊，我觉得如果是手术的患者，加上一些中医中药的微手术剂，所谓微手术剂就是手术的前后，加上一些中医的方法来进行治疗，那么对这个患者的康复，对他的视力的提高和疾病的及早的
1: 痊愈
0: 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1: 对，
0: 具体来说哪些好处的啊？你就像啊，很简单的，你像有些老人啊，要做手术了，非常非常的紧张，
1: 焦虑进去了，害怕，
0: 焦虑对，焦虑啊，害怕，又当成手术效果啊，甚至有些要做手术了，血压也增高了，血糖也增高了，那么这个时候，
1: 那我要给他吃降血压、降血糖的药呢，会有副作用吗？
0: 那是一个方面，就是血压高了，吃降血压的药。血糖高了，吃降血糖的药。实际上，我们现在，你像好多老人一紧张，导致的血压增高。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就通过医生、通过护士和患者讲一些成根的病例啊，鼓励患者进行治疗疾病的心情啊，使他能够心态平和下来。那么好多的人，等他的这种心态平和下来以后啊，他的血压自然而然也正常了，
1: 不需要吃药。
0: 再还有一些，你像手术以后。我们通过一些中医中药来帮助进行消炎，控制局部的一些反应，特别是对一些真眼睛不开啊，
1: 眼睛睁不开难受啊，
0: 对，难受这些不舒服，通过中药来调整非常的好。您谈到这一点啊，真的，我们在上个星期，我有一个在外面来进修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是个什么医生呢？他是一个西医，结果他在我们这里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哎呦，他就发现我们在理论上好多中医中药的办法来治疗眼科疾病呢、效果非常的好。因为他就提到了一点，我们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医院里在干这个中医工作的话，
1: 司空见惯的方
0: 法，对，可能我们都没有注意。这个西医他就觉得，他说中医非常好，怎么非常好呢？他说你看好多人来说来看病的时候啊，我俩说医生，我全身没力气，
1: 哪都难受，
0: 没劲儿，哪都难受。结果有些患者，我们给他开了针药以后，下一个星期再来复查，哎呀呀，挺高兴的。他说我现在全身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就是以前没有力气，现在有力气了。他说你像我们西医，现在就像全身没力气的，
1: 我查不出你哪有病，
0: 就查不出哪里有病，
1: 对，
0: 那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治疗。
1: 是的，
0: 那么中药它确实全身调整以后，它真的是有效果。
1: 所以您说这个中医中药它这个作用，
0: 对，
1: 绝对不可以忽视。
0: 你像做了手术以后，像有些人畏光的、流泪的，我们应口服一些驱风、清热、解毒的针药，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
1: 冷
0: 针药，对啊，把它裹在一个布里面，把眼睛敷一敷，
1: 用药气熏一熏，
0: 好多人感到挺舒服。
1: 对，是这样的。其实呢，关于这个中医啊，我们还有要请教您的，就是您看现在啊，咱们看眼病，往您这个眼科诊室一坐，有各种的裂隙灯、眼压灯这那的设备啊。对，但是呢，古代可没有啊。
0: 对。
1: 就像这个，咱说白内障这层膜，我是能看见的。那其他很多的各种各样眼病，除了眼睛红啊、流泪，这都是外在的，更深的这些病，它靠什么来判断呢？
0: 对，没错。您这个问题也挺好的。其实我刚才不是刚才讲的，就是古人啊。真的是挺聪明，
1: 特有智慧啊，
0: 特有智慧。
1: 是，
0: 你像我们以前的中医，它不像现在， 它有很好的那些设备可以检查、
1: 嗯、
0: 我们以前没有设备检查，
1: 就靠眼睛和经验。
0: 那它的经验怎么来的呢？
1: 嗯，
0: 例如像有些人眼皮上面，
1: 嗯，
0: 眼皮上面啊反复发炎
1: 啊，
0: 或者是产生溃疡，他就发现这种人往往以脾的关系，
1: 脾不好，
0: 心肝脾胃，心肝脾胃肾的脾，
1: 嗯，
0: 他发现脾不好，或者要么就是脾虚啊，要么就是脾的实热啊，他经过这些治疗脾虚的药，或者是清理脾胃实热的药，或者是清火的药，他发现他的眼皮的这些红肿啊，这些痒啊，他就好了。
1: 啊、
0: 所以在过去的那个我们的那个中医眼科啊，
1: 嗯，
0: 有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理论，
1: 嗯、
0: 叫什么呢？叫做五轮学说。
1: 五轮学说。
0: 五轮
1: 啊，
0: 什么叫做五轮？它就是把眼睛，我们眼睛圆圆的，转得很灵活、
1: 啊，
0: 就像我们当时的车轮一样。
1: 一个圆的、
0: 一个圆的
1: 轮形，
0: 又活动都很好。
1: 嗯，
0: 他把那个眼部啊，从外，
1: 嗯，
0: 到眼睛的里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眼底，分为了五个部分。
1: 啊，
0: 这五个部分呢，分别和心、肝、脾、肺、肾这五脏相对应。
1: 啊，
0: 又怎么相对应？又像眼皮，他就把它归结为和眼皮啊，就是眼睑啊。
1: 眼睑。
0: 对，
1: 他
0: 就会归结为和脾脏有关系。
1: 哦。
0: 像眼角，我们眼角有内眼角啊、外眼角啊。
1: 对对对。
0: 他就认为是与心有关系。确实有些我们，那是我们的心火。
1: 嗯，
0: 上炎，心火亢盛的时候，往往表现为什么？就两个眼角发红，
1: 发红啊，
0: 对
1: 啊，
0: 发红、
1: 这样。
0: 还有就是像白眼珠，
1: 嗯，
0: 白眼珠就是我们今天
1: 白眼人，
0: 对，白眼人所讲的那个球筋膜啊，巩膜，
1: 嗯，
0: 像这个就与肺有关，
1: 啊，
0: 所以说这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历，
1: 嗯，
0: 就是当我们咳嗽的时候，假如有一段时间感冒了或者咳嗽啊，
1: 咳嗽，嗯，
0: 可能就会出现眼睛出血，
1: 啊、
0: 这个
1: 出
0: 血，出血
1: ，
0: 对，他因此那个白眼珠出血了。
1: 哦，
0: 对，白眼珠出血，你说我们非咳嗽，为什么导致白眼珠出血、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中医认为、
1: 眼睛和这个脏腑
0: 有关系。
1: 对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听您讲这个五轮学说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这个中医的博大精深，远不是我们现代人简简单单的说看一下病就知道这么浅啊，它有很深厚的内容。
0: 对。
1: 那么关于中医眼科有哪些更深的内容啊？还有眼部保健怎么做？我们稍后继续请谢立科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眼即眼睛，古称目，睛明，命门，是视万物别黑白、神短长的重要器官，也是中医临床望诊查神的重要部位。双目炯炯，双眸黑亮，正是精充气足、神旺的象征。目光呆滞，珠转不润，则是精亏气弱、神衰的表现。眼能传神，平送秋波，用来形容恋人之间的深情传递。慈眉善目多用来描绘心地善良者的眼部形神，而贼眉鼠眼则多用来指代心怀鬼胎者的特殊眼貌。如何察言观色，查遍我们的眼部健康？如何通过眼睛来观察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中医中药在眼部疾病的防治方面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主任医师谢立科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的，朋友们，回到下半段的健康中国，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谢立科教授，和各位一起交流中医中药防治眼部疾病，以及现代人如何做好眼睛保健的这个话题。那么谢大夫，我们听了您上半段介绍的中医来看眼部疾病啊，那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包括您说的这个中医五轮学说，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没太说完啊，上半段。对，那您看我们现在看我们自己的眼睛，最多其实毕竟是外行嘛，可能我也只能看见它红了没有啊，啊有没有肿啊，啊有没有破溃呀、啊，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其实现在有一些很严重的眼睛的疾病，比如说像青光眼啊，眼底黄斑变性啊，可能这些治疗起来非常的困难，我们可能更加无从发现。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您跟我们说一说，有什么好的办法让大家及早的发现一些问题？
1: 那么现在的就和古代有很大的不同了。刚才我们谈到古代，因为它没有一些现代的检查仪器，
0: 纯靠眼睛的经验哈，
1: 所以古代的中医它就根据眼睛不同的发病的部位，来和不同的脏腑相联系，因此以这种方法来进行治疗。
0: 对，五轮。
1: 对，就是通过五轮的这种辩证的方法，这就是中医认识眼病的、治疗眼病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一种理论体系。但是在今天，可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就是我们今天像，特别是像眼底的一些毛病，我们都能够有现代的一些仪器，像造影啊、眼底照相啊、OCT 啊，等等等等，电生理啊，好多办法都可以进行检查。检查清楚以后，再针对具体的情况进行治疗。
0: 可是我们说呢，人啊，他往往不到一定的时候就真出现了一些特别的问题，特别显著的问题，我才到医院求助于医生。可能日常生活中这个问题它已经早已潜伏在我们体内，慢慢的发出了一些苗头了，有一些讯号了，但是我们意识不到。像这样的信号有没有哪些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尤其现代人看手机看什么的看得这么多，您给我们大家提个醒，怎么去来自我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1: 这确实是的。我们平常在临床上，就发现好多人因为有些眼病，假设你像急性青光眼，急性闭角性青光眼，
0: 突然间就不行了，
1: 对，他又眼睛红，眼睛疼，甚至疼得很厉害，还有头疼，
0: 那我马上找大夫，
1: 他一定要到医院来看病。但是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有一些的眼病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可能就看东西看不清楚了。你还真的别讲，我就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北京顺义的一个患者，一个女患者，当时她应该去年是50岁，她就是有一天早晨在洗脸的时候，
0: 在洗脸的时候
1: 、可能偶尔把右眼遮盖住了，结果她说，怎么搞的，我啥也看不见，结果她再把左眼遮住，右眼看得清楚，她把右眼再遮住的时候，左眼视力很差，看不见了。于是他就到了我们医院，刚好那天就挂了我的号啊，我在门诊就看了，结果那个患者我们一测眼压的时候，右眼就正常的18毫米汞柱，但是左眼他的眼压达到了48毫米汞柱，
0: 就眼压高，
1: 眼压很高，但是一般的人他眼压高可能就眼睛疼啊、头疼啊、就胀，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患者，他可能眼压高了，他没有感觉，他丝毫没有任何感觉。
0: 哦，
1: 你这个患者就是这样，结果他就是青光眼的晚期了。
0: 天哪，晚期了。
1: 对，左眼青光眼的晚期。你像这种青光眼的晚期，往往他眼底的那个视神经已经萎缩了。
0: 嗯，
1: 已经萎缩得很厉害了，所以将来再经过治疗的话，他都不能恢复视力，不能复明了，
0: 就不能了，
1: 挺可惜的。
0: 嗯，
1: 所以就我就在包括这刚才所讲的这个患者是青光眼也好，或者包括
0: 那他不洗脸还发现不了呢？
1: 哎，有时候可能呢，所以啊，他要是不洗脸，偶尔把这种好眼睛，
0: 对，就没遮眼睛，
1: 没有遮盖好眼睛的话，他可能就发现不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后来我就琢磨，怎么样能够使我的患者啊，他就平常能够自己一种保健性的。
0: 嗯，
1: 或者在不知不觉之间做个什么小动作，
0: 嗯，
1: 就能够发现自己的视觉异常。其实好多好多视觉异常，他在早期，他发现他可能自己感觉
0: 他没注意，但是有，
1: 对，他有，他可能自己没有，当时没有察觉，并且有好多的视力，他是逐渐下降的。
0: 对对对，
1: 他因为突然下降的，他可能知道这种逐渐下降的，
0: 慢慢来的，
1: 那么对，
0: 知道
1: 对人眼睛的危害啊，特别特别大，因此我就
0: 还不容易发现，
1: 所以我就自己琢磨了一个口诀，
0: 嗯，
1: 我就想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啊，
0: 哎，
1: 对，
0: 很好啊，
1: 就把这个口诀献给今天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0: 对，告诉大家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1: 这个口诀是怎么
0: 了？
1: 很简单的啊，就是遮住左眼，
0: 嗯，
1: 右眼看。
0: 我现在遮一下，遮住左眼，右眼看。
1: 对，
0: 嗯，
1: 再遮住右眼，嗯，左眼看。
0: 啊，再遮住右眼，左眼看。
1: 对，
0: 嗯，
1: 简单动作很重要。
0: 简单动作很重要。
1: 对，
0: 嗯，
1: 视觉异常早知道。
0: 嗯，视觉异常的确是这样的。
1: 对对，
0: 大家好像平常都是俩眼睛一块用。
1: 对，平常都是两个眼睛一块看。
0: 会特刻意的遮啊。
1: 所以，当我们一只眼睛，它的那个视力啊非常好的时候，它的视力也很好，视野也。就是看着你的范围也很好的时候，他可能另外一只眼睛慢慢他的视力下降了，或者是他的视野缩小了，他发现不了。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听到了这个节目，就把这种简单的动作，有时候啊你没事了，就把左眼遮起来，
0: 嗯，
1: 右眼看一看，然后反过来把右眼
0: 另一只眼，
1: 对，把右眼遮住，让左眼看一看，你看看两只眼睛的那个视力是不是一样，
0: 然后看的范围，
1: 对啊，看的范围啊有没有变化，
0: 嗯，
1: 或者是看是不是哪只眼睛啊比另外一只眼睛模糊一些啊，
0: 嗯，
1: 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双眼它的视力啊是平等的，差不太多，
0: 啊，
1: 它不会一只眼睛好很多，一只眼睛差很多，
0: 嗯，
1: 如果一旦听众朋友们发现，哎，偶尔一听我的另外一只眼睛视力比另外另外一只差了一些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好好的看一看，
0: 哦，
1: 一定要看看医生，看是不是我们的眼睛
0: 出问题，
1: 特别是眼底啊出了什么问题啊，
0: 哦，
1: 我们平常有一句话叫做有病早治，
0: 嗯，
1: 早治疗早预防，诊病到后面再严重了，再治疗比较好，
0: 对，是的，
1: 这就好比哈，
0: 嗯，
1: 我们平常我们家庭现在都养花，
0: 嗯，
1: 你像养花如果是早期我们没有浇水啊，没有施肥啊，
0: 嗯，
1: 那个花可能就
0: 有点蔫儿吧，
1: 发蔫，对，
0: 蔫儿了。
1: 如果这个时候蔫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马上浇水，
0: 对，
1: 它这个叶子它可能就马上就
0: 能缓过来，
1: 转绿了。
0: 对对对。
1: 好，相反，如果我们这种发蔫的时间持续的比较长，这个叶子一旦枯了，
0: 救不回来了。
1: 你再怎么样的施肥也好，浇水也好，它也回不来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的眼病，好多时候也是像这个一样。
0: 是的。
1: 你说早期。如果我们发现了马上治疗，可能他很快他就能够恢复了，
0: 是的，
1: 哎，
0: 嗯，所以您说的这个非常重要，我要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啊。
1: 谢谢你。
0: 遮住左眼右眼看，遮住右眼左眼看，简单动作很重要，视觉异常早知道。
1: 对对对，
0: 哎，虽然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1: 那是非常重要，
0: 哎，非常关键，
1: 这真是我在临床上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最简单又最实用又能够给患者带来很大好处的一种办法，
0: 嗯，对，的确是这样，嗯，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提示各位朋友，如果您日常生活中不妨啊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
1: 嗯，
0: 左眼看看右眼看看，遮住一只另一只看，再换过来，
1: 对，
0: 这样呢可以及早的发现眼部的一些小问题啊，没问题当然好了，
1: 对对对，
0: 对，有问题咱们就及早发现，这是最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这个习惯，
1: 嗯，
0: 那 那么关于眼部疾病还有中医眼科的诊疗方面的一些独到之处还有哪些，我们一会儿呢再继续请谢立科教授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中医眼科的萌芽时期远在上古，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商、周、秦、汉诸代。这一时期，我们的祖先通过一段漫长而原始的一症一药对症治疗眼疾的年代之后，开始向着探索眼的解剖结构、生理病理乃至辨证论治的方向进步。比如最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当中就有关于目、极目等记载，到了春秋时期，诗经和书经中又有目盲的记载，并且我们的古人根据症状不同分别采用了骨、蒙、叟、翳等词加以区分，对于防治眼病的医药知识不断增加和积累，并且开始从实践上升为理论，载入医药书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中医眼科对人眼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疾病的诊治方面的认识有着独到之处，把眼睛看作是以脏腑经络为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中医眼科治疗疾病从来不是见血止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治病求本、辨证施治。中医眼科在治疗眼部疾病方面有哪些独特的治疗手法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资深专家谢立科教授正在为您解析健康中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谢教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去看啊，在网上如果去搜索中医治疗眼部疾病，可能很多的时候就会跳出来说这个中医治疗眼部的偏方秘籍，能特别快的帮你治疗一些很疑难的那样的一些奇特的病啊。那我们想问问您，就是像这样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多，作为老百姓他可能不太有能力去分辨哪些是真正有用的，哪些可能就是错误的这样的一些方法，那您给我们来简单的说一说中医治疗眼部疾病它的一个基本的原则，让大家来去进行一些把握，有一些认识上的错误的误区您帮我们指点一下。
1: 好，其实啊，中医对眼病的治疗它其实它是很科学的，它并不是像有些像我们现在的一些街头小广告一样，
0: 一针灵，
1: 寻求它对一针灵啊，或者是很神乎啊，神乎其神啊，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的中医了，我们在临床上的治疗也是很讲科学的。像药物治疗啊、手术治疗啊，包括针灸啊、按摩啊、点眼啊、洗眼啊，
0: 点眼洗眼，
1: 很多这些方法都是我们在临床上总结出来的一些有效的办法。那么这些办法呢，都应该是针对不同的疾病、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临床表现来采取不同的方法。而不是像有些，你像有些现在我们一些街头的小广告，或者某一种中药，它就只能够治疗什么眼睛红啊，又能够治疗白内障、青光眼、视力萎缩，啥都能够治。其实这个是不科学的。那么我们在实际上，因为中医眼科，它也是中医学这个很庞大、很浩瀚的医学专科里面的一个分支、一个部分。因为我们谈到中医学治疗疾病的时候啊，我们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就是辨证论治，
0: 辨证论治，
1: 对，一个就是整体观念，
0: 整体，
1: 对，
0: 整体，
1: 你像今天辩证论治，那么按照今天的现代医学的那个治疗模式来讲的话，对了，这就是一种个性化的治疗。
0: 对，
1: 你像一种整体观念，实际上就是要注重局部和全身的一些辩证的关系，
0: 局部和全身协调起来，
1: 对，协调的一种关系。所以就是应该，实际上我们在进行疾病的治疗之后，我们应该就是实事求是，它确实治疗有效，我们就
0: 用这个方法
1: 保守治疗。确实有些东西没有效了，你就药物治疗不行了，你就应该采取手术的方法。例如像白内障，我们的中医啊把它称为老年性白内障，我们把它称为原因内障。那么这种原因内障呢， 在早期我们就可以通过滴眼水啊，或者是口服一些补肝肾益气血益气血这些中药来进行治疗。那么真正到白内障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就是比较重了，那么现在都是主张手术治疗。
0: 手术，古代拿那小针儿。
1: 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古代的古人，他也不是盲目的来药物治疗，他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也是用那个针，叫做金针拨胀术。
0: 金针拨胀术。
1: 对，就是用那个针的治疗。
0: 那这些就是完全是要根据我们实际的这个情况。
1: 对，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
0: 哎，专业科学系统的治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其实中医啊是一个博大的体系，它中间涵盖的内容非常非常之丰富。我们呢往往提到中医就是最简单的啊，扎个针啊，拔个罐儿。
1: 其实
0: 远远不
1: 是。对，
0: 其实
1: 中医真的它里面的所含有的文化，极其的博大精深。
0: 对。
1: 所以甚至有好多人讲学中医。学了一辈子了，到了后面后来 好几次的还学不会。这确实是它里面的一些理论的体系很比较深奥。
0: 是的，所以我们要感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样的这个宝物啊。
1: 对，真是宝物。
0: 对，让我们在西医之外还能有这样一个利器维护我们的健康。
1: 你像现在的好多老人，他就是他有些他对西药治疗啊，或者是手术啊，他害怕，好多人就在吃中药。
0: 对，
1: 是用中医针药，包括熏法啊、滴眼水的方法啊、吃药的方法啊、针灸的方法，好多人经过治疗以后，
0: 他还就是
1: 挺好的，对，他确实能够，他就是一个舒服，另外一个他视力能够提高，好多疾病经过治疗以后啊，他好了，一直就像我们中医眼科，在哪一些疾病方面，它相对优势明显一些呢？
0: 这个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例如像一些病毒性感染。病毒性感染，像病毒性角膜炎呢？
0: 病毒性角膜炎。
1: 对
0: 啊，
1: 像现在因为好多西医抗病毒的方法，可能
0: 药
1: 物不是什么很理想，但是我们一些中医中药来抗病毒挺好的。
0: 那这个也是一边喝一些汤药，
1: 喝汤药，
0: 再去做一些外治的方法。
1: 对，做一些熏眼镜啊，
0: 熏眼镜，
1: 或者是用那些中药的制剂来滴眼镜啊，这些方法来内外结合治疗。例如，还像有一种很常见的毛病。叫做虹膜炎，
0: 虹膜炎
1: 或者是葡萄膜炎，这就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像这种免疫性的疾病，我们用中医中药、用针灸的方法治疗，挺好的，它能够一定程度防止它复发，也能够使它的疾病缩短它的病程，那挺不错的。你比如像还有一些毛病，像眼底出血，我们现在眼底出血很常见了、你像脑溢血黄斑变性啊，像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啊，像外伤啊。还有一些或者是血管阻塞引起的眼底出血，我们现在用那些中药或者是离子导入这些办法。
0: 离子导入
1: 就是我们有一种仪器我们把一种中药煎好以后或者是一些活血化瘀通血管通络的一些注射剂
0: 活血通络
1: 对活血通络了解了它的那个阴阳阴阳离子的成分以后我们又有一种仪器叫做离子导入仪用这种离子导入仪把那个药直接通过眼外把它渗透到眼睛里面用来治疗一些像眼底出血啊这些疾病呢、效果挺好的。
0: 其实就是咱们古老的中医如果借助了现代的这些先进的手段能够让它如虎添翼啊让它发挥更好的这个效果。
1: 对。
0: 那在这儿呢我们要请教您或者给大家啊简单的讲一讲啊就是说很多人认为中医治疗眼部疾病啊那是因为说我没别的招了没有别的办法了西医根本没束手无策了那你就试试中医吧是有一种是这样的思想。对。
1: 所以啊实际上你这个东西讲对了。实际上
0: 是这样吗
1: 实际上现在好多中医治疗疾病它确实有一些独特的疗效但是有时候也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就像您刚才所谈到一样。
0: 别人觉得司马南和胡马医吧。
1: 对有些人首先有毛病了我就去看西医。
0: 对。
1: 西医治疗不好。
0: 没什么好办法。
1: 就来找中医了。所以实际上就像这些办法。因为到了疾病的后期或者是晚期你再来通过中医治疗它的效果肯定就要打折扣
0: 对那有的是神仙都没办法
1: 我们的中医治疗也是强调这一点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对疾病的治疗带来比较好的疗效的一种科学的方法
0: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中西医结合是特别好的就两条腿走路
1: 对确实
0: 我什么都用上
1: 有中医的优势
0: 对
1: 西医有西医的强项
0: 没错
1: 现在所以我曾经啊我在国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因为在美国他没有中医 对，等我回来以后，我真的发现中国的患者非常的荣幸
0: 幸福、啊、
1: 为什么讲非常的荣幸，真的他有一招、
0: 嗯、
1: 他除了有西药、
0: 嗯、
1: 手术治疗以外，
0: 对，
1: 他还有一些中医针药的治疗办法。
0: 是，
1: 你像现在我们医院就在你的隔壁哈，
0: 对，
1: 现在我们的患者很多啊，
0: 嗯，
1: 好多老年人，甚至有些从国外回来的，他就是来吃中药。
0: 对，是的，
1: 他经过吃中药以后，他全身舒服了，他眼睛看得也清楚了，他好多疾病经过治疗他好了、
0: 嗯、
1: 所以在中国的患者真的是比较荣幸，他有一种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这种古代的文明能够服务于我们的患者、
0: 嗯、
1: 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这太好了。
0: 是的、
1: 嗯、
0: 那有的人会认为啊，说我这个治病啊、嗯、中医太慢了，这个慢呢我就坚持不下来，我是不是就得中间就换别的方法了，等不起啊，而且中医能不能帮我根治呢？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他总是希望要么就快，要么就给我早点去根儿，这些那作为中医来说能不能达到这个，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只有慢这一条路呢？
1: 其实也不是。
0: 嗯，
1: 一直像哈，像我们的突然的眼睛疼，
0: 急性的一些眼病，
1: 急性的眼病、
0: 啊、嗯，
1: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叫做合谷，
0: 合谷穴，
1: 这个叫内关穴，
0: 内关，
1: 我们砸一针它马上就止疼了。
0: 这样啊、
1: 嗯、
0: 也不是那么慢
1: 吗？也不是所有的这种治疗慢性病也不是这样、
0: 嗯、
1: 刚才我们讲的眼睛睁不开，
0: 嗯，
1: 胃光流泪，
0: 嗯，
1: 眼睛不舒服，我们就用中药
0: 熬
1: 成汤药以后把眼睛熏一熏，那么熏了一两次以后，患者眼睛就睁开了，挺舒服的。这也是针对急性病人对急性的毛病的一种治疗方法。
0: 对、
1: 所以并不是真的中医就是慢当中，
0: 嗯，
1: 这种治疗一些慢性的疾病呢、啊、当然确确实实就是一些慢性的疾病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一种特色和优势。
0: 哎，我强项啊，
1: 是强项，
0: 越是慢病，
1: 对，
0: 慢慢调，
1: 对，慢慢、嗯、慢病慢慢调，
0: 对。
1: 但是这些急性的毛病，实际上中医它也有办法。你、
0: 嗯、
1: 像出血，出血的早期，
0: 嗯，
1: 我们现在按照西医的治疗也是像止血敏啊，
0: 嗯、
1: 也是止血。
0: 对。
1: 那我们在中医中药这一块，我们有好多非常非常好的中药，它能够达到止血的作用，非常好。
0: 嗯，也是，
1: 也是。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中医啊，很多的老观念啊，大家觉得他真的像您说慢郎中，还真不见得，
1: 不见得，
0: 对，有的时候他有奇效的。嗯，很快呢，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健康中国又快到尾声了，那我们来再来问一问谢立科教授啊，就是您从事中医眼科这么长的时间了、
1: 嗯，
0: 您在整个您的诊疗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是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的，感触特别深的，就是关于中医防治眼病这一方面？嗯，
1: 你像我是到今天为止应该有30年了，
0: 对，
1: 三十年的就是临床当医生了、
0: 哦、嗯，
1: 那么我在这个当医生的过程之中，
0: 嗯，
1: 你这个话问的真的挺好的，
0: 太大了，范围太大了，
1: 不合挺好。其实我当时我考医学院校的时候、
0: 嗯，
1: 当时我想学西医，后来偶尔就是我家里的人帮我提了中医药大学，所以后来学中医了、
0: 哦、
1: 当时我学中医啊、嗯、
0: 本来没想学中医，
1: 没想学中医，当时我接到中医的通知我感到很后悔，实际上经过30年的临床经验、哦、我现在越来越爱中医了。
0: 嗯，
1: 我认为中医真的好多，它会带来临床上一些西医的药物治疗啊、手术治疗啊、
0: 嗯、
1: 不及的一些方面，
0: 所做不到的、
1: 对，所做不到的、嗯、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可以给患者带来利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从事于这种中医中西结合的工作，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0: 嗯，其实呢，我们了解到谢立科教授呢，在来我们节目之前是刚刚完成了好几台这个复杂的显微眼科的手术啊，眼科的显微手术、
1: 嗯、
0: 可以说呢，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亦或是您现在一直在做中西医结合，哎，它只要能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
1: 没错、
0: 嗯、
1: 就是像我现在所从事的眼科这个职业啊，
0: 嗯，
1: 我就是采取中西结合的办法，例如像如果这个患者需要做手术的时候，
0: 嗯，
1: 咱们就做手术，
0: 做手术，对，
1: 需要药物治疗的时候咱们就
0: 药物
1: 治疗，我们就是反正以患者的疗效为我选择治疗的一些、
0: 嗯、
1: 作为治疗手段选择的主要的依据。
0: 对，只要是为了患者好，能给他带来健康，
1: 对，
0: 不拘一格，不管什么方法。
1: 对对对。
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谢立科教授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这么多有关眼保健还有中医中药治疗眼科疾病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因为我们离得近啊，以后那还请您经常来我们节目做客。
1: 太感谢了，能够为听众朋友们服务，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谢谢您。
0: 好，也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过年8月19号星期三，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7。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8度左右，最低73度。明天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82到68度，星期五81到70晴时多云，星期六多云有阵雨，79到71度，星期天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3到67度。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超过80%的船舶在霍姆兹海峡目前改走阿曼的路线，由于船只不断的遭遇到袭击，阿联酋宣布暂停跟伊朗的贸易和金融往来。日本跟美国5500亿美元的投资发生了变化，美国撤销德州原油港的批准，乌克兰撤换国防部长引发了抗议，反贪腐调查为泽伦斯基再添压力了。美国反制国际刑事法院传出施压，立陶宛总统表示我们没有意思要退出。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表达深感遗憾。

0: 使得新高纪录无人机成为新的威胁。传出伊朗评估扩大战局，考虑攻击在欧美的美军目标。中国航商开通了北极的航线，俄罗斯握有主导权，增加地缘的影响力。日本跨党派议员组团将应邀访问中国，日本媒体表示中方释放出双方改善关系的讯号。美国扩大起诉伊朗的骇客集团要悬赏上千万美元缉拿五个主嫌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由于基地遭到了狂轰猛炸，美国五角大厦战争部考虑伊朗战争以后要缩减波斯湾的驻军。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抵达了南韩首都首尔，中韩外交部长会谈聚焦朝鲜半岛中战多边对话。川普突然的缩减了美国跟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南韩外交部长表示目的是在于逼首尔涉入伊朗战争。中国跟澳洲持续的签署了五年的货币互换协议，规模扩大到2200亿人民币。伊朗恐怕要攻打欧洲两个国家的美军目标，向川普释放讯号，说我比你更疯狂。这是来自英国《金融时报》所做的报道。川普政府不满南韩在伊朗战争的立场，缩减了美国跟南韩的军事演习规模。英国《卫报》分析，川普这项举动其实跟南韩总统李在明和平和北韩对话的立场不谋而合。大规模的商业化进行是300家的厂商云集在北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秀出了 SpaceX 的火箭撞月球撞击前后的照片，轰出了18公尺的大坑。川普政府将废除国家森林无道路规则，恐怕增加野火的风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因为在去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的所谓台湾有事论引发了争议，在这之后第一次出现中国邀日本跨党派议员到访，关系破冰被誉为可能有希望。美国再出手打击国际刑事法院，制裁院长跟资深的律师。川普力拼11月想要在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第四度会面，专家表示前三次见面北韩核武库不减反增，这次见面到底有什么意义？乌克兰最近遭到罢黜的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要求要举行战争时期的总统大选，这是从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最直接也是最大的政治挑战。35岁的哈普是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最忠诚任职时间最长的幕僚之一，最近因为民主党籍的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奥索夫在竞选连任造势活动里批评川普点名他，使他备受瞩目。根据了解，这是川普所谓的安抚地毯而爆红。35岁的幕僚靠 100% 忠诚而晋升到川普的核心圈。川普政府采取经济手段试图压迫德黑兰让他屈服，但是伊朗可能愿意撑更久。根据报道，美国全官员跟专家都对此表示怀疑，因为美国过去20年来已经对伊朗采取诸多的制裁，伊朗也有规避制裁的经验，很难达到效果，也看不到伊朗的经济会崩溃。史无前例的南韩跟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腰斩，五天就收场，取消了反攻的演练，仅仅做防御的演习。 紧张情势再度的升温，遭到伊朗飞弹的威胁，阿联酋怒斩了跟德黑兰的经济往来。来自美国跟伊朗战争最新的消息，伊朗大使霍姆兹海峡控制权超过 80% 的船只改走阿曼的航道，川普改口说双方并没有进行谈判，而之前川普一直说伊朗跟美国一直在接触以及进行谈判。炼油厂持续的遭到轰炸，冲击了航空的燃料，俄罗斯打算放宽标准，提高产量。民主刚果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已经造成了2325人死亡，规模创下了全国史上最大，而且改写记录，每天不断的翻新。金正恩是否不再是被川普之前称为小火箭人？美国媒体表示，川普要金正恩放弃核武，那更加的不可能。川普政府又挨到官司告诉迪斯奈集团以及 ABC 新闻网，控告他侵犯了言论自由。根据一项统计，新冠病毒疫情解封，生活却没有恢复正常。美国有 10% 的年轻人整天是零社交，这是来自英国的《金融时报》在英美最新的数据都显示。在昨天，美国总统川普在他个人的真相社群网络上发布一张霍姆兹海峡的地图，直接把这条全球最重要的战略水道标注为 New US Territory， 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新领土。专家表示这是无效的。根据在美国17号公布的数据，去年美国幼稚园的疫苗接种率再次小幅下降，获得豁免的儿童比率升高到历史的最高点，上升到 4.2%， 可以豁免不要打疫苗，高于前一年的 3.6%。 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唐纳川普为了要 北韩下令，为了北韩而下令缩减南韩跟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以后，在昨天传出他私下敦促他的幕僚要安排他最快在今年11月要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川普希望说服平壤放弃核武，不过他第一任期曾经跟金正恩三度会面，北韩的核武实力不减反而增加。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昨天引述了美国官员指出，川普私下讨论要在下一趟亚洲之行期间跟金正恩会面，最快可能在11月的在中国广东深圳的 APEC 亚太经合会的高峰会议期间会登场。尽管川普政府目前还没有展开任何安排工作，但是川普渴望再度跟金正恩会晤，凸显了在伊朗问题上仍然没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川普急于在外交上取得伟大成就，因此转移焦点。川普的渴望尤其引发注目，因为多数美国总统拒绝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尤其是据信北韩目前拥有几十枚的核弹头。尽管川普将跟金正恩再次会面视为美国跟北韩重启对话的契机，不过分析师跟部分美国官员认为不会有太多的进展，特别是川普第一任期内跟金正恩三度会面以后，北韩的核武库反而变得更加强大，打击美国的能力也增强。另外，南韩支持美国跟北韩互动，希望借此让区域更稳定，不过专家跟美国官员警告，糟糕的协议可能反而破坏了美国跟盟友还有区域性的稳定关系。前中央情报局的两韩事务的高级官员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获得进展恐怕更加的困难。这是来自华府、首尔以及平壤的综合报道。同时根据了解，尽管川普跟金正恩再次会面视为美国跟北韩的重启对话机制，但是分析师发出警告，糟糕的协议反而会破坏了美国跟南韩等区域盟友的关系。而前中情局的资深官员表示，安抚独裁者的做法只是对个人关系能够达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误解。川普在去年10月访问亚洲期间曾经试图要跟金正恩会晤，他在空军一号上要求记者放出他希望会晤的消息，而平壤当时私下表达了开放的讯号，但是由于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准备元首高峰会的后勤工作，因此两人会面最终没有成行。而且这种做法一直是倾向于川普是一厢情愿单方面的希望能够和金正恩会面。在17号美国跟南韩的代号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第一天，川普就发文表示是基于他跟金正恩个人非常友好的关系，所以不要制造区域紧张以及不友好的这种象征的信息，美国跟南韩军事演习应当缩减规模。而他在第一任期内呢，曾经也发出了讯号，希望能够取消美国跟南韩的军事演习。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 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英国金融时报在昨天引述了亲近德黑兰政权的人表示，如果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升级战争，伊朗考虑攻击位在欧洲的保加利亚、塞浦路斯等两个欧洲国家的美军在当地的目标。根据了解，德黑兰当局的回应将不设任何限制。另外，伊朗内部强硬派主张要让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不惜扩大冲突来报复美国，意图传递我比你更疯狂的讯号。根据了解，如果川普兑现先前声称要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摧毁桥梁跟电厂的威胁，伊朗已经制定计划扩大冲突。他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攻击，伊朗的回应将不设任何限制。如果美国做得太过分，伊朗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身安全，将行动范围扩大到区域以外，甚至打击欧洲。伊朗军方已经评估空袭欧洲南部的美军资产的可能性，潜在目标包括保加利亚跟地中海岛国的塞浦路斯。保加利亚七月份批准了美军空中加油机使用位在东南部的空军基地，而今年三月，塞浦路斯的一座英国的空军基地遭到无人机攻击。除了波及到欧洲的国家，伊朗军方也研究了攻击霍姆兹海峡的海底光纤电缆。七月份，伊朗空袭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三名美军死亡。根据了解，把这一次描述为伊朗到至今为止最精准的长程的攻击，也证明了伊朗有能力打击更远的目标，这也是向欧洲发出讯号，也就是欧洲能够收到飞弹，所以他应该清楚在这场战争里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例如打击我们伊朗的基础设施，就可能让这场战争蔓延到区域以外，会波及到欧洲。根据英国的国防跟安全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表示，伊朗飞弹攻击欧洲跟其他地区目标的威胁是真实但是有限的。他认为伊朗可能对南欧、东南欧的美军设施部署流星系列等等中程弹道飞弹，但是这些飞弹在长距离攻击时杀伤力有限。而伊朗内部的人士担忧德黑兰这项举动用力过猛，不过许多强硬派不信任美国会履行协议，认为必须要让华府付出更大的代价来确保美国履行义务。这类强硬派人士包括了前革命卫队指挥官、上个星期才刚刚被任命为国家最高安全官员的雷扎伊。他们把这样的人事布局解读为美国跟伊朗达成永久协议的前景暗淡，而现任的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这些人如今已经暂时被边缘化，因为他们在伊朗的层峰之间是属于比较温和派。而伊朗发出的明确的讯息是，如果你不和卡利巴夫达成协议，那就必须跟雷扎伊打交道。这项讯号释放的就是不要发疯，因为我们伊朗比你更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 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7:4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在88度左右，最低在73度。明天星期四，多云时晴有阵雨，82到68度。星期五81到70度，星期六多云阵雨79到71度，星期天83到47度到67度，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来看看详细的新闻内容。

0: 由于基地遭到了狂轰猛炸，美国战争部五角大厦考虑伊朗战争以后要缩减在波斯湾的驻军，这是川普政府新的举动。这项释放的讯号根据华盛顿邮报走不透的报道，五角大厦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规模，这可能是美伊战争有希望改变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的早期迹象。这是继川普在前天发出的信号的又一项宣布。而在前天，川普表示缩减美国跟南韩军事演习的规模，主要的是要向北韩释放出友好的讯号。而今天根据华盛顿邮报做了独家的报道，包括八名美国官员在向华盛顿邮报透露了这项消息。其中一项重要的评估就是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出部分美军。美国在波斯湾的大型海外军事基地几个月来遭到伊朗猛烈的攻击，受到重创，因此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缩减兵力。这些基地遭到破坏，也为五角大厦重新思考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提供千载难逢的机会。国防部暗示，战后未必会按照战前的规模跟模式重建这些基地。不过五角大厦这项评估是由政策办公室所主导。美国战争部高级官员表示，美军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跟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的问题。官员们说，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并没有下令对美国在中东军事部署进行正式检讨，目前的分析属于审慎规划的阶段，未来可能用来协助政府决定是否以及如何重建在战争中受损的基地。根据了解，美国目前在约旦到阿曼长达1500英里的区域内驻扎了将近20个据点，通常驻有大约4万名官兵。美国在中东规模最大最常态化的军事基地主要是位于波斯湾，而在波斯湾的盟友巴林设有美国第五舰队司令部，科威特等国则部署了美国陆军跟空军的部队。而波斯湾盟国几十年来一直依赖美军提供安全保障，如果美国缩减在这个地区的军事部署，这些国家可能无法独立抵御伊朗的攻击，而他们如果要提升本国的军事能力，或者是跟其他大国合作来填补安全的缺口，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于几年的时间。根据了解，战争部五角大厦的分析可能进一步加剧了川普政府内部的政策争论，一派主张美国应当继续进行军事干预，另外一派认为战争部应当缩减部分安全承诺，而要把资源重新集中在保卫美国本土或者是遏制中国等更强大的对手。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古伯也参与相关讨论，并且支持研究是否要把部分美军从波斯湾向西移动，而美国中央司令部目前拒绝评论。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攻打伊朗，这场战争在二月底爆发以前，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已经撤离了许多基地的部分人员，而认定这些基地太容易遭到伊朗飞弹跟无人机攻击。根据了解，部分撤离的主要波斯湾基地的措施可能在战争结束以后会持续。他说，伊朗以为我们还在向来的那些地方，但是我们已经不存在。美军也可能把部队跟装备进一步向西移至到约旦、以色列或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岸。而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前大使表示，如此做可以减轻美军面临的一些压力，但是增加距离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

0: 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每家珍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每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每家珍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7:5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88到73度，星期四82到68度，晴时多云有阵雨，星期五81到70度，多云时晴，星期六多云有阵雨，79到71度，星期天晴时多云有阵雨，或者是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3到67度。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由于柴油价格上涨，酿成了无声的危机，美国经济遭到了重击，而川普的政治压力目前也照顶。辉达的股票价值有望再飙升 55%。 美国银行分析，潜在利多目前的价位很便宜。为了疏解 AI 人工智慧支出的疑虑，南韩的 SK 海力士砸下了290亿美元实施库藏股。美国的国债卖压并没有完了，十年预期的殖利率 5% 成为全球金融市场关注的防线。联邦准备理事会的记录19号今天要公布，而联准会主席华许少说话，一个文件将暴露利率走向关键的线索，就在今天的会议记录公布。苹果公司表示，各国的监管挥刀侵蚀了 App Store 的佣金收入，由于 OpenAI 亏损扩大，安全事件后全面整顿模型的测试。由于利空笼罩，全球债市卖压加重，长期殖利率升高到几十年的最高点了。 台积电的 CoWoS 爆单呢，英特尔支援打破了生态系统的惯例。英国企业在今天发出警告， AI 已经创造新的就业，将调整征才与人力的配置。由于 AI 人工智慧的效应发酵，彭博新闻社表示，台湾企业年获利率上看增加 50%。 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挂牌，发行价每股 150.8 人民币。小米集团第二季赚进了 94.6 亿，一季增加 99.9%， 优于预期。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广告过后，我们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好，我们来关心来自北京的消息。中国电动车出口暴增了90%，美国商人喊出立法禁止进入，而德国系统的豪华车也在中国被誉为是吃瘪了。适逢二战日本战败投降81周年，跟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国外交部对日本外交措辞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彻底舍弃了在过去以往用靖国神社的名称，直接改为战犯神社，这项举动随即登上了热群热搜，而引发了关注。中国外交部过去谈到相关议题时，大部分都使用靖国神社或者是所谓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等等带有引号或者是限制词的表述。而在昨天的记者会上，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战败供奉祭祀费，防卫大臣及一些政要前往参拜的事，外交部发言人直接表示，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全文完全没有提到靖国神社四个字，措辞极具针对性。林健强调，这个神社供奉有东条英机等等14名二战期间的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跟象征。他痛批日本为政者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并且敦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罪责，向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北京跟香港的新闻。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在北京今天的新闻评论，经济数据带来忧惧，失业潮、裁员潮、社会多潮并举。中国持续减少持有美国债券，六月份已经下探到近18年的新低点，大约在减少持有264亿跟259亿元，而海外投资者六月份减少持有美国债券721亿元，这是日本跟中国分别减少持有美国债券，而日本减少美国债券264亿元，中国259亿元。香港最新的人口 751.8 万人，一年增加19400人。目前的性别比率是女多男少，轻微的这种现象扩大。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台湾的毒油案件三年前就隐藏，15个人要求处重刑，检察官表示见毒不报比诈骗集团更可恶。台北今天的新闻评论，部队到岛上不能巧取豪夺，而在中国演练登岛作战精舰，新台币千元大钞。在中国东部战区日前发布一组讯息，表示应急资金保障在演练计划当中，其中在一组携带货币作为资金保障的照片里，结果发现解放军除了准备人民币、美金、金条以外，也有大量的新台币千元大钞，引发了大陆网友的热议。根据东部战区陆军旗下的人民前线近期发布了野战银行车开在任务第一线这篇文章里，内容提到了最近第71军某旅在进行联合资金集中、收复管理中心、开户银行组织等等应急的在战争期间资金保障演练，全面提升应急财务保障能力。而领导表示，资金保障是未来战争后勤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时随地满足战场跟官兵的需要。而在演练过程里，通过模拟系统瘫痪、断电断网等多类突发情况，围绕多种货币紧急提现、异地资金支取、网络银行转账支付等等内容，来探索多种资金供应方式，确保部队紧急情况下资金保障不断线，其中有人民币、美金、金条，还有新台币千元大钞。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现在的时间早晨8点整，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在美国的重点新闻。川普跟白宫的女助理形影不离，引发了热议。躲过伊朗暗杀也带着他，曾经钻后车厢也在，他也在其中。目前美国出现一个现象，媒体报道失业就离开美国吗？外国人的工作签证 H1B 签证60天宽限期打算要予以取消。美国三大快递的巨破退还客户几十亿的关税支票陆续的要寄出了。共和党的国会议员格里汉在日前病逝，由他妹妹来接班，结果被问到台湾却坦诚，他说国家安全并不是我的专长。全球公债先抛售潮，美国国债30年期的殖利率达到 5.3%， 创下了19年来的新高纪录了。好，我们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 留学生只能留在美国四年，新规定9月15号上路，倡议团体要控告联邦政府。停车也可能会起火燃烧，320万辆的汽车被下令停户外，而车主陷入了防火防窃两难。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汽车在停车期间会着火，不要停在自家的车库内，要停在户外。但是车主担心停在户外可能会遭到失窃，但是停在室内又会着火的风险，因此陷入两难，不知如何是好。美国幼儿的疫苗豁免权创下了新高，许多州接种率下降，28万的幼童欠缺完整的保护伞。继续我们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消息。根据最新的研究，纽约一家四口年收入要30万才能可能过得所谓的舒适生活的水平。在纽约的服务费，也就是到底是不是等于小费，女服务生一句话结果引发了争议。一名自称服务生的女子最近在社群网络上发表一段影片，向餐厅顾客强调一件事，餐厅收取的服务费并不等于小费。而这段影片最近在社群媒体上广为流传，再度的引发了美国社会对小费文化的激烈讨论。而所谓的 gratitude 并不等于小费 tips，在一般的在账单上会打出这两种不同的字眼。根据纽约邮报报道，这名女服务生在 TikTok 影片中表示，服务费就是服务费，小费就是小费，如果你付不起小费，那就你不应该外出用餐，就这么简单。结果这种态度引发了网友大加打法。而虽然服务费跟小费在日常用语中经常被视为等同义，但是他指出，一些餐厅加在账单上的自动服务费未必会全部由负责服务顾客的那名服务生所获得，而是可能由餐厅内不同的工作人员来共同分配。因此这名女服务生解释，这笔服务费里面服务生还得分给调酒师，也就是帮你调制饮料的人，同样的也会分给这个 bar back，也就是那些协助清理补充用品以及确保吧台跟桌面保持整洁的人。而这家餐厅是有吧台的，而有别于一般的餐厅比较单纯，因此这名女服务生把账单交给客人，而客人看着她说已经包含了服务费，她通常会回答没错，服务费已经包含了，但是小费并没有。这名女子进一步解释，如果餐厅收取的服务费并不是全部直接给负责服务你的那位服务生，而服务生又确实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例如确保顾客需要一切都准备就绪，保持用餐空间干净，积极回应需求，并且提供整体良好的用餐体验，那么顾客就应该另外给服务生小费。他说，如果你付不起小费，那你就不应该外出用餐，就这么简单。这番话迅速的引发良友的两极化反应。那么有网友表示，这就是大家说小费文化已经失控所指的情况，服务费绝对就是小费。而另外一名使用者表示，服务费就是小费，服务生应该去跟你们的雇主谈这件事，我们消费者不会在已经收服务费的情况下再给小费，所以你不应该在一间强制收取服务费的餐厅工作，告诉客人不应该外出真的是非常无理，因为说到底给小费本来就是要发自内心的自愿的，不能强迫。另外一名留言，他曾经当过服务生很多年，他说服务费就是小费的正式用语，不要再这么说了，因此他持相反的意见。也有人认为餐厅应该自行处理服务费的分配问题，而不是把这个责任转嫁给顾客，还要另外再付小费。 他说这笔钱到底怎么分配，根本不是顾客所需要负责。如果你期待顾客已经收取 18% 的服务费以后再额外支取 20%， 那你应该去跟你的雇主谈。只要你有分到，那仍然还算是小费。根据统计，美国人对于被要求给小费的压力越来越感到不满。根据调查发现，78%的顾客认为目前的小费制度已经变得很荒谬。另外还有66%的顾客表示，即使接受到服务很差，他们仍然觉得自己被迫要留下小费。随着餐厅越来越普遍使用数位荧幕付款，小费问题也变得更加明显。调查显示，当顾客面对小费选项的时候，有 59% 的人表示自己感到不得不留下小费，而是有被迫性。不过有越来越多的顾客开始反思甚至反抗这种小费的文化。根据去年进行一项调查发现，美国人因为内疚感而支付小费金额2024到2025年间下降了 38%， 从平均453元降到283元。WGBB AM1240 中国广播，这是今天有关于社会新闻的专题分析报道。在纽约市诟病的鼠患已经延伸到机场，在拉瓜地亚机场候机室老鼠乱窜，旅客惊恐。他说有一只跑到我身边来吃东西。灭鼠的新规定打算要上路，鼠患投诉纽约市卫生局14天之内必须派员检查，最高要罚2000元。全美国最佳高中出炉，长岛有13所学校进入纽约州前50名。96万的房屋屋主身份遭到泄露，市议会第二居所税的听证会市政府缺席也引发了争议。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消息。伊波拉因病毒疫情在金夏沙刚果死亡人数不断的增加，运送摩托车的病人、摩托车骑手目前都有发现，成为在加强应对的关键。运送病人的摩托车骑士必须要加强防护工作。联合国表示，利比亚政府的政治进程取得了进展，但是还是有漫长的路要走。加萨走廊地带仅仅 3% 的耕地即可进入，又没有受损，其他都变成荒芜不堪。今天是8月19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消息。今天是世界人道主义日、世界摄影日、中国医师节。西元1919年，在二战结束的第二年，在第三次英国跟阿富汗战争以后，阿富汗酋长国艾米尔·阿诺曼拉罕宣告阿富汗的独立主权。

0: 的独立主权。西元1920年，坦波夫省农民发动了坦波夫起义，反对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府。西元1953年，也是韩战结束的这一年，英国跟美国当时情报机构联合策划推翻了伊朗的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塔，而国王穆罕默德·巴勒维掌权。西元1960年，有两只苏联太空犬搭乘史波尼克号5号太空船进入了地球轨道，并且开始环绕地球，这是人类史上在太空第一次带太空犬绕行地球。西元1991年，当时的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发动政变，接掌了政权，并且软禁总统戈巴契夫在8月19号。以上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由于美国在波斯湾基地遭到伊朗狂轰猛炸，因此美国战争部考虑伊朗战争以后要缩减波斯湾的驻军。根据爆料，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在私下和幕僚来讨论有关于安排，最迟要在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亚太经合会高峰会议上顺道安排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88到73度，星期四82到68度，晴时多云有阵雨，星期五多云时晴，81到70度，星期六多云有阵雨，79到71度，星期天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83到67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

0: 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跟听众朋友谈的是跟心脏方面的问题。很多人年纪大了都会有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有些孩子啊刚出生，但是因为心脏发育不全也会有心脏的问题。那么心脏在手术之后呢，也是需要复健，并且要做好复健的过程，这样子才能够降低再发的风险。那么今天同样还有一个题目呢，谈的呢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可以懂得独居生活，不要失去了生活上的快乐。所以两个小主题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在过去有一个病例呢，是说几个月前有一位姓王的先生因为心肌梗塞接受了一个紧急的心导管手术，结果呢他捡回了一条命。结果呢后来他发现呢，虽然命捡回来了，可是他走走路呢就会发喘，体力会不好。他以为只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他就会恢复他原来的正常，走路呢又快又好才行。他没有想到医生却建议他呢要先做所谓的心脏复健，而不是呢就马上的恢复他原来的生活的状态。他说怎么回事呢？难道运动不会让心脏会更好吗？结果医生说不是的，你的心脏虽然现在是跳，但是不是正常，不是原来的，你先要做好心脏复健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当你的心脏动了手术，记住你必须要做心脏的复健啊，不可以随便的自己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换句话说，在美国呢，当你需要动手术，当你术后你需要做些什么，一定要听医生对你的嘱咐，不管是心脏的手术、肝脏的手术、胰脏的手术等等，都必须呢要完全经过医生的检查，复健完成才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正常的运动。我们都知道心肌梗塞是能够靠手术来解除，把这个血管的阻塞呢来把它解除掉，但是术后呢是会带来我们在体能上的下降，我们还会焦虑害怕，我们会怕会不会这个心脏的阻塞梗塞会不会再复发呢，我们对自己心脏的安全开始有了更大的疑惑。因为人嘛，心不跳了不就死了吗？那这个心脏能够维持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所以会让患者呢影响他的生活品质，会越来越不敢动啊，怕动辄得咎啊。所以很多的研究证实，参加心脏复健的患者死亡率跟再住院率都会明显的下降。也就是要了解心脏的复健，动了心脏手术之后呢，要接受医生给你的正常的指示，照着医生告诉你要怎么去做，自己呢不要太莽撞，让自己在接受心脏手术之后，医生告诉你1、2、3、4、5啊，该怎么去做，照着医生给你的这个规定，然后呢慢慢让你恢复在心脏手术之前你的正常的生活。一个好的完整的心脏复健是从一个完整评估开始，医生会跟治疗师依照你现在的心脏功能、你的运动的耐受度跟你的心理状态来制定一个个人化的计划。你的运动是以中度有氧为主，如果你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再加上有关搭配阻力跟呼吸的训练， 用全程的监测，包括你的血压，包括你的心跳，包括这个安全性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跟宽度。营养师也会协助调整有关你的饮食，包括你的戒烟，包括你体重的控制，包括心理师怎么样来处理你在心中的这个焦虑的问题。因为很多的病人呢，不仅仅是你心脏功能的问题，你的情绪，包括你的焦虑，你的沮丧，这些都会影响到你自己心脏的健康。所以病人如何来进行复健，那么就会有医生来告诉你做些什么样的问题，包括你是否发生过心肌梗塞，你有没有心衰竭，你是不是有心绞痛，你是不是都曾经有过这些病患，你有没有接受过心导管绕道的手术，有没有做过瓣膜的置换，或者是你有没有装过节律器或者是去颤器，这些都要了解你的心脏是不是做过这一些相关的复健。你需要让医生告诉你在你的心脏方面做过哪一些相关的手术。如果你有慢性疾病，高血压、高血脂，或者你有糖尿病，有这些的人呢，更应该注意要想办法接受一些复健当中的一些阶段，而不是说动完手术你马上就可以做很好的相关的一些动作啊，或者生活啊。其实做过任何手术都必须要循序渐进的恢复你身体的正常功能，绝对不要想到一蹴可及。心脏的复健有三个阶段，住院跟出院的初期，包括短步行的距离的行走，上下床活动不可以太快，而且坐卧的时候呢，都要特别小心，不能急，避免产生血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出院3到6个月，你需要去回诊，需要做复健，要循序渐进的增加你的运动量跟活动量，而且呢，不要自己啊觉得不我还可以啦，能下床，我自己可以自理。其实呢，做了心脏手术之后的复健呢，是要循序渐进的，要慢慢来，不要急，要长期的维持一个固定的、规律的、自动的习惯，让你的心脏慢慢慢慢的来复原啊，恢复它的正常的运动。居住在比较偏远、交通不便地方的人呢，那当然更要小心。你需要跟医生呢做好接触，然后通过手机、通过 APP， 然后用这样的穿戴装置呢，把你的智慧心脏复健呢，借由这个系统来提醒你做心跳，而同时也把这个记录能够经过这个传送呢，交给医生来做定期的追踪。是不是觉得非常有意思？现在呢，你哪怕你住得很远，结果呢，医生可以装载一个自动的机器啊，就可以把你心跳而传到他的手机，或者是传到他的这个诊所里面，让他来经由你心跳而做判断。任何做过心脏手术之后要复健，这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希望大家呢不要很沮丧，哎呀，我心脏手术动了。其实呢，复健是一个很重要的恢复的过程，复健的好，你恢复的过程就会很快，然后你恢复的这个能力呢，也会产生最好的一个健康的效果，这样子就能够降低你心脏病再复发的这个风险。很多人在 有时候呢对于心脏方面呢多半都不注意啊，不知道这个心脏的健康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有心脏问题的时候呢绝对不要掉以轻心。那么今天再跟大家谈的呢就是我们有老人家多半呢都是孩子都不在家了啊，就是靠自己一个人独居啊，尤其老伴儿如果也提早不在身边，不管你是男的女的，总而言之呢，当你在生活当中变成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可能往往呢是靠外送给你准备你所吃的东西。那么对大半的人来说啊，这吃外面送来的东西呢，常常呢会导致你的胃口，你的营养会很不好。所以我会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有子女的话呢，尽可能跟子女住得近一点，那么尽可能的跟子女，或者你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或者是跟子女一起出去吃饭。再不然的话呢，就是你自己呢要懂得呢能够自己料理自己的吃的东西。现在这个超市里面卖的东西呢半成品也很多，那么我也希望大家呢，当然女性比较容易照顾自己，可是很多的男性啊，我也希望大家呢自己动动手。如果你在美国，美国现在这个成品的食物很多啊，就是做成好的食品，要不然的话你可以跟餐馆啊，固定的让他们给你送菜来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吃的东西呢，要在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呢，要懂得怎么样，不要仰赖子女，不要仰赖别人，而是自己可以动手。尤其是在美国，有很多的食物呢是现成的，比方说你自己可以做一些，比方它有简单的饼啊，还有肉啊，还有蔬菜啊，就把它裹一裹就可以有沙拉可吃了，对不对？有肉跟沙拉一起吃，这一顿饭也就差不多了，再打上一个蛋喝杯牛奶就很好了嘛，对不对？很多人说我吃饭我就不能够一个人，为什么不能一个人？其实一个人是非常好的，让自己要懂得要可以个人的独自的生活。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呀，我以前都是饭来张口啊，什么东西啊，对呀，这是有妈妈在伺候你啊。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人也有独自生活的时候，包括我们年纪大了，包括我们自己没有结婚或者怎么样。所以呢，我觉得一个人呢一定记得要靠自己的双手。其实在美国吃东西并不困难，美国有很多的半成品的食物，只要你不排斥，其实有很多的食物呢买回家了后，它有肉有青菜有什么，你自己拿个饼裹一裹啊，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再加上现在家里都有电锅，弄个电锅把你想要吃的东西蒸一下热一下，然后也可以吃了。那么再加上蔬菜，那么现在到处都有沙拉，买一盘沙拉切两块肉也是一顿饭。所以就怕你不想花心思，你最怕养成了习惯就是饭来张口啊。这个以前都是妈妈把菜啊饭啊做好了放在桌上啊，呀就说，哎呀吃饭啦，孩子们过来吃饭啊，老公过来吃饭，这种呢是最坏的一个习惯。其实我倒是很欣赏美国人这种拿一块饼啊，一块肉蔬菜往上一夹，裹一裹就吃了，这就是要靠自己动手。所以这个我们独居生活最怕呢就是不想动手。如果你肯动手，美国有很多的蔬菜水果都是半成品，你只要把它买回去啊，然后放一个电锅，拿一个电锅就可以让你在短短三四十分钟里面，你就又有菜又有肉又有饭就有吃的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要注意，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呢不要老是依赖别人来为你自己做事，人生难免到最后都是一个人走的，阴阳道上无老少，对不对？所以呢记住，我们要懂得自己动手， 懂得照顾自己，懂得照顾别人，这样子你这一生呢，有别人帮你跟你同行，你也帮助别人，伴着别人一起同行，您说是不是呢？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谈的就是很多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干眼症。不知道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呢，我们的这个泪腺的分泌呢减少了，所以呢容易有干眼症。那么这牵涉到是因为你身体的荷尔蒙问题呢，还是说你自己本身的眼睛有其他的问题？这个呢我就不敢说了。不过很多的女性呢到了更年期之后呢，因为荷尔蒙的改变会导致你包括了阴道方面的衰弱，也包括了眼睛在这个泪这一方面啊会产生了减少的现象。所以在这里，这个眼睛的不好缺少泪液到底是男女性都有同样的症状呢，还是说来自于女性会比较多呢？这一点我就不敢说了。所以要跟听众朋友说的就是，干眼症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内分泌的分配也好，其实呢牵涉到的是男性跟女性的现象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又牵涉到男性女性的荷尔蒙不同，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呢到了中年之后，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不舒服，最好呢是去给医生看，让医生来告诉你，你是因为身体的荷尔蒙缺乏用荷尔蒙来补充呢，还是说你本身的器官出现了问题，那么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今天要谈的这一个呢是跟干眼症有关啊，就让大家了解干眼症到底是因为你的年龄到了你有干眼症呢，还是说你本身的泪腺出了问题。我们的眼睛需要湿润的，那么如果你的泪腺，泪眼泪的泪腺呢就是这个一个月字边哈，这个腺就是如果你的泪腺出了问题，那么就要去做检查，是不是泪腺被堵到了呢，还是说你的泪腺发炎了呢，啊，或者是你的眼睛本身的器官出现了问题呢，这个都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有的人呢因为戴隐形眼镜，那么隐形眼镜在眼睛当中长时间的停留，对眼睛的眼角膜也会造成呢一些影响。所以干眼症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千万不要自己随便乱点眼药啊，或者是延误了它的治疗。因为当你有干眼症的时候，眼角膜的爱护呢是非常重要，是不是定期的需要去点眼药，也要去让医生做一个良好的评估。在现代三 C 科技 C 啊，就是 ABC 的 C，所谓的三 C 呢就是比方说你会喜欢看电视啊，看手机啊，这些呢都要你集中眼睛来看这个你要看的画面或什么。因为三 C 科技的普及，干眼症呢也就成为了现代的文明病。许多人感到眼睛干涩，眼睛疲劳，或者你觉得有异物感，而忽略了可能你就是已经有了所谓的干眼症。这种干眼症呢没有进一步的完整的治疗，因为它包括了你的眼睛的泪腺的分泌问题，所以一旦有了干眼症，可能呢你必须要靠人工泪液来弥补你自己本身的对泪腺的分泌。资深的眼科医生朱志萌就解释，所谓的干眼，干眼，干就是干燥的干啊，就是你的泪腺不够发达，缺水缺油。另外呢也有人会是因为来自于这个缺水又缺油变成混合性的粘液，而造成呢眼睛的不舒服。那么临床上 60-70% 的人呢 都是因为缺乏了粘液，缺少了眼睛在这一方面的内分泌，它占了这一方面的60到70%，主要就是因为内分泌在这一方面呢，它的分泌腺不够了。那么另外呢，还有人呢，因为作息的不规矩，然后再加上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导致了你的脸板腺有阻碍，也就是你的分泌呢减少了，有分泌异常现象，而缺乏有泪汁来弥补你眼睛的滋润性。而有时候呢，再加上你的清洁不足，容易加剧呢在所谓的睑板腺功能障碍，而造成了内分泌的不足，而变成了所谓的干眼症。在此同时，眼睛的泪腺结构呢是由外而内分为有油脂层啊，就是有油的这个脂肪层，另外呢有水层，然后再加上是粘液层。所以你不要看眼睛这个有湿润性，其实它分作三个步骤，有油脂、有水层跟粘液。如果这三方面有一方面不足，就会导致你的眼睛的干燥，而最终呢引起了眼睛的干涩不舒服，也引起了角膜炎，最后形成了严重性的干眼症。朱志蒙医生就特别介绍，最近呢干眼症呢是攀升率很高的，主要就是因为大家呢喜欢戴这个近视眼镜，有的人呢是天生，有的人是为了要希望自己看上去很斯文啊，就戴了一个平光眼镜。那么也有的人呢是喜欢戴眼镜，有的是不喜欢，但是你又不能不戴。结果呢，因为有一个东西在眼睛里面，它引起了你的眼睛不舒服，造成因为你戴了近视眼镜，有些人不喜欢戴近视眼镜，他喜欢戴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软性的近视眼镜，这个软性的就是眼镜片贴到你的眼角膜上的一种近视眼镜。而这种眼镜呢会导致你的眼睛呢会发干，会不舒服，最后呢会让你的这个整个空气的污染，也会让你的眼睛呢因为戴了近视眼镜啊，近视的这个眼镜片，结果呢让你的眼睛很不舒服。所以不要看这个泪腺的萎缩，如果你必须要戴隐形眼镜，而你喜欢用这样的隐形眼镜而不是挂的这个眼镜的话呢，那么往往呢如果你的压力很大，你觉得不舒服，那么一定呢要换成这个玻璃的近视眼镜，而不是呢去戴隐形眼镜。现在戴隐形眼镜的人很多，而且呢大家也为了漂亮啊，不是不可以戴，可是如果你本身的眼角膜眼睛的这个，有的人这个近视太重了，结果眼睛会凸出来，他的眼睛的突出造成了这个眼角膜的摩擦，也会导致呢这个时候去戴这个隐形眼镜呢就会有它的困难。所以一定呢要去看医生，去决定你目前的眼睛的潮湿的状况能不能够戴隐形眼镜。有些人本身呢是先天性的缺水性的这个眼睛，所以他必须呢要长时间的靠这个人工泪液来弥补他眼睛的干燥。那么另外还有人呢是因为他的鼻的腔呢，鼻腔这个地方啊，就是靠近眼角膜的这个眼角这个地方啊，它这个有这个泪腺，而这个泪腺呢被堵塞了，让这个眼角方面的这个油脂呢没有办法来滋润它的眼睛，结果呢你的眼睛呢就会有干燥的感觉。所以 眼睛啊是非常非常细的一个人体的器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够自己拿手去揉啊，去拿什么其他的东西来碰它，因为弄不好的话，你不但没有治疗到你的眼睛，反而呢破坏了你的眼睛的安全性。现在有一种眼睑板功能障碍，简称 MGD。这个 MGD 呢会有缺油性的干眼症。那么怎么样可以让它改善油脂，减少泪水的蒸发？那么除了按摩眼睛周围，还有就是用脉冲光来结合手动的挤压油脂，而借由这个光能杀死尘螨，让你的睑板腺渗透压恢复它的正常。有些人他的眼睛的这个内腺啊，这个分泌这个眼睛泪水的这个洞呢产生了障碍，那么也导致他的阻塞，最后呢这个泪腺液的这个滋润的东西呢就出不来。所以有了这些问题呢，自己千万不要随便滴眼药水，也不要去碰它。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好的眼科的医生，有眼科的医生为你做检查，决定来看你的进一步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善，让你的眼睛不会很干，不会不能够看东西，或者有些人甚至呢想要把他的眼睛来割除，像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够轻举妄动，最好要看医生。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当我们发现眼睛因为干燥或怎么样不舒服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因为眼睑板腺功能的障碍，就是简称 MGD, 一定要去看医生，让医生来判断说你是不是缺油性的干眼症。那么如果要做治疗，要怎么样改善你所需要用的这个油脂品？那么在此同时呢，如果你实在很想要靠自己来解决你的这个干眼症的话，那么最好呢能够多看两家医生，然后决定由谁来帮你呢把这个眼睑这个地方的这个泪腺液啊，能够把它呢经过严格的检查并且治疗，让它没有问题。那么很多人这时候呢，他们会做这个把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啊，在眼角膜上，其实呢也是很危险。大家都知道，你要戴隐形眼镜，就是要把它贴在你的眼睛上面啊，在眼睛上面。那么这个长期来说，对眼睛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健康上的障碍。所以大家能不能够戴隐形眼镜，能不能够做这方面的治疗呢？最好要有专业的医生呢来给予你专业的治疗，避免呢你的眼睛受到最大的伤害。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告诉大家干眼症。那么很多人的干眼症呢是属于先天性的，就是他的眼的泪腺呢比较弱啊，所以不够滋润。那么如果你有这个问题呢，那么就要叫医生好好做检查，看你要用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呢来弥补你的眼睛的干燥，避免呢你的眼角膜受到长期的伤害，而最终呢因为眼角膜的受到伤害，最终呢导致你的眼睛呢受到了长时间的伤害，而最终呢让你的视力会大大的衰退。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人的脸部，眼睛是看的，鼻子是闻的啊，让你去闻到什么味道，耳朵是听的。那么这几个器官本身呢，都是我们可看可听可闻。那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找出它的关键问题，而不要让你自己呢，变成看不到了，听不到了，闻不到了啊，这实在是很糟糕的啊。所以希望我们眼睛是用来看的，耳朵用来听的，鼻子用来闻的，我们要好好的靠这一些我们跟外界的接触，让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不可看不可听不可闻的啊，要好好的享受人生，但是你要爱护你的器官。 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行知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儿，非常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任意的毁伤，再三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行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

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味的红油抄手嘛，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我是陈慧。在今天呢，因为出门的时候家门口出了车祸，结果也不晓得为什么地铁也不开了，我也愣了一下，在那边足足就耽误了20分钟，非常非常抱歉。今天一来呢，就看到一则新闻，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这个新闻的惊讶有两方面啊，最重要的就是本来这是一件好事，一件善心，但是呢却被人呢去利用，去不谋，去赚这个钱，让我看了呢真的觉得很难过。这一则新闻呢来自于在台湾的三军总医院。我们都知道三军总医院呢在台湾是属于陆海空，有陆军总医院、海军总医院，还有空军总医院，叫三军总医院。那么在全台湾呢，这个医院是属于国防部的，但是呢我们也有陆军总医院、有海军总医院、有空军总医院，分别呢是在台湾三个重地，一个是在左营，一个是在冈山，左营是海军，冈山是空军，然后呢另外是陆军，陆军总医院呢是以高雄为准。但是这三军总医院呢在全台湾的各县市也都有，为什么呢？因为三军总医院呢是属于国家的医院，中华民国国家的医院，所以呢他的医生多半出自于国防医学院，很多台北医学院毕业的、台大医学院毕业的，还有就是高雄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呢，多半不愿意进到这个军人所，就是国家所做的这个医院，所以呢他们不太愿意去什么陆军、海军、空军总医院。台大医院毕业的医生多半去了台大医院，在台大医院工作，所以台湾在某种程度上呢有军医，也有一般医学院出来的，像高雄医学院啊，还有台大医学院，这是属于一般民营的。可是呢三总医院、三军总医院就包括了多半呢是来自国防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所以台湾的这个医学的系统呢在都是医生，可是也有它微妙当中的这个分歧。那么今天看到这一个新闻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不管怎么样做一个医生呢他是济世救人，可是这个呢却让我真的是看的新闻呢瞠目结舌，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检讨一下的。我把这个新闻为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这一则新闻报道，三军总医院有一位姓施的医生，他们有几个人涉及在114年间在器官捐赠移植登录的系统上登载了不实的事项，而经过在台湾检察官发动搜索约谈，在经过检察官的复讯之后，依照伪造文书的罪嫌，谕令实习医生两个人交保10万，另外两名被告被请回。现在我就把这个新闻的内容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医生呢违反了工作上的一些安全的规则。这几个人呢被认定是触犯了刑法第216条、第215条，也包括了220条等两项行使业务登载不实的 准文书罪嫌，也就是说他们做了一些不实的文书上面的书写。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再具体的看一看。据了解，他们涉嫌在114年间啊，在器官捐赠移植相关登录系统上登载了一些不实的事项，而涉及的案情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来了解。现在他们在台北市检署正在呢，士林啊检察署正在持续积极的侦办，希望能够以无往无纵的态度查明真相，妥善处理。据了解，三军总医院也对媒体表示，本案现在进入到司法调查程序，相关人员呢正在配合检调进行调查，没有外界所揣测涉及到所谓的器官类移植的相关病案。不过呢，也希望外界给予时间让他们做详细的调查，以免误导视听。而据了解呢，这个新闻呢包括是什么呢？也就是其中呢有一个人呢，他是中介9个病患到中国去换肝肾，到中国啊，他介绍他的病人从台湾到中国去换肝肾，而他自己呢这个赚了超过1000万。当然他去介绍这些病患到中国去换肝肾呢，换的是在中国大陆的人，他们可能是过世了，然后他的肝跟肾给这些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台湾这个有关的买卖呢是不行的，这是违反了这个医疗医护方面的这个规定。所以这个陈瑶丽在台湾呢，他虽然只介绍了9个病患到中国去换肝肾，但是他现在也被判2年的徒刑，缓刑有5年。而据了解呢，这个新闻我现在就介绍一下，来自在中央社记者的报道。中山医学大学在台北的这个医学大学呢附设的医院，这个副院长叫陈瑶丽，他中介了在台湾9位病患到中国去接受器官移植，而获利呢是1466万。现在在台湾呢是把他以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判处2年的刑期。那么当然你会说这些病人呢因为有病嘛，肾脏不好或者肝脏不好想要换肾，那么台湾没有移植的器官，没有有人愿意捐赠啊，不够，所以呢他们愿意到大陆去。但是不管怎么样，可能在台湾也有规定，就是你想要换肾换什么，但是可能是在台湾接受合法的验证之后双方同意，可是你跑到中国大陆去，这不在台湾的管辖范围。所以呢台湾现在表示这样的手术呢，医生做这样的中介呢是违反国家的规定。据了解呢，这个陈瑶丽中介在台湾的病患到中国去接受肝脏器官移植，他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手法呢被判定呢他是有罪的。那么现在呢也目前在这一方面在台湾也引起了很多的争执，所以就是说他们到大陆去换肾嘛，那有人愿意捐，一个愿捐一个愿接受，那么台湾为什么要管呢？我想这中间大概也有一些相关的卫福部对这一方面的要求。在目前呢，根据台湾彰化地方法院判决书的一个相关的说明，讲陈瑶丽在105年到108年，就是民国啊，就是台湾的这个年历来看，是在彰化基督教医院 看诊的机会，而得知因为这个医生本来呢是在彰化基督教医院呢做医生的，他知道国内有肝脏肾脏器官移植需求的病患，把生物科技公司负责人黄姓男子常年从事台湾跟中国器官移植服务的另外一个林姓的女子联络方式呢就交给了这位病患。肝脏的移植总花费在台湾呢大概是新台币一台币啊，对美金是1:35-40，所以新台币要移植是500万-750万，而肾脏的移植呢是300万-350万，这包含了病患陪同家属到中国去做这个手术，包括食宿、坐飞机跟所有的费用。而据了解呢，在中国大陆有人提供肾脏是人民币呢20万，就是说你付给这个提供者呢是20万。听说这个有人就割肾，为什么呢？因为肾脏有两个，有的人觉得我一个就够了，那么另外一个呢他要把它卖出来，人民币20万，那么大家可以算算美金大概是多少。肝脏呢是35万-40万，我觉得肝脏就一个啊，肾脏还有两个，所以我不晓得他捐了肝脏他怎么生活。那么同时这中间呢也要付中国医生报酬中介费，还有聘雇介护人员跟专任护理人员的费用，反正他是一个 group， 是一个团队啊，除了给医生之外还有这个团队的人呢都需要付费。而在台湾就有人从事这样的一个非法的工作，这是最近在台湾呢地方法院在把这个事情呢把它整理出来，而且公诸于在目前台湾的报界啊，在报业方面啊，在各方面，而且特别要求希望大家不要随意的接受器官的移植，尤其是跑到中国大陆去，因为可能在目前这一方面在台湾大概是禁止的啊，或者是有一定特别的要求才有可能。所以现在呢判这些医生啊跟这些其中的中介者呢不但有罚款，而且还要被判入狱。这是今天看到的一则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现在时刻是在9:45，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为您播放一些好听的歌。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现在时刻是在9:46，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要差不多在这结束了。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些好听的歌曲。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每一次听邓丽君的歌声呢，都会使我想起在那个时候怎么会认识她，看到她的妈妈带她陪着她到我们电台来参加我们的空中客厅，但是一转眼她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今天最后一首我们来听《忆难忘》。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十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陈慧，为您播报来自在欧洲基辅方面的外电报道。七月份被免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洛夫今天要求推动因为俄罗斯的侵略而搁置的这项大选，但是在超过1200公里战线而持续激战、远离前线的城市经常会遭到轰炸的此刻，乌克兰是不是能够举办在战争时期的选举？在路透社整理了基辅当局在战时举行选举必须克服的障碍或值得关注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这篇新闻报道。有哪一些的安全考量呢？总统泽伦斯基曾经表示，只要美国和基辅的欧洲盟友能够保障投票的安全，他就准备要选举，要办一个选举。而乌克兰上一次进行的选举就在2019年，而自从2022年，也就是在三年之后二月俄罗斯发动了全面入侵以来，就一直处在戒严的状态。而基于国家的安全理由，所以该国呢戒严法禁止举办任何的选举。目前在沿着乌克兰的东部、南部、北部超过有1200公里的战线，而战斗正在激烈的进行，数以百计俄罗斯的无人机跟飞弹基地甚至经常轰炸远离前线的乌克兰的城市和城镇，也因为俄军攻击电力部门和其他能源基础的设施，也使得在乌克兰当地许多地方的电力供应都时常的中断。而民意调查也持续显示，大多数乌克兰民众反对在战时进行任何的选举。政治分析家费森科就指出了，最起码实施空中停火是开始考虑举行选举关键的第一步。他也强调，乌克兰必须从零开始建立该国的相关选举法律的架构，包括明确的规定时间表、规则和程序。费森科也估计，制定这些法律需要6个月的时间。而分析人士也指出，基辅还必须先发制人，防范俄罗斯可能在选举当中而进行操弄。美国总统川普也曾经主张乌克兰应该要举办选举，他去年12月在接受美国政治新闻机构 Political 专访的时候，批评了乌克兰没有举行选举，他当时表示该是进行投票的时候了。那么乌克兰的选民在哪里？数以百万计乌克兰将难以到投票所。分析家官员也表示，更新全国目前选民的名册，确认谁能够投票以及投票的地点，相关的工作都会面临一项挑战。而资料也显示，截至6月底有超过440万乌克兰人，也就是有这么多的人 难以临时在庇护的身份居住在欧洲或者是联盟国家的境内。那么这也使得乌克兰必须在欧洲各地要设立数以百计的投票所。国际移民组织在上个月也表示，在境内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是略少于大概400万人。分析人士也说，要全面登记所有流离失所者并不容易，也会分散了防卫工作所需要的时间跟经费。大约有100万人正在乌克兰国防部队进行服役，在充斥无人机的前线举办一场自由而且公正的投票，不仅仅会危险，而且可能还要进行修法。乌克兰的官员也估计，截至2024年450万的成年乌克兰人仍然是深陷前线后方的俄国的控制区。俄罗斯现在控制大约 19% 的乌克兰土地，并且计划下个月在这些地区呢要举办他们的自己选举。而在乌克兰方面则认为，那些被俄国所掌控的这些区域呢根本是非法的。那么大家会问，泽伦斯基的胜算在哪里？根据民调，泽伦斯基连任的胜算很高，战争初期他的支持度曾经高达 90%， 后来降到 60%， 而实际的数字依照不同的民调也有所差异。政治分析家和民调专家都指出，去年能源部门重大贪腐的丑闻打击了泽伦斯基的支持度，后来有所回升，他仍然是所有传统政治人物中被看好的人选。而民调也显示，前武装部队总司令、现任英国大使卢扎兹尼以及在前军事情报首长、现任总统府的幕僚长布达诺夫都可能会挑战他们的总统大位。当然以科技思维推进改革，现年35岁的费多洛夫自从上个月遭到泽伦斯基闪电撤换之后，近期的民调支持度呢也快速的升高，他遭到免职，甚至激起了罕见的战时街头的人民抗议。乌克兰媒体 NV 引述了当地知名的民调机构SOCIS 的预测，费多洛夫支持率 13%， 扎卢兹尼 21%， 泽伦斯基在 22%。 如果费多洛夫或扎卢兹尼晋级到第二轮的决选，民调也显示两个人都可能会击败泽伦斯基。这是目前我们看到来自在乌克兰的选举，的确是这个国家很乱啊，需要大家团结。但是呢，毕竟这个民选的官员呢，要受到普遍的一致的投票呢，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挑战。这也是考验了在当地全民的选举的意识跟他们的了解，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继续我们关注在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在最近来自在金门的一则新闻，中国海警船今天侵扰了金门，海巡署的巡防艇并航监控。海巡署也特别表示，面对中国企图以灰色地带袭扰破坏目前的台海两边的状态，散布错假认知的讯息，他们将会适切处置并且驱离企图挑战在台湾海域主权的中国的公务船。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在金马棚分署分布了新闻稿，也表示今天在第二巡防区侦获中国海警船一共有4艘，这个海警船接近了金门限制的水域，而随即调度巡防艇部署戒备。金马棚分署在今天也 指出，下午三点海警船从科罗东方跟烈屿南方分纵队航入了限制水域，海巡艇也立即采取一对一的并航监控，并以中英文广播迫近驱离。中国海警船在下午五点三分全数航离了金门的海域。海巡署在今天也特别指出，中国伏季休渔期结束之后，中国的渔船会大举出港作业，而对周边国家的海域秩序也造成很大的压力，甚至常常会有越界捕鱼或者跟别的国家渔船发生渔事的纠纷，也呼吁中国要加强管理所属的渔船，避免渔船越界而违法作业，侵害到周边的国家，在北边就包括了韩国，然后下来是台湾，然后接着呢就是越南、菲律宾这一带。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里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我是南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最高气温87度，好像热了哈，最低是71度，现在的气温是80，空气品质35，风力3级，体感气温82，好像相对昨天而言，在这个时段呢是稍微比昨天高了一点。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涨了 228.71 点，指数是在 53572.11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91.41 点，指数是在 26198.30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首先让我们关注的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相信你们也经常用到 UPS 啊、FedEx 啊等等的这些快递哦。那么有三个快递的巨头呢，退还了数十亿的关税。他这个对这三家呢支票陆续的寄出了，多数大型零售商退款几率有限。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内容。去年曾经向海外卖家购物，并在包裹入境的时候由联邦快递、优比速啊，就是 UPS 啊等等代缴的关税的民众呢，不妨查看信用卡或者银行账户是否出现了关税的退款，因为部分物流业者已经陆续把政府的退款转给实际付款的顾客，且多数退款不需由消费者主动提出申请。我们之前也一直讲，我觉得就说可能很难吧，直接退给这些客户。不过那时候没想到这个 UPS 很多人用啊，我自己大概不怎么用，因为我不喜欢。

用 credit card， 所以呢在这上面都是我老公用的，所以我就不操这个心哦。没有想到结果其实呢很多的人都用网购啊，这些现在真的是很普遍的事情哦。所以用网购的来退款似乎退税啊，似乎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知道网购很多东西呢你不合适可以退的哦，在多久以内按照他的规矩你可以退，所以直接退到你的账户里面去啊，等等的。所以现在呢既然有了这个三个快递的公司呢已经退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哦，还利于民。 UPS 曾经代缴50亿元的关税，第一阶段呢已经申请退回了5亿，顾客预计在 UPS 收到财政部这个款项后1至3个月内可以收到退款。我觉得看到了，头先我看到这个我觉得挺开心的哦。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报道，他说多数的消费者啊大多透过商品涨价间接负担关税，很难证明涨价和关税存在直接关系，但是你说有没有关系，绝对有关系，但是你说这个是有转嫁的关系啊，所以他说很难说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看你怎么界定了，当然他是借由一个转嫁的这个问题。他说2025年关税平均让每个家庭增加大概1000元的负担呢，但多数人恐怕很难实际拿回这笔钱，这也就是我一直在讲的事情。目前全美有超过80件提告亚马逊啊、沃尔玛啊、Nike 啊、多好多事啊等零售商提出的诉讼，但是还没有案件或法院认证为集体诉讼。他说涨价源自关税，很难举证。有律师事务所的消费品业务组联席主席呢，他说要证明价格上涨确实源自关税而非其他市场原因，这个难度比较大。我想呢你可以说我真的就认为他就是因为关税涨价嘛，所以零售商就跟你讲啊，关税涨价我一定要涨价。那你说很难举证，也可以说我不晓得要怎么来说他不是因为关税涨价而涨价。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说你很难说这个涨价是因为关税提高涨价，那么我也要请问你，你怎么样证明这不是关税涨价而涨价呢？因为你平常没有涨啊，都是很好的这种像一般的价钱，但是自从说关税提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涨价了嘛，哈哈。所以这个话都是由人说的哦，看你是往哪个角度来看。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分享。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就是有关美国公债抛售的问题啊，现在全球啊都掀起了抛售美国公债的这个热潮，美国殖利率19年以来新高，投资人担忧通膨。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因为投资人担忧通膨，政府赤字和 AI 的开支美债30年期达 5.3%， 借贷成本也飙升了。全球投资人越来越忧心通膨居高不下，政府赤字庞大以及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支出而抛售公债。美国30年期呢国债殖利率18日来到了一个 5.3%， 创下2007年以来最高的水准，借贷成本也跟着推升。加拿大、日本啊、德国啊等国相同这个类型的一个国债交易殖利率也达到至少十年以来的新高点。日本十年期的借贷成本达到最接近的3%的30年新高。所以很多人就说啊，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也就是说，其实也就是让你来判断美国的经济如何，欧洲的经济如何，世界的日本的经济现在又处在什么样子的一个危机。很多人都讲啊，这个事情呢，通膨呢不是美国一国的问题，没错，等于世界各地都有。但是你只能说相对而言哪一个国家能够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或最低的一个损失内，那你就比较容易过关啊，比较好一点，日子比较好过一点。如果你的控制力或者等等的原因让你很难逃过这个劫难，那你真的就会很惨。像日本就是啊，日本呢现在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危机啊，他们的日币呢，本来我们也谈过，就是美国呢就是卖欧元来支持日币，因为日币呢可以它一直往下跌啊，就是让日本的经济真的很糟糕很糟糕，所以他们就来支撑日元。但是很多的专家之前呢就分析这不会是长期，这只是短期的，果不然现在日元又开始往下跌了，所以这个经济非常非常的困难。美国的通膨呢也是也不算不严重，可以这样讲哦。但是呢因为美国的国债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那你常常他们就希望别的国家不要卖，可是别的国家也面临了经济的问题，他不卖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支撑自己国家的一个经济，所以他就必须要卖，那这就变成一个不好的循环。那么有关所谓殖利率的问题呢，这个是比较麻烦解释的，我们的节目呢讲一些绕家常的，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在 YouTube 里面看啊，南历时间里面的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分析，我们曾经谈到了殖利率的问题，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去那边找找看。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来分享一下这个，也就是说失业就离开美国了，很多人在这边读书或者是过了一阵子找不到工作，所以美国找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哦。H1B 60天宽限期呢想要取消，国土安全部呢打算取消这个有这个 H1B 以及类似非移民签证的人呢，在工作结束后签证到期前呢可续留美国的60天宽限期。人力资源新闻 HR 这个报道想要有一个新的规定，就6号已经提交白宫管理与以及预算局， 尚未在联邦公报公布，细节仍不明朗，但60天宽限期如果取消，类似 H1B 等签证持有者一旦失业，可能面临必须立即离美的一个紧迫的一个途径了。所以呢，这个又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到底啊这个应该怎么做。我想呢，现在这些问题呢，我们常常的来跟大家来报道，无非就是提醒大家该怎么做，或者是提醒大家你要有心理的这个预期，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我跟一位这个从在律师行业工作的人呢，这个有过聊天跟他探讨了一下现在的一个情况，一个局势因为我们对这些都有一些看法所以有时候会交流一下子。那他是说现在呢，他们律师行业尤其做移民的律师行业是蛮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这个有关限制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可能又要取消了60天的宽限期，有很多的固有的法则呢一直在变。你变没有关系，你没有说一项东西就是墨守成规一直保持着，但是呢，如果你经常变动，他说我们才刚刚看到变了，我们来拟定好这个做法了，也跟客户沟通好了，但是呢刚刚准备好要做，结果又改了，所以让他们感觉到措手不及，也很难跟客户解释。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中常常讲到说啊，这个有关 ICE 啦，这个有了问题啦，或是你紧张啊什么事，你就打电话给移民律师可能让你知道一点，多多的了解一点状况应该怎么做。他就讲，他说我不晓得是不是媒体有很多也助长了这样子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工作量。他说他常接到电话，有的是以前的客户办好了有身份有绿卡了，或者正在进行中，或者是以前很早就办好有绿卡的了，或者有什么问题，哎呀，接到这些电话让他，你说你不跟他们答复，你也要追上这种这个改变。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要消耗很多的时间来跟他们来解释这些法令新的规章等等，以及怎么样应对那很多比如说很早以前办好的绿卡，大家心里也是忧心忡忡，就害怕呀，或者碰到什么问题那你这个华人的律师嘛，不像美国的律师，好像你一谈话一进来就是算时间了，就是多少钱。那华人这个就我以前是你客户啊，是你办的，所以我现在有问题问你啊，好像都没有这个收费的这种习惯了。所以呢，让他们感觉到就是说很累，一方面要应付政府政策的随时的一个改变，那还要安抚这些老的客户、新的客户或正在办理的客户，让他们就消耗到很多的一个精力在这上面。这些精力是他们觉得我应该，因为他曾经是我客户，我应该来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那除非当然是你要动用他出来啊干嘛，那当然要收钱，但是这个咨询是电话啦干嘛等等他都得解释，所以他就说他忙就忙在这个地方了。真的是很无语了。那我就安慰他说，其实不只是律师行业了，就是说各行各业好像都是有一点疲于奔命，就是因为政府的很多现在比较不是那么稳定的时候，一直在变的时候，所以你就会觉得很难。因为我一直讲，就是说你要有进步，当然要有创新，你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因为时代在变，你一定也要这个与时俱进来改变。但是呢，你如果一直在变， 然后呢没有办法稳定，那你这个企业这个行业也很难成长。就像我们的家庭也是一样，如果你家里就说我们现在要改变家里的一些教育的政策，或者是工作父母亲工作要换了等等的这种政策，那你不能一直在变嘛，你总要就说好了我换了一个新工作我要稳定，而不是说我今天换一个新工作我明天又不行了，又过了两三天或者半个月又要换了，你永远在这个期间呢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稳定，没有办法稳定就没办法成长，这一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所以现在呢很多问题呢也困扰着很多的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些让大家觉得难以应对的一个现象好的，还有就是全美的最佳高中呢已经出炉了哈，长岛有13个学校进入了纽约州前50名，美国新公布的部分的特殊高中呢反而跌出了2000名。所以啊我们就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我们那时候是因为政府对特殊高中有了以前的市长白思豪他就说这要看用这个非洲裔的多少，亚裔的多少，拉丁裔的多少，美国的白人多少，来这样子来决定你能不能进特殊高中。我们是用这种他的一个政策来分析的话，就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那时候我一直讲，我说这是平头式的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这是一个假的平等。用那个这个角度来讲，那时候我记得我也谈过，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很焦虑对孩子的教育非常的焦虑。我相信这个现象存在中国，存在台湾，也同样存在美国。很多家长呢就觉得一定要进这个特殊高中，孩子才会有前途。可是据我所知呢，我也接触了很那个时段接触了很多住在长岛的家长，或者有的是进入特殊高中的，那当然能够进入特殊高中的家长他们就觉得好像蛮安心的。我不晓得现在的教育制度是不是有变，但是那个时候我曾经跟很多教育界的人士也探讨过这个问题，请教他们因为我终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请教过他们，他们说呢，其实呢你如果进入特殊高中当然师资好什么好，但是竞争也很厉害，而美国大学的录取呢不是用你考试，不是像中国台湾等等地方用考试看你的分数的，而是你去申请要看你平常的成绩啊，你的这个校外的服务啊等等这些东西一起来判断收不收你这个学生的。那甚至他们会看到学校，就是这个学校我可能收多少，那个学校收多少，所以你进入特殊高中非常激烈的竞争，可是他可能这个很好的大学他收这个学校他只收多少，而你竞争起来呢因为你的程度是很好，你可能比别的高中生的成绩好，但是呢因为在这个学校里面你就拿不到某一个你心里向往大学的名额。反而比如说在长岛有很多学校也很不错的，我记得以前我住 CS 的时候呢 CS 高中就很好， CS High School 就是很好的学校，那或者是这个 Roselina 等等，反而他们要进去他们心仪的大学反而不需要，我不是说完全放纵，而是说就没有那么难就比较好一点，你只要比较优异一点就你只要是优秀学生申请起来就不是那么困难来让我们来看看美国新闻与世界的报道呢18号公布2026至2027年度全美最佳高中排名，近18000所公立高中上榜有都上榜的田纳西州拿下全美第一，纽约市及长岛多所高中在纽约州排名靠前，但全国排名差强人意。长岛有13所高中跻身在纽约州前50名，今年全美前3名分别是田纳西州、印第安纳州以及 宾州哦，排名主要衡量学生的大学准备程度、周考表现、弱势学生的表现、进阶课程广度以及毕业率等六项指标。纽约市今年的排名则出现明显的变化，布鲁伦拉丁学校排名全美第73，成为全州排名最高的公立学校。过去经常名列前茅的特殊高中，包括我们华人非常熟悉的斯戴温森高中、皇后科学高中以及布朗士科学高中，今年全美排名均跌到2000名以外。长岛今年呢，共有13所高中进入纽约州前50名。洛克维尔中心的南边高中排名全州第8，是长岛之首。长岛另外有22所高中进入全州前100名，其中纳苏郡啊、13所，苏克佛郡9所。华人家长呢熟悉的几个学区同样都上榜的，有这个杰里克高中排名全州第41，大井南高中43，花园市高中48，西塞高中及马哈塞中学呢则分别第54及55。所以说注重我们华人都注重教育的家庭呢，看到这个资讯呢，可能我觉得放宽一下你的焦虑。我常常劝这些家长，就说儿孙呢自有儿孙福哦，这不是讲风凉话，是真的，就是你尽力了就好了，不一定就是一定到了那里就高枕无忧了。当然我们华人家长呢最低限度呢，很多人搬到长岛付这么高的一个房屋税，当然很多华人他们的经济状况很好，他们愿意付这些高昂的这个税，房屋税。那也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样优渥的，也忍着咬着牙住在那边，就是因为那边的学校呢也不错。唉，在这边只能劝这个家长们自己呢不要这么焦虑，把焦虑降低一点。我们做到了，如果你能够在长岛在那边居住的话，其实长岛很多学校也是很不错的哦，大家应该放宽心。接着我们来看看，就是说留学生啊，只能刚刚我们也提到啊，就是如果你在多久以内没有找到工作，那你就得马上走。那留学生也只能留4年。有一些团体，倡议的团体，他们就告了联邦。签证的新规定呢，9月15号要实施，外国记者也面临的冲击，国安部被质疑违反了行政程序法。由教育、劳工、移民权益倡议团体和新闻机构合组的联盟18号向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提起的诉讼，挑战川普政府限制国际学生和外国记者在美国停留时间的新规定。如果留学生只能留4年，那是不是就说你读了大学4年，或者你读硕士可能用不到4年，如果你再要读博士是不是可以再申请等等的，我就不是那么了解。但是好像现在我们可以感觉到美国真的一直在越抓越紧，这是我跟我那位朋友聊天也曾经说到的，他是越来越紧张对这个留学生也好，人才就是他们以前办这个人才的进入这边也很难办，现在美国也抓得很紧，那中国也抓得很紧，中国那边是你是靠高科技人才就不放你了那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实施了，我只是这么听说了。那么美国是你要到我这边来，你说这个人才我可能条件提得很高了，也很难办 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不放，一个不肯，两边都不放，一个是不放你进，一个是不放你出啊，那很好啊，大家就别动了，就不要流动了，不是就得了吗？是不是呢？到底这样子的结果是谁损失比较大啊？我们拭目以待啊。一直提到通膨啊，这边也有说纽约一家四口呢年收入30万，一家四口的人年收入要30万才过得舒适，全美生活舒适成本榜纽约州排第四高，单身人士需要超过12.4万。我觉得真的要这么高吗？一份八月发布的报告指出，想在这座大苹果及其周边，也就大苹果当然指的就是纽约了，以及周边社区的安居，并不是一件便宜的事情啊。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双双名列全美生活舒适成本最高的五个州。并不是说你很舒适住在这边你是这个前几名，而是说你要付出的成本是高的。其中纽约州排名第四，仅次于夏威夷、马赛诸塞州和加州。研究估算呢，纽约州的单身人士每年至少需要赚取124,342元，四口之家呢则需要高达291,533元，调查的好精细啊，才能够维持相对舒适的生活。研究人员在报告中指出，随着住房啦、食品啦、交通啦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一个成本持续给家庭呢这个带来了压力，在美国许多地区拥有6位数年薪已不再能够保证经济上的舒适生活了。有一个法则叫50-30-20理财法则，对数据进行了调整，按照常规呢的预算分配，税后呢收入的50%，这个50-30-20就是这个意思，税后的50%用于生活的必需品，30%用于休闲和娱乐，另外20%用于储蓄。研究发现，纽约州有孩子的已婚夫妻每年必须赚取远超过20万元才能同时负担住房啦、水电啦、日常生活啊、娱乐啊以及退休储蓄等支出，最终得出的数字代表一个人在各州想要过上相对舒适生活所需的年度税前年收入。看到这边你也蛮唏嘘的，我相信是的，因为你要包括如果一个家庭四个小孩两个小孩四口人这个小孩呢一人一个房间，父母亲一个房间就三个房间了，你必须要有三间卧室，那如果讲究人还要书房等等的那么客厅啊、厨房啊这些，那你这个房子呢一定是3卧室以上的房子才能住得舒适一点。然后再加上如果你房子是买的，你可能要负担贷款，如果是租的，现在租金很高，然后呢税也一直在增加，如果你买的房子税也在增加，然后孩子呢要出行，在美国呢很多地方你是必须要有车的，一家四口可能2-3辆车好像是必须的。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到了高中的时候，他们很多会要求，但你也可以不答应但是最少四口人家2部车是必须的，因为老公去上班，太太去上班，但住在 city 是例外如果按照你这样子来说的话，那真的是光是这些固定的支出，房屋的支出税款的支出这个汽车交通工具的支出，如果你不是开车你也要付交通工具的钱，也现在都在涨价等等的，那么还有这个水费电费啊等等的，这样加起来真的没有这些基本的这些钱，你甚至还有 20你还要这个存款呢、啊、你还要 要有存款，你不能一直花这个积蓄。那这样说起来真的是好辛苦啊。以前我们听到一个人的年收入十几万就觉得很不错了啊，有十几万的年收入太好了，但是现在十几万就不算什么了，何况在很多华人的公司做事啊，达到十几万很难吧。而且华人的很多公司呢就薪水摆在那儿，物价一直上涨啊、等等的、哎、不涨薪。我一直讲过这个事情啊、哦、不涨薪。华人的公司里面有 401K 的也是，我不是说没有，但少之又少。所以这种保障啊，这种优惠呢、啊、真的是很少。哎，看大家怎么办呢，总要想办法吧，生活还是要过。也希望啊、这个不管是通膨啊各种方向呢都能够转向比较舒适一点，让大家不要这么焦虑。我刚刚讲了家长焦虑，其实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呢，家庭主妇也焦虑，为什么去买菜啊，啊一定要去看看有没有打折，每次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打折的商的这个食物呢，你礼拜五去看啊，大家都挤满了人在超市里面，所以我常常都会稍微晚晚那么一丁点再去，因为挤挤啊，你要排队付款也是很讨厌的一件事情啊。那所以家庭主妇也焦虑啊，那这个男士也焦虑，为什么呢？交通车啊、开车啊、干嘛等等的负担也很重。怎么样把自己的焦虑把它转化一下，让你开心一点呢？自己可能要想想办法了，跟几个三朋好友啊，用比较最低的一个成本出去走走啦，玩玩啦，聊聊天啦，最简单聊聊天啦，啊，到家里来喝杯咖啡啊，这可能也是一个解决焦虑的办法。然后把心态平衡一点，赶快回头再去赚钱吧，不然怎么办呢？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此啊、哦。啊，他说呀，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大家来稍微思考一下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的银发的离婚越来越多了呢？他们说啊，很多银发族的离婚呢，不是为了钱，是一个问题更容易走上离婚。心理学家就特别谈到了亲友的界限呐、啊，是最伤感情的，退休规划社交也容易发生摩擦。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近年银发离婚现象逐渐受到了关注，不少相伴数十年的啊，不管是金婚银婚也好什么哦，那钻石婚也好的夫妻呢，在50岁后反而选择分道扬镳。心理学家指出啊，许多人以为退休后最大的婚姻考验来自经济压力，但其实啊不是的。50岁以上夫妻最容易爆发冲突的原因呢，不是金钱，而是如何拿捏和子女、父母等亲友之间的相处界限。如果长期没有办法取得共识，可能逐渐呢累积啊这个埋怨、怨怼啊，甚至成为熟年这个离婚的导火线。我们通常会把50岁之后的人生呢视为黄金岁月的开始，我很赞成啊，因为我觉得50岁儿女也长大了，甚至可能有的也成家了，起码他们都在工作了，那么老公呢，你经过了这些奋斗呢，总是为家为孩子哦来奋斗，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好好想想，我应该怎么活回我自我，因为你50岁精力还很旺盛啊，还很有精神，身体健康状况。状况也很好，那么在又不用再负担这么重的时候呢，真的是黄金岁月的开始。 如果你正处于这个一段婚姻或长期的伴侣关系中，那么你们很可能已经携手度过了人生中的多次的风雨了，如果50岁以后啊。然而有一个杂志报道，多位心理学家分析，退休后呢，夫妻相处时间增加，过去因为工作啊、育儿啊而被忽略的价值观的差异呢，也就更容易浮现了。有一些心理学家，有一位心理学家，我们叫他赛迪好了，表示随着职涯的结束，孩子离家，夫妻有更多时间的相处了，可能让原本被忙碌生活掩盖的问题就展现出来了。不少人认为退休后最大的压力来自经济，但是专家并不这么认为。他说比起财务问题，和亲友之间的界限更容易成为婚姻冲突的导火线。神经心理学家他指出，许多人对子女、孙子女或年迈父母抱有强烈的责任感。有人认为啊，家人永远应该摆在第一位，也有人希望啊，保有夫妻生活和私人空间。当双方想法不同的时候，便容易产生了摩擦。心理学家米切尔他也表示，拒绝需要帮助的家人呢，往往会让人感到愧疚或不安，但若家人有求必应，却可能牺牲了夫妻的关系，长期下来累积不满，甚至成为婚姻的裂痕。哎，我觉得真的这是一个问题。你如果拒绝家人有家人需要的帮助，可能会让人感到真的有点愧疚感。想想看啊，我的兄弟我的姐妹跟我一起长大的共同的家庭，如果他们有了困难，我呢没有时间去帮忙他们，因为我要跟我的太太相处，那么我没有时间去，我不愿，或者我觉得这个样子帮助了你，我就会牺牲到跟我自己伴侣的相处，那么我拒绝了，但是你会心里有愧疚哦，或者呢你就答应了，而且是有求必应，那么你就牺牲了夫妻的关系，那么长期下来累积的不满甚至成为婚姻的裂痕。所以这边说到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智慧题，也就是你怎么样平衡啊。第一个，我一直跟大家讲，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要先爱自己，先承认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你跟你的伴侣才是最亲密的关系。虽然你们两个那也是最脆弱，但是也是最亲密的关系，虽然你们没有血缘，但是如果你们能够真的夫妻没有说不磕磕碰碰，但是都能够有很长期的默契，甚至呢彼此有了依赖感，能够再维持下去，我觉得对一个这个银发族来讲呢，是一个心理最大的慰藉哦，就会有安全感，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心思去扶持你的亲友了，而忽略了你的伴侣啊，已经到了忽略伴侣的这个程度，你要想想看到你老了，你的兄弟姐妹他们会抛弃他们自己的伴侣或者他们自己的儿女来照顾你或者来帮助你吗？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一下。那专家也 点出几项50岁后常见的冲突的来源，包括孩子离家后出现空巢期，夫妻才发现常年将重心放在育儿，彼此互动反而减少了，所以退休生活规划不同，例如一方想旅行，另外一方呢偏好待在家里，也可能因为生活期待不同而发生争执哦。好的，这一点呢，这些呢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哦，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探讨的一个问题。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先暂时跟你讨论到这，可能明天我们再继续吧，因为时间到了。哎，喜欢说话没办法，尤其非常享受跟我们的 听众分享的这个时刻。无论如何都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心衰哈。我们都知道呢，心力衰竭呢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疾病了，它是各种心脏疾病导致心功能不全的一种这个综合征哈。其实长久的这些医疗实践告诉我们呢，治疗心衰的这个目标啊，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这个改善这个症状，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要降低这个心衰的住院率和这个死亡率。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心衰的防治呢就显得格外的重要。说到心衰呢，并不是很多人了解，甚至就是在这个医疗界啊，对这个心衰的无论是治疗原则啊、诊断这方面，可能认识上都会有一些误区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这个北大国际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康俊平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心衰的话题。
10: 康俊平，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中心主任医师。1993年本科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康俊平医生在安贞医院从事心血管内科20余年，一直专注于心血管疾病的临床诊治和科学研究工作。现任心内科主任医师，具有扎实的临床基本功，在各种常见、疑难、危重心血管疾病的诊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擅长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患者的综合临床治疗。
9: 康大夫，非常欢迎您。
11: 好，谢谢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这是我的专业啊，心力衰竭方面的这些知识吧。
9: 一般都是这个隔行如隔山啊，这是您的这个专业，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完全陌生的领域。那么一说到这个心衰，往往就是比如说都是从症状上来这个表现，比如说胸闷、气短啊等等这些。单从这些症状上来看，好像没法跟其他疾病来区别啊。那说到这个心衰，究竟我们怎么来定义它啊？
11: 心衰呢是这样，心衰它本身它并不是一种病，各种原因都可以引起这个心衰。我们说它应该是叫一种综合征，它一个呢就是临床表现，刚才您说的这种 憋气，腿肿，这些都是它的临床表现。我们要诊断这个心衰，第一你得必须要有这个临床表现，如果没有这些症状，我们不能说这个就是心衰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我们需要给这个患者呢做一些体格检查，比如我们要用听诊器听一听这个病人他的肺里的情况啊，检查他有没有水肿啊、血压呀、这些等等各方面的体格检查，然后最后还要加一些客观的一些检查，比如我们需要拍个胸片，还有很多病人呢需要做一个心脏的超声的检查，这样来结合这些，还有一部分呢一定要需要一些化验检验的一些结果，化验指标，最后我们才能诊断这个患者目前是心衰。但是在诊断的时候呢，咱们要是有的患者有朋友啊或者家人住过院，看过这个心衰病人的诊断，我们就知道他在心衰的前面一定要有一个其他的疾病
9: 引发的、诱发的，
11: 比如说是高血压，
9: 对，
11: 或者最常见的当然是冠心病，
9: 冠心病，
11: 比如这个病人他得过心肌梗死、或者是心绞痛，因为这个引起来了心衰。如果是光诊断一个心衰的话，那我们就他就一定要需要我们医生再去给他进一步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9: 对
11: 啊，不会是没有任何原因就突然出现这么一个疾病。
9: 对对对，所以说它是一个综合征，
11: 对，
9: 是各种情况决定的这么一个症状表现。
11: 是的。
9: 那这个说到这个心衰，我们都知道它可能分好多种类哈，比如说咱们从它这个心脏的结构上来说呢，可以分什么左心衰、右心衰，
11: 对
9: 啊，从它这个发病的这个特点又可以分为这个慢性心衰和这个急性心衰啊，包括人体的这个年龄的发展阶段、老年的这个慢性心衰等等这些划分，那这是不是也是根据每个心衰的特点来定的？
11: 是我们因为平常的来说，我们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那如果是左心衰，我们最常见的说的是左心衰。
9: 对，
11: 对于我们心内科的医生来说，我们见到的一个是左心衰，还有很多一部分是全心衰，就是左心和右心的功能都不好了，这就是全心衰。单纯的这个右心衰呢，有少部分是因为心脏病的原因，还有很多呢就是呼吸科的，比如是其实如果要是有很多慢性气管炎、肺心病这样的病人，他既然叫到肺心病，实际就是因为肺的问题，
9: 肺引起的，
11: 最后引起了心脏病，那这样的病人他其实出现的就是右心衰了。所以可能有很多心衰的病人，他是去呼吸科，是去看他的慢支肺气肿去了，
9: 对，
11: 结果到那儿去的以后呢，医生会跟他说，哎，你这个现在还有这个心衰。那有很多人就觉得奇怪，我明明是肺病啊，你怎么说我有心衰呀？你要说呼衰他可以理解哈，呼吸功能衰竭怎么出现心衰了，这个就是是肺病引起来的。那单纯的心脏的这个病大部分是左心衰，然后进一步进展到右心衰，最终双侧的这个心衰都会出现。像其他的像您说的慢性的、急性的，那比如说有的病人他第一次，咱们第一次知道他心衰，那突然一下发病，那这就是急性的心衰。他如果发病了以后，这个原因没有去除，他一直在存在下去，那么他慢慢就变成了一个慢性的。还有一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一个分类的方法，就是我们根据他做心脏的超声或者其他检查，里面有一个左室射血分数，这个呢是来判断心脏。左心室呢就像一个泵一样，我们知道心脏就是一个泵，
9: 对，
11: 那它要把这个血往外排出，它的这个能力就用这个射血分数排出来，来测定，相当于是心脏我收缩一下能把多少血液就排到外周去了，我的力量大，那么那一下我就肯定排出去的多，就是我的心脏功能就是好的。
9: 对对。
11: 如果心衰的时候，心脏就相当于没有这个力气了。那我本来能排出60%，心功能不好的时候只能在40%以下了。那么心衰就会根据我这个排出的这个数值射血分数，分成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还是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
9: 就它有一个量的一个
11: 标准，对，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40%以下我们就说是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了，如果是在50%以上，我们认为这个射血分数还是够用的，这就是射血分数保留的。那有人就可能会问了哈，说既然你说是心脏的泵的这个功能降低，那我射血分数是正常的，为什么我还要心衰？
9: 哎，对，
11: 这个呢就是我们解释一下哈，因为心脏呢除了收缩，它还有一个舒张的功能。
9: 对，
11: 就像这个气球一样，你给它压下来，它还会再弹回去，
9: 弹回去
11: 啊，像弹簧似的，一压下去它能回来。那么它一个是压下去的这个功能，就是我们说的收缩功能，但是你压下去以后它还要回弹，这是它的舒张功能。如果舒张功能受到了影响，这个你光摁下去它回不来了，虽然你给它挤下去的时候都没问题，但是它不能回弹，那么这个时候舒张功能降低也会引起这个心衰。这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分类的时候要写的这个纸上的时候，现在主要是这个分类可能相对最多一些。
9: 对对对，所以也跟它这个相应的这个诊查的这个标准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
11: 是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心衰的病人只要是怀疑，那肯定都会给你去做这个心脏的超声的检查，这样才能判断出它到底是射血分数是降低的还是保留的。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结果会影响到我们最后的治疗，
9: 治疗方案
11: 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10: 心衰是心力衰竭的简称，心衰是指心脏负担过重到已经不能够完成它功能的程度，即为心力衰竭。心脏的主要功能是向全身组织输送足够的血液，以供应正常生活的需要。如果因为心脏本身或与心脏有关的脏器，如肺脏、肝脏、肾脏等的原因引起心脏负担过重，开始心脏还可以通过加快心率来代偿，但是在不断努力代偿后，心肌变厚，心脏收缩的能力已经不足以把血液运送到全身组织时，就会引起全身一系列的变化，如呼吸加快、心脏扩大、肝脏增大、全身水肿、内脏淤血等，如果不及时抢救，势必会危及生命。心脏衰竭是心脏病最严重的表现，医学上叫做心力衰竭或心功能不全，简称心衰。心衰好发于哪些人群？有哪些症状表现？当出现心衰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9: 那就是说到这个心衰的症状了哈，普通人刚才咱们节目之前也说到，就是说这个胸闷气短，当然它还有好多其他不太容易被大家捕捉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这个怕热呀、疲倦，包括这个什么下肢浮肿啊等等，就这些情况，您跟大家做一个这个科普性的介绍吧。
11: 好的，这个呢主要是分成几类，第一类呢就是呼吸困难。这一大一大类，那么呼吸困难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心脏功能降低了，所以呢这个不能把血液供给到全身。那这个呼吸困难一般都是左心衰的一个最最常见的表现，具体一说呢就是可能活动量会明显的降低。我们很多病人就会说，如果我们去问他，他就说我过去可能上楼梯回家都没有问题，噔噔噔就上去了，而现在呢就发现走个两三层楼我就开始觉得很喘，一边走一边喘，和歇好长时间才能再休息一阵再上，这样才能上去，
9: 得捯饬一阵
11: 或者有人说还有特别明显的去爬山或者走过街天桥，这可能是咱们平常常碰到的，说走平地儿没问题，一上

0: 和歇好长时间，才能再休息一阵再上，这样才能上去。
1: 得捯饬一阵儿。
0: 哎，或者有人说还有特别明显的，去爬山，啊、或者走过街天桥，这可能是咱们平常常碰到的。说走平地儿没问题，一上这个过街桥往上走，就开始觉得这个气不够用。这个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呼吸困难的表现。如果再严重，可能就是平地走不了多远，就该开始难受了。还更严重的就是坐在这儿就开始喘，
1: 对，说几句话就开始喘。
0: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这个专业术语叫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
1: 这更可怕。
0: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睡觉咱们躺在那儿了，哎，在躺的时候躺着憋的自己腾就坐起来，
1: 坐起来了。
0: 这都不用别人叫，自己就憋得受不了，坐起来。坐起来以后呢，就要比躺着好一些。所以有的严重的病人，很长时间都不能睡觉，他都晚上只能坐在那儿睡，都不能躺着睡。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症状。那刚才您说的像这个头晕啊、乏力啊，其实它也是属于这种呼吸困难里的一种。就是因为这个血液不够用了，说白了就是那
1: 就是它的主因主要还是这个，
0: 对，不能供应这个头的，那你就会觉得头晕啊，
1: 对，
0: 走路活动无力，这个都是它的一个表现。还有一大类就是肿，
1: 下肢浮肿。
0: 对，它这个心衰的肿啊，和其他，因为咱们可能也知道哈，比如肾脏的病啊、肝脏的病也都会肿，
1: 这样。
0: 但是这个心脏的心衰的肿，它和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心脏的肿主要是在下垂的地方肿，哎，比如我老是坐着，那么我们表现的就是脚踝啊、
1: 脚踝、
0: 腿啊这个肿，
1: 下肢的
0: 啊、一点一点往上的这个加重。如果是老是躺着，那就是这个腰底部这个地方就肿，这主要看哪个朝下哪个就肿。再严重了，还有的会有胸水、腹水、腹腔就会有这个
1: 积水。
0: 那这种时候呢，就会还会出现吃不下东西、肚子胀。就我们这一肚子里都是水的话，那你压迫了怎么能吃得下？还有就是因为心衰的时候，这个胃肠道的供血也不足，所以吃东西也吃不下。
1: 对，
0: 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对，所以说你就说像这些症状，你要不去医院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哈，就很难断定就是说是心衰造成的。
0: 对，
1: 往往可能就觉得哎呀，可能最近身体有些累，可能这个胃不太好，或者说这个一般人都有那么一点点胃病嘛，
0: 是
1: 可能会觉得就是不舒服了。
0: 嗯，还有一些病人表现出来就是咳嗽什么的
1: 啊，咳嗽
0: 啊，
1: 这就更普遍了。
0: 咳嗽，尤其是躺在那儿咳嗽，
1: 啊、
0: 哎。一躺在那儿开始咳嗽，白天坐着还可以、
1: 哦、
0: 所以很多心衰的病人他第一次看病他不是到我们心脏科来看的，比如有的人他就是去看肺炎去了，他说咳嗽我是不是就肺炎了呀，还有当胃病看的，因为肚子胀吃不下东西，结果最后经过好几个检查以后，最后都给哎呀这些科的医生一看说，哎呀这都不是我们的疾病啊，你要赶紧去找心内科看去吧。
1: 像这种情况
0: 这
1: 个临床还是很多见的吧？
0: 这个还是挺多见的、就不光说咱们普通的病人，如果不是心内科的医生，其他科的医生也会经常就把病人给漏诊了。
1: 他有的比如说呢能听出这个肺鸣来是吗？就是说这个
0: 肺里头可以听到一些、呼吸音的这个改变呀、
1: 这个有时候跟这个肺病的诊断还真，你看这罗音嘛、您说这肺病的诊断不就是罗音吗？
0: 是还是有一，当然了它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地方、罗音的这个部位啊情况
1: 还是能分辨
0: 出来一样的、有的时候因为这心衰的病人他可以同时合并有这个肺部的病，
1: 哎，
0: 比如他这次就是因为感冒了、发烧、咳嗽、肺炎加重了这个心衰了、那你说这个时候他到底是心衰呀、还是肺部的问题啊、这个肯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对我们医生来说这个判断也是一个有的时候还是挺困难的、就不能光靠咱们拿听诊器了，这时候就需要去抽血化验，去做其他的这个检查。
1: 就除了这些肺部的这些症状特点以外哈，比如说在做这个心脏检查的时候，就还可以听到这个，比如说心脏的一些杂音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来诊断这个心衰的。
0: 对，对于单纯的心衰，确实它有一些心音的这个改变。
1: 对，
0: 那这个呢，可能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不是特别了解了，这都是我们可能医生
1: 比较专业
0: 关注啊，这个哎呦仔细听半天来。帮助我们判断是不是有心衰，但对病人自己来说。

0: 最主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些活动耐量减低的这种情况，肚子胀啊，一摁一个坑的这种肿，看着肿得很厉害，但是你摁不下去坑，这种不是，
1: 就尤其是这个下肢这个部位是吧？
0: 对，而且呢是两条腿一般都是对称的，
1: 嗯
0: 啊，如果是你只是一条腿，你说这边特别肿，那条腿完全正常的，这种一般不是心衰，这个可能是说你这侧肿的这侧的下肢的血管出现问题了，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2: 心力衰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最后导致心脏扩大，心脏收缩乏力，不能够正常承担输送血液，满足机体需要的一种病理综合征，也称为心功能不全。目前引起心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冠心病和扩张型心肌病。心衰有哪些主要症状？当心衰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就是很多老年人啊，比如说他确实具备这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下肢浮肿啊，一按一个坑啊，包括这个晚上睡前的时候容易咳嗽，反正就是说你从一般的症状上已经能够推断出他有可能是心衰了，但是他一做去医院去检查，好像又检查不出这种结果，就这种现象是不是也存在？
0: 存在的。
1: 嗯，
0: 一个呢是说，确实有一些是心衰相对比较轻啊，那这是这个。再有一个呢，老年人他的心脏的舒张的功能，就刚才咱们说这个气球压回去以后回弹的这个功能，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它是在降低的。就是我们完全健康的人，如果80岁的人去和40岁的人比起来，他的这个舒张功能也会相差很多。那么当舒张功能降低的时候，本身他的心脏功能就会减低，但是呢程度还到不了咱们说心衰，只能说心脏的功能减低，舒张功能减低，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如果咱们发现这种情况，都应该去查一下。如果你没有到这个程度，那不是更好吗？如果是有这个一些疾病的话，那我们就得需要注意预防，让他以后尽量慢的进展到这个心衰的这个程度。
1: 我觉得刚才这个康大夫这个提醒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有些时候他没到心衰，但他这个之前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这种功能减弱，包括一些就是因为那个年迈嘛，就他的这个运转已经不够像年轻人那样有活力了。
0: 对。
1: 他慢慢他会出现这种衰竭的这个趋势。像这种中老年病人就是特别需要留心的，我觉得是不是？
0: 是。这个呢就是在预防方面呢，对我们医生来说是有很多需要做的。那就是比如这个病人，如果你有高血压，有心肌梗死原发的这些病的时候，那医生就一定要尽早的给治疗。我们现在说的最多的就是比如急性心肌梗死，要求大家尽快的到医院，因为能开绿色通道的马上去做支架，把这个血管开通，这个就是一个预防心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你的心脏心肌已经都坏死了很多了，我们一想你要是不让它恢复正常，心脏功能肯定会降。当然这个是看面积，如果心梗的范围广，最后就都会心衰。但是对我们病人来说，如果我们有一些慢性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那一定得把它控制好。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减少这个心衰的这个发生。心衰的这个病因里边，第一类就是心脏本身的这个原因，比如冠心病有瓣膜病，就是我们常说的比如风湿性的瓣膜病，这个是在过去的时候啊，这个是特别常见。现在呢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个瓣膜病里最常见的可能是老年的退行性便，就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它这个瓣膜的这个功能降低，是一些退行性便更多了。那还有一些是先天性的心脏病，那就是出生就有的，比较轻，随着年龄的增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生。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心肌病啊，另外还有一些炎症的，比如心肌炎的这个情况，它也会出现这个心衰。就是所有的心脏病到最后，要不然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些心律失常，要不然就会出现心衰，就所有的心脏病最终都可以发展到这个心衰。这是心脏方面的。还有心脏以外的一些问题，全身的疾病，比如常见的甲状腺的功能，
1: 甲状腺、
0: 甲亢， 甲减都可以引起心衰，还有严重的贫血。
1: 没错
0: 啊，这个也是。
1: 所以说有时候一个老年人啊，比如说一个老年人诊断出这心衰了，他都是交叉性的。
0: 对，
1: 他同时他都是，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甲减，或者说一些糖尿病啊什么的，
0: 是
1: 他都同时都有这些病。有时候真的就是说，
0: 对，
1: 确实是我们只能把心衰叫一种综合征啊，
0: 是因为什么都可以，
1: 什么都可以是
0: 的。而且现在还有一些特别常见的，就是肿瘤的病人比较多。
1: 肿瘤病人，
0: 那么肿瘤的病人他化疗的时候，化疗的时候这个化疗的这个药物，我们知道化疗药物本身其实还是有毒
1: 性的，伤害
0: 性
1: 非常大。
0: 它如果影响到了心肌，也会引起心脏的这个功能不好。还有一些特殊职业本身就接触毒物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到我们这个心衰的这个地方，你问病人的时候，你要问病史，问好多，你这个要问好多好多诱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喝酒。
1: 啊，喝酒
0: 啊，我们专门有一个病叫酒精性心肌病。
1: 哦，
0: 这个病名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呢，这个早就有了，
1: 早就有了
0: 啊。但是当然了，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啊。你说我是不是喝一顿酒就变成这个酒精性心肌病？那不会，因为酒精对心脏的这个影响，它不是一个短的一个过程，
1: 也是长期的刺激。
0: 它要长期，如果是酗酒，那就容易引起这个心肌病。但是你说咱们偶尔的，因为心情愉快，喝一点少量的这个酒，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像这样的病人可能还挺多，是吧？
0: 哎，特别是男士们啊，可能有一些
1: 要注意了啊。就是说这喝酒不仅有其他的危害，这个心衰也是要格外注意的。那其实我在这不仅是提醒这些朋友，包括很多，比如说平时经常有胃部不适的呀。啊，是吧？包括这个，下肢浮肿的，等等，就是说具备这些症状的这些朋友，可能都要，往这个心衰这块想一想。当然也不必过于紧张。
0: 是的啊，因为咱们不能要求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像我们医生一样啊，你有什么问题马上就考虑到什么事情。
1: 对。
0: 但是如果已经有疾病的这样的患者，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定期的来评估一下这个心脏的这个功能。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诊断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将在这个节目的下半部分呢，跟大家详细的谈一谈。
3: 敞开心扉，
2: 用眼神传递善意，
3: 消除冷漠，
2: 让笑容拉近距离，
3: 打碎无形的墙，
2: 卸下防备的网，
3: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心衰是一种极其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因其患病率高和极易造成猝死而远近闻名。心衰的严重性除了容易造成猝死之外，还有其他许多的并发症。心衰给患者的生活带来的不便和对身体造成的威胁伤害不可估量。那么心力衰竭可以治好吗？慢性心衰又该如何做好养护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心衰的治疗。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和这个康大夫啊，就这个心衰的一些概念，包括它的症状特点啊，都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啊。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要详细的这个诊断心衰，它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要拍一些什么 X 线啊，什么心电图啊，什么超声心动图是吧？
2: 对
1: 啊，等等这方面，我觉得这都是要动用一些这个医疗设备了。
2: 是的啊，
1: 那往往很多
2: 自己能干的了。
1: 对对，往往很多患者啊，在这时候他就是一种被动的。医生让他干嘛去就干嘛去。
2: 对，是的。
1: 比如说患者他进入这个检查这个阶段了，大概需要注意些什么哈？
2: 如果是我们医生怀疑有这个心脏心衰的这个情况了，
1: 哎，
2: 最最常规的像您刚才您说的这个，心电图啊，胸片啊，
1: 都必不可少，
2: 超声心动啊，这是最基本的，啊，就无论到哪儿都要查，那么还有一些化验，化验需要了解的呢，一个是说心衰的这个程度，比如我们说查的一些 BNP 啊，这种指标，那这个咱们不需要自己去记这个哈，就一些化验指标，除了这个心衰程度的这个化验呢，还要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心脏的生化的一些指标，比如说血里面的血钾、钠、氯，还有肝功能、肾功能，这些都是需要查的一些这个指标。那么需要到查的时候呢，也就希望我们的患者自己啊，不要顾虑。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为什么让我做这么多的检查？
1: 啊，对，
2: 这检查是不是一定要查呢？啊，当然这个检查里面可能有这个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指标呢是属于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判断病情，来判断预后。如果要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尽量的把它查得全一点。我们要知道你是心衰，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心衰，然后还得帮助我们治疗，我们要看治疗的这个效果。
1: 您刚才谈到那个预后，我觉得非常重要。比如说像这个实验室的这些化验结果，可能就对这个今后的这个预后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2: 对，
1: 嗯，
2: 所以我们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化验的这个指标，
1: 主要是血液，
2: 还有心脏的超声。对，化验主要是血液的这个指标，还有心脏超声的这个指标，也是来帮助判断这个预后的。其实我们还有的医院里头会让大家做一个6分钟的步行试验。
1: 这个比较直观的，
2: 哎，对，不是每个地儿都做，但是它相对而言呢，比较好操作。这个怎么做呢？一般会有一个比较直的，其实就走廊这样的地方就可以。要求呢，差不多30米这样，你也不能太长了，也不能太短，太短那病人光来回的这样绕了。
1: 对。
2: 那么去一趟30，再回来30，基本上是这样。然后给你6分钟的这个时间。尽量的走，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如果你走不动了，你自然就会放慢速度，会少走一点。那么如果是走完6分钟，你能在450米以上，这个说明你这情况还是很好的。还有在300米以下，那就比较差了。就这个相对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那你不管什么样的医院都可以，
1: 都先来这试试，
2: 你只需要有这么一段路，有个表就可以了，啊。
1: 对，像咱们这样过去走走，马上就知道了。
2: 啊，是，
1: 对。那像这个 X 线，比如说还有这个心电图哈，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超声心动图，它这功能当然要跟大家说就比较专业了哈。那就能不能
2: 简单的说一说，
1: 能不能简单的说，就说这之间它有什么共同点，或者说有没有它哪些不共的地方哈？
2: 比如拍胸片，我们这个 X 线最简单的胸片这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有没有肺里的淤血。
1: 从肺淤血来
2: 断定。肺淤血这个是看心功能的这个情况。还有呢，我们就从这里边可以看到你心脏的一个外形，有没有心脏扩大了。如果是心衰的时候你心脏都大了，就说明肯定是有问题了。 啊，这个是最最简单的，看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
1: 嗯、
2: 像心电图呢，就会帮助我们来判断，比如你是急性心肌梗死了，或者是犯心绞痛了，这个是心电图来帮助我们判断的。还有一些心律失常、一些房颤呀、等等啊，一些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快了、慢了都有可能，这个是要来帮助我们判断的这个心率的情况。如果有这个冠心病，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办法。
1: 对，
2: 那做心脏的超声呢，咱们最开始说了，要测这个射血分数，来知道你的是收缩功能有问题还是舒张功能有问题，是左心的问题还是右心的问题。另外呢，有没有瓣膜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啊？所以这个心脏的超声，它能帮助我们判断这个心脏的结构、它的功能。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查方法。
1: 对，我觉得这您说这心动图可能非常关键。
2: 对，而且它是一个无创的，就像做 B 超一样，病人一点痛苦都没有，这样就能判断这么多的东西。
1: 而且它能很快的明确这个病因、
2: 对，
1: 是吧？找到就是它这个出事的这个地儿啊。
2: 还有一些，如果是这些。我们都查不清楚、我们还会让病人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有的患者我们会让他做心脏的核磁，可以看到心脏的结构到底是有哪儿的问题、有还能看出来你这个心肌细胞有没有明显的坏死，还有一些心肌炎的这个病人，心肌病的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判断。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我们怀疑是冠心病，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做造影啊，做 CT 啊，这个也是，对，这都是一步一步的，这个肯定不会作为第一步的这个检查方案。
0: 心律衰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最后导致心脏扩大、心脏收缩乏力，不能够正常承担输送血液、满足机体需要的一种病理综合征，也称为心功能不全。目前引起心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冠心病和扩张型心肌病。冠心病是由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狭窄造成心肌缺血引起，而扩张型心肌病则是由心脏心肌本身的病变所造成的。心衰有哪些主要症状？当心衰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慢性心衰在防治方面有哪些认识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这个呢，我们说这个心衰的这个是可防可控，但是确实有一部分患者咱们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我们还是，你要是总体来讲，还是有很多患者我们能够提供一些治疗。那么他的治疗是这样，我们要看，第一，如果他是慢性心衰，我们就把它分成两类，一个是射血分数降低的，一个是不低的，就是主要是这个。那我们现在心衰的这个治疗里面，最最主要的是对于这个射血分数降低的这些病人，他是有一套系统的这个治疗。第一部分呢，从我们临床上来说，最最主要的是一个平常的生活方式的这个方面的一个治疗，这是所有的病人都要注意的。那生活方式上的这个治疗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控制这个水和钠的这个摄入，
1: 就是盐吧，
2: 也就是咱们说的盐啊。当然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盐种类太多，有的人可能喜欢就觉得，哎，是不是有一些高含钾的这个盐、低钠的这个盐，
1: 对，
2: 大家觉得这个好。但是对于心衰的病人，我们要吃这些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如果是钾多了的话，就要看肾脏功能的情况，因为是需要从肾脏来把多的这个钾排泄出去。如果肾功能不好，你再吃的钾多的话，这个时候会出现这个血钾高的这个问题。我们总体来讲是要控制水，控制这个盐。我们正常，
1: 他这个盐怎么控制呢？
2: 一天的这个盐六克以下是咱普通的人就应该尽量做到的。其实要是你要给他提到再高，我估计大家很多 都做不到，因为连6克的，我们想一想，要是拿盐勺一看，就那么一点点，你把它放到菜里，
1: 尤其在北方，
2: 吃不出味儿来了。
1: 对对。
2: 啊，但是尽量，咱们起码得按照这个要求能够做到。如果已经有心衰了，那喝水就要控制了。我们会跟病人说，你每天加进去的这个水量，当然水咱们不光是说你喝的水，你吃的水果啊，吃的菜里面的这个水啊，你说喝碗汤啊什么的，这都是水啊，这个加到一起，那一般都说1500毫升到2000毫升这样就可以了，不能再多了。如果是心衰很严重的，他已经肿得很厉害了，我们会更严格的来让他限水。那么至少说我们在家里面这个水量一定要在2000以下，这个是比较合理的。然后呢就是运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一定得跟大家说一下，好多人都觉得我生病了就应该养病不动了。
1: 对对 对, 对。
2: 但是对于慢性心衰来说，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病情平稳的时候，我们就要鼓励这个病人在运动。当然运动它有一系列的这个方面哈，从多少开始做，我们对这样的患者要求的主要是有氧的运动，不需要你去跑马拉松什么的。
1: 对对对，
2: 这个咱不能这样的要求。但是我们可以走路，这就是最最简单的，每天慢慢慢慢增加。你要是说天天躺在那儿，它还会出现很多不好的这个症状。
1: 嗯，对。那怎么来区分这个，比如说你天天躺在那儿不运动和这个适当的休息，这个度怎么来把握？因为对心衰病人来说，好像休息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尽量做这个少做这种激烈的运动。
2: 我们不用做激烈的运动，我们就每天能走路，走路的时候呢一天最后能到30分钟，一个礼拜能有个5次这样子的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2: 对，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医院有专门的这个对于心衰病人的运动康复的这样的这个门诊，会给大家开一个这种运动康复的一个处方。
1: 对对。
2: 然后并且呢还有一些机器来帮助我们判断你到运动量到多大就是合适的。因为咱们要是自己估摸着，
1: 还真是难拿捏的。
2: 我这样就挺累了。我们都跟病人说，起码你不要走到你觉得你都上气不接下气了，那这个运动量肯定就过了。
1: 超了。
2: 一定要让你走一走，你觉得挺舒服，这样就比较合适。但是如果你要去专门的这个门诊，他去可以给你测量一下，一看，哎，你到这个程度，如果你再做运动，可能就要到无氧呼吸了，那个就是我们不希望的。我们希望呢就是这种有氧的这个运动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要老躺着，哪怕你是不能动，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也尽量在床上也要翻身呀，动一动。
1: 哦，
2: 如果老躺着，血液流动的会特别的慢，很容易出现下肢长血栓的这个问题。
1: 尤其是老年人，
2: 是因为我们也经常发现病人他说，哎呀，我身体最近就是不好，然后我就天天躺在床上。这个咱们其实自己可以想一下，就咱们自己没有病的人，要是让你在床上躺上一天，
1: 对，
2: 你躺的都最后就非常非常难受了。
1: 没错
2: 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下边就是药物的问题了。
1: 对，药物治疗。
2: 哎，对于药物治疗里，我要强调一下，
1: 哎，
2: 慢性心衰它是慢性的。
1: 嗯，
2: 这个药是一直要吃的，
1: 一直要吃，不能停。哎，
2: 对，
1: 嗯，
2: 一定要听医嘱。如果医生给你开了这些药以后，你不能说给我开了一个月的药，我吃完这一个月感觉症状挺好，我就把它停了。啊，这个是千万是记住，这个是不对的。
1: 对，
2: 一定要长期的服用，并且呢，在刚刚开始吃药的时候，有很多药物它的剂量是需要去调整，啊，所以一定不要把这个药物自己去做调整，因为咱们不是一样的人，是吧？我们是医生，我们就干这个，咱就给你调药。
1: 因为现在这个网络这个非常普及了嘛，
2: 对，
1: 很多人都是从这网上自己瞎搜，
2: 是
1: 啊，
2: 是，
1: 无论什么病现在都是这样。
2: 对，
1: 啊，
2: 所以是网上看到的呢，可能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但是你再往深了看，
1: 对
2: 啊，那就不行了。如果从这里你都能了解了这个东西，那大家都可以当医生了，可能医生就太容易做了。
1: 是，现在这样的这个误区真是蛮多的。嗯，不光是这个心衰，很多病，
2: 所有的病
1: 常见多发病
2: 都
1: 是这样。
2: 这个问题啊，
1: 这也是在中国每个大夫可能每天都要面临的一些问题。
2: 是这样的，
1: 尤其患者跟医生之间的这相互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0: 心衰分为不同的程度，心衰程度越严重，危害性、危险性越大。心衰是冠心病最常见的死亡原因。心衰能否治愈？当心衰发作时，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心衰能否预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医师康俊平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啊，然后除了这些药物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
1: 嗯，
2: 啊，比如说有一种是起搏器的这个治疗。
1: 哦，起搏器
2: 这个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哈。为什么心衰能用起搏器的这个来治疗？这个呢，我简单解释一下啊。
1: 这是不是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才会使用呢？
2: 哎，对，因为这个心衰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心脏它是有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它是不同的这个四个腔室。那心脏呢都是有收缩和舒张，这样一下一下间隔着来的。在心衰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四个腔室它的收缩呀，它不够一致，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室的这个收缩，就像咱们拧毛巾一样，这样一拧，哎，就是心脏的这个收缩。但是如果在心衰的时候呢，就像可能是我们这个左手使了劲儿，右手这边不使劲，
1: 使不上劲儿，
2: 哎，大家这个力量呢没有往一起使，本来我们这个力量就小，你还不同时使劲儿。甚至是我这边使劲儿往那边拧的时候，那边还反着，
1: 啊，
2: 哎，那这样的话就都会影响到这个心脏的功能。
1: 啊，
2: 那这个时候呢，对一些特殊的病，我们会给它植入起搏器。植起搏器呢，在左心室、右心室和右心房它都有电极。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设置一些程序。哎，你这边不是收缩的慢吗？那我就先给你一个刺激，让你慢的这个提前一点，这样你就变快了。这样我们大家就一起使劲儿，哎，这个也是一种治疗的一个方案。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辅助的装置，当然辅助装置在咱们国家目前还没有啊，但是我们一个最终的一个方案，咱们是有的，就是做心脏的移植。
1: 那就是手术了。
2: 对，这个是手术，但这是针对心衰的这个心脏的手术移植啊。当然，这个心脏移植呢，好多人一听他就连想都不用想，说我怎么能去换心脏呢？
1: 对，
2: 其实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毕竟这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如果我们把这个方法去除，我们不去接受这个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当然，这是一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才需要。我是想呼吁一下大家，也不要太顾虑了。现在的这个移植的这个手术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对于心外科的医生来说，做个心脏移植是很简单的。那这里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如果是急性心肌梗死，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尽快的去做，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耽误。如果是那种普通的稳定的心绞痛，那医生会跟你说很多建议，你这样啊那样啊，说你回家慢慢想吧。但是急性心梗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医生比病人还着急呢。
1: 对，对，
2: 就会跟你说你赶紧做手术。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你早上一分钟，那你可能有很多心肌细胞就不会坏死了，就能存活下来，就会减少很多。
1: 对，就非常关键的时期了。
2: 对，
1: 对，
2: 我们在临床中确实碰见过这样的这个病人，突然出现了这个症状，然后到医院以后，我们就是建议你现在就做支架吧，做这个造影。病人就想，哎呀，不行，我要跟家里人商量商量，然后能把家里人叫来。那家里人再一多，他大家的这个想法不一样啊，也都不是搞医的。这个说做，那个说不做，在这个犹豫，又过很长时间。
1: 对，
2: 等他决定了一定要做的时候，你就把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给
1: 错过了，
2: 错过了，
1: 这个非常可惜。
2: 对，这个是因为这个支架呢，我们把这血管通了，但是你在通之前，你那部分心肌如果已经坏死了，那已经死亡的这个心肌，咱们就没法让它再活过来了。
1: 对，
2: 所以一定要在它还没有完全坏死的时候，尽量的把血管开通，减少这个死亡的这个心肌的范围。
1: 对对对，
2: 这个呢，一个是治疗心梗，再有一个是预防以后发生心衰。如果我们把病人在这个时候都就都截断了，让他不进展到心衰，我们还是希望以后尽量 少见到这个心衰的这个
1: 病人。对，其实您说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像这种急性治疗，它其实就是一种短期治疗嘛。像这种短期治疗，它一般是不能改善这个患者的这个就长期的预后啊，或者说包括这个降低这个死亡率。所以说，这个治疗心衰呢，就是说不能仅仅这个限于这个像是缓解症状啊，而且这个必须要从长计议。
2: 对，
1: 这是咱们治疗这个心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它就是要综合治疗，是不
2: 是
1: 这样？
2: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心衰啊，我们经常把它要是再去分类，我们都分 A、B、C、D 四个阶段了。如果说这个 A 阶段就是你只有这个危险因素，还没有发生心衰。但是严格的说它根本就不是心衰，但是这个为什么要提出一个 A 呢，就是我们希望你到 A 的时候你就别再往下进展了。
1: 对，
2: 因为已经有高血压了，那咱们就别让它变成高血压性心脏病了。
1: 对，
2: 是吧，已经有冠心病了，咱就别让它心肌梗死了。
1: 没错，
2: 这就是让它早期让它不要进展。我们平常的过程中如果已经有心衰的病人，其实也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判断我们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一个呢是我们要每天注意咱们吃的东西，刚才咱们说了喝的水的这个量，排尿的这个量。
1: 排尿量，
2: 心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你是排不出去尿，没有尿。
1: 对
2: 啊，它的肿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这个尿出去给淤到这儿了。如果你发现哎这段时间尿量明显少了，那这个时候说明心衰可能也是重了。但是在早期怎么发现呢，一个简单的方法，咱们每天早晨同样的情况下测个体重。那你肿了的话体重肯定会长，但是有人说哎那我长胖了怎么办，你就是长胖了咱也不可能说一天突然一下子就长很多，所以基本上是在这个一段时间以内体重是一个维持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要去检查的。还有一个我想提醒一下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病，是一个急性的一些心衰的病人，特别是年轻的，如果是十几岁二十岁就出现心衰了，从我们医生角度觉得哎呀太可惜了，这么年纪轻轻，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一些年轻的人他也会出现一些心衰。那这个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一个是像心肌炎，急性的这个
1: 心
2: 肌炎。
1: 对，
2: 这个急性心肌炎呢一般来说之前是有一个感冒啊发烧这种感染的情况，然后之后出现的这个症状。因为咱们所有的人都会得感冒嘛，
1: 对，
2: 那感冒了以后发烧，有人就说那我不能每次发烧我都去看看我有没有心衰了，是吧？
1: 对，
2: 这个是不现实。但是呢如果是感冒的时候最后合并心肌炎的时候，它症状是比较严重的，除了这个发烧以外，你的这个整体的会觉得浑身无力啊
1: 无力
2: 等等的这些症状很严重，跟你平常的那个感冒的那个情况不一样。发烧总也控制不好，呼吸困难的这些都出现喘呀、这种
1: 喘。
2: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去看一下。
1: 哎，
2: 另外还有一个一类的年轻人会发生的就是妊娠期的。
1: 哦，妊娠期的。
2: 叫维生期心肌病。
1: 维生期
2: 它也会出现心衰。这个是在从就是怀孕的晚期一直到生完了孩子以后半年以内的这段时间，如果出现就突然觉得这个呼吸困难呀，那我们也得去查一下，因为这毕竟影响的都是年轻人。
1: 对
2: 啊，而且这样的他都是过去是身体完全健康的，没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这个病
1: 就要往这想一想。
2: 对，你就得去看一下，哪怕看完了没有问题咱们也是很高兴的回家。
1: 对
2: 啊，如果要是有问题呢，这个维生期的心肌病的心衰呢，它里面有一大半是治疗了以后是完全可以治愈的。这个还是给我们挺大的这个信心，它不像很多的这个病你原因就去不能去除你也治不好，但是这样的这个病它是能治愈的。
1: 对，维生期的这个妇女朋友，
2: 心肌病，对，
1: 尤其要注意哈，年轻的朋友们，这个就真的不能漏过啊。
2: 是，
1: 确实现在这个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疾病非常多哈。
2: 对，
1: 像心衰这种病，如果你把握了它这个病的这个病理的特点啊，和它这些症状特点， 还是能够做到这个早期预防和这个治疗的。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心衰啊，大概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种病，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那其实这个心衰的门类也非常多了，刚才这个康大夫也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非常普遍的，比如说像这个慢性心衰哈，那就是我们下期要跟大家聊的。感谢各位，再会。
2: 好，谢谢大家。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5，我们跟听众朋友听一首好听的歌，然后我们准备了12:00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在时刻是11:57:33，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的节目。待会儿稍后我们12点整，整点新闻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正午时间的12点整整点新闻，有2则到3则新闻是跟我们听众朋友有密切关联的。一个就是失业就必须要离开美国吗？现在 H1B 60天的宽限可能会有被取消的。在目前相关新闻报道，国土安全部打算取消持 H1B 以及类似非移民签证者在工作结束之后，签证到期之前可以续留美国60天的宽限期，而这个目前可能会被取消。人力资源新闻 HR Drive 在日前报道，拟议新规6天已提交白宫在管理跟预算局 OMB， 目前还没有在联邦公报上面进行公布，还没有。目前的细节仍然并不是很清楚，不过60天的宽限期如果取消，类似 H1B 等签证持有者一旦失业，可能就要面临必须要立即离开美国的这一个紧迫的处境。在印度斯坦时报今天已经报道，这一项最新发展对于持有基于就业的非移民签证的外国专业人士影响非常大，受影响的可能不仅仅限于 H1B 签证持有者。现在有60天宽限期保护的框架涵盖包括 E1、EB、E3， 包括了 H1B1、L1、O1 和 TN 等签证类别以及合格的家属。如果取消了60天的宽限期，数以千计 H1B 以及类似签证，而持有者寻找新的工作或安排离境的时间都会大幅的减缩，雇主也将更难招到因为失业而求职的 H1B 签证持有者来跟你一起工作。移民法专家贝利告诉 HR， 他说情况对雇主来说是艰难的。而根据在现行规定，某些非移民劳工如果在获准提留期限到期前而终止雇佣关系，通常可以获得60天的宽限，或直到他获准停留期限结束，而先到者作为最标准。而这个规定让失业工人有时间找新的工作，在合格情况下变更身份或准备离美。劳动法跟移民法律师事务所在今天也发文指出，如果现行60天宽限期被取消，失业的 H1B 签证持有人可能他必须面临立即要离开美国，并且可能无法转换身份或更换雇主。而除非美国公民跟移民服务局 USCIS 行使酌情权而核准可以变更。贝利也特别强调，雇主为了招聘外籍专业人士向劳工部提交了 H1B 签证申请，目前的流程呢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大概是一个星期。而在此之前，川普政府已经公告要求新的 H1B 签证申请要缴纳10万元的费用。联邦法虽然下令暂时禁止进行执行这个命令，不过禁令9月20号就要失效了。贝利也表示，现行60天宽限规则从2016年开始实施，而在那之前存在过10天的宽限期， 而新规不无可能会恢复作为十天的宽限期。而取消60天宽限期的新规则的内容目前没有公布，按常规监管程序，拟议的新规通过联邦审查，公众需要有30天到60天提交意见，也就是大家又要等30到60天。而国土安全部考虑过公众意见之后，才会发布最终的规则。目前雇主还是可以继续正常的进行招募，所以这个 H1B 60天的宽限期如果是全面取消的话，很多毕业之后找到工作而正在申请或者是准备找工作，然后靠这个 H1B 60天的时间的这个朋友们，如果有家人有你的亲戚或你的相关的朋友知道的话呢，最好早一点呢能够告诉他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来自汉城首尔的消息，在美国总统川普暗示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有所联系之后，金正恩有实权的妹妹金宇正在今天表示他完全不知道。这是金正恩的妹妹啊，金宇正对川普所说的话呢，等于是给了他一个冷冷的回话。法新社在今天报道，金宇正今天发布的声明是如此的明白的指出了关于最近来自华府有关北韩跟美国领导人之间联系的消息，我对此完全不知道，而且这很可能是我们最高领导阶层的外交政策当中我唯一不知道的事。而针对川普缩减跟南韩联合军演的规模的决定，金宇正也表示我不给予批评。金宇正也明白指出，对于数天之前美国总统突然宣布缩减美韩联合军演一事，我认为这不值得给予任何的置评，也完全不感兴趣。这位女士也同时表示了两国领导人间的关系是很融洽的。华府和首尔也宣布按川普指示，今年度的联合军演就比原计划提前大约一个星期，而金宇正在数小时之后发布了以上的声明。而川普此前也曾经暗示他正在跟北韩领导人保持联系，所以这个未来的发展将是如何，相信很多朋友会很有兴趣。在此同时，我们看到来自首尔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之后，南韩军方则在今天表示联合军演21号就会结束。而综合法新社路透社的相关报道，南韩合同参谋本部今天在声明当中也表示了，我们决定将已知自由护盾的演习期间调整从17号到21号。川普在16号下令大幅缩减这个年度的军演规模，他提到自己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良好。北韩官媒北韩中央通讯社则报道，北韩今天再度谴责美韩军演，而且将持续行使自卫权以应对所谓来自华府和首尔的军事威胁。华尔街日报则报道了川普曾经催促幕僚紧速安排今年秋季跟金正恩再度会面，而报道也说川普曾经讨论可能11月到亚洲出席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也就是 APEC，在峰会期间进行会谈。路透社无法立即核实报道相关的内容。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来自军演方面的金融时报有一则相关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缩减跟南韩联合军演规模的决定加深了印太盟友对于美国是否值得再度的信任感到不安。 但是也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全球部署拉得太开，这其实是在提醒盟友加快自我防卫的脚步。在美国跟南韩部队年度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展开前数小时，川普16号在真实社群发文表示，这项军演会向北韩传递敌意的讯息。英国金融时报则报道，这个表态呼应了平壤所称的侵略战争的预言批评。报道也指出了这项突如其来的决定，而正值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从太平洋驶往中东之际，而在该地区中国持续展现更具侵略性的姿态的同时，面临了没有美国航舰驻守的局面。而最新的情势发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五个星期之后访问华府，这已然削弱了华府为安抚盟友所做的努力。美方告诉盟友关注川普的实际行动，而不是他的言论。多数专家也认为，美韩军演有助于吓阻平壤，并且向中国传达讯息。但是官员也透露，川普下令缩减军演之举，已经导致美国对区域的承诺再度引发了相关的疑虑。在川普的伊朗战争，早已经让亚洲盟国感到焦虑。而这场战事大幅消耗美国的武器库存，导致包括提供日本的战斧巡弋飞弹武器交货都严重的，可以说是延拖了交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因为台湾有事的表态而遭到北京攻击，川普并没有替他辩护，这也让东京感到了极度的不安。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的重要的在外交方面的一些相关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

0: 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第一首歌来到三年前，2023年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专辑《重拾快乐》当中，歌名叫《怨与愁》。当时疫情周期里，时空感知错位，经历了离别，还有人生的低谷。林俊杰想要梳理自身长久的迷茫、遗憾和期许，把多年积压的生命感悟完整的诉诸音乐，也是他出道20周年一次向内回望、自我和解的表达。

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1994年伍思凯专辑同名主打歌《爱与愁》，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也是那种典型的90年代中文抒情歌的风格。之前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的《怨与愁》，这两首歌呢很相似哈，名字，但是内核完全不同。伍思凯这就是男女情爱的歌曲哈，林俊杰的《怨与愁》呢是跳出情爱，上升到了时空宿命、存在主义的宏大生命思考。好，华人歌曲周末派呢，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的精彩啊。1991年尤克里林出道首专认错当中的 Just For You， 由团员李记独立作词作曲，那么尤克里林林志炫是主唱，李记是和声，他们来演唱这首歌曲哈、啊。看看你能不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青春的影子哈哈。当然我这个问题只适用于70后75后。

王力宏，这是1996年在第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发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好想你》。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是李寿全啊，前四张在福茂的制作人都是王力宏的师傅，他的伯乐李寿全哈。后来发生转机呢，是98年从福茂转投到了索尼啊，然后呢带来了公转自转，唱片公司放开了创作权限，王力宏首次完整释放了个人的音乐的想法。这里面他包办了6首作曲，2首中文填词，同时接手了半张专辑制作的工作，亲自参与了编曲、和声、选曲、 MV 的企划还有后期的混音，第一次拥有了独立音乐审美，把 R&B 的曲风呢引入到了中文的主流，拥有了专辑的一半的话语权。所以说王力宏真正是从公转自转，这张专辑正式起飞。

梁静茹2007年崇拜专辑当中的粤语单曲《原来你也唱过我的歌》，这是香港创作歌手蓝奕邦作词作曲 ，Eric Kwan 担任监制哈。这一年，梁静茹第一次站上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在香港的第一场演唱会。说到香港红馆演唱会，最近诞生了一项吉尼斯的纪录。2026年的6月7号，94岁的胡枫在红馆举办演唱会啊，94岁零140天的年龄，成功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举办个人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呢。这场演唱会吸引了像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等等20多位港圈的明星到场助阵，连唱将近5个小时45首歌，因为半个娱乐圈甘当绿叶的盛况，被网友称为港圈人情江湖的最佳体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听1990年 TVB 电视剧《我本善良》的同名主题曲。胡枫在这部剧当中呢，扮演了女主角石一鸣的父亲啊，我记得是一个的士司机，就是邵美琪演的女主角。好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男主角温兆伦演唱的《我本善良》，你还记得他在剧中的角色的名字吗？啊，跟我一个姓，姓齐，叫齐浩南。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带来刘瑞琦2019年这首《元气夏天》。

2011年，蔡健雅，蔡雅说到爱专辑当中的一首《别找我麻烦》，是一首轻快的、浪漫的法式小调的歌曲啊。这里面他反复唱到“乌云乌云快走开”，是为什么呢？因为蔡健雅每次去户外演出，反正他去到哪儿，当地就会下大雨；去到任何户外的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会下雨，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所以很多人调侃他是雨神，比萧敬腾的那个雨神的称号呢出现的更早一点。好了，接下来说到萧敬腾，不妨就来听萧敬腾的歌。这位雨神5月30号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的时候呢，万里晴空啊，没有下一滴雨，观众呢带着雨衣啊，空等全场啊。萧敬腾他自己也调侃说，新疆发货时间长，雨可能在路上。来听一下他2008年出道首专当中阿信作词作曲的《疼爱》，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这首歌整整25年的时间了，现在来听还是非常的带感，收录在李玟2001年 Promise 专辑当中的 So Crazy。 李玟、陈奂仁作词，陈奂仁作曲，并且奉献了非常精彩的饶舌的段落。那么虽然呢在幕后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来自新加坡的陈奂仁一直渴望以歌手身份推出个人的唱片，自荐的过程当中呢多次被唱片公司以什么风格不合适啊、外形不符合要求啊等等为由拒绝，直到2009年他才推出了个人首张爵士乐的专辑 Raw Jazz， 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2017年因为登上中国有嘻哈音乐大魔王的标签深入人心。接下来是陈奂仁2011年的没时间后悔。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齐邦媛先生的《居留盒》。第一次读这本书那是2012年，一位80后的女孩子，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女孩子，当然她也是我的一个小朋友忘年交。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她刚好要离开我们曾在一起的那个团队，去到新的环境里。她在跟我告别的时候送了我这本书。那一次读这本书，我并没有太多太深的记忆，只觉得齐邦媛先生描述了一个浩瀚的时代，但第二次的阅读却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第二次的阅读是因为身体非常的疲倦，需要在家休养的半个月。细细的品读之下，我发现了这本书另外的独特魅力，也就是说，在自己身体最虚弱的时候，它会给予你一种无形的力量。好，今天呢，就跟周薇一起来分享齐邦媛的《居留盒》。
1: 《居留盒》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居留盒到雅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居留盒》，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0: 齐邦媛在《居留盒》第一章《歌声中的故乡》里这样说道：我出生在多难的年代，终身在漂流中度过，没有可贵的田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幼年听母亲幽怨地唱《苏武牧羊》，20年后，到了万里外没有雪地冰天的亚热带台湾，在距北回归线只有百里的台中，他竟然在我儿子摇篮旁唱着《苏武牧羊北海边》。我说：妈，你可不可以唱点别的？于是他就唱《孟姜女》。他说自从19岁嫁到齐家，一个月后丈夫出去读书，只曾在暑假中回家几次，回国后又参加革命，放逐流亡，不能还乡。他守着幼小的儿女，和苏武当年盼望小羊长大再生小羊一样，支撑几乎无望的等待，直到30岁他才出了山海关，坐了3天2夜的火车，终得一家团聚，从此随夫远走，远离家乡。除了苏武牧羊，他从没有唱过一首真正的摇篮曲。巨流河，也就是现在的辽河，可以说是齐邦媛的母亲河。于是他谈到母亲的时候，真的是情深意长。直到这本书的接近尾声部分，进入到了1983年，在台湾那个8月，酷热异常，母亲的身体逐渐衰退，直到84岁的时候，安详地躺在床上。那天，母亲早上起来自己梳洗，去阳台浇了花，回到房间坐在床沿，吩咐女佣给老先生做午餐，然后清晰地说：主啊，你叫我去，我就去了。于是坐在那里，就逝世了。那个时候，父亲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听得清清楚楚。母亲离世时有如此确切的皈依感，是齐邦媛作为子女们最大的安慰。在齐邦媛写到母亲猝逝之后，他说： 他们在淡水找到了一块山坡地，地势开阔，面对太平洋，坡地依靠着巨大的面天山。如此，齐家在台湾似乎有了一个立足点。母亲火化后埋骨于此，父亲在世的时候也常来墓前坐着，可以清晰地看到远洋的船驶过。他说，往前看就是东北方，海水流向渤海湾就是大连，是回家的路。我们是回不去了，埋在这里就很好。于是母亲去世后的四年，也是1987年，父亲也葬于此。我和我的先生也买下了他们脚下的一块锦莲的墓地，日后将永久栖息父母膝下，生死都能团聚，不再漂流了。

戚邦媛在这本书当中对于父母亲情的描写几度让我潸然泪下。这里是轻阅读，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戚邦媛先生的这本《居留河》。曾经李敖说过，说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不如戚邦媛写的这一本《居留河》，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戚邦媛是用自己的视角，用他自己的文笔，用他自己的真实经历在描述那一段历史。我在第二次仔细阅读《居留河》的时候，我觉得戚邦媛先生的文笔非常好，他在记录历史的时候，在很客观很理性的一种书写前提下，你也能读到他文笔的清丽温婉和抒情。戚邦媛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学业大成就，包括他文学上的造诣，我想跟他童年有一段这样的记忆描述有关系。这是这本书第29页的篇章，叫《撒石灰的童年》。他说，那是1934年的。

0: 章叫《撒石灰的童年》。他说，那是1934年的夏天，突然间我得了病，我从小气管和肺就不好，那一年暑假得了两次肺炎，生命垂危，几度又是气若游丝的状况。父母很忧愁，有位医生跟他们说，邦源这种肺应该到北方干燥的地方会好一点。祖母那个时候还住在北平，得知了他的病情，于是让他到北平来养病。疗养院里有一位女病人，我记得叫张彩萍，大概25、26岁，我叫她张姐姐。老王说她是失恋生病的，他觉得我这个小孩蛮灵的，对我很有兴趣，他讲什么我都懂，便常常偷偷叫我到他的病房。他有很多新文学的书，大多是1935年左右的中文翻译作品。他的书我都看了，至今还记得一本林琴南译的《插花女》，当时很喜欢他的笔调。住疗养院那一年，在无可奈何当中，把读书当作唯一的消遣，渐渐成了终身的兴趣。书好像是磁铁，会吸引我。有时候回想着深植我生命的书缘，大约可以称之为应获得终身之福吧。记得出院的时候，在一位留学回来的表叔家看到中文版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当然看不懂，但也看得很快乐。我似乎抓到什么就看什么，同时也看小朋友杂志，里面有画阿猫阿狗的漫画，我很看不起，可是我也看。我还记得用号码连一连画一只狗，这些我也做。一年后医生说我病好了，父亲把我接回南京，我的大妹妹那个时候已经快2岁了。后来家搬到新社区的宁海路，正好就把我转到山西路小学。因为是转学生，所以来往的都是转学和降班的边缘人，相处得不错。我的作文特别好，老师对我很照顾，身体也渐渐的健康进步，无忧无愁的就小学毕业了。那一年有很多可爱的回忆。
1: 巨流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到垭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始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祭词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流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0: 这里是轻阅读，我们今天读的是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读到了这里，我们说到了南京。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丁旭一起去南京出差，当时坐在玄武湖边的时候，就聊到了巨流河这本书，谈到了齐邦媛和张大飞这段荡气回肠、深情悠远的这样一段往事。三联出版的这一本巨流河的第38页写道，我哥哥随中山中学由北平迁到南京之后，每个星期六中午会带5、6个同学回家，吃过晚饭，他们坐江南铁路的火车回板桥，哥哥在家住一晚。母亲在他自己的幸福中觉得每个没有家的东北孩子都是他的孩子。在南迁之后，抗战8年之中，所有中山学生都是没家的孩子，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凄楚的故事。张大飞初到我家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他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也不参加。

游戏。吃饭的时候，妈妈总叫他坐在他身旁，不断地给他夹菜。那一年过年除夕，他们留在学校，全校包饺子过年。初二下午，张大飞与哥哥回到我家，当天外面开始下雪，很冷，屋子里生了火。饭后坐在壁炉边，妈妈问他离开家乡的情况。我永远记得那个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个18岁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嚎啕，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叙述他家破人亡的故事。窗外妈妈种的几棵小树在风雪中摇晃，弯的近于折断。自此我深深地记住了他的名字。逃到营口之后，他把原来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张乃昌改为张大飞。戚邦媛在重庆沙坪坝6年读南开中学，在那个写信是唯一通讯方式的时代，张大飞成了戚邦媛最稳定的笔友。戚邦媛说，我上初中时，他已开始飞驱逐机，前2年参加重庆上空驱逐任务，大约曾去家里5-6次。等到戚邦媛上了高中，张大飞已经作为空军身经百战，心中内容也比以前初中生活大为拓宽。在战火中他已成长，开始他丰实的一生。这一切因为他被挑选参加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他的信，那些仔仔细细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的信，装在浅蓝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地名，云南裔、各旧、蒙自等等等等，沿着滇缅铁路往缅甸伸展。他信上说，从街的这一头可以看见那一端。1943年4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我出去看到张大飞由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7点半以前要赶回白石驿机场，只是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搂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1943年春风远意，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的确，在读完《巨流河》这本书，我明白了戚邦媛对张大飞的这份深情。其实那一面是最后一面，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些跟张大飞之间不解的情缘。那应该是他再次回到南京，他记忆中最接近故乡的地方。距离1937年初冬他们仓皇的逃离已经是8年，8年逃生回来，看着新迁入的居民那种临时活着的态度，在曾经倡导新生活运动充满朝气蓬勃的首都变得一片残破，年轻如我也不免脚步踌躇。只有南京的鼓楼仍然可以辨认，由它的草坡下来右转，渐渐走进一条破旧的大街，挤满了破房子，是当年最繁华的市中心新街口。往前走不久，突然看到一条布带横挂在一座礼拜堂前，上面写着大字，纪念张大飞殉国周年。
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剑，刺入我的眼，进入我的心。在雨中，我凝立街头，不知道应不应该进去，不知道是不是死者的灵魂引领我来此。我就像梦游一般进入教堂，连堂名都似未见。进门有一块签名用的绢布，我犹豫了一下，签了我哥哥的名字，齐振一。至今60年，我仍在想，那一瞬间我为什么没有签下自己的名字。也许自他1944年秋天停止写信给我，到1945年五月由河南信阳上空陨落，那漫长的10个月中，我一直不停地猜想，什么样的一些人围绕着他生前的日子，如今又是哪一些人在办他的追思礼拜？这些人能够明白我的名字在他生命中的意义吗？那一天，我为什么会走到新街口，看见那追思礼拜的布条？我终生不能解答。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些唯有自己身历的奇迹，不必向人解说吧。我自1937年底逃出南京，今生只回去过2次，这一次参加了大飞哥的追思礼拜，第二次就是1999年五月，去了3天，由中学好友的帮助找到了航空烈士公墓，拾级上去摸到了那座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上面刻着他的出生地和生卒年月。三联书店的这一版本《居留盒》的第370页，启蒙元这样写道：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合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0: 不见他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他的消息陪在耳边。他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最近的30年、60年，他惊艳世界的故事近乎于一个传说。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0: 你呢？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巨流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到垭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始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流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们继续来读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在巨流河当中，我们谈到了齐邦媛先生的母亲父亲，也谈到了在他生命当中很特殊的张大飞，还有一位必须要谈，那就是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是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美学家，抗战时期呢，他在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因为赏识齐邦媛的才华，亲自督请他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一般对于朱光潜的认识止于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或者是《悲剧心理学》，事实上朱光潜也是30年代京派文学的关键人物，和沈从文等共同标举出一种仅仅真诚的写作观，但这成为朱日后在大陆学界争议性的起源。齐邦媛对朱光潜抗战教学的描述，揭露了朱较少被提及的一面。朱在战火中一字一句的吟额教导雪莱济慈的诗歌，与其说是与时代脱节，不如说开启了另一种响应现实的境界。正所谓言不及己，若不堪忧。朱光潜的美学其实是有忧患为底色，他谈静穆哪里是无感于现实，那正是痛定思痛后的豁然和自尊，中国式的悲剧精神。然而狂飙的时代里，朱光潜注定要被误解，但50年代他的女弟子齐邦媛在台湾回味浪漫主义诗歌课的时候，朱光潜正一步一步走向美学大辩论的风暴里。好，我们回头看《巨流河》这本书，齐邦媛初识朱光潜先生的那一段描写。我这样的漂浮状态，到了1年级将结束时，有了急剧的变化。 全校的大一国文和英文，最初是考试后不分院系以成绩编班，最后以共同考试算成绩做升级或转系的标准。武汉大学没有医学院，一直以外文、经济、法律和电机系为最热门科，淘汰率也最高。考试后不久，有一天一位同学回宿舍说，在文庙看到刚贴出来的布告，大一英文全校通考，我考了第一名，分数很高。我听说后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动，因为心中只想着如何对父母说允许我去昆明转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心已不在乐山。明知是十分难于开口，也不易得到同意，当晚一夜难眠，全宿舍的人都在收拾行李。过十几天就要放暑假，大家都要回家了，而我要面临这一生第一次自己要解决的难题。第二天下午，老姚郑重地给了我一份毛笔写的教务处通知，命我去见教务长朱光潜先生。朱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会召见我这个一年级的学生呢？说真的，我是惊骇多于荣幸地走进他那在文庙正殿大成殿森然深长的办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那一年朱老师47岁，在我那个年龄人的眼中，所有超过40岁的人都是老人。当时他并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他看了我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非常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我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哲学，没有填本校的外文，不是没有考上。他又问我为什么要读哲学，已经念了些什么样的哲学的书，而我的回答在他听来大约相当的幼稚无知。他对我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到，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任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做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在我心头。朱光潜老师上课相当准时，他站在小小的讲台面前，距我们第一排不过2尺。他进来之后，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 studio。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的世界。也许是我想象力出奇的双耳带着双眼望向窗外浮云的幻象，自此我终身爱恋英文时的声韵，像山峦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延不息。英文诗和中国诗词与我都是一种感情的乌托邦，曾在生命某个漂浮的岁月听到一些声音，看到它的意象，把心拴系其上，自此之后终身不能拔除。当然最强烈的原因是我先读了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到济慈的《夜莺颂》，忘记了朱老师英文中的安徽腔，只看到人生万万千千的不同。多年之内一读再读，自己上讲台授课读遍了能读到的反响，深深感到人生所有不同都可以由云雀之歌的欢愉、夜莺颂的沉郁中找到起点。命运、性格、才华、人生、现实也环环相扣，雪莱那不羁的灵魂一面高飞一面歌唱，似星光银亮与明月的万顷光华，像甘霖，像流萤，像春日给予洒上大地，而我们在人间 总是瞻前顾后，在真心的笑时也隐含着某种痛苦。诗人说，我若能得你歌中一半的欢愉，并能使世人倾听。
5: 巨流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到崖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流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0: 武汉大学也是很多人心神向往的一所学校，在那段特殊的战争岁月，武大依然能做到弦歌不辍，确实是一个奇迹。在《巨流河》这本书当中所述及的众多人物里，我以为有4位足以决定邦媛先生的态度。首先就是他的父亲齐世英。齐世英一生可以说是此书的前文本。政治上，齐世英从巨流河一役到国民党撤离大陆，不折不扣的是个台面上的人物。去到台湾之后，却因为见罪领袖过早的结束事业。而在齐邦媛眼中，父亲一身傲骨，从来不能跻身权力核心，但他认为父亲的特色不在于他的择善固执，更重要的他是一个温和洁净的性情中人。正因为如此，南京大屠杀后的齐世英在武汉与家人重逢，他那一条洁白的手帕上都是辉煌的尘土，被眼泪湿得透透的。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重庆大轰炸后一夜大雨滂沱，妈妈又在生病，全家挤在还有一半屋顶的屋内。他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雨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的等到天亮。晚年的齐世英郁郁寡欢，每当提及东北陷落，他就会流泪不能自已，这是失落愧疚的泪水，也是洁身自爱的眼泪。齐世英一生大起大落，而齐邦媛却说从父亲那儿学到温和和洁净，很是耐人寻味。乱世出英雄，但成败之外，又有几人终其一生能保有温和和洁净呢？这就是巨流河反思历史与生命的基调。怀着这样的标准，齐邦媛在这本书当中也深度描述了张大飞。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朱光潜先生，还有一位叫钱穆，我们不得不提到钱穆在齐邦媛的生命中给予他的另外一种意义。
6: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钱穆呢，与齐邦媛的忘年交是巨流河的另外一个高潮。两个人初识的时候，齐任职国立编译馆，钱穆正隐居台北外双溪宿书楼，为了一本新编《中国通史》是否亵渎武圣岳飞，一同卷入了一场是非。国学大师竟被指为动摇国本的学术著作背书，极端年代的历史被极端政治化，这是一个例子，但钱穆不为所动。此物他经过多少风浪，他对传承文化的信念为成名而已。那时的钱穆已经渐渐失去视力，心境反而一发澄澈， 然而大陆经过文革的摧残，台湾的本土运动山雨欲来，一生为故国招魂的老人恐怕也有了时不我遇的忧愁。有16年，戚邦媛定时往访钱穆，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的生存之道。深秋时节的台湾四顾萧瑟，唯有先生居处的街前积满红叶，依然那样祥和灿烂。20世纪的风暴吹得中国满目疮痍，但无论如何，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过去如此，未来也应如此。这正是邦媛先生受教于钱穆先生最深之处。既然说到钱穆，说到台湾，那么在我们今天聊《去留河》这本书的时候，提到了几个特殊意义的城市，包括铁岭，那是戚邦媛的故乡，包括北平，包括南京、武汉，以及现在我们要说的台湾。三联书店的这一版《去留河》当中第10章《台湾文学我们》，我非常喜欢其中的一张老照片，第321页，多年聚首好友，左起戚邦媛、林海音、林文月、英张兰溪，1983年，台北。4个美丽的女人，知性、感性，与各位一起分享戚邦媛先生在这本书里这张照片之后写的这段文字。林文月和我在台大同事，他在中文系，我在外文系，结成好友却是由于书缘。我最早读他的《京都一年》，印象很深，认为那才是一个读书女子该写的游记。有一天下午，我在文学院16教室上课，回廊上有一位女老师穿着一双黑色的半筒靴子走过，后来学生告诉我，她就是《京都一年》的作者林文月老师。创立比较文学学会的时候，她以及叶庆炳先生是中文系的发起人。初期开理事会，他和我常常坐在一起，出去开会也因为只有我们两位女士，都安排在一个房间。到韩国访问第一天，车行出汉城郊外，旅馆旁有农家，大白菜和萝卜堆在墙旁，带作自菜，令我想起童年在东北家乡看着长工运白菜入窖准备过冬。晚上和文月谈起我们的母亲，虽已疲倦至极，竟谈至夜深仍感叹不已。教授访韩团之后，我们又同去了日本。10多天里，两个人休戚一共，有许多的感想和看法可谈。不久兰溪病了，失去记忆。在文月随夫移居美国之前，我们经常在两家之间，和平东路与新生南路口一家名为法戈里昂的咖啡店小聚。除了说不完的话，他还帮我做笔会季刊的封面。我们常坐的桌子在大玻璃窗前，人们走来走去，互相看着，倒都是一闪即过罢了。有一天，窗外一个人站着往里看，然后走进店来，是主编中央日报副刊的诗人梅心。他走到我们桌前说，我们常常在想你们两个人都在说些什么。文月至今出版散文和随笔已经有20多本，举凡阅读、交谈、生活、旅行或访旧怀人，无不委婉真挚。1999年出版的《饮膳札记》，从一些宴客菜单追忆家人诗友相聚情景，这本书兴起台湾饮膳文学之风，大约也记录了国富民安后的生活趣味。其实他的真意是在记录人生每场聚会后分散的惆怅吧。文月离开台北之后，海音也卧病，客厅的灯也熄了。

这里是轻阅读，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齐邦媛先生的这本《居留河》。齐邦媛先生1988年从台大外文系退休之后，他说：“教书30多年，我没有发黄的讲义。英国文学史不断的改版，必须重新备课。除了核心选材之外，新的选文、新的评论以及新的理论年年增加。而高级英文教材，我从来不连用3年以上。以这样的希望，我也勤于备课，如备战。”不得不说，在我的印象当中，尤其是读完《居留河》，我觉得齐邦媛更是一位非常难得的教师。他懂得教育和教学理念，也追求独立思考的寂寞，这在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305页，他说：“离开我的教室之后，在那些年轻人当中，总该有几个人是我的知音，在他们中年的喜怒哀乐里，记得一些句子，一些思想，似在不同的落叶林中听到的声音。”在今天的轻阅读当中，周薇和各位一起分享了《居留河》，一本几十万的书，我们做不到面面俱到，但我希望今天的以点带面，能让各位见识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媛先生在他的书中一页一页的成长，终而有了风霜，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这本书有很多老照片，在最后的结尾处有一张照片是2008年12月31日，齐邦媛和他的小儿子罗思平坐在崖口海畔的礁石上。齐邦媛先生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句，他是这样描述：“连续2天，我一个人去海边公园的石阶上坐着，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2000公里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崖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浪到此湮灭生消，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齐白石62岁画虾，71岁定稿，10年写生，小画不小。生活可以推理，历史一样旅行。每天60分钟，轻阅读，不轻。收藏灵感，美丽心灵。轻阅读，独到之处，无处不流行。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为听众朋友进行2分钟的广告，欢迎您稍后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
2: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两点整为听众朋友提供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法拉盛。欢迎听众朋友有空跟我们联络，也希望听听听众朋友对我们电台的建议。服务电话718-661-3933。现在时刻两点整，为听众朋友播报重要的相关新闻。来自在今天华府的专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发文，基于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良好，美国和南韩的军事规模将会缩减。川普在今天表示了，预计今年稍晚和金正恩将会会面，两个人处得很好。他并且还说，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子武器，这根本不应该发生。川普16号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也提到自己跟金正恩关系的良好。此项外电报道，南韩军方19号表示，联合军演会在21号结束，而不是原定的27号。而川普今天向媒体展示了白宫南草坪新设的直升机的停机坪，并且接受了媒体的联合采访。在被问及是否和金正恩进行书信的往来，他表示了无法透露，但重申自己跟金正恩处得很好。他说这是一个好事儿。而同时川普也表示，金正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子武器，而这根本不应该发生。我非常了解金正恩，只要我们有一个聪明的总统，他会没事儿的。而对于是否预计今年稍晚会晤金正恩，川普回应表示，是的，我会。《华尔街日报》在昨天报道，川普曾经催促幕僚紧速安排今年秋季跟金正恩的再度会面。报道也指出，川普曾经讨论可能在11月赴亚洲出席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也就是 APEC， 在峰会期间跟金正恩进行会谈。川普在最近也表示了，基于他跟金正恩关系的良好，美韩军演规模将会缩减，指的是美国跟南韩的军演。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之内就跟金正恩会晤之前，也采取过相同做法，而降低了华府跟平壤的紧张关系。川普的首任期间曾经在新加坡、越南、河内跟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与金正恩三度会晤，而当时吸引了全球目光跟镁光灯，美方也希望平壤停止发展核武，但会晤的成果是有限的。这是目前在美国跟北韩之间的一些相关的重要消息。另外我们看一下来自于 路透社在民调方面的一个有关川普的消息。在今天来自华盛顿的综合外电报道，路透社也包括了 Ipso 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总统川普及其家人重返执政之后透过加密货币的不当牟利，而且川普政策的决定受到了一些私人商业在往来上的影响。路透社 Ipso 在8月14到17号期间对全美国1166位成年人进行了线上的民意调查，而调查结果误差范围是全体美国人正负3%，民主党、共和党及独立选民正负5%。而这份民调也让他们发现了川普所属的共和党中有半数认为川普让自身的商业利益考量而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也因为川普曾经承诺要整顿华府的贪腐，而这项结果相当的引人注目。川普出身纽约的房地产家族，而从政之前已经把自己的名字打造成了全球的知名的品牌。去年他从家族的加密货币事业当中赚取超过14亿美元，包括了世界自由金融公司，也就是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WLFI， 也包括了川普的所谓迷因币。大约 63% 的受访者都表示川普跟他的家人以这样的方式获利并不适当，32%的人认为是适当，而其余没有回答。共和党的受访者当中，大约30%觉得这些交易是不恰当，但是有70%，也就是70%的人认为呢是适当。这是来自对川普的一些认知跟了解。继续我们关注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即时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另外一项，这是安华合理化了中国武统台湾， APEC 创办人批评这是背离了事实。来自在伦敦的外电报道，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在日前接受专访，影射台湾为中国分离主义省份，并合理化的武统台湾。对此 APEC 共同创办人佩伦德特别指出了安华的言论完全背离了事实，也认为他应该上一堂基本的历史课。马来邮报在日前报道，安华在接受半岛电视台，也就是 AI 访问节目的专访时，被主持人詹恩问及如果中国未能跟台湾达成和平统一而诉诸武力，是否应该受到谴责。马来西亚的这位领导人安华则回答做了以上的表示。詹恩也问他，中国曾经表示如果和平统一无法实现，他们保留在必要时动用武力的权利，你会对此谴责吗？安华回答了，他说，我总是拿马来西亚举例，如果有一个州决定脱离出去，我们会动用武力吗？我想我会，这是为了保护国家尊严跟统一。而詹恩接着追问他，所以你会动用武力？安华回答，是的，否则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对华政策的跨国议会联盟共同创办人斐德伦今天在社区媒体 X 发文回应了安华访谈的内容。斐伦德也表示说，有人要给安华上一堂基础历史课，看到一位国家领袖重复显而易见的错误说法令人大感震惊，这对马来西亚的人民来说是很难堪的。他也强调所谓的一中原则受到所有人接受的概念在事实上是完全的错误。 他也指出，有些国家在外交上仍然正式承认台湾，而许多的国家奉行的是一中政策，而这项政策并没有认定北京当局对台湾拥有主权。裴伦德也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广泛承认是中国的代表，这是一个事实，但这并不等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基础的尝试。他也列出几点事实，包括台湾从来没有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国大陆的政权统治台湾的时间比荷兰统治时期还要短暂，以及任何移居者抵达台湾前，跟中国大陆毫无关联的原住民的族群早已经在台湾生活了数千年。他也强调，这绝非处理战后时期的宪政历史所遗留问题的正确方式。裴伦德也解释说，鉴于马来西亚自身争取民族自觉而摆脱英国统治的奋斗历程，人们本以为他会更能够同理台湾2300万人不愿意接受中共统治的这一份心情。这是在今天的一则备受瞩目的一条来自在亚洲方面一条新闻，跟听众朋友在这里一起分享。在今天，另外中央社的台北消息，乌干达以一中原则为由，要求台湾民众必须持中国护照带入境章才归还其台湾护照，而对中在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发布了声明，指出此举明显构成强迫性的歧视行为，显示了某个国家似乎因为屈服于压力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要求，呼吁乌干达及民主国家抵制在有关外部方面的胁迫。而外交部也接获通知，先前两位台籍人士在乌干达首都堪培拉安特贝机场而遭到移民官员扣留护照，其中一人遭到遣返后，当地时间12号三位持台湾护照的台商跟家属入境在乌国首都机场，再遭到乌国机场移民官员的扣留护照。在此之后，虽然允许入境，但要求民众持中国护照盖入境章戳才可以返还台湾的护照，并表示此举是执行在无国的一中政策。 IPAC 对此发布了相关声明，也指出 IPAC 对乌干达移民当局近期强迫台湾旅客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作为入境条件的行为也深感忧虑。声明也特别表示，此举明显构成强迫性的歧视行为，也显示某一个主权第三国似乎因为屈服于压力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要求，该国任意拒绝有效的台湾护照，并强迫旅客出示由非其管辖当局所核发的证件，而此举违反了国际民用航空的标准，也是包括国际民航组织的指引的非歧视的基本原则。这项声明也同步强调，在边境管制当中，针对普通公民以服务他国的利益，而不仅损害国家主权，也削弱了移民当局的公信力。 IPAC 特别呼吁乌干达及所有民主国家抵制来自外部的胁迫，维护自身边境的独立性，并确保来自台湾旅客能够获得相关的尊严、公平，而且也包括了受尊重的对待。这是在最近因为外交护照的问题而产生的一个相关的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来自在今天华府的一则重要消息， 在今天路透社来自伊普索的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总统川普及其家人重返执政后通过加密货币不当牟利，而且川普政策决定受到私人商业往来的相关重要影响。路透社伊普索在8月14到17号期间对全

0: 体事业中赚取超过14亿的美元，包括世界自由金融公司，这是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WLFI， 也就是川普迷因币。大约 63% 的受访者表示，川普跟他的家人以这样的方式获利是不适当的，但是也有 32% 的人认为这是可以适当的，而其余的没有回答。而共和党受访者当中有 30%， 也就是三成的人觉得这个交易是不恰当的，但是有70%的人认为还可以适当的。那么听众朋友，您的感觉又是什么呢？您认为是适当还是不适当呢？在今天有一则新闻也值得跟大家分享，来自在金门方面的消息。中国海警船今天侵扰了金门海巡巡防艇并航监控，海巡署在今天表示，面对中国企图以灰色地带而袭扰破坏现状、散布错假认知的讯息，将会以适切处置并驱离企图挑战海域的主权的中国公务船。来自在金门方面的最新消息，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金马棚分署发布的新闻稿在今天表示，就在今天下午第12巡防区侦获中国海警包括了14609531608530有四艘靠近在中国的海警船接近了金门限制的水域，而随即调度巡防艇部署戒备。在今天来自金马棚分署同步的指出了，是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海警船自廖罗东方跟烈屿南方分两个纵队航入限制水域，海巡艇立即采取1:1的并航监控，并以中英文的广播迫近驱离。中国海警船在下午5:03全数航离了在金门的水域。海巡署在今天特别指出，中国在伏季休渔期结束之后，中国渔船大举出港作业，也对周边国家的海域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甚至常常有越界捕鱼或到他国渔船发生渔事纠纷的相关行为，呼吁中国要加强管理所属的渔船，避免渔船越界而有违法的行为，侵害周边国家的权益。在此同时，金门、马祖、澎湖也分别表示了，针对目前金门海域近期执行威力扫荡勤务，也驱离越界的中国渔船，有效管控在金门海域的秩序，也面对中国企图通过灰色地带侵扰破坏现状、散布错假认知的讯息。台湾海巡署将持续以坚定专业的态度，会进行全程监控，并且适切处理驱离所有企图挑战海域主权的中国公务船，也维护在台湾海域主权跟渔业方面的资源。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和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这本书原来的英文书名是 Packing for Mars， 如果我们真的要到火星上去，那你要带什么行李？其实真正讲的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在这个太空船里度过那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要知道，太空船就在太空当中航行，没有重力，因为没有重力，没有水，没有空气，没有我们在地球上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所有这些必要的东西，你要如何生活，要如何训练人能够适应那样的生活。而这本书作者 Mary Roach， 他就真的去到了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其中的一个实验大楼，他带着我们去看，在人类发展太空航太科学的过程当中，为了把人类送到太空当中，事实上这中间牵涉到多少有趣也很复杂甚至很困难的科学实验和科学知识。所以这本书它的副标题是 The Curious Science of Life in the Void， 那中文书名翻译作太空生活指南。在太空当中很简单却也很复杂的一件事，例如说要如何洗澡，还是可以如何不洗澡。在书里面作者 Roach 他提到了洛威，洛威他最出名的身份，他是阿波罗13号的指挥官，也就是出问题的那个太空人。就像 Tom Hanks 他所演的电影那样，一个氧气槽在前往月球的途中爆炸了，切断指挥模组的电力，迫使洛威和两位队员必须在氧气、饮水跟热能都有限的情况下，在登月艇里蹲四天。40年来大家都一直和洛威说，我的天哪，你们真悲惨。那遇到了洛威， Mary Roach 也这样跟他说。不过呢，他指的不是阿波罗13号的意外，而是双子星7号。在那次的任务当中，两个大男人共处了两周，都没洗澡，也没换过内衣，他们穿着压力装待在一个小到洛威连腿都伸不直的座舱里。双子星7号在1965年12月4日升空，是为了阿波罗登月计划进行的医学演习，从月球来回需要两周的时间，但没有太空人曾经在零重力下待过这么长的时间。 NASA 当时的记录是8天，如果有任何医疗紧急事故可能会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发生，譬如说第13天之类的，飞行医师宁愿在太空人离地球300公里的时候就知道可能发生的状况，而不是等到他们到30万公里之外才发现。穿着太空装挤在金龟车前座大小的空间里这两个礼拜也令人忧心，因为那可能是无法忍受的状况。凡事小心翼翼的 NASA 提议让洛威和他的队员鲍曼在双子星7座的模拟舱里进行即时模拟，为了演习做的演习。鲍曼在 NASA 的口述历史当中他就说，直挺挺地坐在地球上一张喷射椅上14天，我马上就将这个提议打了回票。事实上这么愚蠢的事不用做，因为 Ohio 州的空军基地已经在进行类似的蠢事了。从1964年1月到1965年11月，航太医学研究实验室利用824号大楼的铝制太空舱模拟器进行了9项最低个人卫生的实验，其中就包括两周的双子星7号模拟。航太医学研究室的人不会乱来，他们所谓的最低个人卫生最低定义是不洗澡，不用海绵擦身体，不刮胡子，不修剪头发跟指甲，不换衣服和床单，不合格的口腔卫生，非到必要不擦拭，持续时间依照实验要求从两周到六周不等。有一组受试者穿着太空装戴着头盔生活跟睡觉4个礼拜，他们的内衣跟袜子全毁了，要全部换掉才行。为什么呢？因为体臭太恶心了。受试者 C 必须在戴头盔不到10个小时的时候把头盔先拿下来，受试者 A 和 B 在这个之前
早就把头盔拿下来了，结果没有用。拿下头盔之后，体测无法一直的从太空装的颈部飘散出来。根据 B 在第四天的形容，整个情况恐怖极了。这解释了为什么鲍曼他在双子星七号第二天的任务记录里问洛威有没有衣甲，因为他打算要打开太空装的拉链。另外一组受试者，他们所在的环境的温度被调高到摄氏33度左右。双子星七号的模拟团队不只得要日夜穿着太空装两个礼拜，还同样必须和太空船上的废弃物收集系统奋战。洛威跟鲍曼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系统的苦头。为了将肮脏的程度量化，空军基地科学家会带这些人，大部分是附近大学的学生，去活动式淋浴间轮流淋浴，收集流出来的水做分析。布朗是负责模拟太空舱的主管，模拟太空舱的正式名称是维生系统评估所，一般称为那个房间。奇怪的是，布朗记得大家对淋浴的抱怨最多，因为水不够热。他说他们不想让热水把皮屑煮熟了。他说的这几个字听起来怎么都不像应该要连在一起讲。这个计划对于受试者来说这么样难受，对研究人员来说也不像玫瑰花瓣那么样浪漫。多亏了他们反复的嗅闻才能找出结论。体味最重的是腋下鼠蹄部还有双脚。腋下胳肢窝和鼠蹄柱能拿到前两名，因为那是身体内分泌汗腺分布的部位，使身体冷却的外分泌汗腺主要分泌水分，但内分泌汗腺会产生混浊粘稠的分泌物，被细菌分解之后就产生所谓的狐臭。 Mary Roach 就说，我真不知该怎么说，我说这对我有什么启发，但我从来没有在阴部发现狐臭，当然有气味但不是狐臭。所以就问宾州大学的皮肤科医生兼体味研究员莱登这件事，他就证明了鼠蹄部有分泌腺体的说法，并且坚持那边也有类似的味道。他说只是没有那么容易发现，因为那边距离感觉器官很远。那内分泌腺体跟自律神经系统是一国的，所以恐惧、愤怒和紧张的时候都会引发大量的分泌物。被绑在深空的火箭上应该就是莱登口中会让这些腺体鞠躬尽瘁发挥所长的情况。所以呢， Mary Roach 在电话里问洛威，他记不记得他们在海中降落之后打开双子星七号舱门的蛙人说了什么。他的回答是，你研究的是太空飞行里很不寻常的层面。他不记得蛙人说了什么，他倒是记得打开阿波罗舱门的人说，太空舱里有一阵风吹出来，闻起来和外面的新鲜海风不一样。腋下的汗水是细菌的食物，也是寄宿的位置，外分泌的汗水大部分是水分，提供细菌生存所需的滋润。蛋白质丰富的腺体分泌物是细菌24小时的餐厅。腋下其实也不如看起来那样是细菌天堂，汗水具有天然的抗菌特质，虽然它不是让皮肤无菌，但至少会抑制细菌生长。这可能是为什么空军基地那些男孩子臭味会到达高原期，而不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技术报告说明，人的体味在7到10天会达到最高峰，然后开始消退。用高度来描述气味感觉是很奇特的特性，但在这个情况下你也很容易想象，气味具有一些物理性质，会越来越高，可能还会长出头、四肢乃至于羽毛。苏联太空生物学家切尼科夫斯基在1969年自己进行了限制淋浴的实验，并且还计算了细菌群落，受试者腋下根部熟悉部的细菌数量大约是在2到3周左右达到高原期，这个时候大概是刚洗完澡的皮肤群落数的3倍左右。海军研究也有类似的结果，其中有一些受试者的细菌数甚至在2周之后开始下滑。
另外一种气味高原期的解释是，因为人类的体味已经重到没有人可以判断臭味是否增加。韦伯定律可以解释侦测特定气味或声音或感知改变的门槛会依照背景气味或者是声音或感知的强度而有所不同。假设你在一间吵闹的餐厅里，如果噪音程度上升几个分贝，你是无法分辨的。假设这个房间一直都很安静，那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变吵了。如果有人的腋下已经臭了很多天，你就很难判断他们是不是臭得更严重了。所以到后来脑袋会停止追踪身体的气味，用莱登的话来说，就好像有点像是我已经不用提醒你了。对于参加航太医学研究实验室20天不洗澡的阿波罗模拟测试的受试者来说，这个临界点很不幸的直到第8天才出现。我也相信很多人不会想到这件事，那就是为了要能够在太空当中生存，我们到底要洗澡不洗澡，如何洗澡又如何不洗澡，事实上都必须要经过反复而且详密的实验。我们休息会儿，等会儿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内容非常有意思，它的书名是太空生活指南，这意思指的是贵人要把人送进到太空当中，让人可以在太空当中生活，事实上需要做多少复杂的安排，这些安排不能够随便光是用想象的，又必须通过许许多多详密的科学实验，这些科学实验怎么做，这些科学实验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其中一些特别重要特别有意思的就放进在 Mary Roach 他所写的这本书里。在书里面 Mary Roach 他提到了叫做派瑞斯天空探险，这是什么呢？这是垂直风道，是装在罐子里的龙卷风，空气以100多公里的时速急速地掠过外星向空中交通控制塔台的圆柱体建筑中央。虽然在派瑞斯这片距离洛杉矶几小时车程建设了购物中心和住宅区的土地上，这座塔也许不是最高的建筑，但感觉起来像是最高的。坐在接近塔顶的位置，有好几扇门朝着风柱敞开，这里也是控制人员的座位区，顾客会张开双臂跟双脚，从这些门口朝着气旋往下跳，再从脚的位置被往上拉，感觉类似自由落体，但没有任何危险或冲撞，就像不需要胆子的特级跳伞。如果你第一次来这里，工作人员会帮你维持稳定，以免你因为往上飘而惊慌失措，让自己像爆米花一样在墙上弹来弹去。他说他去的时候那一天是保加纳第一次来空中探险，但没有人要帮他维持稳定。保加纳这位41岁的奥地利人其实是备受瞩目的高空特技跳伞高手，还有定点跳伞的运动员。你可以在 YouTube 的网站上看保加纳从里约热内卢的巨大耶稣像张开的手臂往下跳的影片，也有比较无聊一点的影片，内容是他从华沙万豪酒店屋顶往下跳。他大部分跳的时候都会穿着高空特技跳伞的装备，但在万豪酒店的影片当中，他穿的是衬衫加西装裤，这样他通过大厅的时候才不会引人侧目。当你看着保加纳以衬衫领带的装扮走向屋顶边缘的时候，会有一种从大楼往下跳好像是他的日常工作一样的感觉。今天晚上的保加纳他穿得像个太空人，他这个礼拜来到了派瑞斯，因为这是提神饮料 Red Bull 红牛所举办的超级任务当中的一环。这个任务有两个目标，那依照 Mary Roach 他对航太医学的那个部分是比较了解也比较有兴趣的，保加纳要测试一套大卫克拉克公司修改过的紧急逃生装。这间公司从水星任务时代开始就负责制造太空装。1986年太空梭逃生者号在升空之后72秒就爆炸，此后太空人就不只是在太空漫步的时候要穿着压力衣，在升空返回地球着陆等飞行过程几个风险最高的阶段当中也都必须穿着压力衣。保加纳将要从36000公尺的高空进行太空跳伞，并且穿着太空装保命。这次的跳跃预定在2010年的夏天或者是秋天进行，但将能够提供逃脱系统工程师一些得来不易的资讯，让他们了解穿着加压装的身体在极端稀薄的空气当中坠落的时候的行为，还有身体对接近音速超音速的反应。因为高空中的空气阻力很小，所以保加纳坠落的时候会达到1110公里的时速，而不是通常在低海拔进行自由落体的时候最高193公里的时速。从来没有人从太空飞行的紧急事故当中跳伞逃脱，现在也不清楚在太空飞行的各个阶段里要如何跳伞才会安全。保加纳说他以自己让太空旅行更加安全的贡献为荣，不过他最感兴趣的是打破纪录。
目前高空跳伞的最高海拔记录是31000公尺，这个记录也是由测试高空生存装备的人所创下的。在1960年的精益求精计划当中，空军上尉基廷格他踏出装在热气球下的钢制吊篮进行高空跳伞。为了测试多阶段降落伞的系统，他穿着局部加压装从3000公尺的高度降落地面。新墨西哥州的太空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基廷格的口述历史逐字稿，他在当中表示自己在自由坠落的时候打破了音速限制，只是他身上没有相关的装备，所以无法列入正式的记录。因此保加纳可能也会创下记录，成为第一个非搭乘喷射机或任何运输工具就接近超音速的人类。超级任务的大部分经费是由保加纳的赞助商 Red Bull 红牛出资的，赞助极限动物园是红牛经营品牌形象的策略之一，目的在显示他们不只是一种咖啡因饮料，更如同他们新闻稿所说的，是一个发挥到极限让不可能成真的品牌。就算青少年要成为专业滑板选手或者是破纪录的定点跳伞运动员的机会渺茫，他们还是可以喝红牛这份饮料，感觉像那种感觉。 NASA 如果采取红牛的品牌策略来行销和包装太空人，效果可能也不错。突然间穿着太空船的人不再是薪水太低的工仆，而是超级极限运动家，红牛知道如何让太空大卖。保加纳看起来就像是计划的一部分。我想引用不久前才看到的工业用切割材质手册上的话来形容保加纳：体质健壮，吸力强悍，他的外形像知名演员 Mark Wagner， 他的声音像阿诺斯瓦辛格，但他比这两个人都还要有型。他已经进入到了风道，脸部朝下，摆出经典的老鹰展翅自由落体姿势，太空装已经加压完成。我在衣服上数到了10个红牛的广告标签，这些标签垂直出现在太空装的手背和双脚位置，其中几只牛看起来像是在进行坐姿的高空特技跳伞。保加纳往前伸手确认开伞锁的位置，现在他伸直双腿评估太空装的弹性，这个动作增加了面对风阻的面积，所以他又往上浮了3公尺之后才停住。盘旋在一群观众上方的他就像感恩节游行的大气球一样。自从基廷格的测试之后，逃脱装跟紧急降落系统就没有再经过高海拔特技跳伞的测试了，但应该要有这样的测试才对。在空气阻力这么低的情况下，人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位置。想象一下，你坐在时速96公里的车里面，把手伸出窗外撑住不动，只要稍微调整面对风的表面角度，你就能够感觉到明显的方向和压力改变。如果车子以大约40公里的速度前进，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对高空跳伞者、太空人还有从高空弹出的太空观光客来说，要让身体不转动很难，如果衣服设计的不好，可能还会让情况更糟。保加纳他必须要先自由落下30秒，落下的速度才能够产生足以让他能够控制姿势的风力，或者是足以让他紧急稳定降落伞能够发挥作用。退役空军上校和跳伞专家弗克汉向我解释了旋转的危险。伯克汉是精益求精计划当中基廷格的代理人，也是美国空军和 NASA 逃脱系统的测试老手。在 X-20 太空飞机发射系统的测试当中，伯克汉进入水平旋转，他的经验是在强大的离心力之下，他根本不能够弯曲手背拉开胸口的降落伞开伞锁。他告诉我，我好像被封在铁块里一样，尽管当时他的降落伞自动开启了，但他其实差一点就会没命。感应器计算出他当时每分钟的转速177次。他说，我们在莱特派德森基地曾经把猴子放在离心机上做实验，他们头部向外的拉力每分钟转速144次，
他做的是那航太医学研究实验室，而当时猴子头骨顶端承受的挤压力太大，导致头骨和脊髓分离，这种情况差点就发生在我身上。他也可能死于头部充血所造成血管破裂的红氏症状。我们看过花式溜冰选手长州未来在2010年冬季奥运表演后红彤彤的鼻子，大概就是那样，离心力把他头部的血液往外甩，就像沙拉脱水机把水甩掉那样。你看，光是要从高空下来，为了要测试太空衣到底可以用什么方式来保护太空人，都得要做非常危险非常复杂的实验，这种实验非常多，累积这么多这些实验才能够把人送进到太空里去。这些有趣的内容由作者 Mary Roach 写在这本书 Packing for Mars 里面，中文书名叫做太空生活指南。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谈的一个习惯，先问大家，你早上是不是一醒过来就想要喝咖啡？好像这杯咖啡不喝下去，你呢好像眼睛还睁不开。不错，喝杯咖啡提神醒脑，但是知不知道哦，如果你有血压的问题，你有血糖的问题，早上一醒过来想要喝咖啡，居然呢会让你的血压血糖飙高。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咖啡不是不能喝，而是呢要怎么去喝这杯咖啡，让你既享有了咖啡的美味提神了，可是呢又不会让你的血压血糖飙高。所以呢我们就告诉大家今天的黄金饮食八个法则，我们要怎么样又享受了喝咖啡吃一个美妙的早点，可是呢我们的血压血糖也不会飙高。好，就让我今天为您介绍这一个健康的早晨，怎么样让自己既享受了咖啡的美味，而又不会让你的血糖飙高。每天我们吃进到身体里面的食物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跟血压，这是一个常识。有的时候通过调整我们的日常饮食，也会让我们的过高血压血糖获得一个缓解跟改善。在日本，石野红在他行医多年的工作里面，他跟他的营养师，也就是望月李惠子，就共同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他指出，许多人早上喝的咖啡居然会同时让他们的血糖跟血压升高，为什么呢？让我今天好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每天早上都一定要喝一杯咖啡，请注意，你的这个习惯会影响你的生理系统，让你在醒来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血压跟血糖都会同时升高。而这是因为咖啡里面有这个咖啡因，会刺激你的交感神经。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你醒过来还困得个要命，一口咖啡下肚，你的眼睛就亮了。而这个刺激了交感神经之后呢，它会促进你的肾上腺素跟皮质醇的分泌，而导致你的血压血糖会一下子就升高了。尤其是在你空着肚子去喝咖啡，而且呢你的咖啡又放了糖，那么这时候就会让你的血压跟血糖都会升高。我们可以观察自己自身健康状况来调整我们的饮用时间，包括我们喝这杯咖啡，也包括我们要喝多少，什么时候来喝这杯咖啡。如果你有心血管的疾病，而且你正在控制自己的血糖，那么一定呢要问问医生，怎么样让你呢不会血糖升高，也不会让你呢因为喝了咖啡让你的健康产生了所在的潜在性的疾病。我们都知道吃饭的时候，若你吃得很快啊，有些时候呢顺序上也要注意一下，因为它跟你的血糖的上升呢会有密切的关联。比方说你喝咖啡一喝就咕嘟咕嘟的喝上一大杯，而你喝咖啡的时候呢放的糖也很多，结果也导致你的血糖血压升高，因为咖啡里面有咖啡因啊，会促使你在血压上，促使你在那种感觉上啊会有亢奋的感觉。所以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记住，就是要细嚼慢咽， 不管吃任何东西，包括你喝杯咖啡，都不要咕嘟咕嘟的啊，一大口的把它一口气喝掉了大半杯。宁可吃任何东西，宁可喝任何的东西，都要细嚼慢咽啊。喝水的时候也慢慢喝，不要呛到了。咀嚼让我们的这个血糖呢不会一下子吃得太多，会升得太快。刺激交感神经的系统也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所以建议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呢，要细嚼慢咽，不要快。很多人急性子，吃什么东西都快啊，人家吃一个包子要花半个小时，细嚼慢咽，可是他一个包子狼吞虎咽，五分钟就吞完了一个包子。那么怎么样？还有如何避免这种血糖的升高呢？那就是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对于碳水化合物的东西呢，要尽量的少吃，而且呢，也要慢慢的吃，不要快。什么是碳水化合物？白饭，有人饿了时候，噼里啪啦的就把一碗白饭给扒光了，其实是不好的。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记得先吃有蛋白质的东西，先吃肉，吃鱼，然后吃蔬菜，最后呢才吃米饭。不要因为饿了就拿了一碗饭就噼里啪啦就把它扒光了啊，结果吃得太快，吃得太多，结果呢你吃了一大堆的碳水化合物。怎么样可以预防血液中胰岛素的急剧升高，来稳定你的心血压？这时候呢，就是吃东西呢细嚼慢咽，不要急，慢慢来。越是你细嚼慢咽，你的饱足感呢越大啊，越容易饱足。所以呢，很多人啊一上来噼里啪啦吃得太快了，包子啊三两口就吞一个，结果呢他一下子吃了三个包子。可是如果你细嚼慢咽，可能你一个半包子你就吃饱了。所以记得吃东西不要快，要慢慢的咀嚼啊，在你的嘴里头要慢慢的咀嚼，不要狼吞虎咽。再三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避免肥胖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你吃得太快。同时呢，我们记得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尽量要避免吃太高的淀粉质的东西，因为它会增加我们的血糖。我们要记得多吃蔬菜，多吃有纤维质的东西，这样子的话呢，它能够帮助我们的消化，能够让我们呢防止血糖的飙升。所以记得不要多吃碳水化合物的东西，不要吃很多的黏的糖的东西啊，太甜的东西不要吃，脂肪性的东西也不要吃。在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里面，最多的是什么呢？蘑菇、海藻、蒟蒻，这些呢都能够通过排出多余的钠来预防我们的血压升高，减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稳定我们的血糖数值。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吃得太多啊，碳水化合物很容易。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6: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大家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诶，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诶，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美乐蒂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润杰玲。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润杰玲。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润杰玲。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发个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因为啊，我知道杰玲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实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玲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的。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2: 里面有牛棒
0: 的？对，里面有牛棒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对不对？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玲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
2: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2: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2: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2: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2: 它那好大包，
0: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2: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2: 它就 hooky 啊。
0: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2: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2: 就是很好吃的一个
0: 牌子，有夹心的那一种。
2: 对对对对对，
0: 哇，
2: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
2: 对，
0: 就是糖分非常高，
2: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0: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2: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
0: 对，没错。
2: 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2: 哦哦。是哦。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2: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下，然后放到嘴巴，就对对，然后就慢慢的一下子就。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2: 啊、
0: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2: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是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2: 对？
0: 对，
2: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0: 哎，这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菜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跟就是减重美女等级来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胖零胖零，对不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就是。
2: 就是胖胖的，
0: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的。
2: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2: 对，所 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2: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2: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2: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其实
2: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2: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2: 好吃的？
0: 好吃的。
2: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2: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对不对？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2: 对啊，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 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2: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嗯、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嗯、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我还可以耶、嗯、哦，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啊、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我还可以耶、嗯、哦，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常识，我没有先暖身 啊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啊，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哎，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我，可是我说我每天都看着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2: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2: 金刚芭比。
0: 嗯，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哎、嗯，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嗯、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哦？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杰麟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杰麟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就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好吗？就是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杰麟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杰麟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了。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

0: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1: 哦，
0: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
2: 脂肪
0: 肝比较高，
2: 脂数，
0: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齁。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嘛，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已经，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1: 哇，看不出来
0: 在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1: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欸，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
0: 嗯、
1: 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1-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0: 对，
1: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的一样多呢、嗯、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要这样讲。我就觉得说欸，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哎，
0: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1: 对，
0: 他要吃的更健康。
1: 没错、
0: 嗯、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1: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啊、
0: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1: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0: 对，
1: 对， 对，
0: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嗯，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齁、哦、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1: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0: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他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10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嗯、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1: 其实我知道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嗯、然后自己实行之后、嗯、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耶。
0: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她会让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1: 哦，大家互相提醒。
0: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激烈的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1: 哦，
0: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1: 哎、欸，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
0: 对
1: 不 对， 对？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哎、嗯欸，我觉得我没办法、欸。
0: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1: 超
0: 慢跑。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1: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0: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2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1: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
0: 还有在动，
1: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0: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
1: 蔬菜类，
0: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里的，菜就要超过它。
1: 哦，比如说像伙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嗯，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0: 对，
1: 就这个意思就
0: 对
1: 了。对，
0: 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500cc 的水。
1: 哇，哎，这个。嗯，要时时提醒自己，
0: 对，
1: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0: 要，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1: 还有优先顺序。
0: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好，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1: 真的耶。
0: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1: 最后吃淀粉。
0: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
1: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两份蔬菜，
0: 先水
1: 哦，先喝500cc 的水，
0: 那或者是300到500。
1: 嗯，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0: 对，
1: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
0: 对，
1: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0: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1: 哦，豆类的蛋，
0: 豆类，
1: 嗯，植物性蛋白，
0: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1: 肉类，
0: 但是都可以，嗯，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1: 哦，
0: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1: 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0: 嗯，可以，但是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1: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这样。
0: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11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1: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0: 对，
1: 先写一下，
0: 对，
1: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0: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1: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蔬食主义啊，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0: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1: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
0: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1: 没错，其实实际上餐厅它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它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上面去下手。
0: 对，
1: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0: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1: 对，
0: 没有菜。
1: 对，
0: 他们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他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1: 哇，这么棒！
0: 对，他就是用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1: 我爱吃这种哎。
0: 对，我的面包就是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0: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
1: 哦。
0: 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1: 哎，
0: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1: 对啊，哎，我们等一下请杰莉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0: 好。
1: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杰林。
0: 每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对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0: 这会很难啊。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杰宁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211餐盘，
1: 是
0: 哈，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啊，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
0: 嗯，
1: 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
1: 对，
0: 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300-400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4-5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2-3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嘛，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500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杰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211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哈。
1: 对，
0: 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哎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211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它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是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
0: 哦，
1: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诶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哎， 对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嗯、然后再来拿一个蛋白质吃一吃，这样。哎，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哎，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的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你就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去。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嗯，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嗯，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嗯，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那个，就是含着的。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那种吞虎咽食。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
1: 了。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欸，所以你这样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欸就是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嗯，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嗯，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嗯，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就
1: 对
0: 了。对，
1: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嗯，哎，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嗯，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每次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0: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哈，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哦
1: 啊，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嗯，哎，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对，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
0: 嗯，
1: 啊，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嗯，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0: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比如用蒸的或用烤的，嗯，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一点困难。
1: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它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啊
1: 很，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吗？嗯，很好吃这样。
0: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0: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啊，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嗯、听说农药很多，就多洗几次。
0: 哦、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嗯，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哦，哎、嗯欸，这个味道感觉很搭哎、欸，
1: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嗯、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是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那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0: 就是把它放在淀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了。对，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0: 嗯、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二一餐买里面其实最难准备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对，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嗯、在家里面哦、嗯、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嗯、或者是用炒的，
1: 对、哎，
0: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嗯、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0: 哦，
1: 就是
0: 把它补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0: 就放弃了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
0: 嗯，
1: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0: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这样子。
1: 对，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一百餐嘛，对不对、嗯、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恶意，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0: 欸，我今天听杰林这样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欸、嗯、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就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1: 很瘦，
0: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嗯、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1: 对，
0: 所以啊他就想说，欸，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0: 嗯、
1: 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三个月三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心想说三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一个月就十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三个月三公斤，我
0: 感觉很少，对不对？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0: 没错，你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1: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对啊，我们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嗯、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
1: 是，
0: 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1: 是，
0: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1: 是的，
0: 今天谢谢任杰林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 Melody。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的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一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啊，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啊。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哦，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Linda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一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呢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哦，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它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啊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一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骂丸，对不对哦？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主厨我当家，
0: 一人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哦，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嘛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哦，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哦。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七月突然撤换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了一波抗议。费多罗夫昨天晚间发布网络影像谈话，呼吁举行暂时总统大选。他表示，即使乌克兰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也必须恢复完整的民主程序。对于泽伦斯基构成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以来最直接的政治挑战。卫报报道说，费多罗夫在9分钟的演说中表示，民主不能被俄罗斯挟持。他说，我们之所以战斗，正是因为希望继续成为一个自由的欧洲国家。尽管没有点名，但是费多罗夫暗示，泽伦斯基领导的国家运作不佳，即使面临国家紧急状态，仍然难以处理贪腐的问题。他还主张，乌克兰可以一边打仗，一边举行全国性的选举。他说，人民不能永远生活在不知道某些决策为什么做出的状态下，为什么有些改革向前推进，而另一些却遭到了阻挡。费多罗夫还表示，当社会认为任命的主要标准不是专业能力、成果或是改造国家的能力，而是对体制的个人忠诚时，是尤其危险的。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实施戒严，选举也一直暂停。泽伦斯基的5年任期已经在2024年5月结束，但是战争持续期间，乌克兰国内几乎没有举行选举的意愿。美国总统川普先前曾经要求乌克兰举行选举，但随着基辅过去一年所展现出的能在战场上站稳脚步，他与泽伦斯基一度紧张的关系也逐渐改善。35岁的费多罗夫2019年至今到1月担任乌克兰数位转型部长，并在战时主导乌克兰采用无人机，之后短暂的出任国防部长，一直到今年7月，但于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闹翻之后，被认为相当成功的任期已经戛然而止。在政府改组中，突然遭到泽伦斯基的撤换，随后爆发了街头抗议，导致瑟尔斯基也遭到撤职，但没有迹象显示费多罗夫会复职。泽伦斯基昨天正式提名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接任，但仍然需要获得乌克兰国会确认，表决依据在今天举行。乌克兰政治专家布朗朱科夫则是质疑，在俄罗斯持续轰炸之下举行选举是否切实可行。 他还表示，如今在全面战争之下，如何确保人民安全，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布朗朱可夫进一步的指出，乌克兰社会存在着一种相当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有必要举行选举，但只能等到战争的激烈阶段结束，而乌克兰仍然是一个处于战争中的民主国家。费多罗夫遭到撤换后所爆发的抗议活动恰恰是证实了这一点。七月八月之交进行的民调显示，如果举行总统大选，费多罗夫将在第一轮投票中以 13.1% 的支持率排名在第三，落后于泽伦斯基的 22.3% 以及前总司令扎卢兹尼，他的是 21.4%。 不过泽伦斯基随后将在第二轮决选中分别败给费多罗夫和扎罗兹尼。另据报道，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在今天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在昨天发生了土石流，初步统计已有超过百人遇难。报道说，该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的纳纳曼贝雷省，与喀麦隆东部的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阿布莱交界。当地媒体援引加鲁阿布莱市长的话报道说，截止到今天早上为止，已经有107人遇难。另据喀麦隆官方媒体报道说，已确认有4名喀麦隆的矿工遇难。目前两国已经展开互助救援工作，并再次确认遇难者的身份。来自纽约的消息，布朗市昨天中午发生了大都会捷运局 MTA 的巴士和纽约市消防局消防车相撞的事故，共造成了19人受伤送院，包括5名消防员。 CBS 纽约报道说，事发在昨天中午12:32，地点在位于南方大道夹巴雷托街的交界处。闭路电视影片显示，当时一辆 BX19 路的巴士正沿着南方大道行驶，消防车则是从巴雷托街驶入路口。消防局表示，19名伤者均是轻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目前尚不清楚哪一方需要承担责任。而据现场的目击者表示，消防车入到路口时车速极快，而且没有开启警示灯以及警笛。一位目击者兰提瓜称，撞击力道很大，而且巴士上挤满了人。巴士乘客佩罗索表示，事发时自己坐在巴士的后方，车厢前方乘客冲击较大，前面的人全部摔倒，他们在前面的冲击力更大，受的伤也更重。而现场的影片也显示巴士的挡风玻璃受损。布朗市区长杰布森事后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为受伤乘客以及接受治疗的人士祈祷。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14.72%，涨幅是 0.19%， 收盘在 7706.48。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97.39%， 涨幅是 0.18%， 收盘在 53440.79。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41.38，涨幅是0.16%，收盘在26331.09。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89度，今天夜间纽约最低温度是74度，明天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在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六，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6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 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

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住在纽约的人都知道，在曼哈顿现在开车进去有一个堵车费，堵车费收了那么久，现在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曼哈顿的堵车费收了已经整整一年了，关于这一个政策对空气品质的影响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市卫生局和哥大的研究团队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称，全纽约市的空气品质总体没有显著变化，而哥伦比亚大学针对南布朗市的研究却揭示，部分高速路的周边污染恶化，两项报告看起来十分矛盾，实则是反映评估尺度、采样密度和政策的焦点上的本质差异。

首先呢，是卫生局采用的是全市以及区域性的宏观视角，涵盖曼哈顿的收费区以及五大区的整体状况。由于交通排放仅在全市的 PM2.5 的总排放量的大约 14%， 曼哈顿的收费区内约有 10% 的车流量减少了。稀释到全纽约市整体的环境之后，它的统计显著性自然微乎其微。哥大呢，是采用极端微观的视角，他们专注于南布朗市那里的特定社区。另外呢，纽约市卫生局依赖传统的大型监测网，站点分布均匀但密度有限，各大团队和社区组织合作，在南布朗市密集部署了19个社区型的空气监测器，这让哥大能够精准地捕捉到跨布朗市高速路等等的重型卡车绕道热点的微观变化，捕捉到被全市平均值所遮蔽的局部污染飙升。两份研究也并非是非黑即白，而是共同组成了评估大型公共政策的完整拼图，都是有参考价值的。市卫生局的数据证实，收费的政策并没有引发局部地区的污染暴增，而且车流量减少与大众运输量上升的趋势非常明确，为收费制度提供了整体治理河流的合法性基础。而哥大的微观数据为长期被忽视的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社区发声，也提醒政策的制定者，宏观的成功不能建立在微观社区的牺牲上。所以说，市卫生局看见了森林，确保政策方向大体无虞。哥大学者指出了受损的数目仅是局部。

负风险的存在，结合两者的视角，才能够推动政策从粗放型收费走向精准型的环境治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说，在昨天他们公布了2026年到2027年度全美最佳高中排名，有近18000所公立高中上榜。田纳西的一所学校拿下了全美第一，而纽约市以及长岛的多所高中在纽约州排名靠前，但全国排名可以说是差强人意。长岛有13所高中跻身在纽约州的前50名，

今年全美前三名的学校分别是来自田纳西州、印第安纳州和宾州，排名主要是衡量学生的大学准备程度、周考表现、弱势学生的表现、进阶课程广度以及毕业率等六项指标。纽约市今年的排名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布鲁克林拉丁学校排名全美第73。这个名次也成为全纽约州排名最高的公立学校，在过去经常名列前茅的特殊高中，包括斯戴文森皇后科学高中、布朗士科学高中，今年全美排名都跌到了2000名以外。长岛今年共有13所的高中进入纽约州的前50。洛克维尔中心的南边高中排名全州第8，是长岛之首。长岛另外的22所高中进入全州前100，其中纳舒郡13所，舒福克郡9所。那在这里呢，也要提到华人家庭比较熟悉的几个学区同样上榜。杰瑞克高中排名全州第41，大井南高中排名第43，花园市高中排名第48，西塞高中以及麦哈塞高中学则是分别列为54和55。评比的资料中有变，不少的传统的纽约排名明显的往后移了，不过今年不少的纽约传统名校的排名明显后移，与评比资料的变化是有关系的。纽约州的教育厅今年没有授权一些 AP 课程的资料，使得原本同时参考 AP 以及国际文凭成绩的两项大学准备指标，在纽约州只能依靠 IB， 也就是国际文凭的资料来计算。那这一项变化对于以 AP 课程为主的学校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杰瑞克高中由去年的全州第9降到了今年的第41，大井南校也由原来的23降到了43，纽约市的多所特殊高中同样是大幅下滑，所以今年的这个名次变化不能直接解读为学校教学表现下降了，与往年排名比较时，也需要留意评比的资料的一些差异。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呢，要播报一则应该是女子接连失踪的消息。管辖皇后区法拉盛的纽约市警109分局在近日接连发布三起失踪人口的通报，寻找三名分别是25岁、35岁以及67岁的华裔女子，其中一人自7月底离家后已经失联超过了两周。警方呼吁民众要协助留意并提供线索。根据市警的消息说，25岁的李春居住在皇后区161街43-05号，他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7月31号下午离开住所。他身高5尺5，体重130磅，身材比较瘦高，黑发黑眼睛，失踪前穿着黑色的外套以及黑色的鞋子。警方说他平时经常出现在皇后区缅街以及罗斯福大道一带。另外一名失踪者是67岁的林玉娇，居住在博士纪念大道142-35 号，他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8月14号的清晨5点30分离开住所。他身高5尺3，体重90磅，当时身穿红色的上衣和黑色的长裤。第三名失踪者也是一位女性，她是35岁的朱爱玲，居住在法拉盛的 Parsons 大道27-05 号。警方表示她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8月17号中午大约12点30分离开了住所。她身高5尺7，体重为150磅，失踪前身穿着绿色 T 恤、黑色长裤和白色运动鞋。三名女子都是居住在109分局的辖区内，警方已经发布了三人的照片，也希望民众能够协助辨认。任何掌握三人下落或是相关资讯的，大家可以拨打警方的指罪热线 800-577-8477 800-577-8477。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纽约警方的消息，一名30岁的女子在昨天凌晨在布鲁克林一座公园遭人持刀捅死。意外发生前，这名女子疑似曾和一名男子有过激烈的争执。警方目前正在寻找一名上身赤裸穿着灰色运动裤的男子，呼吁知情者能提供线索。警方说，这个案件是发生在昨天18号的凌晨12:41，地点呢是在皇冠高地以及布朗斯维尔和东弗莱布许三个社区交界处那里的一座公园。警员当时接获了911报案，他们称公园内呢发生了袭击案件。当警员抵达后，发现一位30岁的女子身上有多处刀伤，急救人员把她送往布鲁克戴尔大学医院，但最终被医生宣告死亡。警方说，死者疑似在与一名男子发生争执后遭到对方的刺伤。目前呢，警方在寻找这名上身赤裸穿着灰色运动裤的男子，他案发之后是徒步逃离的。警方目前没有公布死者的身份，仍然在联络并通知他的家人。警方还指出，这起案件是今年市警77分局辖区内的第一起谋杀案，而数据显示，截止到去年同期，77分局辖区已经发生了4起的谋杀案。不过这一起案件距离另一宗致命枪击案发生地呢是非常近的，是不到一里。因为就在16号那一天，在那里发生了，在一个酒吧外曾经发生了枪击案，也是导致了一名33岁的女子的死亡。警方也是在这里呼吁，如果有任何的消息，请您拨打警方的指罪热线 800-577-8477 800-577-8477。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先前啊传出了捐赠遗体的器官或是部位遭到盗卖的丑闻，而据波士顿的一间法院在昨天批准和和解的方案，该大学同意支付$5,300万和解金。法新社报道说，洛奇曾经担任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的主管人员，他已经在2023年被解雇。洛奇先前承认盗窃遗体器官或是部位并贩卖，他在去年的12月遭判处8年刑期，他的妻子被判了1年的刑期。美国检方说，从2018年到2022年，洛奇在这些捐赠给医学研究以及教育单位的遗体被火化之前，窃取了一些器官与其他的部位，而且伙同他的妻子把遗体出售给买家。哈佛大学昨天在一封信中说，将寻求法院批准设立两笔集体诉讼的和解基金，总额达到$5,300万。信件说，我们是很感激能够跟原告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优先保障家属和器官捐赠计划，并避免旷日持久的诉讼。哈佛大学医学院高层还在这一封信件里提到，洛奇的违法行径是卑鄙无耻，令人发指的。他明目张胆地违背了我们医学界的价值观。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停车难，很多的人的车子也懒得停到车库里，就停在街边。现在呢，有被召回的汽车送到修理厂前需要停在户外的这个案件近年来急剧增加。车主不仅要担心车辆可能起火的安全风险，还可能因为车厂迟迟没有提供维修方案，他们的车子会陷入车到底该停在哪儿才不会被偷的这个窘境。华盛顿邮报就报道说，一位车主莎拉·拉莫森去年底得知他的一辆汽车，一辆2022年的吉普车插电式的油电车，因为高压电池可能起火面临召回，即使车辆熄火停放仍然有起火的风险。车厂逐一要求车主将车停户外远离建筑，并在完成维修前不可以充电。拉莫森当时啊，开玩笑的传讯给经销商，希望车辆等候维修排程期间不要真的烧起来啊，结果真的就烧起来了。过了没几天，这辆吉普车就在他女儿驾驶途中自燃了，所幸的是无人受伤，相关诉讼也已经展开。那这一批被召回的受影响的车有超过32万辆。美国车辆资料库的统计也说，全美大约有320万辆汽车仍然属于尚未解除的户外停车召回状态。这个数量的数字庞大，真的是让人傻了眼，也令人担忧。不同于针对刹车呀、安全气囊等等的行驶风险的召回，停户外的危险可能在车辆熄火时发生。汽车安全中心的执行主任布鲁克斯指出，如果车辆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起火，可能波及车库、住宅甚至其他建筑物。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2015年起将这一类的案件就列为停户外召回，2022年的时候召回了清单中加入了醒目的警告标识，而在2026年召回的案件显著增加了，仅仅在2026年的6月和7月就发布了8起召回公告。今年的2026年的1月到7月累计有17起，影响大约有170万辆车。专家认为，当今汽车的电子元件以及电池数量大幅增加，导致熄火自燃的风险升高。这真的是好让人害怕的一件事。而调查员的安全顾问伯里斯说，即使引擎关闭，部分电路仍然持续通电，再加上车辆的运转温度更高，引擎盖下方的零件更加密集，故障后可能在停车状态下持续的累积热能。车厂知道存在问题，但是往往需要好几个月来研发维修的办法。安全研究和策略公司的总裁凯恩表示，停户外召回对于住公寓或是没有户外停车位的车主而言相当的困扰，而且部分车主可能面临车辆失窃的风险，因而陷入了不希望房子烧掉也不想车子被偷的无奈的困境。

0: 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5:0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名在美国生活长达27年的亚裔女士，持有绿卡，而且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日前依照规定前往移民局报到时，遭到拘留，面临遣返。而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在疫情期间，她曾经返回母国去照顾病危的父母。这一次拿着绿卡回去呢，她超过了6个月。当局认为她长时间的离开美国，可能显示她想放弃合法永居的身份，所以就启动了驱逐的程序。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说，来自印度的文卡塔纳萨曼巴瓦萨姆塞蒂，他是两名美国公民子女的母亲，他2013年起取得了绿卡身份，长期居住在美国，曾经在一家公立学校担任特殊教育教师。而 RCE 的查询系统显示，这位叫瓦萨姆塞蒂的女士目前处于被关押的状态。她在8月11号前往 RCE 办公室例行报到时遭到了拘留。这起移民案件的争议是源自于瓦萨姆塞蒂曾经离开美国超过6个月。据他的家人和代表律师的说法是，瓦萨姆塞蒂在2022年7月前往印度去照顾年迈病重的父母，期间他感染了新冠病毒，健康状况一度恶化，所以返美的行程一再延后。2023年瓦萨姆塞蒂回到美国时已经离境大约7个月了。国土安全部 DHS 认为，他长时间的离开美国已经构成了放弃永久居民身份，所以把他置于驱逐的程序中。瓦萨姆塞蒂提出文件证明离美的时间仍然维系在美国的生活、家庭以及工作关系，之后 DHS 没有能够在设定期限内提交支持驱逐的相关证据。移民法官在5月19号裁定终止驱逐，但是瓦萨姆塞蒂仍然继续向 RCE 报到，并且在8月11号又遭到了 RCE 的拘留，至今仍然被关押着。一位移民律师威尔森说，瓦萨姆塞蒂持有绿卡，没有犯罪记录，他已经在美国合法生活27年，而且一直维持合法的移民身份。而另外呢，瓦萨姆塞蒂前往印度时正在美国境内购买房屋，准备作为主要住所，人在印度期间也完成了房屋购买的手续。威尔森强调，当事人前往印度目的是去照顾病重的父母，并非打算放弃绿卡，应该区分因为医疗和家庭因素所造成的临时复杂的长途旅行与有意放弃美国永久居留身份的长期离境是不一样的。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规定，持绿卡的人可以短暂的离开美国，短期旅行通常不会影响永久的居留身份，但如果一次离境超过了180天，重新入境时可能面临更严格的审查，以确认他是否仍然维持美国居住地，以及是否仍然有意将美国作为永久的住所。瓦萨姆塞蒂遭到 RCE 的拘留后，他的法律团队
向联邦法院申请了紧急人身保护令，要求法院介入。这个案子目前在审理中。据媒体报道说， RCE 最新提交的法律文件并没有承认瓦萨姆塞蒂遭到拘留属于违法，但也没有下令释放他。相关文件显示说，如果联邦法院依照近期判例来处理这个案件，瓦萨姆塞蒂可能有权由移民法官审理他是否符合保释的条件。代表律师还说，瓦萨姆塞蒂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需要持续的监测血糖并接受医疗照顾。他的家属和律师目前正在争取他获释，也特别的关注他在拘留期间的医疗需求。这个案子让我们警觉的是，如果绿卡拿到绿卡的人一定要回到母国或者是离开美国，那你应该，如果时间非常长，肯定会超过半年的话，应该在临走之前就去办好回美纸，这样两年之内呢，你是可以再返回的。但如果没有办的话呢，最好在半年快要到达的时候先出境一下再回去，可能会好一点。而另外呢，尽量的就特别是现在啊，这个政策比较严格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找这样的麻烦，回去的时候一定不要超过半年。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名居住在麻州安多福的中国籍人士在今天遭到了逮捕，他的罪行是什么呢？他被控涉嫌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冒用另一名中国籍人士的身份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资料并代为投票。另外，被告还被指控冒用受害者以及他妻子的身份向美国移民当局提交了两份虚假的移民表格，导致这两个人的绿卡遭到了没收并被迫进入遣返的程序。这是33岁的孙宇鹏，他被控一项虚假的选民登记罪以及一项虚假投票罪。他今天下午2点在波士顿联邦法院首次出庭。根据司法部的网站说，法院的起诉文件显示，2024年10月10号孙宇鹏涉嫌透过麻州州务卿的办公室网站冒用另一名居住在麻州具有合法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籍人士的名字进行线上选民登记。2024年的10月31号孙宇鹏又涉嫌冒充该名中国籍人士在莫顿市政厅提交提前投票的选票，参与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在完成了选民登记及投票后，孙宇鹏又涉嫌在2026年4月以及5月向国土安全调查处以及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交了几份匿名的举报。据称，这些举报指称受害者非法参与了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他并写道，他不是美国公民，而是永久居民。而此外，孙宇鹏被指控在2024年4月向移民局提交了虚假表格，他冒用的是一名中国籍人士以及中国籍妻子的身份，要求放弃两人的合法永久居留、永久的这个居民身份。在2024年6月，这对夫妻结束了国际旅行返回美国时，在波士顿国际机场接受第二次检查，两人的绿卡遭到了没收并被置于遣返程序中。检方指称，这些后果都是因为孙宇鹏提交的虚假表格所导致的。虚假选民登记以及虚假投票两项罪名，各自最高可判处5年的监禁、3年的监督释放以及最高$250,000的罚款。被告在服完法院判刑的刑期后，还可能面临驱逐出境。实际刑期将由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依照联邦量刑指南以及相关的法律，在刑事案件中作出裁定。联邦检察官福利以及国土安全调查局新英格兰

兰地区的代理特别探员主管格里明公布了上述的消息。本案是由美国助理联邦检察官纳格尔伯格负责起诉。

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就是自己的个人身份，自己的很重要的关于个人的信息，最好不要交给别人管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一定要去冒用别人的名字，去帮别人填表，包括去选举，明明知道这是不可以去选举的，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好像存在着一种报复的心理。但不管怎么样说，自己有一定的保护意识，就是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信息，这样是可能能保护你更多一点。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承认枪杀了联合健康保险执行长汤普森的孟加纳，上周在联邦法院就两项跟踪罪指控认罪后，原定在9月展开的纽约州谋杀案审判因此就叫停了，法官将会在下次开庭日期延到了12月10号。在审判进行过程中，孟加纳在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的狱友受访，他透露说，孟加纳在监狱里啊相当有名，甚至曾经表示自己并非为了出名才做，间接透露了犯行。孟加纳的辩护团队在8月14号向陈审州案的法官卡罗提出了一个动议，主张一罪不二审的原则，驳回州方的指控，指出联邦和州两案虽然罪名不同，但都是源于同一个犯罪行为，继续审理将侵犯他的正当顺序的权利。卡罗法官也已经要求曼哈顿地检署在10月9号之前要回应，辩方则是需要在月底前提出答辩，下次开庭的日期定于12月10号。恰好在孟加纳联邦案宣判的前一周。曾经担任曼哈顿地检署检察官的律师萨兰德说，州谋杀罪和联邦跟踪罪的立法目的本质不同，前者明确的针对是杀人，后者范围更广泛。孟加纳认罪的时候也没有明确的承认意图杀害汤普森，用词差异可能左右法官的裁定。不过纽约法学院刑事辩护诊所主任科明斯基认为，辩方论点较具有说服力，因为联邦案中孟加纳所承认的事实与州案检方需要证明的事实高度重叠，这对任何一方都不是稳赢的一个局面。法律专家也分析说，如果州案遭到驳回，孟加纳除了可免于在联邦刑期外再服州刑，也能避免被送往阿提卡或星星等萨兰德口中的可怕丑陋的纽约州的州立监狱。而另外一个方面呢，曾经和孟加纳同囚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的前中国籍受刑人伯莱纳斯，他向纽约邮报透露说，两人在2025年1月起同囚，建立起了相当不错的关系，几乎天天都碰面。他还表示，狱中部分受刑人认为孟加纳他孤僻高傲，和他同房的狱友甚至批评这名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说他所做的这一切只是想引人注目。不过在这里呢，伯莱纳斯则认为孟加纳把自己视为就是侠盗罗宾汉一类的人物，并在联合健康保险股价在枪击案后下跌时他面露笑容。当伯莱纳斯询问是否会博取关注而犯案，孟加纳是否认的，他仅表示，他说我不是为了出名才这样做，但伯莱纳斯认为对方言下之意已经等同于承认犯行。伯莱纳斯形容孟加纳平时说话不多，却颇爱开玩笑，曾对他丢雪球，也曾经在生日卡片上签名留念，两人因为共同的阅读兴趣熟识，甚至一起读完了描写孟加纳
内案的这个内容的这个案件的书籍。伯莱纳斯还提到，不少的支持者寄书杂志到狱中给蒙加纳，甚至有旅游杂志。蒙加纳的支持者也替他订阅了《纽约时报》，但他转送给了伯莱纳斯来练习英文。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在这个暑期里，北京电影最热的话题当属正在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它讲述的是20多年前一位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伊拉克开餐厅，在那里他邂逅了可爱的孩子，见证了战争的残酷，在危机时刻保有人性的善良，终于历经坎坷他回到了祖国。不过伊拉克永远是他心头放不下的一个地方。这部电影是根据纪实文学《我在伊拉克开中餐馆》改编而来。截至到8月16日，2026年暑期档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0亿人民币，这当中包括了《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还有《给阿妈的情书》，列为今年暑期档票房的前五位。这些电影类型丰富，题材多样，吸引着老少观众走进了影厅。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随记者首先走进暑期里的北京电影院线。
2: 今年暑期档国产影片表现亮眼，当下《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并收获大量好评。影片以极细腻的视角讲述了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天下大同，龙餐馆里只有和平和美食，这简单的台词串联起整部影片内核。田先生特意带着家人前来观看。
3: 大家都说好看，赶紧来带家人过来看看。
2: 喜剧一直是暑期档不可或缺的题材，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卢女士看完电影后直呼引发了打工者的共鸣。
4: 特别好看，而且特别好笑，笑点特别密集，然后对于我们打工人来说真的是贴近生活。
2: 海外影片则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观的画面震撼银幕。作为诺兰的粉丝，江女士非常期待这场近3个小时的史诗级大作。
5: 首先是比较喜欢诺兰这个导演，然后对于他之前的作品呢印象都很好，所以很期待他的新作。演员里边我喜欢赛皇，包括他对于原著的一个忠实度啊，还有他自己改编和创作的部分，觉得很有悬念。
2: 对于今年暑期档的整体表现，新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燕认为，进入八月以来，高质量影片的持续供给延续了暑期档的良好态势。邢燕特别提到，8月11号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后期的一个重要高点。
6: 影片完成的质量都不辜负市场观众对于它的期待值，而且它把它的意义的构成和它的叙事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不像有一些影片它会让你感觉到是一种说教感。
2: 对于近期爆火的动画电影《牛来》，邢烨认为应理性看待。
6: 我觉得这个市场首先它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市场，这一部影片讲述个人成长，母子亲情，从利益角度来讲的话格调并不低，可能呢由于一个素人去制作的一个电影，专业水平上它有所欠缺。我个人觉得呢，只要它的创作的目的是好的、积极的，这个市场需要观众给予它一定的容纳的空间。
2: 暑期档票房突破100亿，电影市场持续火热，邢燕分析这将对后续档期产生积极影响。
6: 今年的暑期档它有爆款的影片，它让更多的观众去走入到了影院，它还是有大量的高水准的国产的进口的片的供给，使观众能够去把观影作为自己文化生活的一个载体之一。
1: 暑期也已经进入了尾声，眼下呢，中国多所高校开始了新生的报到工作。8月18日清晨，北京大学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报到日。在体育馆里人头攒动，来自中国各地的优秀学子怀揣梦想踏入燕园，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而今年北大的迎新工作精心筹备，从仪式感满满的入学体验，到细致入微的新生生活服务，处处彰显着大学的人文关怀。好，请随记者一起走进新生报到的北京大学。
7: 同学们准备好身份证录取通知书，经核验后。
2: 迎新日的早上，邱德拔体育馆内人头攒动。今年北京大学共录取4686名本科新生，不少院系准备了多种多样的打卡活动，憨态可掬的吉祥物早早就位，等待新同学加入学院大家庭。在外国语学院报到台前，记者接到了16年前被好心人于宪国跳江救下的女孩郑妍。她告诉记者，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时间就发给了给予她第二次生命的于伯伯。她希望在北大可以努力学习知识，不断完善自我。
8: 首先就是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吧，希望能够丰富自己，再学一门专业，让自己能力更强吧，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希望自己继续努力吧。我就觉得善意是会传播下去的，希望大家都自行一善吧。
2: 现场还有社团、学生会等组织设点预热。来自上海中学的周宇轩考入工学院工科实验班，他对社团展位逐一了解，希望未来课余生活可以更加丰富多彩。
9: 我对那个新青年的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个新青年是勾连到我们北京大学从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传统，彰显我们北大独特的校园文化。我觉得到北大来，除了学习之外，我可以多参加点社团活动，因为北大的社团活动是非常的丰富，去拓展自己的视野，然后呢交到更多新朋友。
2: 来自湖南张家界的徐文文和父母乘了近一天的火车抵达北京，他刚完成报到，领取了经济学院为新生准备的小礼包。面对即将开始的燕园生活，他既激动又清醒。
10: 从高中三年来说，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对，就是比较激动吧，比较开心，但是内心来说还是稍微也比较平静，因为毕竟做好了准备的，对。我想多学会几项技能吧，剪辑之类的，然后还想可以多发掘一下自己的爱好之类的。
2: 今年数院新生都收到了国际数学家大会同款钥匙扣。来自重庆巴蜀中学的吕文训通过数学竞赛国家集训队保送数学系。前不久北大校友邓玉、王红荣获菲尔兹奖的消息让他既震惊又振奋。
11: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当着菲尔兹颁奖的时候都去关注了，可以以他们为榜样来学习，之前还是没有接触过这么牛的人，所以还是比较激动，可以向他们的方向前进。
2: 湖南考生傅佳瑞考入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攻读计算机方向，出身县城中学教师家庭的他将自律、自信、自强总结为求学三宝。面对人工智能浪潮，他期待探索科技前沿与学科交叉。
12: 未来我首先是要把我学业做好，然后可以在北京大学这个平台更好的去探索科技的前沿，或者探索各个学科交叉的领域。因为北大拥有更加开放的校园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更好的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未来大的目标应该是科研强国。
2: 迎新现场阴凉舒适的家长等候区、免费行李托运等细节处处凸显人文关怀。从上海来的学生家长严女士对北大的迎新服务赞不绝口。
13: 就是整个流程我们过来非常顺利，包括这边的等候区就是很阴凉，就是还有很多凳子，然后这边的话呢还有水供应，北大很有人文关怀。反正我们想多拍一点照片来纪念，特别是在人生中这么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时刻。
1: 告别了北京大学，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南部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亦庄。北京亦庄呢，近日发布了一个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公告，给予人工智能产业精英人才最高500万人民币的资金支持。这一政策也称 AI 人才八条，希望能够构建起覆盖从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全链条的人工智能人才的培育体系。好，我们来听报道。
14: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八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将支持对象精准地聚焦于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核心力量，既包括世界一流人工智能科学家、全球头部大模型团队技术负责人，也包括拥有技术积累和市场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拔尖青年人才， 既关注人工智能原生技术人才，也为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人才留下充分空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15: 打出了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14: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亦城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 AI 人才八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已轻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亦庄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面向顶级人工智能赛事获奖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技术特色班学子、拥有大模型深度研发实习经历的专业人才，以及擅长提示词工程的文科背景人才等等，给予实习补贴及就业奖励。
15: 我们也鼓励顶尖院校的实习生来到亦庄实习，我们给予了实习的补贴以及住房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实习免费3个月的住宿，以及就业3年的优惠住宿，切实呢降低各类人才在亦庄的扎根成本。
14: 人工智能创新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政策鼓励模型企业、工具平台、开源社区等等共同发展创新生态。北京亦庄将会支持产业协会、开发者社区、高校等主体在区内举办人工智能赛事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交流活动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北京融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卫星互联网、星地通信领域开发人工智能算法，董事长郑雪峰说，大会升级上线人才亦城数字化服务小程序，能推动企业留住人才，减少了企业团队重建、重复引入的隐性成本，让企业能够集中资源投入技术研发和创新突破。
16: 因为人才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其实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像这次大会的那个人才的引进，主要是针对重点是 AI 人才方面的。通过这次大会呢，大家很多搞企业的人吧，能够精准地感觉到经开区在助力企业引进人才方面的一直在提供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和措施吧。
14: 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刘建设认为，亦庄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归属感。
17: 亦庄呢，敢于先行先试，为产业特别是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很强力的一个支撑，提供了一个转化成人才的施展的一个空间吧。
1: 接下来我们将带给您的是一个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声音，这就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声音。刘兰芳今年已经82岁了，他的岳飞传、杨家将、呼家将80年代通过广播火遍了中国，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最近他来到了自己创办的北京评书轩南书馆登台献艺，很多追随多年的书友以及曲乐爱好者来到这里，不仅欣赏他的精彩演出，这也是北京轩南书馆评书演出的第1000场。好，我们来听报道。
18: 马超马后比双足一点蹬，蹬在不蹬绳，催促下不落马，直奔两军疆场。面对仇人曹操，是目眦尽裂。
19: 85岁的连丽如先生用一段三国战马超小段压轴登场，神完气足，不减当年风采。演出结束，他还给热情的书友们在图书和折扇上签名。他感叹，评书演员要有极强的角色塑造能力，年轻一代的传人们都是凭着一腔热爱坚守着这门艺术。
20: 周宝你得说，丞相你得说，奸臣你得说，伙计你得说，战将你得说，书评书是最难的，而且最不挣钱的。我们就是出于爱，他们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演出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千场演出吧确实是一种鼓舞。
19: 北京评书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近20年轩南书馆辗转西城区第二文化馆、天桥艺术大厦、老舍茶馆、湖广会馆等多地，如今在马连道商业街地下1层轩南剧场演出，许多书友都是多年追随至今。
21: 就是希望王岳波先生能越说越好吧，当然他已经足够好了。王岳波先生陪伴了我12年，听他的书我获得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
22: 会推荐周围的人多来听听看，多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
19: 北京评书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岳波也表达了对观众的感谢。
23: 谢谢各位亲爱的书友和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北京评书，支持以连丽如先生为首的轩南书场。
24: 我只
19: 千场纪念演出包括评书、相声、单弦、西河大鼓等12个节目，更有老中青三代评书演员同台献艺。宣南书馆评书演员梁燕告诉记者，书馆的青年观众越来越多。
0: 19年1000场一路走来，没有中断啊，这个让北京评书传承下去，挖掘了书目，传承了技巧，培养了一批我们中青年的评书观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
19: 目前宣南书馆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宣南剧场演出，王月波的《三侠五义》和梁燕的《金枪杨家将》是常驻节目。
1: 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的是历经多年修缮，最近呢终于对外开放的北京西单饭店。说叫饭店，然而现在呢它已经不再做旅店了，改为了宣南文化剧场文博空间，这里保留老戏台，同时还有宣南书店入住，也可以供人们来参观这个具有历史意义、充满复古气息的老会馆。通过了老建筑的活化，西单饭店不光是增加了街区的文化底蕴，成为了国潮艺术博物馆，而且呢还能够补齐街区民生需求的短板。好，我们就走进这个修葺一新的西单饭店。
3: 走进大栅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的西单饭店旧址，精彩的节目迎来观众阵阵掌声，观众中不少是前来打卡的年轻人，
4: 就是来这听戏呀、喝茶呀、看看书什么的，也可以到这儿来就是买一个文创当纪念。
3: 焕新开放的西单饭店旧址前身是北京贵州会馆，民国后期改为西单饭店，这里曾见证了宣南文化与梨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记录了众多文人雅士在此畅叙幽情。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公共文化艺术空间。大栅栏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5: 借助它的这个建筑的空间特色，我们原始的保留了传统的这种非遗和这个戏曲，比如说这个宣南的剧场，还有宣南的书店，保留了一个博英茶室，感受一些传统文化、国潮文化。那在基础上开拓了这个研学业务，将来就是北京坊，然后西单饭店、姚江胡同，我包括文化安澜，我们会进行一个点线的一个打造。
3: 记者探访西单饭店旧址，可以看到在文创空间内，像京剧脸谱、小抱枕等原创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充满书香的宣南书店里坐着乐在其中的读者们。一楼老戏台、评书、京韵大鼓等曲艺节目精彩纷呈，二楼还有王月波等曲艺名家开设的工作室和研学空间。今后西南饭店还将打造数字艺术博物馆，讲述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的前世今生的故事。大栅栏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刘世忠说，西单饭店活化利用项目不仅增加了街区的文化底蕴，也填补了民生服务的短板。
24: 西单饭店做这个文物活化的利用，做了一个就是演出的空间，还有一个便民的阅读空间啊，是按照5到10分钟居民的生活圈啊做的一个均衡的一个布置。
3: 据了解，伴随着大栅栏文化历史街区新地标西单饭店的亮相，街区正在打造成为文化有根基、产业有活力、人居有温度的完整社区，形成了城市更新的西城模式。
25: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如今走进北京的医院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经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着海量的影像、繁杂的病例、海量医学指南，AI 诊疗依托着海量的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够提前预警潜在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够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及成效。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医疗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诊疗。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 AI 如何深度参与日常医疗。
26: 放着，对，双手抵住，
27: 请双手扶好。
6: 6月10号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一两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7: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6: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8: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儿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吧，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6: 一分钟拍片，两分钟出报告，三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9: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6: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的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9: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6: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一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10: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6: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一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11: 可能就没做这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在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6: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 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2: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6: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2: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机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6: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2: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6: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1.13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12: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符合性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6: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13: 过去这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是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1: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这个时间再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今天是星期三。为大家首先播报在今天股市的情况，道琼在今天是上涨了 119.65， 在 63463.05。 SP500 指数上涨了 16.22， 在 7707.98。 纳斯达克在今天上涨了 41.38， 在 2633.09。 这是三大股指的情况， SP500 指数 7707.98， 道琼 6346.305， 纳斯达克 2633.09。 这是目前我们在今天最后收市所提供的相关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呢，我们关注的新闻来自在华府的消息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发文，基于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他说关系良好，美国和南韩的军演的规模将会缩减。而川普今天表示，预计今年稍晚会跟金正恩进行会晤，两人处得很好。他也声称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子武器，这根本不应该发生。川普16号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也提到自己跟金正恩关系很好。而在根据相关的外电在今天报道也指出了，据了解，南韩军方已经在19号表示，联合军演将在21号结束，而不是原定的27号。而川普今天也对媒体展示了白宫南草坪新设的直升机的停机坪，并接受了相关的联合访问。被问及是否正跟金正恩进行书信上的往来，他表示他不会透露，但重申自己跟金正恩处得很好。他说这是个好事儿。而同时川普也说金正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子武器，这根本不应该发生。我非常了解金正恩，只要我们有一个聪明的总统，他就会没事儿的。而对于是否预计今年稍晚他会会晤金正恩，川普则回应说是的，我会。华尔街日报在昨天报道，川普曾经催促幕僚紧速安排今年秋季跟金正恩再度的会面。报道也指出了，川普曾经讨论可能在11月到亚洲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也就是 APEC 峰会期间跟金正恩进行会谈。而川普最近也表示，基于跟金正恩关系的良好，美韩军演规模将会缩减。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跟金正恩会晤前也采取相同的做法，降低了华府跟平壤的紧张关系，也缩减了美韩军演规模的缩减。而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跟金正恩会晤前也采取相同的做法，降低了华府跟平壤之间相对紧张的关系。川普的任期在此期间曾在新加坡、越南河内的朝鲜半岛非军事区跟金正恩三度会面，而当时也吸引了全球对他的目光跟镁光灯。美方也希望平壤停止发展核武，但会晤的成果呢是有限的。 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在股市的情况， SP500 指数今天在 7707.98 上涨 162.2 0.21%， 道琼在今天30634.63.05上涨 119.65% 0.22%， 纳斯达克今天在26331.09在4138%，这是

纳斯达克今天在26331.09，在4138，这是上涨了41.38，在0.16%，这是三大股指。SP500 指数7707.98，上涨162.2。道琼在30634635，30634635，上涨119.65。纳斯达克是在26331.09，上涨了41.38，0.16%。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道琼30是在63463.05，道琼 SP500 7707.98，纳斯达克则上涨了41.38，26331.09，这是三大股指的数字。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了黄金上涨是在 158.20， 在 VIX 今天是 4.89，这是今天股市方面的情况。罗素2000在今天是我们看到 73032.94， 上涨 15.05。 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相关重要消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发文，基于和北韩领导人，他一再强调他跟金正恩关系良好，美国和南韩的军演规模也将会相对的缩减。他再度表示预计今年稍晚跟金正恩进行会晤。他也称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子武器，根本不应该发生。川普也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也提到自己跟金正恩关系是很好的。外电报道，南韩军方则表示联合军演将在21号结束，而不是原定的27号。而川普今天也对媒体展示白宫南草坪新设的直升机的停机坪，他在接受联访被问及是否正和金正恩进行书信往来，他也表示他不会透露，但重申他跟金正恩处得很好的关系。他说这是一件好事。而同时川普也说金正恩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子武器，根本就不应该发生。他说我了解他，只要我们有一个聪明的总统，他就会没事的。而对于是否预计今年稍晚会晤金正恩，川普则回应说是的，我会。《华尔街日报》在昨天报道，川普曾经催促幕僚紧速安排今年秋季跟金正恩再度的会晤。报道也说，川普讨论可能在11月到亚洲出行，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期间跟金正恩进行会谈。川普最近也表示，基于他跟金正恩关系的良好，美韩军演规模将会缩减。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跟金正恩会晤前也采取相同做法，降低华府跟平壤的紧张关系。而川普首任期间曾在新加坡、越南、河内跟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与金正恩三度的会晤，当时也都吸引了全球目光跟镁光灯。美方希望平壤停止发展核子武器，但会晤的成果最后相当有限。在今天来自新德里的外电报道，美国18岁羽球男星陈宏硕今天在印度的新德里进行了世界的羽球锦标赛，爆冷击败了印度好手森恩，让主场的球迷都错愕不已。而他也表示他跟他的家族跟台湾很有渊源，偶尔他还会到台湾去接受训练。法新社报道，陈宏硕目前是世界排名第92，是第一次参加了世界羽球锦标赛。今天他在男单第二轮以19-21、21-19、21-17逆转击败第14种子森恩 Shan， 也让主场观众顿时鸦雀无声。而法新社则报道说，他的家族跟台湾有密切的关系，有的时候他会到台湾。

0: 接受训练。而《印度时报》则报道他是在洛杉矶接受训练，家族跟台湾有渊源。而他自己对记者表示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能够击败森恩这么优秀的选手，我的感觉很好，我只是在场上发挥了我自己最佳的表现，而不是去想站在我面前的对手是谁。这也是一位18岁的羽球男单星在今天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世界杯的羽球锦标赛中爆冷击败了印度好手森恩，而让主场所有的球迷都吃惊不已。他的家族跟台湾有深厚的渊源，偶尔他还会到台北接受训练。他也是目前在世界排名在第92位，首次参加世界羽球锦标赛。他今天在男单第二轮以19-21、21-19、21-17而逆转击败了第14种子森恩，也让所有的观众鸦雀无声。他说，因为家族跟台湾的关系密切，有的时候呢，他还会到台湾来接受训练。这是18岁羽球男单新星陈洪硕今天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的羽球锦标赛中爆冷击败了印度好手森恩，也让全场的人都觉得非常的惊愕。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来自华府的一则重要的消息。路透社在今天的一项伊普索的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总统川普跟他的家人重返执政之后通过加密货币不当的牟利，而且川普的政策决定受到私人商业往来的相关影响。在今天伊普索在8月14到17号期间对全美1166位成年人进行了线上的民调，而调查结果误差范围是全体美国人正负3%，民主党、共和党跟独立选民正负5%。而这份民调发现，川普所属的共和党中有半数认为川普让自身的商业利益考量影响了他的决策。也由于川普承诺要整顿华府的贪腐问题，而这项结果相当引人注目。川普出身纽约的房地产家族，而从政前已把自己的名字打造成全球的知名品牌。而在去年，他从家族的加密货币的事业当中赚取超过了14亿的美元。加密货币事业，这是让人很难想象的啊，他一年可以赚了14亿，也包括了世界自由金融公司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WLFI 以及川普的民营币。大约 63% 的受访者表示，川普跟他的家人以这样的方式获利是不适当的，但是 32% 的受访者则认为这是可以的，其余没有回答。共和党受访者中30%的人觉得这些交易不恰当，但是也有70%的人认为这是适当的。来自在华府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发文，基于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再强调他们的关系良好，美国和南韩的军演规模将会缩减。川普在今天表示了，预计今年稍晚他跟金正恩会晤。他说，我们两人处得不错。他也说，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子武器，这根本不应该。而他也表示，在发生川普16号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而也提到自己跟金正恩的关系呢是很好。外电报道说，南韩军方19号则表示，联合军演在21号结束，而不是原定的27号。 而川普今天则向媒体展示白宫南草坪新设的直升机停机坪，并接受联访。被问及是否正和金正恩进行书信上的往来，他则表示了，我不会透露，但重申他自己跟金正恩有很好的相处。他说，这是一件好事。而同时，川普也表示，金正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子武器，这根本就不应该发生。他说，我非常了解金正恩，只要我们有一个聪明的总统，他会没事的。而对于是否预计今年稍晚他会跟金正恩会晤，川普则回应表示，是的，我会。华尔街日报在昨天报道，川普曾经催促幕僚紧速安排在今年秋天跟金正恩再度会面。报道也指出，川普曾经讨论可能在11月到亚洲出席深圳所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期间，他在首个总统任期内曾与金正恩会晤前，也采取相同做法，而降低了华府跟平壤的紧张关系。川普在首任期间曾经在新加坡、越南跟朝鲜半岛非军事区跟金正恩三度的见面，而当时都吸引了全球的镁光灯跟目光。美方也希望平壤能够停止发展核武，但会晤的成果那时到目前都是有限的。来自伦敦的报道，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在日前接受专访，影射了台湾为中国分离主义的省份，并合理化武统台湾。对此 APEC 共同创办人斐伦德指出，安华的言论完全背离了事实，认为他应该上一堂基本的历史课。马来邮报报道了安华接受半岛电视台节目专访，被主持人詹恩问及如果中国未能跟台湾达成和平统一而诉诸在武力上，是否应该受到谴责时，安华举出马来西亚为例回答。詹恩问道，中国曾经表示，如果和平统一无法实现，他们保留在必要时动用武力的权利，你会对此给予谴责吗？安华回答说，我总是拿马来西亚举例，如果有一个州决定脱离出去，我们会动用武力吗？我想我会，这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尊严跟统一。而詹恩接着追问，所以你会动用武力？安华则回答，是的，否则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对华政策跨国会议联盟共同创办人斐伦德今天在社区媒体发文回应了安华访谈的内容。他说，有人需要给安华上一堂基础的历史课，看到一位国家领袖重复而显而易见的错误说法，令人大感震惊，而这对马来西亚人民来说也是一个难堪。他强调所谓的一中原则受到所有人的接受的概念，而在事实上则是完全的错误。他指出，有些国家在外交上仍然正式承认台湾，而且许多国家奉行的是一中政策，而这项政策并没有认定北京当局对台湾拥有主权。裴伦德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广泛承认是中国的代表固然是事实，但这并不等同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基础的尝试。他列出几点，事实包括台湾从来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国大陆的政权统治台湾的时间比荷兰时间还要短暂，以及在任何移居者抵达台湾之前，与中国大陆毫无关联的原住民族群早已在台湾生活了数千年。他也以此强调，这绝非处理战后时期宪政历史所遗留下问题的正确方式。裴伦德也表示了，鉴于马来西亚 自身争取民族自觉并摆脱英国统治的奋斗历程，而人们本以为他会更能够统理台湾2300万人不愿接受中共统治的心情。这里是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华语节目。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采取行动压低公债殖利率，缓解市场对借贷成本的上升恐怕拖累全球经济的成长担忧。欧洲主要股市今天收盘互有涨跌，美元大幅走弱，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15.31 收报 10743.35，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跌 37.03 收在 2691.33 26091.33， 巴黎 CAC 40指数下跌 7.45 收在 8501.91。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来自在雅加达方面的重要消息。一艘印尼海军船舰日前在台湾东方跟中国军舰进行演练，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各界的关注，而专家也分析印尼跟中国演练是一次判断上的重大失误，不应该解读成印尼向中国倾斜或悄悄改变对台湾的立场。本月12号印尼巡防舰 KRII， 中国称印尼海军叫莱号护卫舰，在结束俄罗斯演习返国途中跟中国海军红河舰进行了印尼方面所称的交会演习 PASSEX。而此项演练的内容包括了通讯、编队的运动跟海上补给等。印尼海军方面则强调，这一次的互动并非是所谓的作战性质，而是沿途预计还会跟日本、美国第七舰队进行类似的一种交会演习。而交会演习是两国或多国海军在海上相遇的时候所进行的一种所谓的联合训练，主要目的是增进各国海军之间的沟通默契跟在必要时候所需要的合作能力，以应对联合救援或海上安全方面的任务。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资深分析家普里扬达也撰文特别表示说，印尼视为例行海军的外交实践却被北京用来营造中国对台湾周边行使管辖权是常态的印象，并且把这一次的互动描述成为在台湾以东海域的一次联合通航演练，而纳入了他对台主权在主张的一个大框架下。台湾方面迅速谴责了这一次的演练，也表示这是北京方面的政治操弄，主要在制造中国对台湾东部海域具有所谓的管辖权的假象。不过台湾的官员在批评印尼的时候格外的克制，军事情报单位也指出印尼的军舰只是一个过境返国，不构成直接的威胁。文章分析，这反映出台湾可能理解到印尼奉行与各方为友的外交政策的复杂性。文章也强调，这一次的事件不应该解读为印尼正向中国倾斜，或是悄悄改变对台湾的立场，而中国却夸大演练，意涵这显示印尼在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时有时候缺少了必要的战略防护措施来防止被其他大国的利用。文章也指出了印尼目前正在与美国就不同的军种而分别进行双边的相关演习。本月12号印尼跟美国陆战队就在南棒省启动了年度的排级交流，而印尼陆军也在南苏门答腊省跟美国太平洋陆 以及作为在 USAPRAC 作为印太司令部的地面武力进行了一次联合的训练。而在台湾以东的海域演练的消息公布前不久，美国的战争次长科博就在雅加达跟印尼防长夏佛里讨论强化有关的防务方面的双方合作。而印尼在宣布跟中国海军进行交会演习的同时，也是在跟美军进行联合活动，而这绝非是一个向北京战略轨道靠拢的国家可能会有的形式的模式。而事实上，这也正体现了印尼外交政策的取向核心逻辑，既与相互竞争的大国维持国防方面防务的关系，而同时也抵制将这一类关系转变成为排他性的结盟。文章表示，其实印尼跟美国的防务关系要比跟中国的军事互动更为制度化，这包含了例行的演训、军事的教育跟培训，也包括了日益成熟的作战方面的合作。印尼跟美国的年度联合军演超级加鲁达之盾已经从过去的双边陆军演习而发展成为包含美国、印尼以及伙伴部队的多国的大型活动，这也涵盖了联合的野战训练、空降跟实弹射击。虽然印尼不寻求跟美国结盟，双方关系却已经超出了一个表面的层次。此外，印尼跟台湾在经济跟民间层面也一直维持重要的非官方的往来，与中国进行军事演练的同时，印尼也在深化跟美国、澳洲、日本伙伴上的军事合作，这都符合了印尼偏好维持战略自主，避免正式结盟，并保留了与各强权合作的一个空间。所以这次的事件暴露的真正问题跟支持谁是无关的，而是战略跟防护的机制问题。如果印尼真的认为这只是一次返航途中普通的交会演习，某种程度上本来是让人放心，但换一个角度，这也凸显了印尼海军在亚洲最政治敏感的海域之一跟中国的军舰互动，并没有充分设想到北京可能如何包装这个事件。中国预料到这一点，不仅提前宣布，也抢先为这个事件赋予了它偏好的政治上的意义。文章也认为，与中国的交流无可厚非，但这些互动必须要有设下界限，因为在台湾周边的演练，在争议的海域上的活动，也涉及到主权的公报，跟其他地方的例行交流并不是相同的。不结盟不应该被理解为缺乏战略选择，而应该被视为一种要求极高的战略的管理形式。如果每一次的军事互动都被视为印尼在美中竞争当中偏向到哪一方的指标，而这正是印尼外交政策所排斥的。而更大的风险在于印尼的战略自主性也可能会受到了外界的解读而有所影响。文章也呼吁印尼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国家，也极有必要确保自己对外有关的互动要符合自身明确阐述的目标跟界限，而唯有事先界定意义的界限，而不是跟其他人的说法而然后再做后面的澄清，战略的自主才是最具有对国家的可信度，也是对国家的保护。来自在今天东京方面的中央社消息，日韩美等十个国家跟地区昨天就太平洋有关的尾鱼捕捞配额展开了线上的协商，各方都在最终达成共识。2027年起将会在中西太平洋30公斤以上的大型黑尾鱼的捕捞配额会增加 25%， 同时减少未满 30公斤以下的小型鱼的捕捞量。新的规则预计适用在2028年日韩美等10个国家地区18号就太平洋的黑尾鱼的捕捞配额重新展开了线上的协商，而各方最终达成共识，2027年将在中西太平洋30公斤以上大型黑尾鱼的捕捞配额将要增加 25%。 所谓的黑尾鱼就是我们普通所吃的这个生鱼片啊，黑尾鱼。这个生鱼片呢，如果没有黑尾鱼就不好吃了，所以要告诉大家，这个在日本又称之为，因为肉质佳，价格高昂，所以它本身呢有一个叫做黑色钻石之鱼啊，就是这个黑尾鱼。这是高级寿司跟生鱼片最重要的一个食材，而黑尾鱼在日本又称为本尾，因为它的肉质价格都特别的高昂，所以又把它称之为黑色的钻石。这是高级寿司跟生鱼片的重要的食材。日本经济新闻 TBS 报道，根据在这一次协议中，西太平洋30公斤以上的大型黑尾的年度捕捞配额，从目前11869吨可以增加到14836吨，增幅是 25%。 30 公斤以下小型鱼的配额要减少 6%， 从5125吨降到4823吨。太平洋东部则不区分大型鱼、小型鱼，总捕捞配额从7581吨增加到7740吨。在东西太平洋整体配额大致维持了西侧是8、东侧是2的比例。目前日本在中西太平洋拥有大型的黑尾配额就有8421吨，小型鱼是在4407吨。大型鱼的配额增加之后，日本、韩国、台湾究竟要如何分配新增的额度呢？目前还有待后续的协商。七月谈判一度曾经破裂，墨西哥转向支持促成协议，而这项协议也可以说得来不易。各国在7月8号到14号是在日本长崎市召开了这项国际黑尾鱼的会议。日本提出把30公斤以上大型黑尾鱼的捕捞配额增加 25% 的方案，而谈判一度接近会达成共识，但是在进入尾声的时候，墨西哥突然要求重新检讨太平洋东西部之间的配额平衡，也导致整体的谈判破裂。当时日本水产厅审议官福田宫在公开表示，因为一个国家不合理的应对导致无法达成协议，他感到非常的愤怒。为了打破僵局，日本政府7月下旬派遣了农林水产的大臣山下雄到墨西哥进行再一次的交涉，而经过协调，墨西哥改变立场，转而支持以原先日本方案作为基础而进行调整。各方在18号举行了一个追加线上的协商，而最终达成了共识。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铃木宪在会后也表示，黑尾大型鱼的捕捞配额包括了日本在内的中西太平洋海域，将比目前可以增加 25%， 达到可以捕捞14836吨。而对于根据资源状况适当设定捕捞配额方面，也会有相关的让大家都会感觉到满足的一个进展。不过在此同时，协议还不是最后一道程序，中西太平洋相关的措施仍然需要在11月底在万纳度举行的国际组织年度会议中才能够获得 最终的同意，包括没有参加线上协商的太平洋岛国在内，一共会有26个国家跟地区要取得共识。如果在这一次获得顺利的通过，将成为2025年以来第一次上调黑尾鱼捕捞的配额。曾经过度捕捞遭到管制，黑尾鱼的资源量12年当中因为受到了管制，所以呢在12年的当中足足增加了12倍。各国之所以愿意讨论增加配额，最大的原因就是太平洋的黑尾鱼的资源已经明显的恢复了。黑尾鱼在过去曾经因为大量的捕捞，资源量一度急剧下降，而为了避免资源在枯竭，国际社会从2015年加强捕捞在这方面的管制。严格的管理之后，黑尾的数量已经迅速的恢复。太平洋黑尾资源量在2010年的时候只有12000吨，到了2022年，也就是12年之后，恢复了144000吨，从12000吨在10年之后到了144000吨，12年之间增加了12倍。今年日本沿岸甚至出现了黑尾鱼太多造成了渔业困扰的特殊情况，而日本定制网原本主要捕捞的是一种叫狮鱼，还有竹甲鱼、沙丁鱼跟鱿鱼等不同的鱼种，但近年进入了渔网却是黑尾鱼明显的增加。也因为每一年黑尾的捕捞量受到严格限制，一旦配额用完，即使黑尾已经进入渔网，渔民也被规定必须要把它放生啊，不可以捕捞上岸，只能够放回海中。而问题在于打开了定制网放走黑尾鱼的时候，网中的狮鱼跟其他鱼货也可能会一起逃走，反而造成了渔民在收入上的减少。比方在这个新闻当中就特别强调，静冈县定制渔业的大型黑尾配额只有 9.2 吨，捕捞年度4月才刚刚开始，到4月中旬以前的配额就几乎用完。金刚县定制渔业协会的代表理事会长日吉直人就表示说，为了放走网中的黑尾，连好不容易捞到的其他鱼也一起必须要放掉，对渔民来说呢，这是一个相当无奈的相关规定。他因此对增加捕捞配额表示了欢迎。而北海学园大学的教授呢也特别指出，保护能够繁殖的成年的黑尾鱼仍然是重要，但适度的增加捕捞配额可以改善渔民为了遵守黑尾的配额而不得不放走其他的鱼货的不合理现象，也助于改善受到影响的在渔业方面的经营。那么捕捞量的增加，回鱼的价格会不会就变得更便宜呢？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更直接的问题是黑尾捕捞量的增加，价格会不会下降。近年黑尾鱼的市场价格是持续走高，东京都内一家尾鱼的居酒屋，也就是吃萨西米的地方呢，采购5公斤的尾鱼，店家说目前养殖的尾鱼价格是每公斤6500日元，而2023年间每公斤已经涨到了大涨了1000日元，也就是价格几乎翻上去了。所以如果大型尾鱼供应量能够增加，市场价格的空间就会下降。经济大学教授有路苍彦也分析说，中腹、大腹等高级部位通常以较高的价格较少量的销售，所以供应量在增加后价格还是会下降，可能性也会相对比较好。他举例说，一盘售价580日元的尾鱼肚未来可能会降到480日元的左右，就是会降了100日元，消费者将会有机会比现在更容易负担来品尝黑尾鱼。 而配额的增加后怎么可以分成下一道的难题？在此同时，过去当黑尾数量减少，各国比较容易以保护资源作为共同目标而削减捕捞量，但当资源恢复，捕捞配额就会相对的增加。新增的经济利益如何在各国之间分配，反而变成了一个很难取得的共识。另外，黑尾鱼位居海洋食物链比较高层级，也是维持海洋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的鱼类物种。即使目前资源量大幅恢复，如何在渔业的利益、消费的需求跟生态保育三方面取得平衡，仍然是未来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所以各位下次到店里面去吃生鱼片的时候，切来一盘这个尾鱼啊，就是 tuna， 那么你在吃的时候是不会想到相关的在水底面海产方面的这个减少增加啊，也成为了我们在盘中所吃的东西必须要好好的想一想了。继续为大家播报一则跟我们人类有密切关联的，在今天中央社有一则新闻，最近社群网站常常看到请大家男士捐出你的精子，女士请你捐出你的卵。很多人有疑问，捐赠精卵是否有资格上的限制，是不是可以拿报酬，以及是否可以指定给谁来使用呢？在台湾，国健署整理了这个五个重要的问题让大家了解。而依据在台湾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人工生殖施行结果分析报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115年总计有58557个人工生殖治疗的周期当中，有386个使用了捐赠的精子。这也就是说呢，这从男士啊有386人，有3259个使用捐赠的卵子，也就是女士的这个排卵的卵，而协助了这些不孕的夫妻完成了他们生儿育女的愿望。也就是说，台湾有针对不能够生儿育女的人，他们可以要求专业的医生去找到愿意捐赠精子的男士以及愿意捐赠卵子的女士。而捐赠精卵的制度呢，提供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持，不仅是对没有孩子的父母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柱，同时呢，也从这一些不同的捐卵跟捐精虫的男女的身上看到了台湾针对这一个有关的先进科技而来生孩子的这个制度呢，他们是有相当的认知跟了解。而在整个捐赠精卵的过程里面，它也包括了医疗，包括了伦理，也包括了法律跟个人的权益，所以大家对这个呢不能不仔细的来了解一下。下面我就为大家介绍，想要捐精捐卵是不是有资格限制，并非任何人都有意愿就能够捐赠。你有意愿，可是不见得你可以捐，不管是捐精虫或者是卵子。而在台湾国健署最近也透过新闻稿特别说明，捐赠的人必须符合男性20岁以上，而且不可以满50岁啊，过了50岁就不可以了。女性呢是在20岁以上，不满40岁。而除了年龄的限制外，对捐赠者的健康条件也有详细而谨慎的分析跟测试，必须在人工生殖的机构进行详细的检查跟评估，这包含了家族病史、个人的生理心理状态，也包括了传染性的疾病，有碍生育健康的遗传性的疾病都会做详细的检查。另外，接受捐赠的夫妻一旦是成功了， 捐赠者终身不会再做再次的捐赠，就是这个夫妻一旦是成功受孕了，那么捐赠者终身不用再做再次的捐赠，即使捐赠的精子或卵子还有剩余，也必须要销毁，不可以继续使用。只有在受赠夫妻进行人工生殖后，没有活产，没有剩余的胚胎，受赠的精子或卵子也已经使用完毕，才可以再次进行捐赠。我想大家就听懂了，就是有的人很愿意捐赠，而且他说我都可以捐赠给任何人，可是你想想看，这个人如果他可以送给任何的人都可以去做的话，那将来生下来的孩子要怎么样来辨别呢？对不对？好，所以大家脑子转一转就知道为什么会有严格的管制。那么在台湾，国健署也表示，目前规定标准作为完成捐卵最高是支持新台币99,000元，完成捐精最高呢是支予8,000元，而建议捐赠者在进行捐赠前要详细了解这个机构代受赠的夫妻所给予的金额跟方式，避免发生法律上的纠纷。而捐赠的精子或卵子可以指定给谁用吗？国健署也强调，台湾对于捐赠精卵采取的是匿名制度，捐赠者不可以指定特定的不孕夫妻使用他的精子或卵子，受赠夫妻也不能要求使用特定的精子或卵子。为了保障捐赠者跟受赠夫妻的隐私，彼此双方呢都不可以让彼此知道他们的身份，所以中间者呢保密是非常重要的。而捐赠精卵后来反悔，能不能够要求返还？国健署说明，捐赠者捐赠精卵后就不能要求返还，如果捐赠者日后经过医生诊断证实他有生育功能障碍，可以请求返还，但是这要原则在尚未被销毁的精子或卵子。所以呢反过来说呢，就是很多人去捐赠捐卵也捐精，很可能你的精虫卵子呢是可以被保护在某一个特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库里面，但是呢你不能够在事后去要求，你可以去查询，如果你真的不能再生，或者你没有精虫没有卵的话，那么你要去了解。所以这中间呢是有相当复杂的一个法律程序跟相关的医院啊来为你安排，所以如果有兴趣了解的话呢，可以向相关的单位去进一步的查询。最后，在我们今天的这一则新闻为您报道的是来自中央社耶路撒冷的外电报道，以色列军方今天首度承认，在旗下部队曾在2024年在加萨向载有5岁的巴勒斯坦的女童辛德拉布贾向她的当时所坐的一个车辆开火，并且表示已经下令对这个引发国际公愤的杀戮事件要展开刑事调查。这是以色列军方今天首度对媒体所做的承认。法新社在今天报道，辛德拉是在2024年1月29号向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拨打了长途数小时的绝望求救电话后就音讯全无。是在数天之后呢，搜救人员在加萨市的一辆弹痕累累的汽车当中找到了他的遗体。以色列的军方过去曾否认事发时旗下的部队出现在该区域的附近，以军则在今天表示，在审查调查的结果之后，由于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救护车在行动协调上疑似有一些没有经过证实的相关新闻，也导致了今天这一个新闻事件的再度被挖出来。各位听众，这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节晚间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电话，对我们的节目啊，如果有任何的批评跟指教，我们非常希望在 您给我们的电话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节目随时随地可以随着听众朋友的希望跟要求，我们做节目上的一些改进。因为一天24小时已经播了十多年了，我一直很希望在我们的节目上能够有所突破，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的意见，让我们可以听到你们所真正希望听到的，在节目上为您播出的相关的丰富内容。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这是我们在纽约在法拉盛电台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电话。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是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来自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更多的意见，让我们随时都可以把节目做得更丰富，更符合听众朋友希望喜欢收听的一个中文广播节目。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欢迎您在上午时间的10点之后，下午的4点之前，随时给我们电台打电话 718-661-3933。我们的地址是在法拉盛，所以如果你想到我们电台来跟我们面对面的讲讲话，那么我们也很欢迎听众朋友先给我们电话预约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最后我们再告诉一下听众朋友，今天股市 SP500 指数 7707.98 上涨 162.2， 道琼在今天是 63463.05 上涨 119.65，63463.05上涨 119.65， 纳斯达克今天是在 26331.09 26331.09 上涨了 41.38 41.38 0.16 0.16。这是 SP500 指数 7707.98 上涨 162.2， 道琼在63463.05上涨 119.65， 纳斯达克 26331.09 上涨了 41.38。 这是今天华尔街股市三大股指都是上涨的趋势。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电台的播音室就在法拉盛，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时间，欢迎您跟我们电话联络，上午九点到下午的五点都可以打我们电台的服务电话。如果您希望到我们电台来，我们也很希望你到电台来坐坐。最近我很想开一个节目，就是访问一下听众朋友，您在纽约的生活状况，也谈谈你如何来到了美国。最近我很想开一个这样的专题节目，希望听到朋友给我的意见。因为这个节目呢，我希望预计是一个小时，然后一个礼拜呢能够访问两位到三位啊，能够两位到三位，分别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新闻节目当中，也可以放在我的节目 Today 的节目当中。最重要的，我们是希望能够更了解很多的朋友来到美国之后，如何你的适应、你的感觉、你的最后的想法，你是觉得后悔来了呢，还是觉得来了不错，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或者对孩子有什么帮助。我们希望借着您的想法、你的看法、你的眼界啊，对我们陆陆续续来到美国的人呢，如何面对他们的新环境，如何展开他们在一个异乡他地，如何可以扎根，如何的可以往前走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您的经验可能会 给很多人更多的鼓励，更多的信心，并且在他们觉得绝望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想到您所说的话，而给了他们更多的这个勇气，而且让他们可以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而可以走到跟您一样的好。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都可以打电话到电台来。我是陈慧，非常谢谢听众朋友在多年以来给我们的支持跟鼓励，谢谢您的收听，晚安。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合物，很容易。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7: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8: 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大家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哎，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哎，有一些事情啊，哦，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每个地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任杰林。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齁，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2: 是，我

0: 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受审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任杰的原因。
1: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任杰玲。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1: 很难呢。
0: 对，你去发个真的很难的。
1: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
1: 对，
0: 因为啊，我知道杰玲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1: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食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玲这边来的。
1: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1: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1: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1: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1: 里面有牛蒡？
0: 对，里面有牛蒡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对不对？都好好吃哦。
1: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玲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1: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
1: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1: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1: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1: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1: 它那好大包，
0: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1: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1: 它就 hooky 啊。
0: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1: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1: 就是很好吃的，
0: 有夹心的那一种，
1: 对对对
0: 对，哇。
1: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
1: 对，
0: 就是糖分非常高。
1: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0: 哎，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1: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
0: 对，没错。
1: 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1: 是哦。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1: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哇，就慢慢的一下子就。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1: 啊，
0: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1: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

0: 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1: 对？
0: 对，
1: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2: 哎，就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嗯，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菜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像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嗯。
1: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跟就是减重美女等级的还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胖零胖零，对不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是胖
1: 胖
0: 的，
1: 就是、胖
0: 胖
1: 的，
0: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的。
1: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嗯、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嗯、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1: 对，所 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嗯、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嗯、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哦，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嗯哦，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1: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1: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哦、
1: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诶，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
1: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1: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1: 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1: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嗯，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哎，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嗯、对不对、嗯？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1: 对啊，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嗯，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1: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嗯、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嗯、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我还可以耶、嗯、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啊，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我还可以耶、嗯、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啊，啊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啊，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哎、欸，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我，可是我说我每天都跟你们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1: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1: 金刚芭比。
0: 嗯，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哎、嗯，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嗯、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哦？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洁琳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哈、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洁琳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叫就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哈。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哈。就是要、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洁琳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洁琳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了、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我们的第一的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
0: 脂肪肝
1: 比较高
0: 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齁、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啊，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
1: 再3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啊，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的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要小心哦，她就这样讲。我就觉得说，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哎，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0: 对，
1: 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不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哈、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他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10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也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嗯、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诶、欸、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她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
0: 激烈的
1: 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0: oh.
1: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哎、欸，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对不
1: 对
0: 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哎、嗯欸，我觉得我没办法、欸、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
1: 慢跑，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
1: 还有在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一份
0: 蔬菜类，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你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
1: 嗯，
0: 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1: 对，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500cc 的水，
0: 哇，哎、欸、这个嗯，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一定
0: 要，
1: 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哦，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欸、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嗯、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嗯、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哦，先喝
1: 500cc
0: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嗯，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嗯、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嗯，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
1: 蛋，豆类，
0: 嗯，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
0: 嗯
1: 哼、
0: 嗯、
1: 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欸、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嗯，可以，那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11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0: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嗯、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嗯、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欸、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 餐厅他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他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上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台湾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它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它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0: 我爱吃这种哎。
1: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杰林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
1: 对，
0: 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0: 哎，
1: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靠山。
0: 对啊，哎，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1: 好，
0: 台北好时代，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健康美食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时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杰林。
0: 每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就更胖，
0: 很难呢、啊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杰林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211餐盘嘛，哈，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啊，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好，
1: 对，
0: 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三四百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对不对？
1: 对，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四五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两三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嘛，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到500 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 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杰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211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哈。
1: 对，
0: 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211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这样子。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的话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
0: 淀粉，
1: 你很快就飙高了。
0: 哦，
1: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对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然后再来个蛋白质吃吃，这样。哎，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哎，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1: 对，
0: 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是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
0: 哦，
1: 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就是含着。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鱼缸吞虎咽。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了。
1: 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所以你知道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就是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就
1: 对
0: 了。 对,
1: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要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 每次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0: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哦。
1: 哎，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哎，这是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对，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
0: 嗯，
1: 啊，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0: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用蒸的或用烤的，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一点困难。
1: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
1: 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很好吃这样。
0: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0: 像刚才杰琳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啊，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听说农药很多，所以多洗几次，
0: 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哦，这个味道感觉很搭哎。
1: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是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但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0: 就是把它放在淀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了。对，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0: 所以啊，其实以杰琳的建议来说啊，211餐盘里面其实最难准备的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对，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在家里面哦，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哈，或者是用炒的，
1: 对，
0: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0: 哦，
1: 就是
0: 把它补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0: 就放弃了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0: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这样子。
1: 对，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100餐嘛，对不对？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211，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0: 哎，我今天听杰琳让我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哎，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琳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你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琳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1: 很瘦，
0: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1: 对，
0: 所以啊，他就想说，哎，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 如果三个月3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心想说三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一个月就10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3个月3公斤，我
0: 感觉很少，对不对？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0: 没错，你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1: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对啊，我们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
1: 是，
0: 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1: 是，
0: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1: 是的，
0: 今天谢谢任洁玲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 Melody。

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的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